0: 都不够啊。阮老师，我觉得您压根就没有想跟我们合作呀，没有合作的诚意啊。
1: 宋经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2: 对，
3: 是宋经理，
1: 慢慢说。
3: 这个阮老师啊，没别的意思，您别激动，
1: 您请坐。
3: 哎，慢慢来，慢慢来啊。
1: 对，
3: 别着急，别着急，
1: 消消气儿啊。
4: 宋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儿。咱们今天呢，既然是您来了，又坐到我们这个现场了，那您来就是奔着我们的合作来的，对吧？
2: 对。
0: 阮老师啊，不是我脾气大，是您的这个价格真的太欺负人了。
4: 宋经理，您先别急，我有件事我想问一下您，您认识金达威的刘经理吗？
0: 啊，刘经理认识啊，怎么了？
4: 是这样，我前几天呢，我也找刘经理聊了聊，咱们想做团购的这个事儿。刘经理他听完我的想法，他非常支持，他就说了，像这种每百克含辅酶 Q10 99克的高端产品，本来就是稀缺资源，能通过团购让更多的老百姓用一用，这个是好事儿。
0: 刘经理支持团购，这我信。但刘经理也管不了我们成品销售的价格呀。
4: 宋经理，您听我说完呢。刘经理跟我说了几句话，我觉得是特别的有道理。他说呀，现在用他们家高端辅酶 Q 十原料的厂家不止你们厂一家，但他们厂的原料产品的产量是有限的，好原料一共也就那么多，属于供不应求，很多的厂家都在排队的去订购。那么刘经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您答应跟我合作，以后你们厂的原料的采购可以优先考虑金达威的好的那个原料，而且这个好原料是优先给你们，原料价格上也可以给你们一个优惠，
0: 是吗？
4: 要不这样，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刘经理，咱们三方一起聊一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金达威的刘经理。
5: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4: 刘经理您好。
6: 阮老师啊，您好。
4: 哎，你好，你好，刘经理啊。我之前跟您说过的团购辅酶 Q 十的事儿，现在呢，这款产品的厂家，山东左宁的宋经理就在我这儿呢。
0: 刘经理你好。
6: 啊，小宋啊，你好，你好，您这怎么跟阮老师坐到一块儿了？
0: 是啊，刘经理，我正跟这个阮老师谈这个辅酶 Q 十团购的事儿呢。
4: 刘经理呀，是这么个情况，我解释一下啊。我跟宋经理呢谈得挺好的，但是在这个团购价格上卡住了啊。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的报价呢是49块钱一盒，宋经理呢觉得这价太低了。这个事儿呢，我就想请您帮忙说几句公道话。
6: 啊，49一盒，小宋。你怎么想的？
0: 刘经理啊，我是真心想跟阮老师合作的，但是我们这款辅酶 Q 十每100克里含辅酶 Q 十99克，原料还是您金达威的，这个成本您清楚呀，49一盒是真不够本啊。
6: 小宋啊，你呢听我说句话，你觉得成本高，这个我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死咬着价格不放，短期是多赚了很多利润，但是咱不能只看短期啊，长远呢，全国多少家辅酶 Q 十厂家在抢我的原料，他们都在想办法降低成本，打开市场，你现在不跟阮老师合作，别人就会跟阮老师合作，到时候别人的牌子打出去了，口碑也做起来了，你这边呢还在原地踏步，你觉得谁亏得更多？
0: 这个，
6: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次呢，阮老师做团购，我是为什么支持呢？因为每100克含辅酶 Q 十99克，本来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老百姓知道的越多，对咱们这个整个的行业，它就越好。通过团购把市场做起来，后续的口碑效应，是你拿多少钱呢都是买不来的。
4: 刘经理，您说的太好了。
6: 小宋啊，你呢要是跟阮老师合作，有两件事我可以保证。第一，以后你们厂的这个原料的采购啊，我可以优先安排，

0: 第二，原料的价格上，我呢也可以给到你们一个优惠。你想想啊，原料供应优先保障了，原料成本还降低了，你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是不是就更加有竞争力了？这是不是比你在这儿死扛着价格更好？
1: 杨老师，这
2: 这个宋经理刘经理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您想想这是不是一个双赢的机会呀？就是你们今天呢亏点钱，但是呢把这个市场上做起来了，把这个口碑呢做起来呢，后续的原料的成本厂家还给你们降了点儿，这笔账啊怎么算我觉得都是挣的。那您也知道我们的电视观众的群体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那大家用了肯定都会说好。您现在把这个口碑给它打出去，以后这些人是不是都会成为这一款产品的忠实的粉丝，都会认准你们的品牌呀？
1: 哎，阮老师啊，您这救兵请的呀，我服了。刘经理都开口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太不识抬举了。阮老师，我可以答应您49一盒，但是呢，
2: 但是什么呀？
1: 但是49一盒真的太低了。这样，您之前跟我说的啊，团购呢想要6盒一组，对吧？
2: 对。
1: 我本来呢是给您准备了4万组，但现在啊49一盒，我只能给您2万组，您看行不行？
2: 2万组少了点吧，但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行，那就2万组吧。宋经理，老规矩，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1: 行行行，包邮。
2: 那咱们就说定了。非常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刘经理的支持。刘经理，谢谢您。
0: 哎，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杨老师，小宋，加油干。那就先这样。
2: 感谢刘经理，那回头咱们再聊啊。
1: 阮老师啊，哎，那我也先下去安排给您发货。
2: 好的好的，宋经理，李东送送，慢走。哎，
1: 好嘞。
3: 再见，宋经理。
4: 您慢走啊，宋经理。
3: 阮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哎呀，每100克含辅酶 Q10， 99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您直接可以砍到49一盒啊！我算了一下，这一盒就省339，一组6盒，6×9=54，36×18，哎呀，足足2034块钱呢！
2: 对，这款辅酶 Q10 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那么按原来的这个市场价，一个月呢就得小400块钱。现在呢，咱们参加团购，200多块钱呢就能吃整整半年，咱们老百姓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了。那么观众朋友呢，你们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呢，开奖啊！
4: 没错啊，这款辅酶 Q10 呢是只有2万组，数量不多，观众朋友们一定得抓紧了，抢的稍微慢一点呢，可能就没货了。我觉得刚才是不是得提醒大家一下了？
3: 好的，那观众朋友注意了，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还不到一个零头，只需要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半年只需要200多块钱，而且呢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能直接帮大家省下2034块钱呢。高含量辅酶 Q10 只有2万组，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2: 您好，
5: 我要订购3组99%的含量的辅酶 Q10 啊，这次团购的活动太实惠了，你说市场价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200多元钱就能吃6盒，一组省下来2034块钱，这福利呀真是太大了。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10 啊，这吃的高含量的，含量越高有效成分越多，
2: 对，
5: 吸收越好。我也想好好养一养，阮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好了就行。
2: 您放心，已经帮您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5: 谢谢你阮老师，那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杨老师好。
2: 您好。
6: 我要订8组啊，含量这个99%辅酶 Q10。
2: 8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问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6: 需要啊，杨老师。我太服你了，这个

0: 288亿盒的高含量辅酶吊盒哈，你直接得砍到这个49亿盒，连零头都不到了。要是按市场价，我吃一个月吧，就得这个小400多块钱。参加团购啊，吃半年呢、啊，才200多块钱，上哪找这么好的事儿啊？机会来了吧，就不能错过。我呀，必须呀，一次多订点儿。您的辅酶吊盒含量达到了99%，说实话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吧，还没见过这个含量这么高的。
1: 是这99%的含量啊，确实是罕见，因为市面上这个大多数的辅酶 Q10 的含量呢，一般都是在90%到95%之间，所以说能稳定做到99%的凤毛麟角。
2: 没错，
0: 就是啊，我算过了，对比市场价哈、啊，我订8组，一共啊就省了16272块钱，这可是省了一笔大巨款哈、啊。袁老师，这8组啊，你一定要帮我记好了。
2: 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0: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2: 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2万组，99%高含量的辅酶 Q10，现在只剩8712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望。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这位朋友您好。
4: 哎，你好，罗老师。
2: 你好，
4: 我要订那个4组高含量的辅酶 Q10，你帮我记上。我一直啊想给他们买好的那个辅酶 Q10，但是高含量的辅酶 Q10 外面卖太贵了，300-400块钱一盒，就我那点工资，有点心有余力不足。
2: 理解理解。
4: 没想到啊，您能帮我们团购那个辅酶 Q10，还是99%高含量的，市场价是388一盒。团购才49块钱一盒，1组6盒，才200多块钱。哎呀，这我就完全没有那个经济负担了。任老师，可多亏您了，才让我爸妈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我特别特别感谢您。
2: 这位女士，您不用客气，4组您放心，帮您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4: 谢谢任老师，那再见了。
2: 好，再见。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5: 啊，您好，饶老师。
2: 哎，你好。
5: 我要订5组99%含量的辅酶 Q10，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2: 5组啊，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5: 太好了，饶老师。我以前吧也吃过几款辅酶 Q10，但吃了感觉不疼不痒的。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10 好不好呀？关键看含量。您这团购的辅酶 Q10 含量达到了99%，就差1%就是100%了，几乎没什么杂质，吃到肚子里的全是精华，这可真了不得。
1: 是，我觉得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跟普通的产品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5: 对，这么高端的辅酶 Q10，按照市场价吧，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团购一盒才49，200多块钱就能吃6盒了，真是太超值了。饶老师，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2: 这位先生放心，帮你记好了，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5: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2: 再见。
3: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99%高含量辅酶 Q10 仅剩62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抢得太快了，恐怕很快就会断货，有需要的朋友啊必须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阮老师，麻烦您帮我订10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吧。
2: 10组啊，这位女士，您订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跟您说啊，现在辅酶 Q10 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排队等着呢。稍等。
6: 哎，阮老师，我知道这辅酶 Q10 啊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但我呢，既然打进来了，就得一次定足了，是吧？我听您说99%含量的辅酶 Q10 好，我就去找了。可外面找不着啊！幸亏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砍价，把市场价388元一盒，含量99%的辅酶 Q10 硬生生砍到了49一盒。我算了，10组加一起能省20340块钱，这都够我几个月的工资了。阮老师，我就想订10组，您千万别拒绝我呀。
2: 您要的一共是10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只要您的地址不错，就包邮到您家。
6: 哎呀，那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2: 好，再见。
3: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啊，99%高含量辅酶 Q10 仅剩391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0: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你赶紧帮我订三组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吧。这辅酶 Q 十哈，我以前也断断续续吃过，哎，都是那种含量不高的，吃了吧没啥感觉。完了后来哈，我看您讲说辅酶 Q 十还有99%高含量的，杂质还少，吸收好，身体负担也轻。哎呦，我就盼着您用我们团购这款这个辅酶 Q 十啊。
1: 嗯。
0: 哎呀，今天终于盼来了。
1: 嗯。
0: 不光含量高哈，原料还是大公司的，还有8项专利。
1: 嗯。
0: 还加了维生素 E 呀、啊。哎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团购才49块钱一盒，我必须订上。袁老师啊，您帮我订好了吧？
2: 哎呀，这位朋友您放心吧，我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呢、等着收货就行。
0: 哎，好，
2: 好嘞，
0: 谢谢，
2: 就聊到这儿，
0: 谢谢，
2: 再见。
0: 好，再见。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4: 哎，袁老师您好，
2: 你好，
4: 麻烦您呢、赶紧帮我订上两组。我这老伴儿啊，出门前给我下任务了，今天要是订不上啊，我晚上这顿饭呢、都够呛能吃消的。
2: 嘿嘿，听您这话，老伴儿是早就给您安排明白了。
4: 是是是，那可不，他今天呢专门让我守着团购，他说这个99%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岁数做日常营养补充，还嘱咐啊一定要抢两组，一人一组。
2: 嘿，这就是老伴儿之间相互的惦记、嘴上呢好像像在安排任务，心里呢其实全都是关心。这老两口啊，到了这个年龄，一个人想到了，也替另一个人想了啊，这就是过日子的情分。
5: 嗯，是，这两组啊，也是定得很明白，是吧？自个儿一组，老伴儿一组，老两口一起安排上，省得回头啊，一个想着补，一个还在旁边呢硬扛着，干看着，那就不好了。
2: 对，
4: 是，对对，我这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平时啊嫌我走路慢。嫌我坐一会儿就打盹儿，其实啊，我知道他是心疼我，生怕我这个身体啊出现问题。就我刚才听说呀，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就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这一组6盒294元，两组啊也不到600块钱，就这就是一年的量，真的这太划算了。
2: 这位老同志啊，您要的这两组啊，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回头呢告诉您老伴儿，任务完成，晚饭可以坐下来让我吃了吧。
4: 是是是，那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那袁老师再见。
2: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3: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2: 您好，这位朋友。
6: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啊。
2: 哎，你好。
6: 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货吗？我想订两组啊。
2: 刚才刚子报了，现在还有，不多了啊，可以帮您订、没问题。
6: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啊。
2: 哎，
6: 我就想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团购点辅酶 Q 十？今天呢，看您呢真给我们团购了，我激动坏了，这不是美梦成真了吗？这辅酶 Q 十的含量量高，达到99%啊！
2: 是，
6: 原料啊也是从纽宁大运输来的，各方面啊都好。按市场价呢，市医院哎就得388，小400块钱呢。您给我们团购才49元一盒，吃半年，这才200多块钱，真是太好了。您呐，赶紧帮我记上两组呗。
2: 您要的两组，我跟您说，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收货吧。
6: 哎、好啊，谢谢谢谢袁老师、
2: 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6: 哎。再见，姚老师。
3: 恭喜您团购成功，应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含量高达99%，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6盒为一组，一组能节省2034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再看一下数据啊，今天要来的20000组的辅酶 Q 十啊，只剩下1952组了，再不抢就真的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千万不要再犹豫，赶紧行动起来，现在就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把这款呢高端辅酶 Q。十带回家。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7: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

0: 观世界。
1: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2: 南京陷落，
3: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4: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5: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6: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5: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7: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8: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7: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9: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11: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文明上网，切勿暗箭伤人，别让语言成为利器，拒绝网络暴力。
12: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13: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不要乱扔垃圾。
14: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
15: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16: 我们的密码安全是最高体验，是军中最出色的密码专家
17: 巩立伟教授主持设计的。下面给大家30分钟的时间，将这份电报的内容
16: 按照不同的级别
17: 换成加密的密码。开始吧。
18: 志强，
19: 怎么样？

向前撞对方，撞得要狠，这样才能分散他的注意力。看清了再来一遍啊，分散他的注意力，同时掏枪解枪套一气呵成，试一下。开始。

0: 要狠要快。不对，再看一下，
1: 哎，
2: 快一点，
0: 看，再来，一定要快要狠，分散对方注意力。
1: 行，歇会儿吧，谢谢兄弟啊。
2: 怎么样，
0: 难吗？觉得？
1: 嗯。哎，你也挺像那个吉普赛女郎的呀。
0: 吉普赛女郎？
1: 嗯，你挺像的。
0: 也干这个的？
1: 人不干这个。吉普赛女郎呢，一般是卖艺和占卜为生。我以前呢……
2: 我知道，大仙儿那种。
1: 什么大仙儿？算命，差不多是算命，知道吗？
0: 那不跟大仙儿一样吗？
1: 这种女孩呢，一般活得都挺自在的，而且挺潇洒的。我以前在法国见过。
0: 我也想啊，想活得自由自在，可惜被逮进了。行了，接着练吧，要不然的话，对不起那飞机，啊。关公面前耍大刀啊，还嫩点。但是已经不赖了。我现在明白董局长为什么要请你进特战局了。来，接着练。

0: 龚先生。哎，你找谁？
1: 啊，我是来干活的，太太知道的。
2: 啊，好了，让他进去吧。
1: 谢谢先生。
3: 先生，时间不早了，

0: 小珍，
1: 啊，
0: 实在对不起啊，我们家那口子说家里有个外人实在是不方便，要不让你姨妈再另外找个地方试试啊。这是你的工钱，你拿着。我跟你姨妈是老邻居了，如果不是我们那口子太犟了，我真想把你留下。

0: 等一下。
1: 啊，先生。
2: 怎么称呼？
1: 我姓廖，叫廖小珍，您叫我小珍就行。
2: 廖小珍。啊，你进去干活吧，跟太太说，就说先生让你回来。
1: 啊，
2: 好，我是这家的男主人。
1: 行，谢谢先生。
2: 快去吧。
1: 嗯。

0: 回来了。
1: 嗯，送给你的。这已经是第三次了，看来这个凯文对你是真动心思了。嗯，
0: 我对他没兴趣。
1: 夏天，当初你哥哥在的时候，凯文最佩服的就是他。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特别小组里出类拔萃的人物。
0: 可是他们杀周玉海，几次三番损兵折将，还不如济南冒出来的梁飞。我哥死在何野渡手里，我发过誓一定要杀了他。在此之前，我不想考虑其他的。
1: 话不能这么说，特别行动小组失守，大家都在怀疑有内鬼。可是自从重庆到天津的电台连了中断之后，便无从查起。你哥哥是死在自己人的手里。

0: 想什么呢？不说我也知道，邢亚萍。想送花就大大方方的送，偷偷摸摸的，挺好的事情，让你弄得这么见不得人。当年老娘在上海的时候就经常的收到花，我还告诉你，这些呢只有小女生才会喜欢。
1: 你别拿你糟蹋邢亚萍啊。
0: 女人还不都一样吗？没到手的时候就装模作样的假清纯，到了手呢，你懂的。
2: 你说够了没有？
0: 我是好心的提醒你，别搞这些没用的。那天舞会你也看见了，人家那是没出手，要是出手的话，有你什么事儿？
3: 早上肚子不舒服、啊、
0: 小半人、哎、我给你打早点去。
3: 早晚起针也得
4: 站。

0: 咱们这行就是玩阴的，
1: 你摆那么多花架子给谁看呢？你过来。
0: 来，
1: 你来，就打就打。
0: 都看见没有？就这么给我练，别动了，继续。
2: 董局长的如意算盘怕是要落空了。
3: 杨飞兄弟，报纸上把你的事儿说得神乎其神，
4: 局座也认为你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所以才把你请到这儿。今后大家就是战友，只有互相了解，才能更好的合作，对吗？
3: 你愿不愿意跟他们交流一下？
5: 怎么交流啊？
3: 凯文。
5: 你想不想跟梁飞兄弟切磋一下？
6: 求之不得。
5: 哎，别，咱呢有力气呢，别使在这儿，咱们上那个前线打滚子去。
6: 成，怕了。
5: 哼，怕。
7: 小官人，这不像你风格。你在我们心目中可是大英雄。凯文是我们特战局响当当的搏击高手，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打得过。我们想知道，你这样的大英雄，在我说完这些之后，是会跃跃欲试呢，还是望而却步？
5: 还有别的选择吗？
7: 两个选择，逃或者战。
5: 你说你们说了这么多话哈，我要不应战的话，浪费一大堆口水。走吧，
7: 小官人。
5: 小官人，
7: 我看好你哦。

0: 小官人，你打小野也是用这么多招吗？呀！
1: 兄弟，可以了吧？我说过，适可而止。
2: 好了，副手，点到为止。

0: 不错，都是党国能委以重任的高手。嗯，杨飞兄弟，果然身手了得，
1: 满意了吧？

0: 哎，凯文，现在知道什么叫山外有山，人外有人了吧？不服高人有罪，我白帮你吹了。
1: 关你屁事！以后离我远点。受罪。
2: 还有灯。
3: 哎，就剩我一人啊！我是好人当的。

0: 你瞅也没有用，看得出来，他梁飞压根就没正眼看得上人家。到时候他要是跟着严安回去了，别说我们人没留住，东西也被人家端了一个底朝天呢。
1: 从梁飞和凯伦交手来看，梁飞尚未使尽全力，凯伦就落了下风。
2: 看来正如局座所说，这梁飞确实是个人才。
0: 相信这梁飞难道是神仙，意志就会这么坚定？
2: 怎么着，你想拿钱收买他？还是算了吧，你就是给他一座金山，他也未必看得上。
0: 可我要是送给他人呢？
2: 送人？什么意思？
0: 小霞，你的本事我很清楚。虽然这种事儿传出去会被人笑话，但是最为行之有效。
2: 混蛋！算计来算计去，你又算计到老娘头上了，把我当什么人？
0: 就是因为我把你当做宝，所以这件事情才要你必须亲自出马。局座的态度你很清楚。 如果梁飞不能真正归我麾下的话，不但我很难对局座交代，而且我将来的仕途也堪忧啊！你知道吗？我们的特战小组刚刚复进，今后会有很多任务来等着我。如果梁飞能为我所用，今后我的日子就好过了。
2: 你是好过了，我呢？彩霞，你知道国外有一种职业，是靠漂亮女人来完成。
1: 打住！别说的冠冕堂皇的，不就是美人计吗？这也是一种战术。我让你去拉拢梁飞。 只是其一，我怀疑梁飞跟共产党有关系。你要帮我查清楚，梁飞到底是不是共产党？如果是，他们是怎么联系的？接头人是谁？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就把他这条线给切断，让共产党怀疑他，逼着梁飞跟我们走，这样梁飞就乖乖的为我所用。
2: 你干脆别叫胡克，叫狐狸吧，什么都被你算计到家了。哎，那你帮我算算，我会不会将计就计，真喜欢上他？
0: 我相信你能把握好。
2: 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能把握好。

0: 别说，我还真挺喜欢那个小官人的。谢谢你给了我这次名正言顺的机会。
1: 你还真会开玩笑啊。
0: 姑且你就当做我是在开玩笑吧。现在我迫不及待地想要马上完成这个任务。再见。

0: 哎呀，对不起，吓着您吧。
1: 我是没想到您这么早就回来了。啊，我去给您倒杯水。

0: 子珍，听太太说你好像是从上海来的。
1: 是。
0: 丈夫让鬼子炸死了。对不起，说到你的伤心事儿。哎，我好像记得你来我们家做工这些天就穿过这一套衣服啊。
1: 唐旦出来的时候，所有的东西都被烧掉了。
0: 哦，是这样。哎，可恶的日本人。哎，小珍，你说话办事儿都很得体，看来读过书吧？
1: 以前我是师范毕业的。
0: 怪不得，怪不得。哎呀，做下人可惜了。
1: 没有，我能在老爷家干活已经是我上辈子修来的福分了。老爷和太太都很和善的。
0: 看不懂吧？这是电报密码。
1: 我以前在邮局发过电报的。
0: 电报啊，是一项划时代的发明，把它用在军队上，可以迅速的指挥部队，或者是投入战斗。为了不让敌人知道，所以要给电报加密处理。坐，坐。摩斯码呢，可以代表英文字母，把它组合起来就是一句话。这是最实用的摩斯码 ，S。

0: 紧急求救信号。
1: 紧急求救？那我以后再碰到日本人，是不是就可以喊 SOS 呀？
0: 太天真了，那样不行。要这样，三短三长三短，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你试一下，来，你自己试一下。
1: 三短，三长。
0: 对。
1: 三短。
0: 对。
1: 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再试一下，再试一下。
1: 滴滴滴，滴滴。
0: 对对对，
1: 滴滴滴。

0: 么人告诉你进门先敲门是种礼貌啊？
1: 姐来这儿就是个礼貌。
0: 不是，咱能别这么说话吗？你咽喉有炎症。
1: 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这么下功夫，被凯文吓到了。
2: 哎，这凯文是不是对我意见不浅？
1: 他不是对你有意见，他对谁都这样，他就是见不得人好。这种人我看着都累，哪像你呀，这么潇洒。
0: 我潇洒就不会被你把枪给吓了。
1: 刚才我看见了，你做的不对。
0: 你趴门缝啊你！不对啊。
1: 应该这样。
0: 不是你就这么教徒弟的？
1: 小官人，咱俩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姐都不知道你有没有相好的呢。
0: 国寇不除，何以为家？我这是学人家霍去病。
1: 你要是这么说，你就是还不知道女人什么滋味呢呗。
0: 看着你，我就知道女人什么味儿。
1: 姐说了，我身上的功夫可不少。嗯，好好的伺候姐，姐多教你两招。嗯。这么心急啊！你弄得姐都晕了。
0: 学功夫嘛，从来都是心急的。把眼睛闭上。

0: 这位是谁？
1: 啊，这位是新来的技术员，刘同志，刘景怡。
2: 丁厅长你好。
0: 你好。怎么走啊？
2: 早就听说丁厅长是北伐名将，今日一见，果然名不虚传。
0: 功课做得不错嘛。
2: 应该的。
0: 好，我们开会。今天的主要议题是八路军的换防问题。
1: 在上次的会议中，我们已经非常明确地表明了我们的立场。河北战场你们国军兵力明显不足，八路军浴血奋战，才有了河北今日之局面。总不能我们前脚打下一个县，你们后脚就占便宜吧？
3: 哪有这种道理啊？八路军隶属国民军系列，必须听从调令。
1: 调令？你们的调令根本就是在占便宜，这哪里是抗战呢？
4: 什么调？我们
5: 什么占便宜了？
3: 这就是占便宜，
6: 是不是？
3: 你什么地方占便宜？
6: 你们国家就是占，
3: 我们党，你们党
6: 都是占。

0: 在这儿啊？
1: 炒的人头皮直发麻。
0: 这国共合作难免有意见不统一的时候，不过你们的调令确实有点强人所难了。
1: 我这刚出来透口气，你就追出来让我表态？
0: 哪敢呀，只是每个人心中都有一杆秤。
1: 是啊，你们八路军在敌后抗战没有任何支援，缺少粮食、医疗、弹药，是够难为你们的。
0: 能得到您的理解，让我们很欣慰。丁局长，看了您的资料以后，我一直有个疑问。
1: 什么疑问？
0: 像您这样的北伐名将，怎么会在这里，而不是在前线呢？
1: 军人，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不是吗？
0: 所以说，有的时候你们的命令确实很让人费解。
1: 好一个伶牙俐齿啊！
0: 我先进去了。丁营长，日军对国军的频繁调动一直很费解，而且日军一直无法破译国军的密码电台。我知道，这一切都归功于巩立伟教授。
1: 什么意思？
0: 我跟日军的情报部门打过几次交道，他们可是什么手段都使得出来。打扰了。

0: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请注意，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1: 我就打了一个电话，这茅台镇窖藏老酒就给我送到家了，真的不要钱，真的免费送。
2: 一收到酒啊，我就迫不及待地打开了一瓶，哎呀，那酒香，那口感，绵柔醇厚，不愧是茅台镇的好酒，赶紧打电话就能免费喝了。
3: 一整箱的茅台镇窖藏老酒，打个电话白送给咱喝，还犹豫啥？赶紧打电话吧！
4: 窖藏老酒免费喝，窖藏老酒免费送。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如果您正在收看本档节目，请一定要拿好手机，准备打电话。今天来自茅台镇正宗的窖藏纯粮老酒，给大家免费品尝，免费喝。观众朋友，您没有听错，是免费的，免费品酒，免费喝。
5: 没错，真的是一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用秒杀，不用抢，只要您拨打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真的是免费喝，真的不要钱。
4: 是的，那大家呢可能会有疑惑啊，喝酒不要钱，还有这样的好事吗？那到底是不是真的呢？观众朋友，告诉您啊，活动真实有效。为了推广新品，让广大消费者真正喝到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特批500箱给大家伙免费品尝，目的呢就是要大家的好口碑。那喝得好了，请您告诉身边的亲朋好友，给咱茅台镇窖藏老酒多多做宣传。喝得不好了没关系，白送的，您呢也不吃亏。
5: 没错，说到茅台镇窖藏老酒啊，喝过的朋友都说好啊，不上头，不辣喉，不烧心，那么色如琥珀。通透晶莹，入口呢更是醇厚绵柔，满口的酒香味啊！关键是纯粮酿造，咱们茅台镇窖藏老酒每一滴都是选用茅台镇独有的优质红缨子高粱，优质小麦和赤水河水。

0: 为原料，严格遵循传统坤沙工艺，五斤粮食才能酿造出一斤好酒。可以说，您喝到的每一口窖藏老酒都是粮食的精华。只要您拨打屏幕电话，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零元领取一整箱，不用您花一分的冤枉钱，打个电话就能够免费喝好酒。您想想啊，怎么算您都是赚到的。
1: 说的没错啊，观众朋友，我们的后台热线呢一直在火爆的申领当中，那好多朋友呢直接是三箱五箱的免费领取。在这里呢要恭喜手机尾号为8687的陈先生，一次就申领了10箱，还有江苏的王老先生呢也成功领取了8箱，那当然还有很多的朋友都在加紧领取，可见大家都喝过买过，对茅台镇的窖藏老酒的品质那都是非常信赖的。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那么在这个时候有朋友会问了啊，那到底什么是好酒呢？您打开一瓶酒，大家看一下就知道了，看这酒线，看这酒花，真的是细如丝，绵如蜜啊，酒线绵长不断，酒花均匀饱满，高出酒杯，经久不散。再来看酒体，色泽晶莹剔透，润如琥珀，您轻轻的一摇，酒体醇厚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是不是老酒，这一观一看，一闻一品，立见分晓。
1: 是的，那么在这里呢要再次恭喜南阳手机尾号为0057的孙先生成功领取了4箱，常州手机尾号为6209的蔡先生成功领取了3箱，观众朋友，我们厂家备货500箱正在急速的减少当中，免费送的大家都想要，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仅限本周，所以说观众朋友想喝的话，您就要赶紧拨打电话了。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3: 能赶上茅台镇窖藏老酒做活动啊，还是免费送免费喝，这种感觉就跟中了彩票一样激动，毫不犹豫的赶紧领他10箱，今年过节送礼请客自己喝都有了。
4: 这可是茅台镇春粮酿造的窖藏老酒，不管是酒质还是口感都是越放越好，越放越醇香，关键呢这是免费送的，不花钱，你呀赶紧打个电话，兴许还能抢到一箱。
2: 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来自中国白酒之都茅台镇的窖藏老酒今天免费领取免费送，这是茅台镇窖藏老酒厂家推广新品特别举办的窖藏老酒免费喝活动，目的就是要让全国百姓都能喝上正宗的茅台镇窖藏老酒，就是要让茅台镇窖藏老酒走出茅台镇，走进千家万户。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领取通知，本次活动备货500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按报名顺序依次免费发放，领完为止，严禁经销商囤货。为了让更多人获得品尝机会，每位用户仅限领取一次，收到快递后可当面打开， 查验货品是否完好。在您签收之后起七日内，如商品发生质量问题，可联系我公司客服人员为您解决。茅台镇窖藏老酒免费送，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免费品尝，免费喝。

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只要您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一整箱茅台镇窖藏老酒立刻给您送到家。备货五百箱，免费领取时间仅限本周，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拿这一块。
1: 哎，怎么不吃啊？
2: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5: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6: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7: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8: 没关系
7: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0: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1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这个女八路说得很在理啊，我们不得不防。而且魏院长也说过，一个巩俐为顶我们五个军，足见分量之重。是啊，这个巩教授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还不接近女色，所以日本情报人员很难接近他。对巩俐伟的保护是我们的职责，回去之后。 我认真查一查，无论如何要保护好巩教授，不能出现任何纰漏。

0: 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姐邢雅婷。你俩见过
1: 吗？啊。
0: 哎，梁飞，你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给我们讲讲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啊？
0: 什么时候再去我们学校讲一下贴布告杀鬼子的事儿？
1: 讲什么呢？不都给你们讲过吗？
0: 可是我们都特别喜欢听抗日的事儿。上次你去学校讲了以后啊，特别能鼓舞同学们的抗日热情。亚萍姐，其实你也可以听听他的英雄事迹。
2: 道不同，不相为谋。
0: 道怎么不同了？这不都是抗日吗？再说了，梁飞只要是来到这儿，说明道就是相同。
2: 行了，潇潇，你看人家心不在焉的样子，人家还忙着呢，咱们走吧。
0: 对，梁飞，你还欠我一顿饭了啊。

0: 别动神，梁飞，我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的？我怎么看你像日本特务呢？
0: 我真是特战局的，证件在兜里。

0: 你真是特战局的？
1: 真是特战局的。
0: 那跟着我干嘛？
1: 就跟着你是为了保护你。这虽然说是重庆，但是又有不少日本汉奸。
0: 保护我？那你保护他吗？

0: 说一天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啊，还不如上前线打鬼子呢。
1: 哎，不是，上面到底什么意思啊？
0: 要不然我不去演也行，你让我上前线杀鬼子吧。
2: 在特战局，跟在前线杀鬼子不一样，你们的任务也非常艰巨。梁飞，前两天我跟石队长他们取得联系，他们非常想你。
3: 别说，我现在挺羡慕老石头和黑子的。
0: 哎，我后悔了，要不然我让我加入武工队吧。
2: 这特战局是董鹏的天下，但在稽查处呢，是邢广义一手把持。这个你知道吗？据我们了解，这个邢广义呢，跟董鹏似乎有些不和。邢广义为人正直，一丝不苟，跟国民党很多高层很不一样。
3: 什么意思？
2: 组织上希望你跟邢广义取得联系，起码让他知道我们对于抗日的态度。我倒觉得这件事情你可以从邢亚萍身上着手。
0: 等会儿，
4: 不是邢广义、邢亚萍，这什么关系啊？
2: 父女关系。
4: 这事儿你们完全可以自己干啊。
2: 很难，我们最近被盯得很紧。
4: 不是，我也被盯得很紧，刚才来的时候还有人跟踪我呢。
2: 跟踪你
4: 啊？
5: 哎呀，你再找一找，我找了半天都没找到，你哪儿都没有啊。
6: 找不着啊，
5: 这哪儿都找了，这东边西边走了。

0: 哎，小珍呢？
1: 最近你怎么关心起他来了？
0: 我的意思是，这么多饭菜我也吃不了，多双筷子的事儿，您让小珍啊，您让下人一块吃不就完了吗？
1: 下人就是下人，怎么还能上桌了？

要知道，射击的目的是保卫自己，击毙敌人。你想击毙敌人，同样啊，敌人也想击毙你。敌人不会站在那儿等你开枪的，所以你击中固定的目标，只能是初级水平。看在我们曾经共舞一曲的份上，我教教你，想不想拜我这个老师？看来你不愿意啊，自尊心太强，所以说你的射击只能是初级水平。

0: 看来你同意了。想好了吗？
1: 嗯。
0: 把帽子给我捡起来。看来你没诚意呀。

再给我讲。看来你心不成。拜师学艺哪个不是三拜九叩的？让你捡个帽子就跟掉了多大身价似的。你说你这样徒弟谁愿意教你？你也不用这么看着我。我不是为难你。当年张良拜师学艺，黄石公三次把他靴子扔到桥底下，张良都毕恭毕敬捡回来给黄石公穿上，所以黄石公才教他治国之道，他才成了开国功臣，这就叫诚意。也是我不好，你说拿你和张良比呢，是不是？哎呀，哎，就你这样还给你哥哥报仇呢？你哥哥都不行，你比他有能耐。

0: 给我带上。再见。
1: 站住！

0: 看来你是个聪明人。
1: 开始上课。
2: 你击打一个死目标啊，
1: 永远成为不了一个真正的枪手。
3: 你是说让我练习激活目标？
1: 然也。
3: 那个我自己就能练，拜你为师干嘛？
1: 话还没说完呢，懂不懂礼貌尊重，明白吗？
2: 要想提高射击水平，必须置身于实战当中。
0: 我拿石头扔你，你开枪打我头顶的帽子。
3: 啊？
0: 拿什么？哦，你以为当老师那么容易呢？哎，捡个帽子都不愿意捡。
3: 你就不怕死啊？
0: 怕，就不当你老师。注意了。

开枪啊！你要不开枪，信不信我把你脸打花？开枪啊！你就当置身于对抗当中，我就是河野渡，我就是川井一郎，我就是杀你哥哥的日本鬼子。

0: 梁飞，梁飞，梁飞，梁飞，你没事吧？梁飞，梁飞，
1: 啊！这枪打的有点意思啊，嗯，
2: 好。
1: 但是注意了啊，扣动扳机的时候自然一点，要做到有意识瞄准，无意识发射。嗯，再来，
2: 这回要跑远点啊，
1: 加油。
3: 来，接着来，准备好了吗？下平，下平。

0: 我觉得邢亚萍是那种外表挺文静，但是内心呢特别倔强那种，就心高气傲，一般人拉不回来的。
1: 他能在你面前低头，说明啊你在他眼里分量很重。
0: 你还记着那个河野渡和川井一郎吗？邢亚萍的哥哥就死在他们手上，所以他一定要给他哥报仇。
1: 那照你这么说，咱们是不是可以把这个邢亚萍给争取过来？
0: 不合适，这姑娘属于什么呢？就属于那种自尊心特别强，她认定的事儿一定得去做，哎，十匹马都拉不回来。真要合作了，将来不一定添多少乱。
1: 你不就是这样吗？我倒觉得呀，你们两个挺合适。
0: 你会笑啊？
2: 不一样，我是那种，
0: 就是特有原则那种人啊。你别老胳膊肘往外拐。
1: 梁飞，你孤身一人在行动组，不过他们不会把你当自己人的，跟他们合作很复杂。如果让邢亚萍在那里，必要的时候可以助你一臂之力。
0: 不给我添乱就不错了。
3: 要不我跟董东说，让你加入特别行动组吧。反正国共合作杀鬼子嘛，你看，我们俩心有灵犀，一点就通，是不是？
0: 合作起来肯定是所向披靡，天下无敌。
1: 你在想什么呢？
0: 没影吗？
1: 咱们现在在哪儿？
0: 重庆啊。
1: 什么身份？
0: 你什么身份？我有什么身份呢？
1: 你还差得远呢。你能不能多动动脑子呀？啊，贸然行事只会给组织带来麻烦。
0: 不就是那么一说吗？
3: 你看，又板脸，又板脸，又板脸，
0: 那铁板一块。

0: 刚才没事吧？
1: 不是你这人怎么下死手啊你？疼死我了！下死手，你不能喘气儿了，没事吧？
0: 你给我道歉。
1: 不是你怎么什么玩笑都开？
0: 道歉？
1: 对不起。
0: 诚恳点。
1: 那怎么着？我还300酒扣啊我？
0: 那倒也不用，这样吧。你陪我吃个饭，
1: 没时间。
0: 哎，你站住！上次还欠我一顿饭呢，这次你要是再不请我，大街上这么多人，我可就喊了。
1: 喊吗？
0: 抓流氓！抓流氓！
1: 哎哎哎！你不要脸啊你！
0: 我这叫不要脸吗我？我这叫可爱，我再给可爱一个啊！
1: 谢。不是你，你这跟绑架有什么区别？
0: 那你就当我绑架你呗。
1: 我。
0: 哎呦！
1: 不是又怎么了？
0: 我崴着脚走不了了。
1: 我背你啊。
2: 亚萍，能遇到你真的是很荣幸。上次一起吃饭的时候，亚文还在，一晃很多年了。来，坐。
3: 谢谢。凯文，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你应该知道，我现在心里只想着一件事，就是给哥哥报仇。
2: 亚萍，你放心，何以度和川井这两个混蛋，我一定会杀了他们替亚文报仇。我会提着他们两个头来见你。

0: 金小姐你好，
1: 看看想吃什么。
2: 这么贵啊？不是，你是不是真当我是财主？
1: 我请你。
2: 那就好，挑贵的上。
1: 老样子吧。
0: 好的。
2: 样子。哎，你说我为什么每回见你都不一样啊？
1: 有什么不一样啊？
2: 你比方说啊，我第一回见你是在那个酒会上，你是一个千金小姐。第二回见你呢是在大学里，你是一个简简单单大学生。我现在真纳闷，你到底什么身份？
1: 你希望我是什么身份啊？
2: 我希望你是一个简单朴素的大学生。
1: 听说你去过法国，你去哪儿干什么呀？
2: 这我姓四的呀。我去法国呢，不告诉你干什么。
1: 有什么好保密的？你这人没意思啊。
2: 这不是没意思，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
1: 任务？

0: 相当的厉害。其实我就是念恩幺幺七，你别跟别人说啊。
1: 幺幺七是什么意思？
0: 幺幺七就是在延安呢，优秀的特工特别多，我就算是这个吧。我派117位，所以人送绰号延安幺幺七。
1: 真的假的？延安什么样？
0: 延安就是有宝塔山，有沿河，然后还……
2: 哎，服务员，那老样子什么样啊？快点！
3: 好的，马上来。
4: 嗯，哟。他还能到这儿吃饭？梁飞太目中无人了，做人太嚣张。
5: 哥，哎，我还真的，
6: 哎，不能去，不能去，
7: 野菜
8: 先生，我们这座都被预定出去了。
7: 预定？这么多都空着，你他妈糊弄鬼呢？
8: 诸位，还是换个地方吧。
9: 啊？啊为啊为什么啊？
8: 因为这里是高级饭店，诸位恐怕……
5: 哥，他说他没钱。
7: 放屁！老子的抚恤金养家糊口不够，在这儿吃顿饭还不够？你瞅瞅哥几个，好不容易捡条命回来，今儿就在这儿搓一顿，咋了？你他妈还不让、啊？
5: 别在前线打仗惯了，好不容易才回到重庆啊，吃顿饭还你们给眼色看，你瞧瞧本事啊！你们也到前线去跟小鬼子过过招，握握手。
8: 你们，
3: 哎，各位，哎，诸位，我觉着你们在这用餐不太合适，影响大家心情。我看换个地儿。
7: 你他妈再说一遍！
5: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
10: 看来这帮伤兵今天又惹麻烦了。你知不知道这家餐厅是谁开的？
0: 谁啊？
10: 财政部副部长李月俭。
9: 大家也评评理啊，还有没有道理了啊？
10: 哎，你是不是怕他们不惹麻烦，还鼓励他们？
0: 可不去，明知道这饭店是大官开的还来闹，要真是到小酒店欺负做小买卖，我倒瞧不起。
3: 诸位，我觉得你们还是换个地儿吧，在这用餐影响大家心情。我看啊，还是换个地儿。
5: 怎么回事？
3: 哎呀，

0: 哥几个，赶紧走吧！
1: 走行，先拿哥几个的腹泻金，在这儿填饱肚子。
2: 对，得把肚子填饱了。
0: 填饱肚子，来这不吃饭干什么？这不是你们填饱肚子的地方，赶紧走！
3: 嘿，我们要是不走呢？
1: 大哥，
0: 闹事也不看个地方啊！
3: 打！
4: 有种你打死老子，老子从台儿庄打到现在就没想活着回来。今天没想到你狗日拿枪指着我的头，开枪啊！
3: 老子见过的子弹比你们警察局的都多，
4: 还他妈……相信老子崩了你！哥，咱算了吧，咱能捡回一条命不容易，别跟他们较劲了。啊，各位老总，咱们就先走了啊！各位老总，
0: 算你小子识抬举。
3: 咱走吧，
5: 大哥，
0: 走。
5: 等一下。

0: 既然来了嘛，
1: 得空着肚子。
0: 来，坐，兄弟们。陆上，菜谱每页头三道菜上。
2: 哎，你他妈是谁呀？
3: 他们吃着谁给钱呢？
0: 我呀。
3: 那也不行，这是贵客吃饭的地方，他们不配。
0: 那他们就配吗？他们就配吗？
4: 怎么说？我们有钱，我们配。
0: 兵荒马乱的钱当个屁用，没有这帮人在前线

0: 杀鬼子，你能在这吃香的喝辣的？
1: 对，
0: 好，要不然你也到前线走一遭啊，看看你的钱能不能挡住鬼子的子弹。当你像他们一样活着回来的时候，再到这吃饭，那

0: 候对着自己人，算怎么回事
1: 啊？哎，大哥饶命！大哥饶命啊！大哥，
2: 就你们这样的，也就在这儿嘚瑟。真要上了战场，第一个逃兵就是你们这样的。
1: 哎，大哥，大哥，您是谁呀？
0: 路见不平之人，再见了。
3: 别开枪！别开枪！
4: 起来吧。
3: 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 不知道。
5: 不是117的。
1: 不知道。
3: 他是特战局的。
1: 特战局。对不起对不起，误会误会。小人幽燕不是泰山。
0: 记住了，枪是对着鬼子。
1: 是。
0: 走吧。
1: 撤。
4: 来，兄弟们，今天我请客啊，随便吃都算我的啊。
1: 坐，
6: 这怎么行？
4: 没事，坐，
2: 我不好意思。
4: 听见没有？上菜。
7: 先生，这，
0: 他们不愿意吃，门在那儿呢，让他们来。
1: 来，好。
8: 亚平，走吧，咱们换个地方。
4: 坐。哟，你们也在这儿啊？要不一块儿吃点？
8: 亚平，走吧。
9: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1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1: 订购吧。
12: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13: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啊吃着也特别放心。
1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0: 够吧？
1: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的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后来呀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他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0: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1: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

0: 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2: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黑的不能再黑的干果，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黑桑葚有什么好处呢？大家为什么都爱吃它呢？尤其是上了年纪的叔叔阿姨更是离不开这个黑桑葚，不得了，被民间称作黑色的人参，内部蕴含极为丰富的营养物质，大量的花青素、白藜芦醇以及多种氨基酸、维生素、钙、铁、硒等微量元素，对我们的日常养生营养的补充都非常好，关键价格还特别的便宜。今天我们99元能拿到120袋这款桑葚干，依托戈壁充足的日照，自然晾晒风干，把所有营养牢牢锁住，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到这份山野好滋味。不管是日常滋补还是休闲解馋，都是我们养生滋补佳品。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3: 便宜，真是太便宜了，120包才99块钱。这个黑桑葚啊，不吃啊是真不知道，太好的东西了。这一天吃上一把，后来我闺女啊给我买了这个咱家一品坊的黑桑葚干，我是一把一把的吃，特别的营养。这个干果啊，你像我这牙口不好的也能放心的吃。我啊又买了2箱放着吃。
4: 我啊今年72岁，咱们都知道吃黑的水果好，尤其是啊黑桑葚，我也买点，这上了年纪的大鱼大肉也吃不了，就是吃点水果，这也太便宜了，99元能买这么多，足足120袋。自从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桑葚干啊，我每天都会吃一把，真能当个零食吃，酸酸甜甜的，这里边就是个果干，任何添加剂都没有，我吃着也特别放心。
0: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坊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1: 订购吧。
5: 很多人说我傻，99元给这么一大箱，卖得这么便宜。我今天在这儿说，这个黑桑葚真的是好滋补的好干果，送个200箱我也能送得起。我敢这么便宜给大家尝鲜，就是想让大家先吃上好的果干，品尝一下咱家一品坊黑桑葚干自然成熟的紫黑大果，还有我们这儿独一无二光照条件，是自然风干，快速脱水，完整保留鲜果中的活性营养物质，保证你吃到的每一颗都是营养放心的好桑葚。我们在新疆农垦种植基地深耕桑葚产业几十年，就为了能让大家吃到好果。今天的源头专属福利，您拿到就是赚到，我就是亏钱，让大家先品尝。99块钱到手足足120袋。这个黑桑葚不管是咱们中老年

0: 年人的日常保养，还是小孩子补充微量元素、补硒补铁，一家老小都能吃，谁吃了都会说好吃。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3: 说起这个黑桑葚呀，这个黑营养，我啊是有发言权的。小时候啊，我们老家就种着大片的桑树，一到桑葚成熟的时候，就跟小伙伴一起去摘着吃，多了就上集市上去卖。现在吃着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有营养又滋补，又让我想起了童年的味道，没有那种添加勾兑的甜腻，果肉的酸甜是日晒沉淀出来的滋味，太好吃了，尤其是我们老年人吃特别好。
4: 都知道啊，这个黑桑葚好，没想到真的便宜，99元120袋，我也抢到了2箱。我们家孩子平时非常挑食，换季的时候还总是鼻子干，后来呀建议说可以给他吃桑葚，但是呢这个季节上哪找新鲜的桑葚啊，哎，我就看中了这款无糖无硫的桑葚干。它这个桑葚自带丰富的铁元素和多种维生素，而且还是富硒的，对它非常好，我就赶快买了回来。我平时给它拌到酸奶里，喝粥的时候拌到粥里，孩子吃得可开心了。所以呀，想要给孩子加强营养的兄弟姐妹们，一定也要买上几箱尝尝，不骗你，是真的好。
1: 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0: 便宜，确实太便宜了，比我在超市里面买的便宜多了，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经常吃啊。
5: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1: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2: 订购吧。
0: 99元能给120袋，太划算了，没吃上的都可以尝一尝。我给大家说啊，这个黑桑葚里面可是有丰富的花青素和微量元素，像我们上了年纪以后看电视啊，刷手机啊，短视频啊，那眼睛都离不开屏幕，正好吃这个桑葚。

0: 干，给它好好滋养滋养。咱家一品坊的桑葚干啊，都是自然风干的新鲜黑桑葚，用水一泡，汁水饱满，全都是营养。
1: 这个黑桑葚果干呀，确实便宜，这么大一箱只要99块钱，真划算。我今年68岁了，年轻的时候可没少干活，建议我多吃点黑桑葚，让我养一养。我就买了咱家一品坊这个黑桑葚干，每天我就吃一小包，有时候炖汤的时候呢也会放一包，特别好。这个黑桑葚是原味的，真的是滋养。现在这个每天都吃，小孙子也爱吃这个果干，酸酸的也好吃。没买的，你买上2箱，就是不一样。
2: 营养还是黑的好。好消息，好消息！咱家一品仿桑葚干果园直出，源头发货，完整保留桑葚自带的营养，花青素饱满，直击味蕾。现在打电话，咱家一品仿黑桑葚干120袋仅需99块钱，120袋仅需99块钱，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都是自然风干的纯桑葚干。我们承诺，您收到以后可以随意打开一包试吃。要是您吃着满意，帮我们做个口头上的宣传；要是您觉得不好吃，您把剩下的寄回来，我们退款退货，不让您多花一分冤枉钱，只有200箱，赶快拿起您的手机拨打电话
3: 订购吧。
4: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5: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4: 正如一场对话，
5: 都有切实的，
4: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5: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6: 的，
4: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7: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8: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9: 啊！他从军，
10: 我是航空兵队的作战员，
11: 无列车作战。
12: 什么叫一文不值？
13: 华夏不灭，我凌问月无惧死。
14: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15: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16: 就按线去飞，去炸，
17: 海棠。
16: 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8: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14: 这是我们的祖国。
19: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66大顺。
2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22: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1: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23: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4: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0: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1: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2: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3: 没关系
2: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哎，拿这一块。

0: 哎呀，邢旅长今天怎么突然光临寒舍？请坐。
1: 孔教授是我军的重要人物，深得秘书长的敬重，万一生怕保护不周，所以特此前来探望。
0: 哎，你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连我太太都说这哪像家呀，分明是监狱嘛。
1: 孔教授开玩笑了。是这样，孔教授，你也知道最近日伪特务在重庆活动很猖獗，我是生怕有一点闪失。
0: 怎么，你们还要加派人手啊？
1: 哦，那倒不是。对了，龚教授，最近在你的周围有没有什么可疑的人和事？还有，如果方便的话，退副上的下人特战局要做个记录备个案，以防万一吧。小心驶得万年船呐。
0: 好啊，随你便。我只是觉得唯有巩立伟一个人折腾，实在是不好意思。
1: 我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秘书长可说过，一个龚教授顶五个军，足见其重，是吧？
0: 言过其实了，言过其实了。

0: 撞的劲儿太小，大一点。太慢了，速度有点急。撞啊！
1: 表里使上劲啊！准备偷懒。亚平。

0: 么叫你的吗？下一个。
1: 先生，我舅妈来信了，让我回杭州。特别不好意思，我不着急走，等你们找到人了我再走。您别忘了喝汤。

0: 来，给姐匀点。
1: 不是，子娜，我跟你学掏枪，你这咖啡也喝上瘾了啊？
0: 怎么着？心疼啊？
1: 哎，你说我这个掏枪的本事学成了，你这咖啡喝到头了啊？
0: 姐的手艺你三年都学不完。
1: 哼，口气还挺大。咖啡在那儿呢啊，想喝自己随便拿。
0: 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姐不会白喝。来，给姐靠上。
1: 干嘛呢？哎，喝咖啡你这靠着呢。
0: 姐让你看看什么叫本事。
1: 不是，你是不是想让我把你铐上，让我喂你咖啡？
0: 你想吗？快！
1: 我告诉你啊，我可不喂啊。

0: 慢慢喝，慢慢喝，别急。小官人，别急，待会儿再把嘴烫了。小官人，你这老盯着姐这一个地儿看，看得姐怪浑身不自在的。小官人，看这个。
1: 我
0: 姐刚说了，三年这些手艺你都学不完，现在知道什么叫人外有人，山外有山了吧？想学吗？想学的话，老规矩，请姐吃顿好的，地方你定。
2: 哎，
1: 那变戏法啊！哎，
3: 姐收你这徒弟了，教你这功夫，来。
2: 行了，别喝了，别喝了。
3: 走。
2: 来，悠着点。
3: 干嘛不喝呀？
4: 今朝有酒今朝醉，知道吗？
2: 行了吧，咱们。别喝了，别喝了。
3: 亮飞，你呀，你就是个山沟里出来的，什么都不懂，什么都不知道，一点也不会享受。
2: 对对，
3: 白活。

0: 咱别睡啊。
1: 那咱别睡行不行？
2: 谁睡了？
3: 谁睡了？
0: 扶你回去。
3: 我回去
0: 啊。回。
3: 你这么急。我要。
0: 哎。
3: 蝴蝶。
0: 哎，别行。
3: 蝴蝶。
0: 走。

0: 行了，
1: 行了啊，好好睡一觉。

0: 放上了啊。又怎么了？
1: 我头卡嗓子了，你看看，看看，
0: 哪儿了？
1: 近一点，
0: 哪儿了？
1: 受任何人指使，我虽然是个偷，但是我不是个坏人。
0: 陈乃霞，你放开我！
1: 大声一点！
0: 放开我！不是你到底想干什么？你个骗子！
1: 不用姐把你喊了，

0: 干脆在我们家成干得了。那怎么行呢？我舅妈想让我回去，趁年轻成个家。
1: 在重庆成个家不也挺好吗？起码这里没有日本人。我舅舅舅妈都老了，我也想回去照顾他们。

0: 小官人，你应该知道学东西没有白学的，总应该交点学费。可是你现在没有钱，那你只能让师傅舒服舒服。
1: 我说你，
0: 梁飞，你放开我！
1: 不学了行吗？
0: 想赖账啊？你做人哪能这么没良心啊？姐可是已经教你了，所以你还是乖乖的哦。
1: 我告诉你，我就是死也不会跟你干这些龌龊的事。
0: 好，那我就锁你个三天三夜，我在床上睡，你给我做姐妹。等到董局长派特战局的人都来找你的时候，我就把他们带到这儿，让他们看看你在干什么。嗯，舒服，太舒服了。
1: 我告诉你，我没做亏心事，我不怕鬼叫门。
0: 小官人，你太天真了，这种事儿哪能说得清呢？就怕到时候你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我无所谓，就是让其他人都知道这是我下的圈套，又能怎么样？你梁飞的名声呢？所以好好想想，想通了，言语一声，姐先睡会儿。嗯。

0: 真的拿刀砍自己的手？
1: 这个梁妃还真是让人难以琢磨，就为了不跟你上床，值得吗？
2: 你以为所有男人都跟你一样？
1: 看来还真有你陈彩霞搞不定的男人。这次你算是碰到对手了。
2: 你认真的回答我，你是真的希望我跟别的男人上床吗？我这么做你一点都不难受？
1: 在你陈彩霞看来，一切都是手段，不是吗？
2: 那是你。行了，你不用激我。他梁飞越是这样，我就越对他有兴趣。而且你放心，我早晚会让你如愿，把他弄到手。

0: 先生。
1: 我买了处宅子，想让你帮我收拾一下。
0: 啊，改天吧。太太想吃江鱼，我得赶紧去买。
1: 啊，没事，用不着等待一会儿。

0: 先生，这房子太太肯定喜欢。小陈，小陈，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巩立伟的人。啊，先生，小陈，你别这样，先生，你别这样，先生，别这样，先生，先生，先生，不要这样，我以后怎么做人呢？先生，先生，放开我！
1: 报告。
2: 报告。

累了吧？喝点水。

0: 团嘛。
1: 小珍，我这一天满脑子想的都是你。

0: 告诉我今天的密码是什么。
1: 五二五幺

0: 願します。
1: ある。
2: 河野さん、よくやってくれた。暗号が解けた。

0: 미디어.
1: 야, 씨, 걸들이 하면 불끄러 되자.
2: 저! 아!
3: 整个一个军全军覆没！
4: 大惊小怪！从北平到重庆，国军都撤到哪儿去了？损失的何止一个军，光南京就死了多少人？
3: 胡说！我军最近调动频繁，准备会战。日军虽然虎视眈眈，但却一直没有摸清楚我军的真正用意。为什么这次就能算得这么准呢？
4: 你的意思是说我们有内奸？如果我没猜错的话，很快我们就会有任务。我只关心什么时候杀河野渡。凯文，我听说你最近经常去找邢亚萍，是吗？有问题吗？
5: 别怪我没提醒过你，邢亚萍是邢广义的女儿，而我们是董局长的部下。窝里斗的事，我才懒得管。哎呦，这就是你胡主任带的好兵啊！一个梁飞还没搞定，现在又多了一个胳膊肘往外拐。哼。
4: 只要你不管，我就放心了。

0: 日本人怎么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啊？东京大学的密码专家都拿我没办法，绝对不可能！你们这些饭桶，滚出去！一群废物！
1: 还有你，滚出去！滚！冯教授，邢局长，日本人根本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再说我两三天换一套，就算是日本顶尖的破译专家，一天24小时不吃不睡，他也不可能破译我的密码。
2: 好，你说的这些我都信。 可是我军这次遭遇伏击，说明日军已经完全掌握了我们的情报。
3: 邢局长，我确信这跟我的密码没关系，肯定是别的环节出了问题。
2: 我们也正在查，但是这次调动只有相关部队的军部才知道，是绝密，而且各个环节都卡得很严，密码源不允许外出，不可能透露消息。当然。
4: 我们要继续追查下去，可是眼下当务之急是要立刻更换密码。你的意思是，一天换一套？
5: 这也是秘书长的意思。
6: 你说我们一天天的在重庆干什么呢？他们肯定是想把我困在这儿，让我无所事事。
5: 哎，要不你跟办事处说一声，让我去延算了。
7: 你看看这个，国军受俘，损失惨重，这窝囊废。要真能打，中国也不至于陷在这里。我们的人研究过，这次重庆做了充分的思想准备，情报把控极为严格，如果出问题。
8: 也只能出在这个人身上。谁呀？
7: 巩立伟，军令部最尖端的密码专家，他呀，有可能早被小鬼子给盯上了。说吧，
8: 让我干什么？我认为，重庆方面肯定会着手处理此事。董鹏可能会希望你参与行动。
4: 万一他就是个叛徒呢？
7: 如果是这样，国民党他们会处理的。
4: 哎，媳妇儿，你说这回任务要是成功了，严会不会让我回家？
7: 梁飞，你不可以擅自行动。

0: 知道你这是没事行吗？
1: 我的事不用你管。
0: 你可别忘了我是你师傅，对师傅怎么说话？
1: 我可没承认你是我师傅。
0: 哼，谁把帽子戴我头上来？说吧，怎么一个人突然盯上巩立伟了？
1: 我信不过别人。
0: 哼，信不过别人，是你父亲信不过别人。我早就听说你父亲怀疑特战局里边有内鬼，要不是提前泄露消息，你哥哥也不会在天津被杀。我不是要伤害你，我是说你这么做太冒失了。
1: 密码泄露的事让我父亲很被动，如果不查出来，秘书长是不会放过他的。

0: 你要帮你父亲，也不抗那两把刷子，枪法是不错，但你这么盯着有什么用啊？后边来人都不知道，这是在重庆，要是在敌占区，怎么死的你都不知道。
1: 你
0: 我什么我？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

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

0: 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4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椅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

0: 即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直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

0: 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浴室地砖沾了水，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 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

0: 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婚礼可以是什么样的？可以热闹，但不过分玩闹。可以有个性，但不必铺张奢华。婚礼重要的是远道而来的真挚祝福，是成为一家人的和睦喜悦。婚礼重要的不是外在的形式，爱才是婚礼最动人的主题。幸福不减。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大家一起来吧，
5: 来吧来吧
6: 来吧来吧，
7: 没事吧，快点。

0: 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2: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3: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

0: 新十一军、二十三军被日军包围在这一带，新十四军的侧翼出现了大批的日军，军中还从来没有出现过如此大规模的泄密事件。军部从上到下，所有接触过调令和密码的人都已排查完毕，没有问题。
1: 我想问题应该在源头，在重庆。我希望二位能够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
2: 军长，你的意思是问题出现在重庆？
0: 对，所有的人必须排查。
3: 龚教授那边都是我的人在保护，没有发现可疑之处。
2: 如果那么容易被查出来，还要我们特战局干什么？
3: 董局长对敌军的谍报系统如此感兴趣，想必对周玉海的事还念念不忘吧。
2: 周玉海的事儿呢？
0: 邢局长，我对你们特战局的事情不感兴趣。
1: 我丁玉山关心的是我们三个军的安危，我希望二位尽快查清此事。
3: 是这样，龚教授的安保人员他都认识，我就是再查也不会有什么新的发现，不如让特别行动组出面好了。董局长，拜托了。
2: 行，局长，我可以去查一下，我让胡科他们去，但是我不敢保证一定能查出线索来。
1: 那好，拜托二位了，我希望尽快得到消息。
4: 局势很明了，我们这三个军如果不及时的突围，很可能就被日军分割歼灭。我们的电台一天更换个密码，日本人破译都来不及，可眼下对我们的调动了如指掌。只有一种可能，问题出现在总台这帮人的身上，除了台长巩立伟之外，其他的人一律不准外出。
5: 是。
4: 警察局把此事交给我们，我们就得把他干得漂漂亮亮的。胡哥
5: 在，
4: 全面调查巩立伟，连他们家的蟑螂

0: 飞上去看看。
1: 妈在干啥呢？你在？
2: 头，什么时候发钱？家里都揭不开锅了。
1: 钱钱钱，你有下点钱？我不拿给你了吗？去去，干活去！滚滚滚，快干活去！大家给我快点！再这样下去，哪个都拿不到钱。
3: 哎，吃饭了吗？
4: 没有。哦，
5: 袁飞兄弟，我们在调查巩立伟身边所有可疑的人，你也过来看看。
6: 他才来重庆多久？
7: 还知道什么？
8: 怎么了？
3: 凯恩不是说我什么都不知道吗？
5: 袁飞，有什么话你直说，这可事关我们前线三个军的安危。
3: 二爷，
5: 巩立伟的情妇廖小珍，
3: 这个人你们觉得有问题吗？
8: 调查过了，没发现有什么可疑。
3: 盯上他就行了，其他我不用管。
8: 啊？
0: 故弄玄虚。
5: 杨飞，这件事情对我们党国很重要。不要儿戏，
3: 这件事情对我的国家也很重要。

0: 你要是不来当靶子，真的不怕死。老话说得好啊，教会了徒弟，饿死了师傅。不过我不在乎，因为我的本事你学不完。 如果你真想帮你父亲的话，做我的同伙，带着枪跟我走。
1: 凭什么？
0: 因为我觉着你不像内鬼，而且我可以帮你一起查到内鬼，这也是帮你父亲的。

0: 一队配合陈彩霞，二队配合凯文，五分钟之后整装出发，都明白吗？
1: 明白。
0: 比赛。
2: 哎，别过来了，虚了虚了。
0: 杨飞，要不要一起去啊？
3: 我不去了，这么大事儿我去也没什么用，你们去了。

0: 你们五个军都被日本人歼灭了，你的罪名不小呀。打死我，你这个台长就可以继续当了吗？啊？打死我，你的命就保住了吗？还是你想和我一起到阴曹地府去做一对苦命鸳鸯呀？
1: 你这个骗子！
0: 你们的人早就盯上你了，你一旦从这儿出去，马上被捕，结果怎么样，你比我清楚。
1: 你撒谎！
0: 不信，你自己看看窗外吧。

0: 我对你那么好，你为什么要害我？
1: 我知道你对我好，所以，我怎么会害你呢？

0: 我就是想给你指条明路，也是你唯一的路。立伟，听我说，我们可以一起去投靠日本人。
1: 休想！打死我也不当汉奸。
0: 还由得你选吗？啊！立伟，你听我说，要么。 你就只能留这儿等死，要么你跟我走，啊！
1: 你到底是谁？你看着我，我是爱你的人，没时间了。

0: 这，
1: 玉儿，快，没时间了。

0: 人都跑了。
1: 天门码头大金号，
0: 应该是朝天门码头。
1: 通知陈在霞封锁街道，剩下的人跟我去朝天门码头。
0: 好，走。

0: 顾先生，没必要担心出发了，已经通过敌人的控制区了。窦小姐，恭喜你完成了黄金交给你的重要任务。何毅先生对你的表现很高兴。
1: 客气。
0: 何毅先生命令，要我们把巩立伟先生安全护送到济南。
1: 济南？
0: 指挥部在济南。
1: 行。那龚先生，就交给你们了。
2: 哎，小镇，你别扔下我不管啊。
1: 放心，你是皇军的座上宾，他们会全力保护你的。你要去哪儿？我回重庆，我还有重要的事情要办。
2: 你要回去？
1: 我会跟何野先生去交代的。后会有期。
3: 小弟，
0: 你先生，
3: 快去跟我，
2: 跟不动。
3: 快，走。 你糊涂！你个梁飞都能办，那有特战局干什么？梁飞是董鹏请来的人，他有什么背景你知道吗？你应当注意跟他保持距离。你现在这样，你让董鹏怎么看我？我们当时也不知道鬼子他们会有接应，这毕竟是重庆。
0: 重庆又怎么样？那南京还有我们的人呢。
3: 如果不是梁飞，胡克那帮废物连巩立伟的人影都看不到。
0: 你还嘴硬？正因为这样，董鹏才会更没面子。你懂不懂？特战局也是官场，你明不明白你？你自己好好想想吧。

0: 局座，你还敢来见我？邓云龙那么多的人，拦不住一个巩立伟，你还不如一个梁飞呀！你知道巩立伟对我们的危害有多大吗？我们的整个密码体系都是他一手建立的，我们现在要设置任何密码，他都会轻易的破译。
1: 学生明白。可是局座，这梁飞已经知道巩立伟的可能藏身之处，为什么没有告诉我们呢？
2: 我自然要问他。
0: 你说，给窦小凡打电话的人查出来了没有？正在查。
3: 仓库里装了个阿金，问清楚了吗？已经招供了，他只是负责往城外转移，其余的不是他负责。
2: 继续查。
1: 是。
0: 局座，说句不该说的话，稽查局把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是不是想存心看我们的笑话？
1: 明天就会震动整个重庆，丢脸的是整个特战局。哥，你们下一步准备采取什么行动？
4: 我们
2: 听候局座指示，
1: 防搜查无活人员，听我指示。
0: 明白，我立刻派人除掉巩立伟。
1: 滚！
0: 是。
2: 蠢货！
5: 真是一群饭桶！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 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

0: 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万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十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0: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义务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厂家10周年感恩回馈，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3: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

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标准，采用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

0: 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前100名免费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3: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厅角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路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街角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我们是做了多年老年用品的良心厂家，不玩虚的，只做实打实的好东西。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您的。
4: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出门再也不用担心远近，想走多远走多远。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带着这张拐杖凳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 杖凳领回家。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免费领取拐杖凳大型公益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

0: 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张多功能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是板凳，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出门买个菜，拎着东西走累了，连个歇脚的地儿都找不着，排队候车，逛商场站久了膝盖受不了，腿又酸又胀，有了这张拐杖凳，走到哪儿坐到哪儿，让您出门不受累，您走路的时候它就是一根稳当的拐杖，撑着手臂走路，膝盖省劲多了。一旦觉得腿酸了，想歇脚了，手柄上一提一拉，凳子面自动就弹开，往下一坐，稳稳当当，想歇多久歇多久，再一提一收，又变回拐杖接着走。这就等于您出门随身带了一把专属小凳子，歇脚不求人，想去哪儿去哪儿。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往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拐杖凳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张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2: 我来吧。
3: 是我对不住你。
2: 没有没有，燕子，其实得亏咱们也没领证，不然的话我也耽误你一辈子。
3: 我走了，你保重。
2: 你也保重。再见，燕子。
3: 师傅，开车。
2: 你一定要幸福好吗，燕子？你一定要幸福，燕子。没有你，我可怎么活呀，燕子？
4: 什么？
2: 没有你，我可怎么活？
4: 听不清。
5: 别让信号太差阻挡浪漫的告白，信号更强不用等。中国广电5G。
6: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7: 凭栏世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8: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

0: 们的文化。
1: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 胜于兰陵，葬于中国，
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0: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3: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0: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4: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5: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6: 中午好，一起来看天气。预计今天下午到晚上，赣州市多云，局部地区会出现短时小雨。全省其他市多云见晴，最高气温赣东北32到34度，全省其他地区30到32度。明天赣南多云，局部地区会有短时小雨，赣北赣中多云见晴。本周我省白天气温会重回炎热的态势，虽然不及高温凶猛，日常也要注意做好通风降温的措施，多喝水，多吃时令瓜果蔬菜，来应对燥热的天气。另外，近期天气晴多雨少，空气湿度明显下降，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较高，还请各邻居注意森林防火，生活中居民也要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

0: 景德镇市中级人民法院司法警察支队紧紧围绕抓党建、带队建、促审判工作主线，推动党建与司法警务工作深度融合，打造特色党建品牌，强化实战训练，优化警务保障，锻造一支忠诚履职的法警铁军，先后获评全国法院司法警察先进集体、全省法院党建工作先进集体等荣誉，为法治瓷都建设贡献更大力量。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啊？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4: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5: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口味，不要乱扔垃圾。
6: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7: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8: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6: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7: 没关系
6: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0: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1: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0: 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 用可持续代替，速爱护地球。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
4: 法院，我们查。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赛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

0: 大烟熊回来了，还这么还负伤了？这都看见了。哎呀，我这一世英名啊，毁于一旦。
1: 杨飞，你这怎么知道他们会去大平九号仓库的？
0: 降魔碰上死耗子呗。降魔碰上死耗子。杨飞兄弟过谦了，看来我们以前小看你了。这样，以后特战局的训练就由你来负责。
1: 别，这不敢当。
0: 别客气。
2: 这也不敢当，别客气。这个责任也很重啊，希望你能做好，也给下面的兄弟做个表率。
3: 我做什么表率啊？不有他俩呢？
2: 凯文和陈彩霞他们要去济南追杀巩立北，我们这儿不能没有教官啊。济南？感谢太君的救命之恩，我今后一定为皇军效力。
4: 不惜为敌人，不久将会建成的。大东亚公安圈，中国和日本是一个国家。
5: 是。
4: 关照是西南独大人才，你来了，我们如虎添翼。我相信用不了多久，就能平息战争。那时候你是。
5: 大大的工程，不看，皇军威武，我不过是尽了微薄之力。
4: 龚三，你太客气了，你这微薄之力，让我们轻易的畏惧了敌人几个兄弟。你再出点力，我们就麻烦难想了。啊？<笑>龚先生。
5: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军华为地区的电台负责人，他叫田珠。久仰，久仰，我们是老对手了，龚先生，你主持设计的加密电码，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我有罪。
4: 那是各为其重。啊，现在共产既然到了济南。
2: 我希望你们可以通力合作，今后天尊就是你的副手。不敢当，请多多指教。
5: 不敢。
2: 工厂，你认为你离开后，他们设计的密码有办法破译吗？电台的工作人员都是我的手下，他们的工作习惯和思维方式我都熟悉。
5: 我想，我能破译。嗯，非常好。<笑>好，高桑，为了欢迎你来到济南，山本先生给你们了，ごちそうを用意してあります。
6: 可以，
5: 给工程上翻译一下。高桑，密西密西，请。
6: 惭愧，惭愧。
5: 请，
2: 请，请。

0: 去。出发了。
1: 嗯，老娘又要到阎王殿走一趟了。这次是和凯伦去济南收拾狗屁晚年小子，他快把家底儿给嘚瑟光了。
0: 你说我一天就想去前线杀鬼了，来重庆了吧，也是想跟你们执行任务。你说你们都去济南了，把我一人留这儿，怎么回事儿？这是
1: 风头不能总被你一个人抢去。上次周玉海的事情已经弄得胡克灰头土脸了，他一直都想找个机会挽回面子。这次派你去肯定是最保险的，但是你要是去了，那他胡克在董鹏面前不是就更说不上话，更抬不起头了吗？所以呢，这次你在重庆就好好的避避风头，和邢妹妹相处吧。嗯，走了。
0: 注意安全。
1: 谢谢。
2: 现在保护巩立伟的是何野渡和川井一郎，他们的手段你也知道。我认为陈彩霞和凯文对付不了他们。
3: 周玉海，我们对付周玉海费了多大劲呢？
2: 现在巩立伟更是日本人的掌上明珠，防守会更加严密。凯文这个人我略知一二，我觉得杀不了，所以我必须去济南。你派我去济南吧，要不然我们俩一起去。
4: 你的心情我完全理解，你的考虑也还算客观。
5: 我也觉得特战局的人很难除掉巩立伟，
4: 可是如果你去济南，就会引起你和胡克他们的矛盾，这样对国共合作会有影响。
3: 哎呀，除倭寇杀鬼子，你怎么前怕狼后怕虎啊？你还是个军人呢。
4: 你现在的处境不允许你这么做，
5: 如果他们行动失败了，
4: 自然会想到你，稍安勿躁。
2: 你是不是害怕啊？
4: 杨飞，我告诉你，我比你还想拿起枪冲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小鬼子干。可是我不能这么做，因为我有任务。你也一样，要服从组织纪律。
2: 行，消消气儿行不行？摊上你这么个头。
4: 我愿意给你当头啊！
2: 啊，我愿意，行了吧？谁当不累死？请坐。啊，请坐。

0: 凯文，我说过了，你以后不要再给我送花了。
1: 亚萍，明天我就要出发去济南刺杀巩立伟。
0: 我听说了。
1: 现在巩立伟是何以度和川井一郎负责保护，我一定会杀了他，为你哥报仇。
0: 你也别太拼命，一定要活着回来。我给你倒杯水。
1: 亚萍，有你这句话我就心满意足了。亚萍，这次完成任务回来，我想和你……
0: 凯文，你别说了，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你拒绝我是因为梁飞吗？
0: 你想多了，跟梁飞没有关系。我说过我现在没有这个心思。
1: 但愿如此吧。

0: 这次又要去和河野渡交手，凶吉难卜啊。
1: 管他有多难，我都要除掉宫里美，而且还要杀了河野渡和川井一郎。
0: 哟，一直够坚定的，但是。

0: 我看你不光是为了党国的利益吧。
1: 要你管。
0: 这话说头了，我只参加除巩立伟的行动。
1: 插手。
2: 都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4: 武器。
2: 此行万事要小心。根据情报，在日军恐怕很难下手。我个人建议，先从他母亲身上着手，慢慢研究。
1: 出发。
3: 是。
2: 孙小姐，
0: 干嘛？舍不得我去啊？
2: 平安回来。

前澄清的销售那片柳树下，这是我们昨晚截获电报去做核勘验。

0: 哎，
1: 董事长，
2: 我是邢广义。
0: 啊，邢局长，请讲。
2: 我们截获了两份电报，是从重庆发出的。两封电报的内容，大部分我们还译不出来，
1: 只译出了两个字，
2: 就是前驱。这两个字在凯文和雅文刺杀周玉海的时候
1: 也出现过。
2: 什么？
1: 我担心这是一个套路。
2: 我们针对巩烈伟行动的电报，当然这也只是我的推测，不过我想或许对你会有帮助。
0: 哦，我知道。
3: 局长，怎么了？
0: 我们的行动可能被日本人知道了。
3: 什么？
0: 稽查科截获了两份电报，虽然大部分内容无法破译，但是应该跟我们的行动有关系。有没有办法电告凯文和金彩霞，让他们加以小心？
4: 局座，恕我直言，有巩立伟在，这电报还是不发的好。

0: 怎么样？
1: 已经查过了，就他母亲一个人在家，
2: 家里还有两个佣人。他对他母亲很孝顺，几次想要把他接到重庆，可是他母亲一心守着祖宅就没有去。哎，我们为什么要绑架他呀？他跟这件事情毫无关系。
0: 你得这么想，如果老太太在咱们手上的话，巩立伟还会尽心尽力地为日本人卖命吗？
2: 没本事去济南，在这儿拿老太太撒气。
0: 我这也是为了党国。
2: 恐怕你心里想的不光是党国。
0: 这是胡克制定的行动计划，我们必须执行。
2: 拿胡克压我，你真本事。
0: 吃完晚饭，行动。

好重要的那个。老周家。谢谢大娘。

0: 没事吧？
1: 没事。
2: 喂，怎么样？
3: 报告局座，有人行刺梁飞。
2: 什么？梁飞怎么样？
3: 没有受伤，军警已经赶到现场，刺客已经逃了。
2: 好，马上派人调查，保护好梁飞。
3: 是。
4: 怎么了？
0: 看清刺客的脸了吗？真是胆大包天，赶到重庆来行凶，
5: 这是冲着我来的。
0: 局座很担心你，让你赶快回驻地。
5: 是。我跟你说的事儿，你再考虑考虑。
0: 行，没事吧？
1: 我没事。
0: 你冒昧的问一句，你怎么会跟梁飞在一起呢？
1: 这是我的私事。
6: 杀你！在重庆，谁会对你动手？
5: 这是重庆的地盘，柯占军。
6: 不可能，你是他们借用的，在重庆对你动手，他们交代不了。我觉得小鬼子的可能性更大。
5: 不是，他们刚劫走孔立伟就对我动手，这不符合常理。
6: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5: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那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6: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5: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7: 勇往直前。
8: 薪火永续，
9: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8: 回响铿锵，
10: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8: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11: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12: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13: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4: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5: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6: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7: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8: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9: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2: 红色回声，
13: 红色回声，
3: 铭记长征，
17: 铭记

0: 的
1: 红色回声明镜长征
2: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声声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要做一道青椒炒腊肠，这道菜非常好吃。做这道菜呢，需要准备的食材有广式腊肠，还有青椒、蒜末、生抽以及白糖。首先呢，把这个腊肠斜切成薄片备用。

下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呢，倒入食用油，油热以后开小火，倒入蒜末爆香，香味出来以后倒入青椒块翻炒至变软。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王老师啊，今天怎么看着这精神不太好啊？哎，
1: 还不是因为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是团购这事儿吗？这两天呢，我一直在跟厂家的宋经理在沟通，我想让大家呢都能用上这款99%含量的好产品。宋经理那边呢倒是有合作的意向，但是他们在这个价格上啊迟迟的不肯让步。我呢是软磨硬泡各种各样的道理我都跟他们讲遍了，就是谈不下来。所以啊，我现在到处开始去找帮手。
0: 阮老师，您说那帮手就昨天提到那个原料供应商吧，金达威药业的那个刘经理吧，这帮手可太牛了，那

0: 可是直接给宋经理他们厂子提供高端原料的，没有刘经理的好原料，他宋经理他们厂也生产不来品质这么高的辅仪扣十啊。
1: 啊，话是这么说，但是关键的时刻吧，刘经理到底能不能他帮上忙呢？这个还不太好说啊。不过好在宋经理同意今天呢到咱们现场了，那他既然愿意来，就说明呢是有诚意。那么这次团购活动呢，我觉得吧，好像还是有希望开展的。嗯，
2: 我觉得这个也说不准啊。
1: 怎么了，立冬？你这话是？
2: 这个我刚才哈，我从那个走廊上走，我碰见您说的宋经理了啊，他正在跟别人打电话呢。哦，我先声明哈，我不是有意的去偷听，我就是从那儿过的时候，我听到了这么一耳朵。宋经理当时呢就对着这个电话声音挺大，说我知道这个高含量的成本高，但是阮老师想要的就是99%的辅酶 Q 十，那我们给这个普通款的能行吗？那对方说的什么我不知道啊。过了一会儿，那宋经理又说用这个普通含量的做备选呐，说行，我考虑考虑吧。我就听着这么两句话，
1: 这样啊？
2: 对，
1: 可能是他们厂里啊有哪些领导不同意我们搞这次团购，就想用普通含量的来进行替换。行，我这心里我也有数了。
0: 宋经理现在是不是应该已经到咱们门口了？
1: 对，刚子，赶紧请他上来吧。
0: 好，掌声有请宋经理上场。请请请，宋经理请坐。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阮老师好。
1: 宋经理啊你好，咱们又见面了。
3: 是啊，阮老师又见面了。不过每次见您啊，我这心里啊都特别忐忑，既想跟您合作，又怕您把价格砍得太狠了。
1: 看来宋经理您是很了解我呀。我既然想要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做一次大型的团购，那肯定要帮观众朋友争取到最最实惠的价格。不过呢，在咱们聊这个价格之前，有一件事儿我得先跟您确认清楚。
3: 嗯，什么事儿您说。
1: 就是咱们今天谈的这个团购活动是每百克含辅酶 Q 十99克的，不是基础款，也不是普通含量款，这个对不对呀？
3: 对，就是每100克呢含辅酶 Q 十呢99克这款
1: 啊。那就好，咱们把话呢说在前头，今天谈的就是99%高含量的，别的款式不在我们今天的合作范围之内，是这样的吧？
3: 是是是，没问题。这款辅酶 Q 十呢，市面上的这个市场价呀，咱们现在是388块钱一盒。今天呢，我其实也是真的带着很大的诚意过来的。阮老师，我直接给你打个7折，再抹个零头。270块钱一盒，这个说实话已经是我们从来没有优惠过的价格了。
1: 宋经理啊，您的诚意我感受到了，但是我们这是团购，要的就是一个量大价低，270一盒，我们老百姓啊其实还是用不起的，您再给我便宜点呗。
3: 还要再便宜啊？阮老师，不是我夸大，我们这款产品呢，每100克呢含辅酶 Q 十99克，市面上太多的这种辅酶 Q 十含量一般都在90%到95%之间，能达到99以上的，整个行业里凤毛麟角。好东西嘛，那它成本自然也高，7折呢已经是很低了，不能再便宜了。
1: 宋经理，我知道你们这款辅酶 Q 十的品质确实是拔尖，但我今天不是为了我自己砍价，我是为了我们屏幕前的千千万万的普通的老百姓，大家呢都想用点好的辅酶 Q 十，但动辄几百块这个价格，很多人真的舍不得长期吃，坚持吃。那我们做团购的初衷呢，就是打破高价的壁垒，让高品质的产品走进千家万户，人人都能吃得起用得上。所以呢，我跟您说啊，咱们商量着来，您还是再降降呗。
3: 再降降呀？啊，行，阮老师，那我就给您个痛快话，6折，我再给你抹个零头，230一盒，这可是实实在在的地板价了，再降我们可就赔钱了。阮老师，230总行了吧？
1: 230一盒那还是高啊。
3: 还高。阮老师，我再强调一遍啊，咱们这是。

0: 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高含量的产品，吃进去的每一滴它都不浪费。那我们的原料呢，是来自全球最大的辅酶 Q 十原料商金达威药业。
1: 是是是，您说的这些我全都认可，所以我这才想帮我们的观众朋友呢争取到这款好产品。宋经理啊，我呢说实话，我也节约点时间，不跟您绕弯子了。我要的是亲民普惠的一个团购价。
0: 亲民啊，普惠，嗯，那你到底是想要多少钱一盒呢？
1: 我的心理价位呢，其实就是49块钱一盒。
0: 阮老师，您说什么？49一盒？
1: 对，49块钱一盒。
0: 阮老师，您这不是在跟我谈合作啊？你这是在跟我开玩笑啊？
1: 不开玩笑。
0: 我刚才说的那些，您是没听进去吗？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每一个环节它都是真金白银砸出来的，那这些都是实打实的成本呀。市场价格388一盒，我们都觉得是良心价了。您要49一盒，别说利润了，连成本都不够啊。阮老师，我觉得您压根就没有想跟我们合作呀，没有合作的诚意啊。
2: 宋经理，您别着急，您别着急，
3: 对，是
4: 宋经理，
2: 慢慢说。
4: 这个阮老师啊，没别的意思，您别激动，
2: 您请坐。
4: 哎，慢慢来，慢慢来啊。
2: 对，
4: 别着急，别着急，
2: 消消气儿啊。
1: 宋经理，您先坐着，消消气儿。咱们今天呢，既然是您来了，又坐到我们这个现场了，那您来就是奔着我们的合作来的，对吧？
2: 对。
0: 阮老师啊，不是我脾气大，是您的这个价格真的太欺负人了。
1: 宋经理，您先别急，我有件事我想问一下您，您认识金达威的刘经理吗？
0: 啊，刘经理认识啊，怎么了？
1: 是这样，我前几天呢，我也找刘经理聊了聊，咱们想做团购的这个事儿。刘经理他听完我的想法，他非常支持，他就说了，像这种每百克含辅酶 Q 十99克的高端产品，本来就是稀缺资源，能通过团购让更多的老百姓用一用，这个是好事儿。
0: 刘经理支持团购，这我信，但刘经理也管不了我们成品销售的价格呀。
1: 宋经理，您听我说完呢。刘经理跟我说了几句话，我觉得是特别的有道理。他说呀，现在用他们家高端辅酶 Q 十原料的厂家不止你们厂一家，但他们厂的原料产品的产量是有限的，好原料一共也就那么多，属于供不应求，很多的厂家都在排队的去订购。那么刘经理的意思是什么呢？如果您答应跟我合作，以后你们厂的原料的采购可以优先考虑金达威的好的那个原料，而且这个好原料是优先给你们，原料价格上也可以给你们一个优惠，
0: 是吗？
1: 要不这样，我现在就联系一下刘经理，咱们三方一起聊一聊。那个小秋，帮我联系一下金达威的刘经理。
5: 好的，老师，这就联系。
1: 刘经理您好。
6: 阮老师啊，您好。
1: 哎，你好，你好，刘经理啊，我之前跟您说过的团购辅酶 Q 十的事儿，现在呢，这款产品的厂家，山东左宁的宋经理就在我这儿呢。
0: 刘经理你好。
6: 啊，小宋啊，你好，你好，您这怎么跟阮老师坐到一块儿了？
0: 是啊，刘经理，我正跟这个阮老师谈这个辅酶 Q 十团购的事儿呢。
1: 刘经理啊，是这么个情况，我解释一下啊，我跟宋经理呢谈得挺好的，但是在这个团购价格上卡住了啊，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我的报价呢是49块钱一盒，宋经理呢觉得这价太低了，这个事儿呢我就想请您帮忙说几句公道话。
6: 啊，49一盒，小宋你怎么想的？
0: 刘经理啊，我是真心想跟阮老师合作的，但是我们这款辅酶 Q 十每100克里含辅酶 Q 十99克，原料还是您金达威的，这个成本您清楚呀，49一盒是真不够本啊。
6: 小宋啊，你呢听我说句话，你觉得成本高，这个我理解，但你有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你现在死咬着价格不放，短期是多赚了很多利润，

但是咱不能只看短期啊，长远呢，全国多少家辅酶扣食厂家在抢我的原料，他们都在想办法降低成本，打开市场。你现在不跟饶老师合作，

0: 因为每100克含辅酶 Q10 99克，本来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产品。老百姓知道的越多，对咱们这个整个的行业它就越好。通过团购把市场做起来，后续的口碑效应是你拿多少钱呢都是买不来的。
1: 刘经理，您说的太好了。
0: 小宋啊，你呢要是跟阮老师合作，有两件事我可以保证。第一，以后你们厂的这个原料的采购啊，我可以优先安排。第二，原料的价格上我呢也可以给到你们一个优惠。你想想啊，原料供应优先保障了，原料成本还降低了，你们的产品在市场上是不是就更加有竞争力了？这是不是比你在这儿死扛着价格更好？
2: 阮老师，这
1: 这个宋经理刘经理都把话说到这份上了，那您想想这是不是一个双赢的机会呀？就是你们今天呢亏点钱，但是呢把这个市场呢做起来了，把这个口碑呢做起来呢，后续的原料的成本厂家还给你们降了点儿，这笔账啊怎么算我觉得都是挣的。那您也知道我们的电视观众的群体是非常非常庞大的，这款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那大家用了肯定都会说好，您现在把这个口碑给它打出去，以后这些人是不是都会成为这一款产品的忠实的粉丝，都会认准你们的品牌呀？
2: 哎，阮老师啊，您这救兵请的呀，我服了。刘经理都开口了，我要是再不答应，就太不识抬举了。阮老师，我可以答应您49一盒，但是呢，
1: 但是什么呀？
2: 但是49一盒真的太低了。这样，您之前跟我说的啊，团购呢想要6盒1组，对吧？
1: 对。
2: 我本来呢是给您准备了4万组，但现在啊49一盒，我只能给您2万组，您看行不行？
1: 2万组少了点吧，但我也知道您的难处。行，那就2万组吧。宋经理，老规矩，您还得给我包邮啊。
2: 行行行，包邮。
1: 那咱们就说定了。非常感谢宋经理，也感谢刘经理的支持。刘经理，谢谢您。
0: 哎，好好好，那我就放心了。阮老师，小宋，加油干。那就先这样。
1: 感谢刘经理，那回头咱们再聊啊。
2: 阮老师啊，哎，那我也先下去安排给您发货。
1: 好的好的，宋经理，李东送送，慢走。哎，
2: 好嘞。
3: 再见，宋经理。
4: 您慢走啊，宋经理。
3: 阮老师，你真是太厉害了！哎呀，每100克含辅酶 Q10， 99克的高含量的辅酶 Q10， 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您直接给砍到49一盒啊！我算了一下，这一盒就省339，一组6盒，6×9=54，3×6=18，哎呦，足足2034块钱呢！
1: 对，这款辅酶 Q10 啊，一盒呢能吃一个月。那么按原来的这个市场价，一个月呢就得小400块钱。现在呢，咱们参加团购，200多块钱呢就能吃整整半年，咱们老百姓就一点压力都没有了。那么观众朋友呢，你们还在等什么呀？赶紧拨打抢购热线呢，开奖啊！
4: 没错啊，这款辅酶 Q10 呢是只有2万组，数量不多，观众朋友们一定得抓紧了，抢的稍微慢一点呢，可能就没货了。我觉得刚呢是不是得提醒大家一下了？
3: 好的，那观众朋友注意了，市场价是388块钱一盒，今天的团购价呢还不到一个零头，只需要49元一盒，1组6盒，能吃半年，半年只需要200多块钱，而且呢还包邮到家，这一组啊能直接帮大家省下2034块钱呢。高含量辅酶 Q10 只有2万组，数量非常有限，有需要的朋友要抓紧时间拨打屏幕上的抢购热线进行报名，不要错过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啊！接下来呢，我们抓紧时间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你好，这位朋友。
5: 阮老师您好。
1: 你好，
5: 我要订购3组99%的含量的辅酶 Q10 啊，这是团购的活动，太实惠了。你说市场价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200多元钱就能吃6盒，一组省下来2034块钱，这福利呀真是太大了。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10 啊，这吃的高含量的，含量越高有效成分越多，
1: 对，
5: 吸收越好。

0: 我也想好好养一养。袁老师，我就不多说了，您快帮我记好了就行。
1: 您放心，已经帮您记好了，而且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0: 谢谢你，袁老师，那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我们来继续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3: 袁老师好。
1: 您好。
3: 我要这八组啊，含量这个99%准备庆食。
1: 八组啊，您订的可真不少啊，这位先生。我想问问您，真的需要这么多吗？
3: 啊，需要需要啊。杨老师
1: 啊，
3: 我太服你了。这个388一盒的高含量辅酶庆食哈，你直接得砍到这个49一盒，连零头都不到了。要是按市场价，我吃一个月吧，就得这个小400块钱。参加团购啊，吃半年呢、啊，才200多块钱。他哪找这么好的事儿啊？机会来了吧，就不能错过。我呀，必须呀，一次多订点儿。您的土门锈蚀含量达到了99%，说实话啊，我活了这么大岁数吧，还没见过这个含量这么高的。
4: 是这99%的含量啊，确实是罕见，因为市面上这个大多数的辅酶 Q 十的含量呢，一般都是在90%到95%之间，所以说能稳定做到99%的凤毛麟角。
1: 没错。
3: 就是啊，我算过了，对比市场价哈、啊，我订八组，一共啊就省了16272块钱，这可是省了一笔大巨款哈、啊。袁老师，这八组啊，你一定要帮我记好了。
1: 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您在家等着收货就行了。
3: 好的，谢谢袁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刚刚数据显示啊，今天要来的20000组，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现在只剩8712组了。短短几分钟啊，就被订走了1000多组。那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赶紧报名，千万别犹豫，手慢无望。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这位朋友您好。
5: 哎，你好，罗老师。
1: 你好。
5: 我要订那个4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你帮我记上。我一直啊想给他们买好的那个辅酶 Q 十，但是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外面卖太贵了，300-400块钱一盒，就我那点工资，有点心有余力不足。
1: 理解理解。
5: 没想到啊，您能帮我们团购那个辅酶 Q 十，还是99%高含量的，市场价是388一盒。团购才49块钱一盒，一组6盒，才200多块钱。哎呀，这我就完全没有那个经济负担了。任老师，可多亏您了，才让我爸妈能用上这么好的东西，我特别特别感谢您。
1: 这位女士，您不用客气，4组您放心，帮您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
5: 谢谢任老师，那再见了。
1: 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6: 您好，饶老师。
1: 哎，你
6: 要订5组99%含量的辅酶 Q 十，您赶紧帮我登记一下吧。
1: 5组啊，没问题，帮您记好了。
6: 太好了，饶老师。我以前吧也吃过几款辅酶 Q 十，但吃的感觉不疼不痒的。看了您讲的，我才明白辅酶 Q 十好不好呀？关键看含量。您这团购的辅酶 Q 十含量达到了99%，就差1%就是100%了。几乎没什么杂质，吃到肚子里的全是精华，这可真了不得。
4: 是，我觉得您说的一点都没错，跟普通的产品那完全不是一个档次。
6: 对，这么高端的辅酶 Q 十，按照市场价吧，小400块钱才能吃一盒，现在团购一盒才49，200多块钱就能吃6盒了，真是太超值了。杨老师，您千万要帮我记好啊。
1: 这位先生放心，帮你记好了，是给您包邮到家的。
6: 好的，谢谢阮老师啊，再见。
1: 再见。
2: 好，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现在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仅剩6236组了，比刚才又少了2000多组，大家抢得太快了，恐怕很快就会断货。有需要的朋友啊，必须要抓紧时间去报名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阮老师，麻烦您帮我订10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吧。
1: 10组啊，这位女士，您订的真的是太多太多了。我跟您说啊，现在辅酶 Q 十的数量已经不多了，在您的后头还有很多的朋友在排队等着呢。少点。
7: 哎，阮老师，我知道这辅酶 Q 十啊特别抢手，后面肯定有人抢不到。 当我呢既然打进来了，就得一次定足了，是吧？我听您说99%含量的辅酶 Q 十好，我就去找了，可外面找不着啊。幸亏阮老师您帮我们团购砍价，把市场价388元一盒，含量99%的辅酶 Q 十，硬生生砍到了49一盒。我算了，十组加一起能省20340元，这都够我几个月的工资了。阮老师，我就想订十组，您千万别拒绝我呀。
1: 您要的一共是10组，我这边给您记好了，只要您的地址不错，就包邮到您家。
7: 哎呀，那太谢谢阮老师了，再见。
1: 好，再见。
2: 好的，恭喜您团购成功。现在啊，99%高含量辅酶 Q 十仅剩3912组了，有需要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拨打抢购热线了。好，我们继续来接听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8: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哎呀，这电话终于打进来了，你赶紧帮我订3组高含量那个辅酶 Q 十吧。这辅酶 Q 十哈，我以前也断断续续吃过，那都是那种含量不高的，吃了吧没啥感觉。完了后来哈，我看您讲说辅酶 Q 十还有99%高含量的，杂质还少，吸收好，身体负担也轻。哎呦，我就盼着您用我们团购这款这个辅酶 Q 十啊。
1: 嗯，
8: 哎呀，今天终于盼来了。
1: 嗯，
8: 不光含量高哈，原料还是大公司的，还有8项专利。
1: 嗯，
8: 还加了维生素 E 呀、啊。哎呀，这么好的辅酶 Q 十，团购才49元一盒，我必须订上。袁老师啊，您帮我订好了吧？
1: 哎呀，这位朋友您放心吧，我已经帮您记好了，您在家呢、
8: 嗯、
1: 等着收货就行。
8: 哎，好，
1: 好嘞，
8: 谢谢，
1: 就聊到这
8: 儿，谢谢，
1: 再见。
8: 好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9: 哎，袁老师您 好，
1: 您好，
9: 麻烦您了，赶紧帮我订上2组。我这老伴儿啊，出门前给我下任务了，今天要是订不上啊，我晚上这顿饭呢、啊、都够呛能吃消的。
1: 嘿嘿，听您这话，老伴儿是早就给您安排明白了。
9: 是是是，那可不，他今天呢专门让我守着团购，他说这个99%这个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特别适合我们这个岁数做日常营养补充，还嘱咐啊一定要抢2组，一人一组。
1: 嘿，这就是老伴儿之间相互的惦记、
4: 嗯、
1: 嘴上呢好像像在安排任务，心里呢其实全都是关心。这老两口啊，到了这个年龄，一个人想到了也替另一个人想了啊，这就是过日子的情分。
4: 嗯，是，这2组啊也是定得很明白、
1: 嗯、
4: 是吧，自个儿一组，老伴儿一组，老两口一起安排上、嗯、省得回头啊一个想着补，一个还在旁边呢硬扛着干看着，那就不好了。
1: 对，
4: 嗯，
9: 是，对对，我这老伴儿啊就是这个刀子嘴豆腐心，平时啊嫌我走路慢，嫌我坐一会儿就打盹儿，其实啊我知道他是心疼我，生怕我这个身体啊出现问题。就我刚才听说呀，咱们这个辅酶 Q 十就市场价388元一盒，团购价才49元一盒，这一组6盒294元，2组啊也不到600元，就这就是一年的量，真的这太划算了。
1: 这位老同志啊，您要的这2组啊我给您登记好了，您回头呢告诉您老伴儿，任务完成，晚饭可以坐下来让我吃了吧。
9: 是是是，那太好了，谢谢袁老师啊，那袁老师再见。
1: 哎， 哎，好好好，再见再见。
2: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
1: 您好，这位朋友。
10: 哎呀，袁老师啊，你好啊！
1: 哎，你好。
10: 99%含量的辅酶 Q 十还有货吗？
1: 啊、
10: 我想订2组啊。
1: 刚才刚子报了，现在还有，不多了啊，可以帮您订、
10: 哎，
1: 没问题。
10: 哎呀，那可太好了，袁老师啊！
1: 哎，
10: 我就想啊，您能不能给我们团购点辅酶 Q 十？今天呢，看您呢真给我们团购了，我激动坏了，这不是美梦成真了吗？这辅酶 Q 十的含量量高，达到99%啊！
1: 是，
10: 原料啊也是从纽宁大米出来的，各方面啊都好。按市场价呢，市医院哎就得388，小400元的、
1: 嗯。
10: 您给我们团购，才49元一盒，吃半年，这才200多元，真是太好了。您呐，赶紧帮我记上2组呗。
1: 您要的2组，我跟您说，已经帮你登记好了，是包邮到您家的，在家等着收货吧。
10: 哎、好啊，
1: 嗯，
10: 谢谢，谢谢袁老师啊、
1: 哎。好，我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0: 哎。 再见，姚老师。
2: 恭喜您团购成功！提醒大家，我们现在正在团购的是高含量辅酶 Q 十，含量高达99%，市场价是388元一盒，团购价只要49元一盒，六盒为一组，一组能节省2034块钱呢，并且包邮到您家。再看一下数据啊，今天要来的20000组的辅酶 Q 十啊，只剩下1952组了，再不抢就真的要断货了。有需要的朋友千

那不要再犹豫，赶紧行动起来，现在就拨打抢购热线进行报名，把这款呢高端辅酶 Q 十带回家。好的，那最后呢，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今天就到这里，下期再见。

0: 开学在即，很多大学生都满心期待步入大学校园，可今天来调解的小龙却是一个逆行者，他要放弃上了一年的大学，回到高中复读。
1: 考试都考不过，都挂科了，然后我就不太想继续学了。
0: 退学之后，小龙希望能在家安静读书，没想到这一想法遭到了父母的强烈反对。
2: 一万个复读生也没有一两个在家里复读的，哪里能在家里复读？
0: 就小龙的学业问题，两代人陷入了僵持。小龙父母不明白，为何从小成绩优异的儿子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
3: 我就跑进去看看，他把那个电脑都砸了，心情不好了，就爆发了。
0: 自那之后，这个家庭里的所有关系都跌落冰点。
2: 可能有差不多有十多年了啦，都很少跟我们主动跟我们沟通交流，叫过爸爸妈妈。
0: 小龙父母不明白自己做错了什么，然而在小龙眼里，他们甚至不配成为一对父母。
1: 就是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做爸爸妈妈的样子。
0: 听到小龙的控诉，小龙父母齐齐低下了头。或许他们也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但却无法改变，因为他们的无奈源于多年前的一件沉痛往事。这个往事究竟对这一家人的关系产生了什么影响？这个小家又该如何调整，才能恢复到以往的和谐幸福？一起走进今天的金牌调解，大学儿子要复读。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三方当事人，爸爸妈妈带着儿子一起来的，爸爸龙先生，儿子小龙，妈妈蔡女士，三位一起来到现场，今天是要解决什么诉求？大家可以分别说一下。
1: 我想让他们可以听得进我的意见，不用就是那么固执。现在就是他们想让我去复读，我跟他们说我在家里面复读可不可以，然后他们就是怕我不够自律，然后就是说一定要我去学校。
4: 龙先生啊，孩子这个诉求你能接受吗？
2: 这个接受不了啊，在家里那个没有学习氛围，也没有老师，怎么自己怎么复读？一万个复读生也没有一两个在家里复读的，哪里能在家里复读？
0: 这家人前来调解的主要矛盾围绕着小龙的学业问题。其实在调解之前，小龙已经参加了一次高考，并入学成为了一名大一新生。这是小龙第一次远行求学，对此小龙的妈妈很不放心。
3: 你从来都没有离过爸爸妈妈，到了那么远，我们不放心，我们会舍不得。
0: 很快，妈妈的担心就应验了。不过问题不是出在小龙的生活上，而是学业上。
1: 考试都考不过，都挂科了，然后我就不太想继续学了。
0: 不停的挂科让小龙动起了退学的心思，这对小龙的父母来说像是一道晴天霹雳。就当他们想着劝儿子打消退学的念头时，小龙却办理了休学，之后不肯再去学校，父母只能无奈妥协。提及此事，小龙的妈妈心急如焚，她主动提出由自己来代替丈夫住宿。
3: 我跟他爸爸换位置，这个事情我来说。
0: 那么究竟小龙退学之后发生了什么，让这一家人决定

0: 并前来调解。小龙的过去又发生了什么，让妈妈如此放心不下呢？面对场上这个沉默腼腆的少年，主持人张婷决定一点一点走进他的内心。
1: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2: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
4: 怎么不告好吗？
3: 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5: 不好过你就
6: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2: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退学回来以后呢？
8: 我妈就让我去送外卖，然后送外卖送了3个月吧，比较辛苦。我妈说看我天天在外面淋雨，她在家里面担惊受怕，然后就没有让我去送了。
7: 她让你去的，然后又让你不要去了。
8: 嗯，对。
9: 去上外卖的那段时间，就每天都下雨，一天下到晚。嗯。下雨回来看他浑身都湿了，我也是很心疼的哭了。人家都在学校里面，你不好好学习，在受这个苦。
7: 你当时让他去做这些的初衷是什么？
9: 他自己有跟我说啊，我去找工作，然后我就 带他一起去找。如果读大学的换假也去做暑

0: 加工哦，啊，你也要去体会一下，读书好还是他那个工作好，要好好读书，将来才能找到你想要的工作。
1: 我问一下小龙，妈妈更根本的目的是想让你通过这个苦，让你明白读书的意义，这一点你自己会把它连接起来想吗？
2: 不会，就是读完书出来可能也不是一定可以找得到那种不用风吹日晒的工作。
1: 就是你感受到那个学习的苦累和你在外面打工的这个苦累，你觉得哪一种苦累你更承受不了？
2: 可能两种都承受不了。
3: 让退学的儿子送外卖是妈妈对儿子的考验和磨砺。没等小龙叫苦喊累，蔡女士先坚持不下去了。在儿子的教育上，蔡女士如此矛盾和拧巴的状态到底是因为什么呢？一切还得追溯到小龙中考之后的一个举动。
0: 有一次就是我在厨房煮菜啊，听到他有便便的声音啊，我就跑进去看看，他把那个电脑都砸了。那已经中考过了，他想上的那个高中差了几分呢，心情不好了，就爆发了，就把那些书都扔掉了。可能自己意识到玩电脑影响他的学习，后来就讨厌那个电脑，就砸电脑。
1: 是一种发泄是吗？妈妈的理解。
0: 我也不知道他
1: 是吗？
2: 算是吧。
1: 发泄什么呢？
2: 就是他们一直说我玩这个电脑耽误学习，然后我就受不了了。
1: 受不了他们这么说，还是受不了因为这个耽误了学习？
2: 受不了他们这么说。
4: 我在外边上班，等他妈妈给我打电话，我回来家里已经一塌糊涂了，就是书都撕破了，然后电脑也砸了嘛。我不知道他怎么会变成那样。
1: 一直以来对儿子的看法里面，他从小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呢？
4: 儿子从小一直很优秀，从幼儿园开始，包括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成绩一直都不错的，就是性格比较内向。比较少跟我们沟通。
1: 所以我想问一下你，龙先生，就是你的理解啊，是什么让儿子变化了？
4: 很小的时候，村里一个老太婆嘛，给他带到他家去玩，然后我跟我太太找不到，我们很急，后来他妈妈可能有跟他说了，他就以后就变成不大喜欢跟我们说话。
1: 这个变化的过程是跟小时候的经历有关吗？小龙，
2: 有关系。有一次我跟小朋友玩，然后我妈就是把我拽走了，就是不让我跟他们玩。周末的时候我妈就是在外面打工，然后回来就很累了，然后就躺在沙发上面就不想动。然后我爸就是经常不在家里面，然后也没有人带我出去。
0: 他有时候跟我说要出去，我有时间我就会陪他出去散步啦，到处
1: 还是
0: 那个骑电动车出去溜溜。
1: 所以并不是让他去跟别人交流。
3: 据小龙回忆，当时他去老婆婆家只是因为一时贪玩，并没有受到任何伤害。他不理解父母为何会如此神经紧张，甚至因此限制他的自由。自打那之后，性格本就内向的小龙开始封闭自我，变得更加少言寡语。遗憾的是，彼时夫妻俩忙于生计，并没有注意到儿子的变化。至此，小龙也彻底切断了和父母的沟通和交流。即便危险和伤害来临，他也选择缄口不言，独自承受。
2: 有几个同学就是把我书包扔到女厕所里面，然后他们就是可能会抢走我的书包，然后让我去追他们。
0: 这个我从来他就没告诉父母，
2: 就是下课的时候会把我关在教室外面的 阳台上面，然后就是让我上不了课嘛。
1: 你会觉得是小时候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或者说环境造成了你的性格，包括对现在的影响吗？
2: 对，
4: 刚才说的那个被同学欺负书包扔到哪里的那个事情，他从来回家从来没有跟我说过，
2: 就是觉得他们好像没有做爸爸妈妈的样子。我妈就是一直在外面打工，整天跟我抱怨这抱怨那的，然后我爸就是不怎么在家里面，也不知道在外面在做什么。
3: 在小龙眼里，这样的父母显然不是一对称职的父母。小龙从小缺少父母的关爱和陪伴，他开始不知道如何跟人相处，不知道如何表达情感。当遭遇校园霸凌后，这种情况愈发严重，他变得极度没有安全感。他甚至觉得父母对自己的重视程度比不上一个水壶。
2: 有一次就是同学把我那个水壶偷走了嘛，然后放在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然后那个水壶就丢了，然后我就跟我爸说，然后他到学校去，然后他把对方的家长也叫到学校了，然后就是有赔偿一下，然后他脸上好像就是很高兴的样子。原来那个水壶是补习的时候送的，然后现在他们反而要给我们赔钱，就是比较开心，就是觉得赚了。
4: 你怎么有那个想法？那个水壶算个屁，那个水壶值多少钱？我是为了知道你可以为自己维权而开心，那个水壶值多少钱？
1: 所以就更要弄明白为什么孩子会有这样的想法，会这么看待爸爸。小龙，比如说爸爸刚才说他觉得妈妈可能比较强势，对你有控制，我想问你的是，从你的角度，你觉得妈妈这是因为她爱我关心我，可能方式方法不对，还是你会觉得她只是她的性格是这样，我并没有从她那儿感受到关心或者爱护？
2: 她可能也是有关心的成分在里面。
1: 你能感受到吗？
2: 可以感受到一点。
1: 感受不到的是什么呢？
2: 就是我跟她说可能这个方式要变一下，然后她可能就听不进去。
1: 能举几个例子让大家明白？比如说你提什么他就不接受？
2: 有时候我吃饭的时候吃饱了，然后我不想吃了，但是他就是说还是要继续吃，然后吃多一点比较壮，然后什么的。还有就是有时候出去买东西，然后那个东西可能不太干净，然后我就不想吃，然后他还是坚持要买。
5: 就是想让他多吃一点啊，吃。
1: 我能理解你的出发点。
5: 不知道他会有这种想法。
1: 他刚才说的那个赔那个水壶的那个事情，你怎么理解儿子为什么会这么看呢？
5: 我也不清楚他为什么会有这种想法。
4: 我都不知道他有这么奇葩的想法。
3: 这两代人之间像是隔着一层厚厚的玻璃墙，明明看得到却触碰不到对方。这种畸形的相处模式是怎样形成的呢？调解现场，龙先生含泪讲述了这个家庭里一段不为人知的悲痛过往。
6: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1.75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 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

0: 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2: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3: 不好做你就
4: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1: 害怕。
2: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5: 来那个大的孩子是2000年出生的，然后是2022年，冬至的冬至左右走了，然后小龙是2004年，对，2004年出生，那几年不知道怎么过来的，都心情非常差。
6: 当他出生以后，这个对你们来讲意味着什么？
5: 小龙出生以后给我们带来的快乐，带来的希望。
6: 会不会就像他所说的，可能对他不管是管束啊或者是保护啊就会特别多？
5: 这个是应该是肯定的，因为我们之前是一个孩子嘛。小龙出生以后，我们两夫妻就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他身上。
6: 他去那个学校读书，妈妈表达的特别多的一点就是说，离家远，不放心，照顾不好自己，就是这个是他从小出生到成长过程中一直妈妈非常在意的问题吗？
5: 对，我有跟他讲过，人家其他的同学有的到东北去了，到哈尔滨更远，那边又很冷，有的到荷兰2000多公里，这边不到1000公里还算好，天气各方面还算好。差不多每天都会跟孩子通话视频，然后跟他说你在那边想家，妈妈在家想你，可能应该也有会造成孩子不想生的原因。
7: 他就是不理解父母有多爱他，多疼他。
6: 你还有一个哥哥，这个事情是什么时候知道的？
8: 高二放暑假的时候知道的，是有一个小时候的朋友来我家里，然后他跟我说。
6: 你觉得这个事情会有什么影响吗？
8: 可能

0: 们就是害怕我跟哥哥一样，就是会出事，然后就是会比较管着我。
1: 太保护了，反而造成问题了，是吗？
0: 嗯，对。
2: 因为曾经失去大儿子的经历，小龙的妈妈像捧着一个易碎的水晶，小心翼翼地将小龙藏在密不透风的保护网里。在高中，小龙就确诊了抑郁症，虽然治疗后有所好转，但那些颓丧的情绪却时常伴随着他。可惜小龙的父母意识不到问题的严重性，由于知识水平有限，他们走不进儿子的精神世界，只关注那些切实的物质世界。这次的调解也是在小龙的坚持下才得以促成。在小龙父母眼里，眼下最重要的就是小龙的学业，其他的问题皆不是问题。看到这样的情况，观察员刘文娟决定好好和小龙的父母聊聊。
3: 小龙爸爸说，小龙在上大学的时候，妈妈总是会给儿子打电话，甚至保持每天一次的视频通话的频率。他会在电话里跟小龙这样说：你好不好？你想不想妈妈？妈妈很想你。这听起来很美好，是不是？但是对于一个从小到大都听惯了，甚至听腻了妈妈的那些情感的绑架，甚至以爱为名的表达和控制的孩子来说，妈妈每说一次想念，都在等同于告诉儿子说，你离我太远了，我过得不是很好。我甚至有一度我在想，他的辍学真的是他学习无力吗？有没有可能他想回家救你？他想把你从不快乐里面，把你从想念里面，把你从向下坠里面给拉出来。水壶事件，当小龙把这件事情讲完的时候，爸爸说，我当时之所以开心，是因为我觉得你能够争取自己的权益。其实我挺开心的，爸爸能够在多年后去把后半句话表达出来。可是问题也就差在这儿，当年您笑的时候，当年您心里面对儿子有那份认同的时候，觉得他勇敢捍卫自己的权益的时候，你没有为他竖起大拇指说，儿子今天这事儿挺棒的，就应该这么做，爸爸妈妈永远捍卫你。那个时候没说，今天说晚不晚？有点晚，但幸亏你说了。
4: 他二十岁的时候，他选择不想读书了，他去找一份工作养活自己，这并不是一个很糟糕的事情。现在他读书的苦他不想吃了，我们把这个选择权交给他。当他想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你让他去试呀。他二十岁了，你就是否认他，你否认他有选择的能力，你否认他有独立生活的能力。所以你想过没有，他现在还是在愿意向你表达，他愿意拉着你们来参加节目，他在向你求救，他在说，你们来救救我吧，爸爸妈妈你们看到我的呐喊吧。所以你还在否认他，你不要否定他，连你都不肯定他的能力，他是一个成年人的能力了，他会完全自我否认的。他自我否认的话，他读书有什么动力？你工作，龙爸爸工作是为了把孩子养大，是不是？他读书目的是什么？他没有动力了，所以你看到的他非常的消沉。所以我们要分析清楚问题在哪里。
5: 小龙，你最开始在你大学阶段，你想选择退学休学，这个其实是不罕见的，前提是你自己想好了你的退路和方向。只要你不让他们俩对你的未来产生担心，他们就不会在你耳边喋喋不休地去跟你埋怨抱怨，想要逼着你去读书。在他们的教育经历，在他们的人生经历里面，就是读书才是你唯一的出路，你不读书了，那你的未来就一定不好了。希望你能认识到一点，就是你父母他的认知，他是一定有局限性的。其实我们现在这个

0: 新的时代啊，读书并不是你唯一的出路。在学校里面，你可能会遇到一些老师或者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学，你们很有可能在大学期间就去创业了，开个这种小小的桌游室啊，跑到体育馆的门口，很多歌手开演唱会的时候，你去摆摊卖点凉粉，卖点这种应援棒什么的，这其实都是一种创业的方式。你其实可以真正去想一想自己想做的是什么，你自己感兴趣的到底是什么。
1: 小龙，你父母为你做出了所有的努力，以他们的文化和能力，他们已经尽力了。他们爱你，即使造成了错，也不是他们的过错，只能是他们的过失。不同的孩子摊上同样的父母，结果也是不一样的。有的孩子人家父母管得了吗？不还是可以照样出去玩吗？对吧？我偷着玩也要玩的呀。在父母对待孩子的这个态度上，甚至可能是由孩子的状态决定的，由孩子的这种性格决定的，所以你自己也是有一半责任的。说白了，你很弱，你没有很坚定的东西来支撑你，或者现在你还是属于依附的，你现在根本性的问题就是需要独立成长，而这个成长肯定是需要一个过程的，就是让你独立。你什么时候能够独立了，再解决你去不去读书的问题。
2: 李金平表示，小龙的父母要学会看到小龙的精神世界，很多人低估了心理疾病的影响力，所以首先要解决小龙的心理问题，再去谈其他。进了密室，廖喜玉也建议小龙父母要找专业咨询师去给小龙做心理咨询，同时他也发现整场调解下来，小龙爸爸也无比颓丧。
3: 你的压力来自于什么？你告诉我。
4: 现在就是外界还有亲戚朋友的一些眼光不一样，没事了。
5: 是他自己想的，因为他有一些外障。
3: 别人说什么一点都不重要，你们夫妻两个把关系搞好，家庭有和谐的氛围，是吧？跟儿子也有互动，你把自己的日子过好。儿子为什么要把爸爸妈妈领得来呀？他也是感觉到家庭的气氛好窒息。你就是儿子的镜子，你笑儿子也笑，你这个状态，儿子是你这个状态。
2: 廖喜玉希望小龙爸爸也能振作起来，给小龙树立一个榜样。接着他又问起了小龙爸爸对于儿子未来学业的看法，没想到龙爸一开口满是无奈。
4: 这个在今天这边说好了，回家也是还是也
3: 还是不我跟你讲，儿子能把爸爸妈妈带到这里来，他也想父母能得到改变。
5: 本来是他休学回来，自己也有想去复读，可能一方面是怕去学校读压力大苦，一方面是怕花钱，这复读也要花了几万块。
3: 无论儿子去学一技之长，去复读或者去打工，你都支持他，可以吧？我们只要孩子有个健康的身体，你晓得吧？你把他逼得傻乎乎的，那有什么用啊？所以你们不要跟他增加压力，尊重他的选择。无论他是，比如说他一边打工，一边在家复读，一边在家完成学业，你也可以啊。
2: 面对廖喜玉的建议，小龙爸妈最终还是接受了。密室的另一边，朱永卓也问起了小龙对于学业的想法。
6: 希望他们不用坚持一直，一定要让我去学校读，就是我在家读，就是。也可以，我就害怕那个老师作业布置太多，然后学习的压力太大。
7: 比如说，我就面对这个问题，就是说我在学校说明我的情况，就是让老师给我特殊照顾，啊，不要给我提什么要求，我就是借着这个平台来学习。至于怎么样的话，这个不需要老师去操心或者怎么样，让我自在一点。这样的话可以吧？
6: 可以。
7: 那抑郁是为什么抑郁？就是有一种就是对自己要求是比较高，然后我又不实现，我就天天暴击我，那我就抑郁了。先从这个现实层面降低要求。

0: 然后当我情感流动了以后，我就有能量了，我就有能量去跟父母去做，或者是要么就是对抗啊，他说的东西我不对的我反过去，那说的对的我当然我还是要接受，然后想办法让父母之间，跟父母学会表达感受的方式，跟父母之间建立情感联系，那这是就是很漫长的一个成长过程，好吗？所以我今天就是现实的方向，我先给你指这些，你好好考虑考虑。
1: 听完朱永卓的话，小龙会有什么样的表态呢？他又能否做到逐渐和自己和解，和父母和解呢？密室回来，我们一起揭晓。
2: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坐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3: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4: 不好过你就
5: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6: 害怕。
3: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7: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密室环节已经结束了。回来以后，先了解一下两位当事人经过密室之后有没有什么想法上的变化，或者有没有什么想要表达的话跟对方讲一下。
8: 如果他们希望让我去复读的话，我也可以，就是尽量去配合他们，然后换一个环境，可能可以让我的情况去好起来。父母他们可能也有带给我伤害。

0: 然后但是这里面也有我的一部分责任。就是我作为一个人是需要去成长的。
1: 非常好。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最好找个专业的心理老师去做一个心理成长。你完成独立的成长将是你解决问题的根本。那爸爸妈妈呢怎么想？
2: 今后儿子不管做出什么决定都支持他。
3: 我相信我的儿子是最棒的、最优秀的，长大的他有自己的思想，就让他自己来决定啊。
0: 你辛苦了。
3: 应该的，应该的，我的儿子是我的宝贝。
0: 你们把我养大，我陪你们到老。
1: 深情满意了，已经是不是？深情以待。
4: 调解结束了，这一家三口之间再次拥有了正常的情感流动。可怜天下父母心，所有的父母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平安顺遂地度过圆满幸福的一生。于是他们会尽自己所能张开翅膀庇护着孩子一点点成长。然而有时候人生的路需要孩子自己去闯，一个无菌的温室很有可能会造就一根脆弱的秧苗。希望小龙父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把小龙人生的主导权交给小龙，也希望小龙能够尽快成长，成为那个不再让父母担心的自己掌握人生剧本的成年人。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6: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7: 不好做你就
8: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5: 害怕。
6: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9: 小刘啊，为什么你的妻子她发现你一不接电话她就会抓狂，她就会发疯？我想告诉你，她已经被你伤害的差不多了，他的安全感彻底的破防了。只要你一不接电话，只要你一不在他身边，他的那种抓狂，你没有安慰，你还会感觉到他神经兮兮，你会觉得他撞墙啊，这样和那样的都不是，那种痛苦，没有经历过这个事情，是没人感受到的。难道说你做错了？把这个错搅回来投向于他，那他会服气吗？现在你应该干什么了，小刘啊，你应该干什么？改正，告诉自己的妻子，从今天起你开始，你看我的表现出道歉和补偿。老婆，我应该怎么做你说了算，这会给你妻子一种心灵的安慰。你只要不背叛婚姻，就这一条，整个家庭会风平浪静。你现在坐在这里，我觉得你的内心是有愧疚感的。
10: 你们两个人有点像小孩子一样，他也觉得这个事儿确实是错了，而且对婚姻的结果是毁灭性的，他就更在你心里没地位了，所以他是颓废的。那么到了第二个阶段，他好像是做了某种重要的改变，下了某种决心，他对其他人的沟通都很正常，但是唯独对你有事儿说事儿，跟其他人可以有说有笑，到我这儿就戛然而止。那在这样的关系里被孤立了，他能待得下去吗？男方一直在沉默，但是我个人认为男方这种沉默不是逃避，他也不是不面对，他也不是不负责，他实际上我感觉是对女方的敌意和敌对，他是一种被动攻击，他通过这种东西来激发女方的那种愤怒、焦虑，这就有点像什么呢？对于一个亲密的人，我发了微信，他不回，是很难受的。这个对。

双方的这种关系的伤害是很大的。但是男方有没有他的道理呢？他也有，他说了一条，他说你们俩经常吵架，你说你的理，他说他的理，他总是吵不赢你，吵不赢他就服了吗？其实他没服，你们俩是谁也不服谁，你呢外表是张狂的，是显性的，他呢是隐忍的，对抗的，是隐性的。

0: 说句极端的话，我对这个关系已经放弃了，无所谓了，就会有这种感觉啊，不在乎了吗？你看你们都发生什么事情，你说那另外一个女的来过你们住的地方，当然可能是来旅游呗，包括女方的闺蜜还加微信来骚扰你啊，对你说什么，你就是管不好你的自己的老公，你祸害我的闺蜜啊，是什么什么的。那但是你老公呢并没有出来保护，他原来隐藏了，他越来越隐藏自己，这有点像合伙欺负的感觉啊。所以你那时候情绪会崩溃啊，全是你自己在扛着所有的东西，当他越来越无所谓，而你被他的情绪所调动的时候，你就成了神经病啊。而且在你们两个人之间，你更在乎他，就像那个我们经常讲这个恋爱的理论啊，谈恋爱的理论，这个哪一方被哪一方调动情绪，哪一方就容易成输家。所以女方的话啊，我个人认为现在就是应该把力量慢慢拿回到自己身上的时候了，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的时候了。
1: 一直在家中谈钱确实会伤感情，我们会说把家庭生活变成物权化生活。什么意思？就是我们经常会衡量谁对这个家庭投入的经济比较多，来决定这个人在家庭当中的话语权。因为你的家庭投入经济上的支持比刘先生的家庭投入的肯定要多，张女士占据了主导地位。但是在男性的角度，很多男性觉得你是在用经济来压制我，你凡事就谈这是我家出的钱买的，这是我家出的首付，这是我妈给的钱，你的创业也是我妈给的启动资金。我们常常说一个家庭有两样东西很重要，一个是经济支持，第二个是情感维系。当你把这些说给他听的时候，他马上内心当中就会觉得这不是情感依托，这成了什么？成了金钱压制。所以在刘先生的内心当中，他可能就开始这个时候会产生一定的变化。那么同时，刘先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你们本身的沟通交流也好，你一定要了解你的这个行为是对他造成了很大的伤害。你的妻子要的是什么？他要的不是钱，他要的是你情绪和情感上的回馈。这个回馈不是说你每天需要围着他转，而是要让他安心，要让他知道你还爱着这个家，爱着他，爱着孩子，让他知道这个男人重新回来了。你认了一个死理，你认为你过不好了，所以我要破罐子破摔，我就是拒绝沟通。其实他对你的宽容度很大的。
2: 借助你们这个案例啊，我普及一个观点，叫去主体化婚姻。本来婚姻是你们小两口的，你们才是婚姻的主体，但实际上你们的婚姻是你们双方的父母在过，只要离开了双方父母的支持调解，你们是没有任何能力过家庭婚姻的。动不动吵架了，先找公公，然后再找妈。一个真正有能力把婚姻进行下去的年轻人，都是我们吵了闹了，我们结了婚离了婚，这父母都是不知道的。我们自己的事情，我们自己是有能力处理的。小刘的出轨，那丈母娘出钱了，那你为啥不能就对他女儿好点，对吧？多爱孩子一点，多做点事，多赚点钱，让人家爱你这个男人值得。你丈母娘借我20万，我去创业，我赚80万，我拿40万还给你。我凭我的一腔真情，我孝敬了丈母娘，我养你的老，不就行了吗？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平衡和过不去的呢？不就是觉得自己没有能力来念这个恩吗？心里也没想念这个恩吗？心里念着恩，会做这些事情吗？在丈母娘极力对你婚姻进行支持，在自己的老婆千辛万苦生儿育女的情况下去出轨，拿啥做解释啊？你父亲说你碰着问题碰着难处就躲的，不，你躲没问题呀，你躲你可以喝酒去，你躲你可以打牌去，不是躲到别的女人怀里去吧？到了而立之年了，身为男人

问自己，我是一个什么样的男人。作为父亲，作为婚姻里的男主人，内心有稳定的东西吗？稳定吗？找好自己的成长方向，让自己内心有锚定的东西，才能够稳定下来。否则的话，婚姻也不可能稳定。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徐朗。十个眼睛好的中老年人，九个都在偷偷的补充叶黄素。叶黄素是眼睛黄斑区的重要营养，眼睛中叶黄素还可以过滤蓝光的危害。今天栏目组呢给大家推荐的大品牌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来自新西兰原装进口的叶黄素，上电视推广特拿出500瓶原装进口叶黄素做品牌推广活动。原价398元的大品牌进口叶黄素汁，现在拨打电话，一个月量49块钱，每天只需要1.6元，每天仅需1粒，让眼睛每天补充营养。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频频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1粒，及时补充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1片，1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频频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1粒。

0: 一，及时补充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十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十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一粒，及时补充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十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十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2: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每天含一片，一瓶60片，能吃2个月，大瓶包装，真实惠，真划算。
0: 麦弗逊的国际品牌叶黄素，强大的研发团队，给大家看一下配料表啊，全部采用植物配方，里面有叶黄素、菊花、决明子、蓝莓、樱桃、姜黄、葡萄、胡萝卜素等10几种优质的原料，配料干净，配方经典。您吃到的美丽都包含了10几种护眼浓缩精华，每片的含量足足高达12毫克的叶黄素汁。麦弗逊的叶黄素进口报关单，瓶瓶保真，包邮到家，验货才付款。原价398元的新西兰进口叶黄素，现在打电话一个月只需要49块钱，仅需49元，吃上进口的高含量叶黄素，一个电话，快递给您送到家。
1: 新西兰原装进口叶黄素，我一直在吃。以前呢，就是太贵了，一瓶都得好几百。今天呢，做活动，那真是太划算了。我一个电话呀，就抢了这10瓶，能省我好几千块钱呢。
0: 来自新西兰进口的国际大牌叶黄素和普通叶黄素都有哪些区别呢？优势一，含量高，纯度高，吃一片顶多片，一天仅需一粒，及时补充缺失的营养。优势二，大处方。在补充了叶黄素的同时呢，还添加了蓝莓、决明子、葡萄籽、菊花、枸杞子等10种优质成分，黄金组合配方，吃一粒实际补充10种成分。优势三，原装、原瓶进口叶黄素，具有进口的报关单、海关的检测报告，又有国际的 FDA 认证、GMP 的生产标准等权威认证，花少钱用上一线品质，让您用的踏实，用的放心。今天推荐的原装进口叶黄素一大瓶足足60粒，每个月仅需要49元。没错，现在来电每天1.6元，数量有限，赶快拨打屏幕上方的电话。
3: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3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5: 拿这一块。
6: 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你以为的安全，其实藏着危险。会游泳不等于不会溺水，有救生员不等于绝对安全。游泳圈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3: 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

0: 刺客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朱棣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胡克，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那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1: 大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3: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他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1: 今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大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3: 行了。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进屋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说说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不是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0: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这次你肯定会上那班，上那班可不要忘了兄弟
0: 呀，你可千万别忘兄弟们。
2: 凯文，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3: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凯霞的人啊？
2: 哎，看了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凯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3: 别，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凯霞精诚合作。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2: 怎么可能啊，极座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0: 这一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这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1: 局长过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0: 来，请坐，请坐。 本来早就想以朱毅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限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哪里？
2: 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3: 这就好。
2: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3: 你直说。
2: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
0: 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啊。你们俩的意思？
3: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4: 我向来服从命令。
3: 梁飞是留过学的，见到时光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0: 再打发他走。
3: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5: 局座的意思是，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明白。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 你带领武器保护国内人，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6: 制裁。
5: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6: 我要给玉海报仇，报仇比报复功利为更重要。
5: 你现在已经不是丰臣牛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6: 但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尝尝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0: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
2: 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选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的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地看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3: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3: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4: 是。
3: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4: 丁军长，您说笑了。
3: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长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3: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的，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3: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耀宗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

0: 南京，还坐这班了。
1: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2: 对对对，
3: 师傅，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2: 对对，
4: 我们练的花架子，我们练的是真功夫。
1: 师傅，这明显是嫉妒您，
3: 嫉妒您。
5: 梁飞，梁，
6: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7: 行啊。

0: 案情啊？
1: 案情？什么案情？没有啊。
2: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0: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

啊！啊！

0: 心的谢谢河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
1: 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0: 是。
2: 凤凰占据我小岛，
1: 你给母亲的奔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
3: 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
0: 非常感谢。
1: 我希望你明白，
2: 你的性命和战机也息息相关。
1: 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3: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1: 就 OK 了。
0: 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1: 谢谢。
4: 进来。
0: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0: 窦小凡，
5: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1: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刚才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回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4: 好了，
1: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
4: 该。
1: 散步に行くぞ。
6: はい。

0: 你不想我吗？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有什么区别吗？
1: 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可他死了。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 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 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

0: 摊，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1: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2: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3: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

0: 是地砖沾了水，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领回家。
1: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0: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1: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2: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

0: 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大家一起来吧！
0: 来吧，来吧！
2: 来吧，来吧！没事吧？快点。

0: 乱扔垃圾。
1: 拿这一块。
2: 怎么不吃？
3: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
0: 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叫来。
2: 是。
0: 真当一群反动。
1: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
3: 啊，请来。
4: 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2: 是。
5: 这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1: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
4: 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5: 什么？他没死啊？
1: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
4: 一群废物！
3: 梁飞他
1: 怎么了？
3: 他走了。
6: 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
4: 别偷懒啊！快！
5: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6: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4: 快点！
6: 快！
5: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
6: 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5: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6: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5: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把他的头

0: 你好大的胆子，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1: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0: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 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

0: 行吧，是，走。宋哥，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走人去！是，走。
1: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
2: 龚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哼，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是。
3: 真没死啊！据说穿了防弹衣，
4: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龚立伟呀？
3: 老子这回还不干了。梁飞，你必须去。
4: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我妈，就给个笑脸，怎么？
3: 梁飞，这龚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
4: 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对不起。
2: 什么人行动？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不让人笑死！
5: 属下知罪。
2: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嗯？
5: 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龚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龚立伟？要
4: 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5: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6: 报告，海文带到。
2: 喂，龚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继续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 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4: 说这么疼呢？
7: 这他就真交给我了。哎，陈太阳，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 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楚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吗？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0: 我们还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
1: 没事。
2: 郭丽蕊是怎么回事？她好像对你的名思，已经不再留恋了。她心里还有你，不过她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3: 我想，她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她来到了济南。
2: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她。我们需要的是她婆姨的情报。
4: 我々半中ではない。半中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軍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災難に刺客を送りますか。
3: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梁飞。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
1: 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5左右的电网。
5: 梁飞，
1: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就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 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5: 好，人我就不需要了。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啊。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的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
1: 对吧？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3: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3: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3: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
4: 找我有事。
5: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4: 我
5: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4: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5: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9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伟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什么都想着美人计。
0: 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还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巩俐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2: 哎，你别对我那么没信心嘛。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药里是
0: 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姐想你怎么办呢？
2: 想我？你想想别人呗。
1: 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
3: 哎，不是，
0: 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把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还。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1: 不是你，

0: 大飞，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关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不是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杨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谢了。
3: 箱子里装备可能用得上。
1: 谢了啊，请上车，走了。

0: ちらには金も女もいくらでもあるってな。
1: ヤンフェイは必ず生け捕りにし、我々の面目回復としましょう。

0: 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1: 可是生擒梁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0: 不行，你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我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1: 我看那辆地方堵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十年内断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再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们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我们生前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 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2: 我不知道。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3: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0: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好比鲜奶。
5: 羊奶粉好，
6: 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0: 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
3: 不该还不洗。
0: 贝利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7: 贝利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0: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贝利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鼎力推荐
4: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3: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4: 一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3: 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场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1000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羊奶被誉为奶中之王，这上了年纪的人经常喝呀。这要说品质更高，而且营养更全面、更加安全放心的好羊奶啊，当属贝利优羊奶粉。那2017年的时候呢，我们方老师啊首次来参观我们贝利优工厂，他参观了整个羊奶粉啊生产的全过程。那么今天呢，也非常的荣幸再一次邀请到方老师。
3: 谢谢你好。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8: 哇，6年了。
3: 我这次啊都是第5次来到我们的工厂啊。
8: 第5次啊。
3: 是啊，我眼看着他们品质不停的升级，为消费者提供好的奶粉。
0: 方清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其工厂位于关中乃山羊基地，陕西阎良，是亚洲的羊奶粉万吨级的国际示范工厂，采用世界先进工艺，38年来始终坚持好奶源、好工艺、好配方、好品质，让更多人喝上营养安全的

0: 好羊奶，喝出好身体。
1: 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大家好。
2: 哎，那个车上的叔叔阿姨们，谁喝过贝利优的羊奶粉啊？
3: 我喝过，我喝过，我已经喝了6年了。方老师，我今天见着你，我太激动了，哇哈哈，我今天终于来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您，
4: 太好了。我是看到贝利优奶粉广告，所以哈，一直我就喝了2年多。我也是，
5: 我是在看的电视广告，都有7年了，一直喝这个贝利优羊奶粉。你看，不该还不洗，就一点啊，价格要是能再优惠一点，我就更好了嘛。
6: 对对对对对。
1: 我们就去厂里来个大团购，让大家以优惠的价格喝上好的羊奶粉。
7: 好，太好了！
0: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8: 又见面了，方老师。
1: 又见面了，
8: 欢迎欢迎。方老师好，这是您第5次进厂了吧？
1: 是的，
8: 每次见您都是越来越年轻啊。哈哈，
1: 那是我每天都在喝贝利优羊奶粉。确实，我们遇到一个好的羊奶粉很难得，品质好啊，让人放心，这是最难得的。不过今天呢，我很想代表大家问一问，我们的奶源是不是每天都是当日新进的奶？
9: 就是啊。
8: 没错，我们数年如一日，始终坚持好奶粉。当天奶当天用，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的生鲜羊乳来加工，最大程度保证羊奶的新鲜和健康，让每位消费者喝到新鲜奶。在这里教大家一招，买羊奶粉也要看配方像贝利优这样标识了生羊乳的，这才是真正的鲜羊奶、纯羊奶，而不是存放了好几年的僵尸奶。贝利优做羊奶粉38年来啊，始终坚持好奶源、好配方、好工艺、好品质，做的就是良心，不偷工减料，不以次充好。所以我们的羊奶粉，我们员工自己孩子敢喝，自己的父母爱喝，消费者也可以放心喝。
1: 那确实啊，那确实啊，你要花钱肯定要喝新鲜的、安全的、营养好的羊奶粉。
10: 没错，
11: 来，何老师这边请。这个呢是我们的生产车间，在营养方面呢，我们采用瑞士单效蒸发器来浓缩羊奶，60摄氏度恒温加工，保持了羊奶的低温生产，实现了羊奶的营养成分不被破坏和流失。哇，
10: 太棒了！
11: 从口感方面来说呢，我们和瑞典的利乐公司合作研发的超高温灭菌器 VTIS， 可以在0.33秒瞬间达到143摄氏度。哇，同时呢，闪蒸脱膻，带走羊奶中的一切膻味和异味。让我们贝利优羊奶粉没膻味更醇香，很多喝不惯牛奶的人都很爱喝我们贝利优羊奶粉。
1: 是的是的，
11: 对。前面呢问到我们的一个生产车间，我们还采用了硫化糖低温喷粉，让羊奶粉的颗粒更加均匀，让咱们贝利优羊奶粉的遇水即溶，不结块，方便冲泡，这样才能更好的被人体吸收。
10: 对，
11: 这个呢是我们的质量研发中心，在这边呢可以检测要求的100多项的一个检测项目，这样呢我们可以确保我们每一个产品、每一盒贝利优羊奶粉的产品质量是绝对合格的，质量是有保证的。哇，
10: 太棒了！
11: 这边是检测我们贝利优羊奶粉的一个抗生素的含量的，目前呢全陕西省只有2台，一台在陕西省，另外一台就在贝利优，这个设备的级别是相当高的，所以说在企业中呢我们是有自检的资质的。我们这里呢也是陕西省的一个省级羊乳研发中心，
1: 做羊奶粉呢就是做良心奶，贝利优这么多年始终坚持着这么严格的检验标准，大家才能喝到放心的好羊奶了。
10: 没错，
11: 之前省乳协对我们所有的羊奶粉都进行了品鉴，结果全部都是特优级的。再往前走到我们的全自动化的包装车间，自动化和科技化两化合一，没有人为的污染，人员越少产生的污染是越少的，没有人为和微生物的一个交叉感染，确保了我们贝利优的产品品质是更加放心的，是更加优质的。
1: 贝利优羊奶粉的好奶源、好工艺，我们都见证了。那我们也知道贝利优的羊奶粉配方呢，

0: 是唯一的，是独特的。
1: 是的，我们特别根据少年季人的营养需求，研发了这款贝利欧高钙富硒羊奶粉，特别添加了钙和硒等多种营养元素。少年季人很容易缺钙，而硒呢又是被称为长寿之王，是非常有好处的。有机硒是没有刺激的，含量是稳定的、丰富的，可以更高效的被人体吸收，而且呢是目前补硒的一个最好来源。
2: 哎呦，太好了，
3: 太好了！
2: 虽然我这是第五次来到咱们这个工厂，但是每次来都不一样，每次都非常感动，非常震撼。您看看这个变化有多大，你说是不是啊？
4: 是
2: 啊。贝利优啊，确实是值得信赖的，可以放心喝的好羊奶。作为代言人呢，我非常的高兴，我可以挺着腰板往外走。也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们来了呢，不能白来，我们要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6: 打折，
5: 打折。
7: 郭老师啊，您每次来都给消费者讲价，
2: 那必须的。
7: 咱们老规矩，就给大家厂家直供价，五折吧。
2: 哦，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你看这么多朋友啊，来都来了不容易啊，对不对啊？
4: 是啊。
2: 所以啊，怎么能要改成这样？三折，
4: 不是三折，三折，三折。
7: 范老师，您听我说，范老师，
2: 你说
7: 现在这三折可真是不行，因为过去这几年羊奶的成本价格是年年都在涨，而且我们设备工艺升级，成本也是涨了很多呀。从配方来说，为了营养吸收更好，我们把贝利优里面的硒升级成了有机硒，成本也是增加了很多，还有钙的含量也从500涨到了800多，更能满足上年纪人的身体需求。所以方方面面来说，我们的成本涨得不是一点半点呀，三折真的连成本都够不上了。
2: 你说的这个呢，我也能够理解，品质各个方面升级肯定是为了给大家提供更多更好的羊奶粉。但是我们来了这么多次了，今天来了这么多的人，不容易啊。
4: 是啊，
2: 你呀就给个三折，全当咱们做宣传了，行不行啊？
4: 没错，
2: 我跟你说啊，2017年呢，我跳了挤奶舞，所以今天呢，不是我一个人跳，姐妹们跟我一块儿跳，好不好？
4: 好，
2: 咱们挤起来跳奶舞。
7: 今天是给方老师面子，就三折吧。但是只能限量500箱。
2: 500箱
4: 啊！
2: 好，好，大家听我说一句啊，谢谢李总，大家听好了。现在呀，各种成本猛涨的前提下，我们拿到三折，确实是很不容易。
4: 没错。
2: 哎呀，限量500箱，拼手速啦！
4: 拼手速啦！拼手速啦！
2: 大家一起。
8: 机会真是太难得了，以前一盒的价格，现在能买三盒，说啥我也得来一箱。
2: 来一箱，要是不嫌够啊，我必须要多买它几箱。
8: 对呀，一箱也行啊，
2: 一箱要省3000多块呢。
8: 是啊。
9: 方金卓老师5次走进贝利优工厂，只为见证一杯好羊奶。方老师的诚意推荐，贝利优羊奶粉三折直供，全国限量订购中。老两口喝能喝4个多月，每天才要7块钱。进厂团购全面启动，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0: 多年来，贝利优凭借过硬品质与良好口碑，收获了广泛认可与信赖。
11: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0: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里优。
1: 一个好产品必然是方方面面的精心和用心，贝利优羊奶粉从奶源到生产加工，每一个环节都那么让人放心，能喝到这样的好羊奶啊，我非常满意，何况它对身体还有那么多的好处，还能以这么优惠的价格带回家去，那咱们家里的老人一定不能错过这个机会啊！我相信上了年纪的朋友们喝完这个奶都会爱上它。记住我们的名字，贝里优羊奶粉，坚持喝下去会越来越好的。
2: 多年来，在贝里优羊奶粉的忠实消费者中，眼前这位腿脚灵活、步伐矫健的老人今年85岁，喝贝里优羊奶粉5年了。
3: 我叫刘明，今年85岁，
4: 我喝这个贝里优啊4-5年了，这个羊奶很好喝，我很爱喝。
5: 我每天都出来锻炼，我身体很好。
2: 喝贝里优羊奶粉6年，精神矍铄，满面红光，说话底气十足。
5: 我喝这羊奶粉喝几年了，我每天都喝，一天喝2袋。
4: 贝里优我们家常年喝，我爸身体杠杠的，这不又备了2箱。
6: 好不好喝，老爷？
5: 好喝，这羊奶粉好，我耐喝。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里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
7: 好不容易打进电话去啊，抢了一箱啊就能省3000多。
8: 这次厂家直销，一箱便宜3000多。
9: 现在一个电话，快递立马就送到家，满满的一大箱，真是太划算了。
10: 这几年我喝了贝利优啊，感觉是越来越好了。这次啊，我很荣幸的和方清卓老师走进工厂，看到了整个生产流程，我更放心了。来来来，你看，这几年了，我的小孙子都长这么高了。他呀都是我一个人带，身体啊倍儿棒。
11: 这羊奶营养确实不一样。
12: 几年前呀我就来过贝利优工厂，当时啊很震撼，这次啊更是了，很多方面吧又升级了，感觉呢品质更好，更放心了。我呀喝贝利优啊已经6年多了。
13: 我喝了几年贝利优羊奶粉以后啊，那就不一样了，你看现在我的精神面貌。
14: 我喝了3年了，现在好了，精神好。说句心里话啊，这身体好了，自己不遭罪，儿女们也不受累，这是多好啊。
15: 是啊，
16: 这贝利优羊奶粉啊我喝了好多年了，这个奶粉啊它新鲜正宗，营养丰富。
2: 强强强，都在喝的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进厂团购全面启动，贝里优羊奶粉3折10工，全国限量订购中，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1年的价格，现在喝3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全民进入羊奶时代，
17: 谁喝过贝里优的羊奶粉啊？
18: 我不知道。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利优，专注羊奶粉生产38年，品质不断升级。
1: 贝利优的羊奶粉我都喝了6年了。
0: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2: 贝利优好奶源，严格采用当天2小时内现挤生鲜羊奶，确保新鲜营养不流失。贝利优好配方，在添加钙、硒等多种微量元素基础上，成分含量再升级，营养补充吸收更全面。贝里优好工艺，在德国、瑞士等世界先进设备工艺基础上再升级。
19: 贝里优羊奶粉能给消费者的是一流的品质、优惠的价格，让消费者的每一分钱都花在刀刃上。哎呀，
3: 真棒！干杯！
2: 喝好羊奶当然要选贝里优，好奶源。好配方，贝里优数十年如一日，坚持做良心奶、新鲜奶，是都在喝的好羊奶。著名演员唐国强携手著名演员方清卓。

0: 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两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 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 没有中间环节，
1: 贝利优羊奶粉从挤奶到成品只需要24个小时，保证每一滴都是新鲜的奶。
2: 贝利优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羊奶粉就是好喝。强强强，都在喝着好羊奶。贝利优羊奶粉全国限量订购中，新厂团购全面启动，贝利优羊奶粉三折时空，全国限量订购中。
3: 厂里订，厂里发，以前喝一年的价格，现在喝三年。仅限栏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的前500名，每人限购1箱，数量有限，赶紧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让废弃的快递盒化作育苗盆。 在奶茶杯里种下多肉，用咖啡渣滋养绿意。阳台也是小森林，每片叶子都是我们对地球的心意，保护地球生态，让绿意在指尖萌芽。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一水即救。
5: 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2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多等一秒，人人平安。
6: 慢行，为爱让行。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0: 哎，拿这一块。哎，你怎么不吃啊？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一杯好的咖啡。
1: 要选对豆子，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正如一场对话，都有切实的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2: 上岸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4: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俘虏，岂能无人站出来护我？啊！他同军，
5: 这是韩暴中队的作战员，无力向作战。
6: 什么叫一往不绝？
4: 华夏不灭，我林蔚月无惧死。
6: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7: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就按线去飞，去炸，
8: 排头。
7: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8: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4: 这是我们的祖国。
9: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下着呢。

前我们在那会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的人。交作业的时候

0: 什么？
1: 他是谁？
0: 刘景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秦亚萍。
1: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

0: 话，打一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到了。
1: 林杰，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2: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了，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2: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1: 嗯。
3: 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阿星啊，郝董，啊，你请坐。秘密电台又出现了。
4: 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

0: 这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等多加小心了。一定。好，告辞。
1: 好嘞。
2: 好，麦。
3: 局长，
1: 说，
3: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势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意请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
4: 累了，今天我们赶路，哪受得了啊？
5: 你那边怎么样？
4: 联系好了，黑子他们随后就到。
5: 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4: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5: 重庆偷消息了呗。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
1: 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
5: 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他们。没说你啊？
6: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5: 你有什么主意吗？
1: 你要等命令吗？
5: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4: 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6: 练着吗？
4: 啊，
7: 梁飞は次男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させ。分かった？
8: はい。
9: 小凡、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4: 何野俊，
7: 将，
4: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7: 好吧，各位小芳，お前たちは梁飞に会っている。白井周辺の警部、お前たちが指揮を取れ。梁飞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你那个人见过没有？没有，真没见过。见到这个人，向我们汇报。
1: 哎，好。
2: 路，哎，慢走啊！
1: 来，小赵。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哇，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啊，养得白白净净的，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3: 嘿，你看，
1: 哦，黑的。
3: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1: 看看啊，这是什么？来。
4: 还真有啊！
0: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4: 我还没谢你呢。
3: 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0: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絮叨絮叨。
4: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0: 重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
1: 国民党。
2: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萍她不一样，我们在做她父亲的工作。这样，你们坐着，小瑶，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哎呀，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
1: 别让他天津爷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2: 巩立伟，密码专家。
4: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5: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道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2: 那拜托了，
5: 我会尽力的。
6: 孟凡，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5: 谢谢。
4: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5: 为什么？
4: 中青方面一计有虾米，人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5: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4: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5: 请讲。
4: 我知道你恨杜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汉奸。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

0: 春节，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1: 就为我一个人。
0: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村对你很钦佩，天村科技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组建贡献项的本事。
1: 何野先生过奖了。
0: 听说你有了笔记本。
1: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0: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1: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2: 好，那拜托了。

0: 这像吗？啊，
1: 差不多。
2: 这什么破玩意儿？队长，我真不想穿这东西了，这恶心死了都。
3: 怎么样？像个日本军官吗？
0: 哎，咱们对院子里的情况也不是特别清楚，这么做还是有点冒险啊。
3: 时间来不及啊。哎，黑子，你是不是害怕了？
2: 我怕什么呀？你怕了吧？
3: 队长，是你的兵。
0: 哼，早晚你小子也得是我的兵。
3: 那得看你能不能去延安。郑先生。
1: 啊，这个是进司令部的通行证，这个是进破译中心的证明。
3: 除了这些还需要什么吗？
1: 据我们了解，没有。
3: 那一个小时以后咱们出发。
1: 好。
3: 贾斌，我的想法是这样。

0: 费啥劲呢？咱直接进去了，啪啪啪一顿机关枪扫，扫完咱就撤，多带劲呢！
1: 这会议中心咱不许打扰，要不然国民党前线就得去杀了。
0: 你哪这么废？能干啥呀？你连个破密码都破译不了。
1: 这是科学，
0: 科啥学？啥科学？你再科学也没我那盒子炮。

吃瓜说。

0: うん、ゴンリーが立ちんば、ざま入んねんよ。おい、出来ない。本当に手こずってんのかな。やつは我々のために働きたくないみたいです。午前中に解読室に行きましたが、態度も悪かった。何を考えているのかさっぱりわかりません。もしやつに偽の情報を捕まされたら、我々はやられます。田村がいるのだ。勝手なことはできん。
1: 墓の前で助けてやった恩を返すべきなんですが。ああ、小凡、また一つ骨を折ってくれ。你在从军什么样，在他的面前什么样？我相信，你的本事是可以让他们再次回到你的身上的。是。可是。
2: 窦小凡总不能绑在他一个人身上，何叶君，早知道还不如让特战局的人杀了巩立伟的母亲，或是把他绑架走，那样结果或许不一样。
3: 我会想办法拿到他的笔记本。
4: 秘密乔伊峰是吗？
2: 是。
4: 嗯，
2: 谢谢啊。
4: 等他的本事都被田村学到的时候，他就该知道他没资格睡帝国的女人。
2: 没资格对我们的战士发脾气。
5: 战争，一切都是手段。
2: 小凤，你要让他明白一件事，他必须为我们帝国服务，否则就是自讨苦吃。他要还是不是抬举？
6: 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冰心，您最近睡眠好吗？ 多久没睡个好觉了？如果说你有失眠问题，那么今天呢，我要带大家了解一款火爆热销的好产品——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款产品自上市以来呀，就凭借着其独特的配方和卓越的效果，赢得了广大失眠人群的青睐。由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提供的技术支持，祖方科学公益精湛。那么站在我旁边的这位呀，就是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健康管理师任杰老师。任杰老师，你好。
7: 你好，谢谢主持人。大家好，我是。

0: 人杰，现在越来越多的人存在失眠的问题，入睡的时间越来越晚，睡眠的时长越来越短，睡眠的深度越来越浅。其实核心问题就是阴虚，因为大家现在使用手机、电脑的时间越来越长，耗散了诸多的阴神，而吃的油腻、喝的甜腻，同时作息时间的不规律，经常性的熬夜掏空了身体中的阴神，久而久之，心、肝、肾都会受到严重的损伤，而产生阴虚火旺的问题。这个时候，服用酸枣仁就是最恰当的。酸枣仁入药是在于东汉的《神农本草经》，《本草经》中记载，不过也见到很多的朋友用热水泡酸枣仁喝。是有点暴殄天物了，上千块的酸枣仁用热水能泡出多少营养呢？服用酸枣仁莫过于服用我们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研制的酸枣仁安睡膏，搭配上品酸枣仁、龙眼肉、覆盆子、百合等11味中草药，文火慢熬48小时才可以熬制成功，专门针对广大的失眠人群。去年一年，我们就卖掉了上100万瓶，效果受到广泛的验证和认可。
1: 哇，太棒了！今天啊，我们就一起来到了安徽亳州，中国最大的中药材交易市场所在地之一。同时啊，这里也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厂家。那今天呢，我们不仅去好好的见证一下生产环节，并且呀，一定要把价格打到底，好好的团购一波。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去溯源吧。

0: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车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呀，咱们的工人们呢都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工作着。那么这里给我的感觉啊，就是非常的干净，空气当中啊都会弥漫着一股很浓的药香味。那任老师，您能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来讲一讲酸枣仁安睡膏的一个生产工序吗？
1: 好的，冰心。各位观众朋友们，要想熬制出精装的酸枣仁安睡膏，首先我们一定要精挑细选出又大又饱满的精品的酸枣仁。酸枣仁是我们安睡膏当中的主要的原料，它具有养心安神、滋补肝阴的功效，然后再搭配龙眼肉、覆盆子、莲子、百合、乌梅、桑葚、大枣、茯苓、山药、甘草等十几种中药材共同熬制。我们固守物料虽贵不惜财力，制作虽繁不惜人力的古训，按照2000年来相传的八番古法炮制，经过选制、洗泡、煎、蜜、滤、收等八道繁琐工序，熬制48小时才秘制而成，再历经72小时沉降过滤，大幅去掉杂质残渣，最后的颜色金黄，出现许多的牛眼泡时文火收膏，一拉成丝，滴水成珠，其黑如漆，其亮如镜，食之无渣，入口即化。
0: 哇，任老师听得我都非常的想要品尝一下了。
1: 那么我们怎么吃呢？温开水化开，安睡膏呢熬制到这个时候呢？
0: 是的，咱们的中医药膏方啊，那真的是博大精深，难怪酸枣仁安睡膏这一年呀、就能卖到上百万瓶。原来是选料上乘，工艺繁复，难怪市面上要卖到198元一瓶呢。
1: 是的，这就是我们古人常说的。
0: 是的，浓缩的都是精华。
1: 良药一车，不如膏方一补。很多人觉得这都是夸张啊，但其实真正熬膏的人，从业者才知道，这是熬膏的大实话。
0: 哎呦，那任老师，我这一看呀，人家这个人工、物料、场地、品牌成本，那可是不低呀。那今天咱们还能把这个价

0: 这个高方的配方，我们一定要把它和打到底吗？你放心，
1: 令星啊，这个精装的酸枣仁的高方，它的配方是我们研发的。嗯，
0: 他们熬制当中的技术是我们支持的。那么我们的高方上的盒子还印着我们研究院的名字。是的。<笑>
1: 那我想呢，我们一定让工厂给我们一批
0: 高方做特殊的价格，
1: 好，走，我们一起去找他们的负责人，一起把价格给大家谈下来，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位是国药药材科技有限公司销售总监王总，王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
1: 又见面了。
2: 王老师好，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来，二位请坐，
0: 好。王总，我们啊刚参观了咱们酸枣仁安睡膏的生产环节，现在找您啊是为了谈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您看，为了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我们能不能一次把价格打到底？您先表个态吧。
3: 好吧。既然主持人说的呢这么直接啊，那我也就不拐弯抹角了。考虑到我们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这个高品质啊和大家的期待，我决定呢从原来的198元每瓶，直接打50%，咱们每瓶降到99元。
0: 哎呦，王总，您真的是个爽快人呀！一上来就给了我们这么大的惊喜，50%哈，这个力度确实不小。不过呢，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很多都是已经退休在家的爸爸妈妈们，今天的目的呀，就是要谈到一个让所有退休的，或者是说生活困难的普通家庭都能够负担起的价格。那我觉得99元一瓶啊，还是太高了。
3: 哎，主持人，你说的没错，但是啊，你也得知道，我们企业也得要需要生存。你看啊，这个产品质量呢还要严格的把关，里里外外人吃马喂的，这个价格我真的是很难做的。您这样，我呢再降20，79元一瓶，可以了吧？
1: 王总，其实我完全理解您的坚持。
0: 嗯，
1: 但是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也给了您不少支持吧？研究开发新的配方，就是要惠及大众的。冲着我们研究院的面子，今天再降20不过分吧？这就得降到59块钱一瓶了。
0: 任老师，您说的太对了，而且今天我们是溯源活动啊，是面向全国观众的，给您打这么大广告，我们也没收您一分钱吧？您要是去电视台做广告，那不得花广告费吗？再给我们降个20块钱的，就当是给我们交广告费了。
3: 行吧，二位给的这个理由呢，就这么充分。那我们就把价格定到呢39元，但是啊，这个必须得限量，不然呢，它会影响到我其他学校的价格体系的。我们就限量10000瓶吧。
1: 10000瓶哪够啊？至少限量30000瓶。
0: 嗯，
3: 不行，就限量10000瓶。
1: 10000瓶也不是不可以，但是您看，咱们相识有6年多了。我也经常给你提供各种的药方啊、资源啊，你们厂里面有技术难题，是不是也要请我来帮忙？今天我也想问你，冲我的面子，这10000瓶的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能不能再降10块钱？
3: 哎呀，任老师，你都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了。我要是不降，你以后是不是就不来了？行，那就每瓶29元，但是咱得说好，只能限量10000瓶。
0: 哇，太好了，各位观众，你们听到了吗？这次给到大家推荐的酸枣仁安睡膏，不仅是品质上乘，配方升级，而且啊，这个价格还是如此的亲民，每瓶仅需29元，这样的优惠价格，您打着灯笼都难找。大家啊，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去订购吧，限量备货，仅有10000瓶，数量有限，先到先得。大家啊，抓紧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来订购吧。
4: 惊喜，特大惊喜！国药药材惊喜福利，为了改善中老年人睡眠质量，击破价格底线，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现在每瓶只需2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只要二十九元。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自然精华，对于常感疲惫、面色苍白、夜晚辗转难眠的您。更有那些被失眠困扰、精神不振的朋友们，酸枣仁安睡膏正是你们的福音。曾经因价格犹豫的朋友。

0: 机会不容错过，全国限量一万瓶，时不我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屏幕热线，让优质睡眠从此不再是奢望。
1: 好，真的是啊，太好了，这个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啊，效果没得说。说句心里话呀，这么多年我还是头一次睡得这么香，躺在床上不知不觉就睡着了，睡得呼呼的。要是早知道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效果这么好，我得少遭多少罪。
2: 什么药没吃过，什么方法没用过，嘿，像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这么好使的还是第一次用上。我觉得咱们失眠的睡觉轻的你都应该试试，这个东西好，价格还不贵，关键是效果好啊，你一吃上啥都明白了。
0: 李阿姨的故事告诉您优质睡眠的重要性。李阿姨曾是失眠大军的一员，夜深人静时她却辗转难眠，自从尝试了国药药材的酸枣仁安睡膏，健康才是最大的财富。国药药材酸枣仁安睡膏融合传统智慧与现代科技，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保障，让每一滴都蕴含自然的力量。原价198元，今日特惠仅需29元。别让失眠偷走了您的健康和快乐，立刻行动，拥抱甜美梦乡。惊喜连连，不可错过国药药材特惠风暴来袭，专为饱受失眠困扰的您量身打造。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加持的酸枣仁安睡膏今日特惠登场，我们携手国药药材特批10000瓶，原价198元的酸枣仁安睡膏限时专享价仅需29元。是的，您没听错，就是29元。无论是辗转反侧难以入眠，还是夜半一醒难以续眠，酸枣仁安睡膏都是您的安心之选。长期遭受睡眠困扰的朋友们，是时候给自己的夜晚一个温柔的拥抱了。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拨打屏幕热线，把安心带回家。
3: 酸枣仁安睡膏，养心安神，滋补肝阴。那么这么好的膏方，用到的药材来自哪里呢？
4: 选好的中药材，我首推安徽亳州。亳州是中华药都，华佗故里。我身后呢，就是中国亳州中药材专业市场，占地26万平方米啊，相当于36个国际足联设立的标准足球场。它每天的中药材上市量高达6000吨，种类囊括2600多种，年成交额都在100亿以上。我们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的原材料都来自于此。走，我带你们进去看看。
3: 好的。李老师，这人也太多了吧？
4: 这里只是第一层，总共有3层，每天如此，这一层有上万人呢。那这里的货呢，主要是大众款的。我们酸枣仁安睡膏里面用的药材呢是精品的，在2楼。
3: 行，
4: 走，我们去看看。
3: 我们去看看。
4: 好，你看这就到2楼了。这里的主要是精品的，酸枣仁。
3: 酸枣仁。
4: 你好。
5: 要酸枣仁。
4: 看看这个品质啊，这个是什么价？
5: 那个是1400。
3: 1400一袋。
5: 1400一公斤。
3: 这么贵啊？
4: 说到这个价格呀，它跟它的品相、品质有关系的。你看它这里啊，这是95货，就是95的洁净度。这个是98货，是98的洁净度。这个是精品货，你可以看它们的区别哈。我们拿个95的和精品的对比一下。
3: 这明显差很多呀。
4: 是不是这个品相就差别特别明显吧？其实我们看到的品相呢，它的药效差距更大。古时候啊，用这种酸枣仁的95货这种用来做药丸儿，这种98的用来煎药来喝，
3: 煎药。
4: 但是要熬膏方的话，必须用精品的。所以咱们的安睡膏就是用这个精品的，也只能用这种才能熬制出来的。所以这个品质呢就非常好了。
3: 那他们家品质啊，算是不错的了。
5: 对，质量这一块你放心，大家都在这看着呢。质量不好的根本都进不了我们市场，质量你可以随便市场随便比的。对比一下你就知道了，你这个你放心的。
4: 行，老板你先忙啊，我们再到别家再看看。
5: 行，
4: 好，
5: 随时过来啊。
4: 好的。但是哪个多补了哪个少补了还需要体质的平衡。
3: 平衡。
4: 所以我们还会用到2个药，这是我们的。

0: 百合。
1: 百合，
0: 嗯，你可以看百合和茯苓，
1: 嗯，哦，百合茯苓。
0: 那么它们是调节我们、平衡我们体质的。哦，哎，你看这是百合，还有茯苓，茯苓也是中华九大仙草。第五位的是仙草当中的一位，他们两个呢共同平衡我们的体质，最后平衡下来，
1: 太有智慧了。
0: 主持人，你看这个甘草啊，这味药呢是我们整个药方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药了啊。你看我们刚才补了那么多，补心虚、补肝虚、补肾虚，补虚补完以后，不能让它再泄掉。
1: 是的，
0: 所以甘草起的就是这个作用，给我们建立起这样的一个屏障。主持人，您看哈，咱们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的这个方子，它不是随便挑选的，那是由我们香港大健康中药研究院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古方酸枣仁汤的这个基础上研制而成的，其中配比科学，药理精妙。你说这么好的方子，我们一定要带大家好好的溯源一下，让大家看得明白，买得放心。
1: 没错没错，这么好的方子啊，才29元，实在是太划算了。今天啊，您在厂里跟邓总说再降10块的时候啊，我都对您感激涕零了。各位观众朋友们，任杰老师呢，把这么好的酸枣仁安睡膏的价格呢，是从198元一瓶谈到了29元一瓶，整整啊300克的安睡膏，但是啊，限量备货，赶紧呀，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俗语云：“酸枣仁安睡膏，一夜好眠乐逍遥。”国药药材携手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为你献上这份珍贵的睡眠礼物。原价高到198元，让人望而却步。但今日我们打破常规，10000瓶酸枣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10000瓶酸枘仁安睡膏特价29元，是为让更多人体验优质睡眠的甜蜜，提升生活质量。29元，我们承诺真实效果，无需犹豫，亲身体验胜过千言万语。不满意全额退款，您的满意是我们最大的需求。抓紧时间，热线已经开通，让酸枣仁安睡膏成为您夜晚的守护神。
3: 划算，太划算了！这个酸枣仁安睡膏我原来买过，这一瓶啊就要198，效果特别好，就是价格呀太贵了。没想到现在精装版的酸枣仁安睡膏搞活动了，这一瓶啊只要29块钱，搁平时这个价格根本就买不到。我一下呀就订了一个周期的，算下来啊省了1800块钱呢。省钱不说，关键是睡好觉了。
4: 这精装版酸枣仁安睡膏一瓶只要29块，我想都不敢想，现在酸枣仁多贵呀，一斤就好几百，再加上龙眼肉、茯分子、茯苓等10多种安神助眠的中草药，这么好的东西都熬成一瓶安睡膏，你想想这效果能不好吗？所以我这不一看到你立马订了2个周期的，和我老伴儿一块儿喝
2: 酸枣仁安睡膏，一起卓越的效果赢得了众多消费者的信赖。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的技术支持，确保了每一瓶酸枣仁安睡膏的品质。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原价198元，今日特惠急需29元，机会难得，全国限量10000瓶。我们深知每一份信任都重如泰山，因此我们承诺非国药药材正品全额退款，非香港大健康中医药研究院技术支持产品全额退款。若您发现更低价，我们同样退还差价。热线持续火爆，抓紧时间为您的亲人带去一夜好眠。
5: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6: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7: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8: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9: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0: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0: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3: 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4: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5: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4: 没关系
1: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6: 大家一起来吧，
7: 来吧来吧
8: 来吧来吧，
9: 没事吧，快点。

0: 光嫂，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1: Baby，Baby，Baby 啊！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你们要的情报。

0: 人呢？
1: 你听我说，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0: 闭嘴！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1: 冷静点。
0: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
2: 我怎么？
3: 顾先生，顾先生，
0: 别过来！
3: 顾先生，
0: 别过来！
3: 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
0: 顾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
3: 顾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顾先生，
0: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这个日记本

0: 别过来，退回去。
1: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过界，
0: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提炼的手段。
1: 我不会让他
0: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1: 公子。

0: 竟然什么事情都没发现，我的好吗？
1: 凶手！
2: 我对你这，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2: 他留下的已经没用了，我必须毁了他，
1: 必须毁了他。

1: 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军事家，他是一个非常有名的将领。
2: 得到了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
3: 哼，
0: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3: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4: 过于忠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

0: 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1: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藤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
2: 为啥呀？
3: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0: 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4: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1: 难了。
3: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它的位置。
5: 梁飞这一击被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6: 什么？又是我们？
5: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6: 人家一出手就是上面的亲笔信，我们倒好，动动嘴就得给人家跑断腿。
5: 凯文，我知道你打心里看不上梁飞，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彩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
6: 我还真是操劳的命。
7: 闲言少叙，接着查。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光等着看热闹吧。杠赛了，杠赛了。
8: 听说英雄回了乡。
9: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将，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啊，分明是孙猴子嘛。
6: 你懂不懂啊？说说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
9: 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何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未必能够得逞。
6: 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
9: 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啊，我能有好果子吃。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
10: 安家，别演了。
7: 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11: 我说金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12: 其中我知，也不怕半夜我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呢。
7: 两位，

0: 想找乐儿是吧？
1: 梁明正，梁明正。
0: 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儿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1: 梁明正。
2: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0: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
2: 哎呦，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0: 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2: 啊，好的呀。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
0: 不难看，好看，好看，好看。
3: 啊，梁明正，梁明正。
0: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
2: 长官刚才没看清吧？我叫圆圆圆。
0: 圆圆圆。
2: 就叫圆圆。
0: 有意思。
2: 阿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0: 不，我请，我请。
2: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0: 啊。不，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2: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0: 不，都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2: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0: 走。
2: 二哥走吧。
0: 好。
2: 走了，
0: 小心呢。来了，嘿，好。圆，圆圆，有圆吗？
4: 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0: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4: 追！
5: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6: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4: 说说现在的情况。
6: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4: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6: 邢亚平
5: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6: 没有，没听说过。
5: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6: 你好。
7: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6: 好，请跟我来。
5: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8: 这是电台，它是发射源，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它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源的所在位置。
9: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10: 有那么神吗？
11: 神，这叫科学。

0: 说的这个无线电测相机，我们需要怎么做？麻不麻烦？
1: 给我一台电台就够了，剩下的我来做。
2: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3: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4: 到，
5: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
4: 啊，队长，咱就那一台还是从？
3: 怎么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4: 是。

0: 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往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你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3: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1: 为什么？
3: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4: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も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主意？
3: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5: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村に伝えろ。絨毯式捜査だ。
6: はっ。
5: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ゴン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南平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7: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5: 不。休息吧。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7: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3: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

0: 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以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1: 人过五十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四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三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三天两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2: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3: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4: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

0: 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滑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 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灯，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

0: 烦，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注意了，注意了，厂家大放福利，老人洗澡已扫码直接领取，没有套路，不用凑单，没有任何隐藏消费，只要扫一下二维码，洗澡椅就能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福利活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报名登记领取。洗澡椅坐着洗不怕滑，累了乏了坐着冲，老人洗澡离不开它。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手慢一秒名额就被抢光，别再犹豫，别再观望，现在就扫屏幕二维码，把这把好用的洗澡椅直接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2: 人过50，最怕什么？不是白发，是洗澡时腿一软往下瘫，是湿滑的地面让人站不稳，是蹲下去就起不来，扶着墙纸打颤。新款加高带扶手洗澡椅，专为解决中老年人洗澡4大难题。它主打一个结实稳当，加粗航空级骨架，稳稳承重300斤。底部防滑吸盘脚垫，抓地牢如磐石，遇水不打滑。微曲面坐垫贴合臀部曲线，久坐不累。双侧防滑扶手，起身借力轻松站起。实话实说，好椅子就是省心省力还省钱。坐着洗，搓背、搓脚、冲头发，洗个痛快澡，不用人守在旁边。它可不是市面上普通的小凳子，是加高设计，科学弧度，承重骨架3位一体搭配组合，不高不矮刚刚好，坐着膝盖不憋屈，站起来不费劲。双侧扶手借力起身，比自己用手撑墙安全。天天坐，天天稳，洗澡放心，家人安心，不用扶着墙，不用老伴手，不用提心吊胆，无需安装，无需工具，开箱就能用，往浴室地上一放，坐下就能洗。防滑吸盘牢牢抓住地面，纹丝不动，就这么坐着淋一淋，搓一搓，舒舒服服洗完整个澡。膝盖不好，腰不好，腿脚没劲，每次洗澡都得喊儿女在旁边守着。一个人洗澡怕摔怕滑，可又不想3天2头麻烦儿女，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带来这款洗澡椅。不用安装，不用打孔，不用花一分冤枉钱，坐着洗，躺着搓，舒舒服服洗。想要的今天扫码，仅限前100名，名额有限，错过今天再等1年。屏幕下方的二维码赶紧扫起来，不管您现在需不需要，先把名额占上再说。
3: 我买的洗澡凳不说，换了10张也有9张，心想反正不要钱，试试就试试，就扫了码。说实话没抱多大期望，结果没过几天真寄到家里了，打开一瞧，这质量跟我以前花钱买的那些完全不是一个档次。加粗骨架，防滑吸盘，高度刚刚好，往浴室一放纹丝不动，坐着那叫一个稳当。这回可算是捡着宝了，不花钱的东西比花钱买的还好使，就是这个新款可折叠防滑洗澡椅，现在扫码就能领了。
4: 我今年78岁了，现在你看看我一个人就能舒舒服服洗个痛快澡，既没有在墙上打孔破坏瓷砖，也没有花钱请人安装，仅仅是用了这个可折叠洗澡椅，现在再也不用麻烦别人了。
0: 不用安装，不用工具，开箱就能用，用完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比原来那个小板凳还方便，能坐着洗头，能坐着搓背，能坐着搓脚，还能当换鞋凳用，膝盖不好的，腰不好的，腿脚没劲的赶紧来领。可折叠防滑洗澡椅，质量好，承重强，坐着稳，起身快，尤其是咱们高龄老朋友，上了岁数洗澡最怕摔，站5分钟腿发软，蹲下去起不来，这款洗澡椅你就赶紧扫码领回家试试。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频道忠实观众参加，每人限领一份，不得重复领取。厂家老板说了，这个可折叠防滑洗澡椅就是送给支持咱们频道的老年朋友们的，仅限前100名领，送完一个少一个。现在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5: 领到了，领到了，真的领到了。第一回坐上去，我就觉得心里踏实了。那个防滑吸盘往地上一按，纹丝不动，坐上去稳稳当当的。现在我每天冲澡都坐着洗，洗完浑身舒坦，看着浴室里这把椅子，心里都踏实。新一代可折叠防滑洗澡椅，不仅老人能用，腿脚不便的家人都能用。加粗航空级骨架，搭配底部防

0: 华吸盘，科学承重三角结构，坐着更稳当，起身更省力，防滑更可靠，耐用更持久，折叠起来往墙角一靠，不占地方。很多已经领到手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洗澡椅没有普通塑料凳的打滑不稳，太矮起不来，用不了多久就裂开的问题，轻轻松松就能让洗澡变成一种享受。
1: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朋友扫码领取洗澡椅大型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到一把多功能洗澡椅，坐着洗澡，安全防滑，谁用谁方便。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直接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在家洗澡弯腰够不着脚，低头冲不到背，站久了膝盖发酸发胀，有了这把洗澡椅，坐着从头洗到脚，让您洗澡不受累。您往上一坐，它就是一把稳稳当当的座椅，整个人都踏实了，腰不用弯了，腿不用站了，舒舒服服地坐着慢慢洗。花洒拿在手里，想冲哪冲哪，搓背洗脚打肥皂，再也不用低头哈腰，洗完全程腰不酸腿不抖。而且它可不只是能坐这么简单，整个坐板是加宽加大的弧形设计，两侧自然延伸，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受力面积大，不像普通小圆凳坐一会儿就硌得屁股疼，这一款坐久了也不难受。椅子整体用的是加粗加厚的铝合金骨架，三角交叉支撑结构，底下配的是加大号橡胶吸盘，湿漉漉的瓷砖地也能牢牢吸住，抓地特别牢，就算地上有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两侧扶手的设计也特别贴心，弧度正好贴合手掌，抓握舒服，起身的时候往上一撑，膝盖和腰儿瞬间就省了大劲儿，借力特别顺畅，不会打滑脱手。扶手边上还专门配了个花洒卡扣，淋浴头往上一卡，不用弯腰去够，不用蹲下去捡，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搓背打肥皂都利索，椅腿高度还能自由调节，四个档位随便选，调到合适的高度，两脚能稳稳踩地，坐着稳当又得劲，收拢起来小小一个，往墙角一靠，一点都不占地方，一只手就能拎得动，老人自己就能搬进搬出，平时不光洗澡能用，在家里坐着刷牙洗脸泡泡脚晒晒太阳，随时随地都能坐，腿脚舒坦多了。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洗澡椅扫码就能领，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不会收您一分钱押金，更没有后续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实实在在的把这把能让您洗澡省心省力的老人洗澡椅让您领回家试一试。椅子的成本厂家出，椅子的包装厂家出，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把洗澡椅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把多功能洗澡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2: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

0: 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1: 我们本次准备的福利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把坐着稳当、洗澡舒坦、一物多用的洗澡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领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0: 洗澡腿发软，起身腰难弯，地板湿滑怕摔跤。为了守护家中长辈的洗浴安全，新款加高戴夫手洗澡凳现在面向全市中老年朋友发放，特别是腿脚没劲、站立不稳、弯腰困难的、家里有高龄老人的朋友，这款洗澡凳采用高强度防滑材质，加粗骨架，稳固承重，坐着洗澡既省力又安心。本次活动专为50岁以上中老年朋友福利体验，只要用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领取。现在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添加客服微信，留下您的姓名和地址，防滑洗澡凳包邮送到家。郑重声明，本次活动仅限电视渠道发放，从未授权任何网购平台，请认准官方二维码，谨防上当受骗，名额有限，仅限前100名，赶紧扫码报名吧。
2: 爷爷，药膳是什么呀？
3: 当药香融进烟火气，古老的中医药便有了最温暖的传承。
4: 他们陪我们长大，我们陪他们变老，爱老敬老，代代相传。
5: 播种绿意，收获生机；播种清香，收获赞美；播种汗水，收获幸福。幸福是奋斗过后苦尽甘来。致敬，为幸福奋斗的你。
6: 节能只需1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7: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8: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2: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
9: 是啊，吃不到呀。
2: 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0: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1: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12: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14: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15: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愿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16: 京城正善，匠心点化，玉方堂牌海狗丸，传承君臣佐使，抗疲劳，吃玉方堂牌海狗丸。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啊，来来来，忙
0: 啊，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干啥呢？
0: 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哎，

0: 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啊，这万一要是……
1: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1: 你声音大。
2: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1: 这你声音大。
0: 哎，我操！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1: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龚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要如此被动？
1: 金旅长，你有所不知啊，龚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啊。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3: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谢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龚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
0: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新亚文，连同这个新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是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损失还在后面呢。

0: 哎，怎么样？梁飞的消息吗？你当真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镇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齐震是真找到了梁飞，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1: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
2: 话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1: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2: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呀。拉倒吧，贼心不改。
1: 别吃，我是买的。
2: 冰箱。

0: 怎么样，还是不信？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
1: 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2: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说，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就是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们啊！
3: 哎，走！
4: 又吃白食呢？
1: 兄弟，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4: 哎，那我吃白食去。
1: 必须！你，我钱啊！
5: 您慢慢吃，
1: 做晚饭我先走，有空
4: 别人。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孩子们拼，哎，知道鬼子人命一件天，
5: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
4: 啊？一点风声都没有？
5: 有风声到我这儿，他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呀，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5: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
4: 吃饱了是吗？
5: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哼，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4: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人打扫了啊。啊，
0: 老板，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下去睡了。
1: 睡了。
0: 我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0: 还真有件事儿。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1: 行了，别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咱俩可是成母亲
0: 啊，
1: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
0: 放心吧。
2: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1: 啊，那我就放心了。
2: 杨飞，能正经点吗？
0: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1: 够正经吗？
2: 知道了。

0: 经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你们可是陈冠希的人。
1: 你们这……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那个凉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那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
2: 啊？
3: 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我跟个老娘们儿，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
2: 啊？
3: 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给人拿进去。
0: 我们可是陈乐清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
3: 不、哦。

0: 幸亏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等人。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从来都没做过特工，你为什么要带我来？
1: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太复杂了。
0: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1: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0: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1: 我倒是觉着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0: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1: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居民的抗日热情？
0: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贺野先生，
1: 在想什么？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在济南，
0: 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1: 是这样的。
0: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2: 小芳，
1: 早点休息。

0: 停！
1: 怎么样？
0: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1: 啊？
0: 找到了。
1: 哪儿？
0: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1: 好，给，好，给。

0: 别怪我，没想到身上凉着。
1: 梁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和

0: 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1: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

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儿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

0: 乳吸入，给拿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糊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1: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五合一。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2: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两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3: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2: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

0: 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3: 好消息好消息，免费发放的特大好消息，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免费来体验。只要您是50岁以上的中老年人，现在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取，煮茶、熬粥、炖汤、煲药膳，一键搞定。智能定时，自动保温，操作简单，老人一用就会。名额有限，先到先得，现在就扫码免费养生壶领回家。
0: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早上想喝碗热粥得早起半个小时盯着锅，一不小心就溢出来，灶台擦半天，想炖个银耳羹得守在旁边不停搅，怕糊底怕粘锅，想煮个养生茶渣子满杯飘，喝一口还得吐半天，家里锅碗瓢盆一大堆，炖锅煮锅烧水壶茶壶占地方不舒服。

0: 说每次做饭翻箱倒柜找半天，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1: 800瓦大功率，晒炖的猛，不用等，烧一壶水3-5分钟就开。早起想喝粥，15分钟左右就煮好，炖煮双全，能炖能煮，炖的软烂，煮的透彻，炖银耳羹，炖出来的胶质浓稠，入口即化，不比砂锅炖的差。煮红豆粥，豆子开花，米粒软糯，老年人牙口不好也能嚼得动。煲骨头汤，汤浓味鲜，营养全在汤里。煮养生茶，花果香气全泡出来，喝一口浑身舒坦。壶身用的是高硼硅玻璃，耐高温，不炸裂，烧水没怪味，无重金属析出，给娃冲奶粉都放心。最关键的是透明，水开没开，粥稠不稠，银耳出胶没有，一眼就看清楚，不用掀盖子，还不串味儿。今天炖了排骨汤，洗干净，明天煮花果茶，不会有肉味儿。用完了水一冲就干净，不像有些壶缝隙里藏污纳垢。内置28大炖煮功能，可保温，可预约，不用守着，不用记着，不用怕烧干，烧水、花茶、炖煮、药膳，一壶搞定。关键还是静音炖煮，没什么噪音，圆形大敞口，还送不锈钢茶漏，喝茶无渣，清洁方便，真的很加分。说实话，颜值高，材质好，功能全的品牌养生壶基本都是500元起步，但这次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台，厂家质保，3C 认证。再次提醒，为避免重复领取，每个人仅限领取一台，尤其是经期女生、体质偏寒、中老年人，时不时煮些姜茶、餐茶比饮料、白开水强太多。趁着现在厂家做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吧。
2: 它不是奢侈品，是每天都要用的日用品。一台养生壶等于炖锅加煮锅加烧水壶加茶壶加药膳宝，5合1。一台养生壶顶半个厨房，可保温，可预约。28大菜单功能，烧水、煮茶、熬粥、炖汤、热奶、煮蛋，轻轻一按就选中。大字显示看得清，老人一看就会。早上喝粥，下午喝茶，晚上喝汤，天天都能用得上，舒舒服服每一天。
3: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生活免费送养生壶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由于活动反响热烈，已经有不少观众朋友参与其中。为了回馈大家的期待，我们决定前100名报名的忠实观众可以直接免费领取一台多功能养生壶。现在您只需打开手机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即可报名免费领取。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立即在线报名领取。这台多功能养生壶就是来帮你解放双手、解放时间的，能炖能煮，一台顶两台。用普通壶烧水不保温，过一会儿就凉了。我们这台养生壶12小时保温，24小时预约。您只需要把水放进去，按一下键，然后您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水烧好了自动保温，您早上煮的茶到晚上喝还是热的。想喝粥，头天晚上预约好，第二天起床热乎乎的小米粥已经等着您了，不用早起忙活。而且它有防干烧保护功能，水烧干了自动断电，再也不用提心吊胆。底座上的菜单清清楚楚，煲汤、煮粥、煮茶、煮面条、炖甜品、热牛奶，家里常吃的常喝的它都能做，一按就行，简单方便。2升大容量，够老两口喝一整天。
0: 有了这款养生壶，这些烦心事一件都没有了。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4: 真的不花钱，我就扫了个码就给送来了。不得不说，同样红枣枸杞，用这壶煮的就是比泡的飘香，更好喝。你们也赶紧去领，
5: 不花钱就能领。是谁还没领这个养生壶？它真的太方便好用了。
3: 这么好用的养生壶在商场零售价确实不便宜，但是今天我们源头厂家亲自做活动，不是为了赚钱，就是为了打响品牌，就是为了给您送福利。所以我们决定这台原价好几百元的多功能养生壶今天在节目里前100名扫码免费送，厂家承担所有成本。 壶的成本厂家出，包装的成本厂家出，您只要。

0: 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地把这台能帮您省心省力的养生壶送到您家里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送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送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所有中老年人注意了，最后一遍通知，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这已经是第三轮播报了。多功能养生壶不花钱扫码就能免费领，
2: 厂家为了冲口碑上电视打广告，诚意满满。只要您年满50岁以上，多功能养生壶免费领，只需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限时免费领。
0: 扫一扫这台多功能养生壶直接给您包邮送到家。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只有前100名，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
3: 这个多少钱一斤呢？
4: 5块。

0: 这多少钱？
1: 8000。
0: 这么便宜啊？
1: 就是这么便宜。
2: 这么便宜啊？
3: 别让资费太贵，错过更好的选择。资费更优，不用愁。中国广电5G。
4: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5: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6: 我给你10秒钟，
4: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7: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8: 那我就讲您真话。
4: 他们以命互保，分骨不折。
9: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4: 守古物，立国魂。
10: 道歉？
11: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12: 我为什么要道歉？
13: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4: 江西卫视每晚7点半，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
14: 拿这一块。哎，怎么不吃啊？
15: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16: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17: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16: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观众朋友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县域发展各有各的难题，修水不沿江，不临湖，不通铁路，一个地道的山区县，却从零起步，几年时间长出了一个年营收突破50亿元的模具产业。瑞金资源禀赋不突出，

0: 业底子薄，却硬是培育出百亿级的精工制造集群。今天我们就去这两个地方，看看当地是如何探索发展路径的。
1: 我现在是在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的展厅，
2: 我手上拿的这个叫热气胀管，是车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你看，这一根是装在这个 A 柱里面的。由于采用了全新的生产工艺，它的硬度增强了，可以有效提升车辆整体的防撞击性能。
0: 江西豪斯特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是修水县模具产业链的重点企业，2018年落户，产品供应比亚迪、长城、小鹏等车企。起初，企业生产的汽车零部件体积小，种类单一，模具主要从广东采购。后来，随着产品向大型化、精密化发展，对模具的设计、研发、制造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3: 远程沟通的话没有那么便捷，从设计到制造时间也比较长，所以说我们当时也在想，如果说能够把模具的配套的相关的一个资源能够搬到修水来支援的话，能够更加快速去拉通，减少我们的成本。
0: 企业的痛点正是修水看到的机遇。
4: 国际产业产品的附加值高，交通物流的成本占比较小，对于我们修水来说恰好是扬长避短的选择。刚好我们有一大批在外从事模具行业的乡有人才，还有车身配件等下游企业，可以说在发展模具产业这点上，我们和企业的想法是一致的。
0: 为了引进链主企业，政府在标准厂房、政策配套、要素保障上同步发力。在引进企业的过程中，他们提出了一个明确的要求。
5: 我们想需要他把研发平台，甚至是他全球的客户资源一起带回，撬动我们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落地生根。
0: 2022年七月，链主企业江西模界荣耀科技平台有限公司落户修水模具产业园，带动40多家上下游企业抱团入驻，短时间配齐产业链各端口。但很快，这些中小企业遇到了新难题。
6: 如果说企业想要承接更大的一些订单，那么我们就要去投入非常多的资金去买冲床等等配套的一些设施，对企业经营是非常大的压力。
0: 面对资金、设备卡脖子难题，该如何破局？
4: 我们没有简单给企业直接给钱，而是政府搭台，龙头企业出力，创新探索了大企业建平台、小企业用平台的共享制造模式。
0: 具体说，就是由链主企业投建覆盖设计、制造、检测等环节的6大共享平台，整合520套高端设备与53条自动化生产线，中小企业按需共享。
7: 企业这个账是怎么算的呀？
5: 我们是想在政府的这种引导下面去构建一个完善的模具产业生态供应链，通过这个抱团发展，通过这个资源的共享，增强整个修水产业链对外的竞争力，把这个蛋糕做大之后，就可以实现多方共赢。
0: 为了帮助企业解决在平台搭建中的资金难题，园区创新了金融服务。
8: 我们造型的一个新的产品叫模具贷，从信贷周期、利率等提供了一个有效支持。
0: 当地还在修水高级技工学校开设订单班，和九江职业大学共建模具制造产业学院，解决招人难、留人难的痛点，自己培养人才。
9: 原来是以这个普工为主啊，现在我们的把这个人才培养提高了一个高度，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我们就可以提供什么样的人才。
0: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借助共享平台，园区企业的设备共享率达到72%，企业采购成本降低30%以上，研发效率提升了40%。通过链主加共享平台加配套企业的发展模式，修水模具成型装备制造产业已集聚75家模具企业，吸纳就业超8000人，年营收突破50亿元。在大山深处，修水依托共享制造模式，硬是实现模具产业从无到有的跨越。千里之外的洪都瑞金，则在老区工业的原有根基上步步深耕，沿着研炼、补炼、强炼的路径，推动传统加工向高精尖制造稳步攀升。
10: 我手上这一卷电缆，外表看起来平平无奇，却能够经受海上高盐、高湿、高压以及大风大浪的严苛考验，还能够在-60摄氏度到高温260度之间都保持稳定运行，已经在我国海洋地区90%以上的大型船舶工程当中投入使用。

0: 已经是8个毫米左右，实际上包裹了15层的绢材料，绢性能和耐高低温性能是非常好的，实现了进口替代，解决了国外对我们的这种垄断和封闭。
1: 黄宗汉告诉记者，如今企业手握60多项专利，产品进入全球市场。然而在创业初期，因为只能生产普通电缆，竞争激烈，利润微薄，企业一度濒临倒闭。这样的困境也是当时瑞金其他电线电缆企业共同面对的难题。市场竞争一天天变化，企业效益逐年下滑，怎么办？包括金字电缆在内的一些老牌企业开始求新求变。
0: 绿色这个环保这个方向已经提出来了，咱们就开始了这方面的方案，然后生产出了我们低烟雾路环保电缆，也是普通电线电缆利润的3倍。
1: 一次产品升级只能稳住基本盘，但产业链不完善，原材料全靠外购，依然制约着企业和产业做大做强。面对痛点，当地经过细致调研，决定瞄准同基新材料产业，借外地经验破局。
2: 引进振兴铜业、金纳铜业等再生铜加工企业，产出的低氧铜杆补齐本地原材料短板，引进浩宇重工、全智电子等下游企业，构建起铜基新材料为原料、电线电缆、能源电子、装备制造为应用端的完整产业链。
1: 5年间，70家铜基新材料相关企业先后落户瑞金，产业上中下游齐全，基本形成闭环。
3: 我们的一些生产备件哈，生产材料一些普材，在我们研究基本上要配套到90%。
1: 产业链聚起来，根基打牢了，可市场也进入大浪淘沙的发展阶段。随着新能源汽车、AI 算力、航空航天快速发展，市场对铜基新材料精密制造的要求不断提高。
2: 我们引导企业向精深加工、定制化、智能化转型，政府做好服务，和企业共度难关。
1: 瑞金做出决定，统合电线电缆、铜基新材料等产业，把精工制造列为首位产业，出台技改奖补数转贷金融支持，推行科技副总、周末工程师柔性引才，搭建产学研合作桥梁。政策加持下，众多企业加大研发投入，金字电缆把新品研发投入从每年利润的10%逐步提高到35%，深耕机器人、充电桩、光伏等领域精密电缆。
0: 有政府技改政策的支持，帮助我们对接专家资源，我们也更有胆量创新开发。
1: 当初招引落地的外来企业也不甘落后，浩宇重工最初主营普通钢结构，通过数字化转型，生产效率提升15%，生产周期缩短20%，产品供货多家央企。自主研发的百米级自立式钢结构烟囱打破国外垄断。
4: 全链条帮持让我们敢投钱敢搞研发，现在我们已经做到了年产12万吨的石化装备产品，生产效率较以前已经提高了2倍以上。
1: 如今的洪都瑞金铜基新材料、特种电缆、高端装备多点开花，去年精工制造产业营收251.6亿元，同比增长25.4%，老区制造实现精彩蝶变。
5: 两个看似先天不足的县都长出了让人刮目相看的产业，他们不怨天尤人，而是找准赛道，扬长避短，不等不靠，而是政府有为，企业敢闯，不单打独斗，而是链主带动，抱团共生。县域经济拼不了条件就拼思路，比不了家底就比干劲儿。因地制宜，精准破题，热辣滚烫的发展故事就写在这样一间间车间、一条条产线里。好的，感谢收看今天的《社会传真》，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6: 不要给大山添乱。
7: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8: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9: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10: 清凉一下，去油干活。

0: 析，风景独好。
1: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3: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三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4: 江西重礼，亚运有你，仙客来牌灵芝孢子油维生素 E 软胶囊，杭州亚运会官方供应商，仙客来灵芝为您报时。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好兴业强县富民之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赣台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交流推介会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
0: 我省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集约化改革，企业群众办事越来越便捷。
1: 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开设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栏，报道各地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展现小小油茶国如何建成大产业，鼓起百姓钱袋子。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修水县召开，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集中资源力量，全面攻坚，坚定不移走好兴业强县富民之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黄启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2: 尹鸿指出，近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集中力量培育发展优势产业，结合实际发展县域经济，聚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支撑发展大局、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的重要基石，是放大比较优势、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是加快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多点突破，提质增效。尹鸿就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他强调，要突出错位发展，选准赛道，久久为功，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商则商、宜油则油，把握现勤，精准聚焦，锻造长板，加快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要树牢链式思维，推动集群集聚发展，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着力推进强链、严链、补链，抓好存量迭代和增量培育，积极抢抓新赛道，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增长点。要坚持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全面创新，借势借力提升县域科创水平，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塑造县域发展新优势。要强化精准施策，打造一流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优化发展环境，完善产业配套，针对性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大力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以一流服务塑造一流环境，吸引先进要素。要注重统筹联动，加快城乡融合步伐，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持续推进民生建设，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增强县域经济增长动能。尹鸿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

0: 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省级统筹、省市县协同，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加大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力度，始终保持本领恐慌，提升专业能力素养，以更强担当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齐心协力开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任珠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并观看专题片。南昌县、修水县、分宜县、信丰县、高安市、婺源县、安福县、抚州临川区等在会上发言。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修水县县域经济发展。省领导朱斌、夏文勇、万广明、余秀明出席会议。
1: 9月11日，赣台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交流推介会在庐山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
0: 交流推介会是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面召集人徐觉民，两岸企业家峰会电子信息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刘丽华、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致辞。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民、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苏波出席。会上介绍了我省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作推介。电子信息产业是我省首个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的产业，装备制造业是我省优势支柱产业之一。我省将用好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江西平台，推动产业链优势互补、创新资源共享、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促进赣台两地要素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支持台商台企在赣投资兴业、增资扩产，协力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赣台产业合作提质增效。
2: 我省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集约化改革，防止重复建设，重塑办事流程，让企业群众办事越来越方便。
3: 在安义县鼎湖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登录一表同享平台，不到10分钟，高龄老人津贴等表格一键导出，自动生成。
4: 以前各部门数据不互通，经常需要反复核实确认，重复工作太多，现在数据打通了，平台自动填充，节省了大量时间。
3: 不光是表格多投报重复填的共性痛点，基层政务系统、平台分散、项目多投建设、重复开发等问题也很突出。就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数字化项目来说，如果81个试点县分别建设信息系统，将造成巨大浪费。省政务服务办及时发出提示函，推动项目由省级统筹建设，各县直接使用。
5: 我们坚持省级主建、市县主用、一部门一系统的原则，出台专家论证、部门会审等配套制度，组建了由26位院士、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从源头上防止乱铺摊子。
3: 但改革推进中还存在各部门系统技术架构不同、数据标准各异、同源同类政务数据在不同部门之间不一致等问题。
6: 我们着力推动数据归集治理共享，同时建立三目录三清单机制，哪些数据可用、怎么用、谁能用，一一列清楚，从源头上理清数据家底。
3: 纵深改革以来，省级平台集约化率达98.8%，居全国前列，数据更顺畅，办事更轻松。江西兆新精密公司专业从事印刷电路板钻针研发，过去为了一笔技改奖补资金，要折腾半个月去跑财政、银行等部门，如今只要手机点开赣启通办理，资金直达账户。
7: 流程走到哪，我们都能看到，这补贴资金呢？没几天就能到账，感觉非常便利。
3: 如今赣启通打通了政策发布、智能匹配、线上审核、资金拨付全流程闭环，惠企政策兑现周期由过去3个月以上缩短至15个工作日以内，已累计为23万多家经营主体兑现惠企资金超543亿元。另外，我省还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牵引，对高频事项进行了流程再造。
8: 以开办餐饮店为例，过去群众需要跑多个部门，是串联办理，改革后变成了并联，一次申请多部门同步就可以办理了。
3: 今年江西新增部署17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办理环节从11个压减为5个，群众企业跑动次数从4次压减为1次，综合平均压。

0: 纳检率达54.9%。采访中，记者反复听到几个词，集约、共享、并联，把分散的系统统起来，把重复的投资减下去，把繁琐的流程并起来。当数字资源不再乱铺摊子，当群众办事真正只进一扇门，数字政府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底座也就愈发坚实。
1: 江西省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日前印发。行动计划明确推进信息通信行业全场景智能化升级，夯实本地算网支撑底座，深化融合应用规模化落地，提升智能化行业治理能力等四方面19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28年，全省信息通信行业形成1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城域一毫秒算力圈覆盖率达75%，打造超过100个行业大模型，形成一批人工智能在数字消费、产业升级、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
0: 江西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在宜春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1: 卢晓清指出，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构建网络清朗空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网络保障。要聚焦发展护航、积浊扬清、全民共治，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受益的网络安全治理格局。活动启动前，卢晓清参观了全省网络安全主题展。
2: 油茶是江西特色优势产业，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栏，通过各地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展现小油茶如何撬动大产业，鼓起百姓钱袋子。下面跟随记者走进省林科院，看科研团队如何破译红花油茶果壳着色密码，探索油茶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的新路径。
3: 近日，省林科院油茶等经济林创新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工业作物和产品》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破译红花油茶果壳双峰着色分子密码，让过去被低价值利用的油茶果壳有望变身为工业原料。
4: 在自然界中呢，红花油茶的果壳颜色是多样的，有红色、黄色和绿色。我们呢就选取了它的极端的表型来研究它的红色果壳是怎么形成的。
3: 夏诗琪博士告诉我们，油茶鲜果中果壳重量占60%以上，过去榨油后多被低价粉碎再利用。如何把果壳进行高质化利用？团队看中了果壳中红色天然色素的广阔应用前景，但是并不是所有红花油茶果壳都会变成红色，是什么影响了果壳的颜色变化？为此，团队通过多组学技术分析，找到了形成红色的3种关键天然色素，还首次摸清果壳成色的内在机制，
4: 挖掘了3种与颜色形成密切相关的矢车菊糖苷，发现它的含量在果实发育过程中是呈现一个双阶段的模式，早期是先升高后降低的，到末期成熟期色素含量再次冲高，果壳就显现出艳丽的红色。
3: 团队还锁定了7个关键调控基因，相当于拿到了红花油茶的色素开关图纸，这意味着育种专家未来可定向选育2种培育红色色素含量高的2种，让果壳变成天然色素原料，更安全更健康。
4: 可以应用在医疗、化妆品等各个领域，为油茶全产业链研炼补炼开辟一条新路径。
3: 果壳着色机制研究打通副产物高质化的新赛道，2种攻关则解决种得好、产得多的源头难题。红花油茶是江西本土特色油茶树种，在上饶、抚州、吉安等地分布广泛，2、3月份开花，8、9月果熟，属于早熟品种，适宜机械化采收。它的活性物质含量是普通油茶的2到3倍。但一直以来处于野生或实生繁育状态，产量非常低。省林科院去年成功选育出我省首个红花油茶省级2种干红油1号。
5: 它的这个两种特性的话，就是一个是相对稳产啊，另外的话适应低海拔分布亩产。

0: 达到1200斤以上啊，玲珑能够增收，助力有产业高质量发展。
1: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应急管理厅、省司法厅介绍新修订的《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条例已由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本次修订是条例施行13年来的首次修改，原条例62条，本次修订精简到33条，条文更加聚焦，更具可执行性。
2: 明确人员救助优先和特殊群体的保护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织密全链条的风险管控网，强化力量下沉，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在人才、科技、装备、专业培训以及业务指导等方面加大支持的力度。下一步呢，我们将通过视频解读、一线语宣讲等方式做好条例的宣传贯彻。
3: 黎川县把版权保护做在前面，从确权、维权到成果转化全程发力，护航陶瓷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1: 前不久，江西京尚实业有限公司遇到一件烦心事儿，一款畅销的九色鹿炖锅被同行仿冒，对方只把图案细节改了改，就声称微调不算侵权。京尚公司找到县里的版权登记服务站求助，针对文创行业原创确权难、边界模糊、取证不易的痛点，黎川县引导企业和创作者留存创作底稿，简化版权登记流程，推出一站式申报服务，帮京尚公司快速处理侵权行为。
4: 我们第一时间就对这家涉事企业进行了约谈，告知了他们侵权的这个后果的严重性，因为京尚他的确申请了这个版权。
5: 从我们提出诉求到最后和解，差不多用了1个星期左右，这个解决速度是非常快的。
1: 有了版权加持，原创创新就有底气。当地还打通版权成果转化通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此前，邦企陶瓷计划打造赛事专属纪念陶瓷新品，版权服务部门主动对接，在版权库精准匹配优质设计师，帮助企业推出了这款热度极高的篮球主题炖锅。
6: 这款设计图2-3天它就已经出来了，我们花30000块的版权设计费其实也是物有所值，我们更加有信心了，与设计师也签订了年度版权合作协议，50万费用共10多个新品种。
1: 版权赋能的产业效应持续凸显，近3年黎川县版权登记量连年大幅增长，累计突破5000件，落地转化后带动产业增收上亿元。
7: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版权服务链条，启动特色版权库建设工程，推进本土版权品牌培育孵化，让黎川优质版权资源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8: 连日来，江西高速公路上的暖心事接连上演。在全南高速兴国段，一碗热汤面温暖50多名滞留乘客的归途。在吉安县收费站，一场公益助农活动让横江葡萄搭上高速顺风车，拓宽了果农的销售渠道。
1: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在全南高速兴国段突发故障，司机紧急从兴国县鼎龙收费站驶离高速。了解情况后，收费站工作人员把50多名滞留乘客带到驿站休息，同时联系周边维修师傅检修。查出水泵问题后，得知当地暂无配件，工作人员多方联络，最终在瑞金找到配件。维修的5个小时里，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免费热汤面、西瓜和矿泉水。
9: 感觉到这边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好，很暖心，为你们点赞。
10: 谢谢。
11: 这里的包不谢不谢，
10: 非常感谢。
1: 车辆离开时，工作人员还协助搬运行李，送大家安全驶离。高速上的暖心不止于此。最近，一段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帮农户卖葡萄的视频在网络走红。这是吉安西管理中心吉安县收费站与当地横江葡萄基地联合开展的公益助农活动，在司机交费的空隙免费发放葡萄，并介绍产品特色。
12: 吃一点葡萄，补充水分，焕焕精神，感觉很好。
13: 通过打卡试吃吸引人流，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增加收入。
1: 据了解，管理中心已累计帮助农户销售横江葡萄3000多斤。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公布

2024至2025年网络文学精品出版工程入选作品名单，全国共有22部作品入选，其中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彩创作的《飞流之上》榜上有名。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前红。
1: 晚上好，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省都将会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的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30度以上，而18号到25号赣东北的最高气温还有可能会冲击35度的高温线，提醒城乡居民们注意应对炎热天气，多喝水，午后记得给室内通风降温，出门也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预计今晚全省以多云见晴的天气为主，局地会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赣南多云，局地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天气，赣北赣中多云见晴，局部山区午后的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到18号全省多云见晴，局地午后的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到23号全省晴天。由于近期天气连晴少雨，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在持续的偏高，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和用电安全。好了，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24到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22到31度。九江晴转多云，21到30度。瑞昌晴转多云，22到29度。庐山景区晴转多云，15到23度。共青城晴转多云，22到30度。桂溪多云，23到33度。鹰潭多云，23到33度。景德镇多云，22到34度。乐平多云，22到34度。上饶多云，23到32度。德兴多云，23到33度。新余多云，22到31度。萍乡多云，23到33度。宜春多云，23到32度。丰城多云，23到32度。樟树多云，23到32度。高安多云，24到32度。抚州多云，23到32度。吉安多云，23到32度。井冈山多云转阵雨，19到27度。赣州多云，24到33度。瑞金多云，23到32度。龙南多云，23到32度。南昌多云，24到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3: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2: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4: 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5: 拿这一块。怎么不吃啊？
4: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
6: 戴上头盔你最美，争做文明骑行人，守护生命从头做起，
4: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7: 向烈士曾破山致敬。

0: 放，放！元英，你还记不记得逃难的时候你跟我说过，只要你相信，你的爱人他就一定不会死。海棠，你告诉我，破山是不是没有死？破山，元英，你们都别拦着我。 今天晚上，我要跟破山单独在一起，他还在等我呢。我许元音，愿意成为你的妻子，一生一世，无论活着还是死去。
1: 儿子还活着，怎么？不是，他不是，不是，不是，你别这样，你别这样，
2: 不是，
3: 你怎么照顾弟弟的，
2: 先生？
3: 我现在什么都没了，没了。
2: 回去吧，你身体受不了。
3: 先生说的对。 破山是替我死的，如果我能飞的话，破山就不用死了，原因不会死。

0: 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0: 正如一场对话，
1: 都有切实的，
0: 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2: 承担的成本，
0: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3: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4: 薪火永续，
5: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4: 回响铿锵，
6: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4: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7: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8: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9: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10: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11: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12: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3: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4: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5: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6: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7: 红色回声，
9: 红色回声，
16: 铭记长征，
13: 铭记长征，
6: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4: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5，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强调坚守为民初心，矢志担当奉献，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0: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广东北部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态势。
0: 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
1: 美国总统称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伊朗方面表示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不会与美国谈判。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回信，对他们予以亲切勉励，并提出殷切期望。习近平在回信中说，漳州110是公安系统的一张亮丽名片，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你们扎根警务一线，在服务群众、护民安宁等方面辛勤付出，得到了广泛赞许，我感到很欣慰。习近平表示，守百姓幸福，护家国平安，人民公安重任在肩。希望广大公安干警坚守为民初心，弘扬优良传统，矢志担当奉献，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漳州110现名为福建省漳州市公安局漳州110支队，1990年以来，创新并持续优化110报警服务快速反应机制，在打击犯罪、维护治安、服务群众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是全国公安机关优秀基层单位代表。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期间，曾3次到警队考察，指导推动漳州110建设发展。近日，漳州110全体队员给总书记写信，汇报牢记嘱托、为民服务的情况，表达新征程上恪尽职守、担当作为的决心。
1: 本台今天播发央视快评，用心用情为群众排忧解难，兢兢业业守护万家灯火。
0: 西部陆海新通道是我国陆海统筹连通国际国内重要的交通、物流、产业、贸易走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大力推进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动沿线地区开发开放，深度融入，共建一带一路。今年以来，高水平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全面提速，有力推动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新格局加速形成。
2: 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明天即将通航。目前，平陆运河主体工程已经顺利通过验收，已具备通航条件。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平塘江口，经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沿钦江进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可通航5000吨级船舶。它的建成通航，开辟了西南地区通往东盟运距最短的水运大通道。
3: 相比传统路径出海，平陆运河缩短内河航程560公里以上，每年可节约运输费用

0: 超50亿人，改写了西南地区曲线出海的历史格局。
1: 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统筹发展和安全做出的重大战略部署。2023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考察时强调，要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实施一批重大交通基础设施项目，高标准、高质量建设平陆运河，高水平打造北部湾国际门户港，提高江铁海多式联运能力和自动化水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对于推动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对外开放格局具有重要意义，各有关方面要齐心协力，把这一标志性工程建设好、运营好。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西部陆海新通道作出重要批示和重要指示，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通道发展的质量和效益实现整体跃升，正在加速从传统上的交通运输通道升级为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沿线产业紧密协作的经济贸易大通道。
1: 今年以来，从基础设施到物流效率，从产业融合到对外开放，西部陆海新通道高水平建设全面发力。就在这几天，陆路核心段黄白铁路的核心控制性工程洪水河铁路大桥正在冲刺河龙，建成通车后将成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关键铁路衔接点。黔桂铁路增建二线项目提速建设，铁山港西港区两个10万吨级泊位通过交工验收。随着中老泰货运班列常态化开行，中越跨境公路班车班期加密。目前主通道运行线路已通达全国18个省区市166个站点，辐射12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近600个港口。截至9月10号，通道班列累计集装箱发运量已近600万标箱，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运行的全新阶段。高效联运网络带动西部外贸进出口快速增长。当前通道平均运输时效较传统江海联运缩短60%以上，运输货物品类扩充至1100余种。云南鲜花、甘肃洋葱、重庆柑橘等西部特色农产品3至5天即可直达东盟市场。东南亚榴莲、巴沙鱼、特色饮品等消费品通过冷链班列快速进入中西部消费市场。
3: 这条通道不仅深化了粤中互联互通，更构建起中国与东盟稳定的供应链网络，为区域贸易往来创造了实实在在的便利。
1: 统计显示，上半年通道带动西部地区进出口同比增长20.3%，其中对 RCEP 成员国进出口增长25.3%。今年5月升级开行的欧亚快线，实现汽车零部件、医疗器械等100余种高附加值产品多式联运直达欧洲，高附加值货类占比较开行初期提升47%。与此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物流畅通正推动沿线从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升级。云南富宁港依托平陆运河对接出海口，绿色铝产业向海布局产能。广西钦州依托枢纽港集聚临港产业集群，上半年外贸集装箱吞吐量同比增长38.7%。贵港推出航运千帆计划，沿线船厂加紧建造5000吨级货船与新能源船舶。
4: 新接的订单大概是19艘，新能源船舶呢比往年增长了50%左右。
1: 通江达海启新城，未来5年是西部陆海新通道迈向高质量发展的攻坚期。紧扣“十五五”规划，建设好、运营好这条国家战略骨干通道，有效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必将推动西部内陆腹地大步走向对外开放前沿，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全面开放新格局。
5: 广东是中央红军长征离开中央苏区后踏入的第一个省份，在粤北群山间，广大红军指战员英勇奋战，不怕牺牲。

0: 突破国民党设置的封锁线。如今的粤北山区持续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发展，奋力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前不久，在广东省韶关市红军长征粤北纪念馆，新一批13件长征时期的珍贵革命文物入柜展陈，更加完整地呈现了中央红军长征过境粤北的历史脉络。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主力部队转战粤北，在韶关的南雄、仁化、乐昌等地，连续突破国民党军设置的封锁线，打开了向西挺进的关键通道。
2: 这些珍贵的文物向我们讲述着红军长征经过广东期间的英烈事迹，军民鱼水情深的故事，为我们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注入了不竭的精神动力。
1: 岁月流转，粤北大地对长征精神的传承从未停歇。如今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建设沿途铺展，长征历史步道、铜鼓岭烈士纪念碑、红军长征临时指挥所旧址，一处处红色遗迹串珠呈现，长征数字化体验基地和长征研学基地相继落成，为参观者带来沉浸式体验。今天的粤北山区敢闯敢试，不断开辟新的发展路径。作为粤港澳大湾区唯一的国家级数据中心集群承载地，韶关实现了对广州、深圳、香港等地毫秒级响应。目前上架算力超4.5万匹，成为华南地区最大的智能算力集聚区。今年3月，国内首个陆空一体智能网联综合性国家级测试基地南方试验场启用，智能网联汽车和低空飞行器共用一座试验场，推动车机网空一体化研发测试。15五期间，韶关还将同步推动冶金、装备制造等传统产业提质升级，大力发展绿色工业、现代农业、文旅康养等绿色产业，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3: 韶关将以15五规划为发展蓝图，全面融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在长征精神的指引下，走出一条生态优美、生活富足的绿色高质量发展之路，让革命老区焕发新的时代光彩。
1: 9月15号，米宁协作暨东西部协作理论与实践研讨会在宁夏银川举行。与会代表认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引领东西部协作取得历史性成就，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西部协作的重要论述精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扎实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以文化赋能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要深入总结米宁协作等宝贵经验，讲好新时代东西部协作的生动故事。
4: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8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1: 8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锂离子电池、工业机器人产品产量同比分别增长57.2%、34.6%。投资加快向先进制造、数字经济等领域集聚。前8个月，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比1至7月份加快0.2个百分点，累计增速连续3个月在加快。
5: 以高技术制造业、数字制造、信息技术服务为代表的新兴产业快速发展。8月份的新动能对于规模以上工业贡献呢超过了60%，还是在继续的提升，为新旧动能的加快转换、提升发展质量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1: 消费市场规模持续扩大，前8个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接近33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3600多亿元，有力支撑了国内需求扩大。服务消费在全部消费中比重持续提升，就业物价保持总体稳定，发展质效稳步提升。8月份，规模以上工业单位增加值能耗同比下降7.2%，我国以更低的能源消费支

0: 成了更高质量的增长。下阶段，国家将强化宏观政策调节，着力扩大内需，推进产业升级，增强发展动力，激发社会活力，推动经济持续向新、向优、向好发展。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将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世界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据了解，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的支柱作用。
1: 今年以来，我国扎实推进乡村建设行动，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得到持续改善。
2: 农村公路是乡村建设的重要内容。截至目前，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470万公里。在河北省赞皇县松会村，新修道路工程正在加紧施工。原来村民出村进村只有一条狭窄的老路，大型车辆进不来，农产品外运和游客进村都受制约。新路通车后，将彻底消除交通梗阻。今年以来，当地共投资4000余万元，对28.7万平方米道路实施硬化并安装路灯。
3: 这段路修通后，可以串联周边3个乡镇、16个行政村，彻底改善了周边农民出行、农产品外运和观光旅游业的发展。
2: 今年，各地立足乡村特色产业需求，精准补齐生产性基础设施短板。养牛是安徽省太湖县群众增收的特色支柱产业。今年，当地统筹投入约3000万元乡村建设资金，推进省级保种厂、有机肥加工厂两大重点基建项目。在百里镇，占地4000多平方米及标准化牛舍、种质资源档案库、疫病防控室、饲料储备库于一体的现代化保种厂正在加快建设。
4: 条件比以前好多了，关键是能接入全省畜禽遗传资源远程监控系统，保种、繁育、科研、防疫等等这些工作都搬到了线上平台。
2: 既要赋能产业发展，更要提升民生温度，生活性基础设施也是今年推进乡村建设的重点。山东省沂水县今年加大资金投入力度，补齐农村养老服务短板。在下如林村，一处暖心食堂将在2个月后全面完工，投入使用后可同时容纳60多人就餐，将解决村内独居、高龄、行动不便的老人做饭难、吃饭愁问题。最新数据显示，截至8月底，

0: 湖之路。
1: 挨墙带瓦，乌篷船划过，绍兴仓桥直街至今保留着明清时期的古韵风貌，并荣获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遗产保护优秀奖。但把时间拨回到20世纪末，这里却是另一方。老街不仅环境差，而且房子多为木结构，管线老化，安全隐患重重。2001年，仓桥直街启动保护修缮工程，在修缮过程中，当地并没有简单的将居民迁出搞商业化开发，而是留住居民，改善民生。
2: 留住我们仓桥直街这个历史的底色，又要呢就是切实的就提高我们居民的一个生活环境，让这条古街呢既留得住古韵，又

0: 我流动出人间的烟火。
1: 绍兴拿出了绣花功夫，拒绝大拆大建，而是聚焦细微之处。从统一规整裸露的电线，到修复门斗、疏通管道，这种微改造精提升的模式，虽然耗时耗力，却调动居民参与保护的积极性，最大程度保留了老街的历史真实性、空间完整性和生活延续性。如今，仓桥直街仍保留原居民800多户。曾经零散闲置的老台门，如今化身艺术馆、非遗工坊，不断提升历史街区的文化吸引力。
2: 在仓桥直街这条古老的小街里，我能深深地体验到绍兴本土的古老文化，同时还能感受到现代气息。
1: 留住历史文脉的同时，绍兴还推出古城青年创客专项政策，通过减免租金、创业辅导等措施，吸引越来越多年轻人来到这里创业。
3: 我们也希望呢，有更多的年轻人可以热爱我们的绍兴的传统文化。虽然这条街它是历史越来越悠久、越来越老，但是这里的业态是越来越年轻。

0: 现代生活相融相争。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八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与二手住宅销售价格环比均上涨0.1%，二三线城市商品住宅

0.26%。今年1至8月，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成交量、成交额分别同比上涨46.53%和67.64%。截至今年8月底，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近10亿吨，成交额超过600亿元。今天，市场监管总局会同文化和旅游部对美团、抖音、京东、携程、同城、飞猪等平台企业开展行政指导，要求平台企业严格落实合规主体责任，防范化解独家合作、全网最低价等内卷问题与竞争风险，共同营造优质优价、良性竞争的市场秩序。国家医保局今天发布通知，为促进高水平新技术新产品加快进入临床，我国将试行医疗服务价格项目预立项制度，省级医保部门可以对医疗新技术新产品提前开展价格预立项工作，待正式获批后可快速完成价格立项。国家标准委今天发布数据，今年前8个月，我国共牵头制定可穿戴电子设备与技术、智慧城市数据利用、钢铁行业智能制造指南等国际标准214项，为全球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今天，2026上合组织数字经济论坛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论坛以“数联上合，智企未来”为主题，共商形成数字经济合作清单，涵盖数字基础设施、农业、制造业、能源等10余个合作领域。2026长江文明论坛今天在重庆开幕，本届论坛以跨越江海文明互鉴为主题，聚焦长江文明与世界大河文明的交流互鉴。论坛期间将启动长江之约文明对话国际传播主题活动，并同步举办世界大河歌会、世界大河诗会、长江文化探访交流及非遗展示等系列活动。今天14时26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点火升空，成功发射一箭十星，将千帆极轨19组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这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今天，2026年百万英才星海南四城同办校招活动在陕西西安启动，这是海南自贸港全岛封关运作以来首场高规格省外组团引才活动，共提供海南省内岗位7600余个。活动后续还将在成都、沈阳、北京举办。中国国家航天局、中国常驻维也纳联合国和其他国际组织代表团以及联合国外空司14号在维也纳联合国总部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6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被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并将在此进行永久展出。中国代表表示，中方此举是以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中国愿同各国分享航天发展成果。联合国维也纳办事处总干事朱马表示，中方此举具有重要意义，体现了中方对联合国推动国际社会应对共同挑战作用的支持。联合国外空司司长霍拉麦尼表示，期待月壤在维也纳继续讲述人类探索月球的故事，推进外空全球治理进程。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发文称，伊朗迫切希望与美方达成协议，美国对与伊朗谈判持开放态度。特朗普还称，美国正在帮助邮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各国应当在冲突结束后对美国进行补偿。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今天表示，不要被美方针对谈判发出的混乱信号所干扰，在伊朗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之前，伊朗不会与美国进行谈判。美国国防部监督机构14号发布关于伊朗战事的报告称，伊朗战事已造成美军先进武器出现战略库存短缺，并暴露出先进武器弹药补给方面的工业基础瓶颈。报告称，伊朗的袭击造成美军在科威特、巴林、约旦等国的军事基地数百栋建筑及其他设施受损或被毁，50多架军机和无人机遭到损坏或摧毁，并导致美军方在该区域启用其他补给枢纽，物流周期变长。报告还称，伊朗的打击导致美国在伊拉克、科威特、沙特和阿联酋的外交设施遭受约1.84亿美元的损失。联合国伊朗问题独立国际事实调查团14号发表通报，谴责美以近日对伊朗的空袭未采取必要措施而导致平民死亡。通报敦促美以遵守国际法，强调冲突各方必须履行国际人道法义务，如违反可能将承担包括战争罪在内的国际责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14号称，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塔伊斯省等5个省发动了54次空袭。胡塞武装还在萨达省上空拦截了数架沙特战机。胡塞武装14号还称，该武装向位于沙特西南部城市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导弹和无人机，给该基地造成重大损失。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方面今天称，海米斯穆谢特等多地民用目标遭也门胡塞武装袭击，造成多人受伤。俄罗斯国防部14号称，俄军在哈尔科夫、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方向持续推进，又控制3处居民点。俄方还称，对乌克兰142个地区的后勤中心、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进行打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表示，乌方支持俄乌停止打击对方关键基础设施的建议，只要俄方停止打击，乌方也将做出回应，这一方案可以作为俄乌局势降级的初步举措。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近日持续走高，今天一度突破5.02%，为2007年以来最高水平。分析人士认为，中东地缘政治冲突刺激油价继续走高，加剧市场对美国通胀前景的担忧，并提高市场对美联储加息的预期。多方因素推动美国长期国债收益率近期持续上行。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
0: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0: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1: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2: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啊！
3: 他从军，
4: 我是韩国中队的作战员，我列车作战。
3: 什么叫衣冠不绝？
4: 华夏不灭，
3: 我林问月无惧死。
4: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5: 就按线去飞，去炸。
6: 排头。
7: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8: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9: 这是我们的祖国。
10: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你喝着酒，我送你回去。不用，就几百米，我自己可以。
11: 爸爸，早点回家。
12: 你在家乖乖的，
13: 开车注意安全。
14: 你的每一次选择，都关系到家人的幸福。
15: 你好，对，是我叫的代驾。
16: 拒绝侥幸，方能安全到家。麻烦了。

0: 糟了，是方光警报！敌机一小时竟有云南境内，跟我去吴家把机场。是。破山，我特批你留下来，引导大家疏散。
1: 队长，我师长及西山号只有我能飞。
2: 破山。
0: 海棠，带大家往云通山撤离。韩光中队，出发。
3: 张琪，破山。
4: 哥。
5: 所有人拿自己必要的东西，马上撤离到防空洞，快！
6: 我这应该立马考。
7: 队长，队长，这一枪我来就行了。
6: 队长，我必须得去。队长，你交给我吧，我一定可以拿下。
7: 别拦着我。
8: 哎，哥，
6: 哥，
8: 把队长照顾好，出城犯人没一时问。
6: 好，
7: 我得去趟学校。
9: 哎，老孟，你这个时候去学校干什么呀？
6: 哎呀，1000多个学生，我哪儿放得了心啊？
10: 你不要命了！这是验尸馆的物资车。
11: 韩光中队，暂时征用这辆车。

四面八方，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

0: 闪闪闪。
1: 你以为的安。游泳却不能替代成人监护，溺水不一定会拼命拍水或大喊，不能仅靠声音来判断孩子是否安全。避开认知误区，提高安全意识，筑牢安全防线，最大限度防范和减少中小学生溺水事故发生。

0: 依旧是那个骁勇善战的韩光。
1: 家里正在搜寻西然号，拐三洞，洞九五，
2: 前往市区与洞九九拐六五汇合，
1: 拦截地下西区。
2: 对，会战一定，一定有机会跳伞的。
1: 韩光中队全体重新编队退敌。
3: 是。

明かりだ、信号だ。明かりで誘導してやれ。目標を探せ。

0: 秘书长，秘书长，啊，您没事吧？啊，您没事吧？啊，没事没事，
1: 要不要去医务室？
2: 快去青年人肉看看有没有什么伤亡，快去！
0: 秘书长，屋里实验室被炸了。
1: 看到曾教授了没有？
0: 看见了，他刚才跑进去了。
1: 走走走走走走。
3: 你醒醒，红安，红安，红安，红安，红安！没事吧？快醒！快醒！

0: 哎呀，你看看都烧成什么样！
1: 父亲，你爹又没死，跪着干嘛？快去！咱们赶快回去，要不破山婚礼耽误时辰，不吉利。父亲，
0: 破山，破山，破山，破山！
1: 腿怎么了？腿
0: 中弹。
1: 哎，父亲，
0: 海棠，海棠。

0: 你说我射不射得准？不愧为队长的候选人啊！送你个绰号：西山杀手。西山号，西山号，四架敌机咬着你，迅速摆脱。
1: 西山号中弹，发动机油管破裂，影响飞行视线。西山号已经没有油了。
0: 西山号，我命令你立刻跳伞。
1: 西山号控制高度，将飞离市区。小袁。 西山号之火，重复，西山号之火。
2: 破山他没死，他不会死的。向烈士曾破山致敬。

们也死了，我能感觉到的，他肯定没死，我能感觉到的。

博山是不是没有死？他是不是没有死？博山，博山，博山，他一定还在家里等我。

那你说他是因为爱上了他，所以心里才感觉到疼。如果我是绿蝶，维特死了，我也一定是要死的。他把他的一切都给我了。

曾破山，我许元音愿意成为你的妻子，一生一世，无论活着还是死去，与你甘苦与共，永不分离。破山，你看，我是你的人了。

没有人知道，你还给了我这把枪。你说，乱世中有他在我身边，你才放心。破山，我知道，这是你给我一把去找你的钥匙。

二鞠躬，三鞠躬，此生无缘同白首，生死相随化蝶去。破山，元音，我们大家都来送你们了。

我们应该为他们骄傲，他是我们的英雄，节哀啊！我们陪着你，啊！

0: 儿子还活着，我儿子还活着。
1: 曾老夫子，曾墨。
2: 不是
3: 他，不是，
2: 不是，不是，不是，
4: 别这样，
2: 先生，
4: 不是，
2: 别
4: 这样，不是我没有亲生，
2: 我先生，
4: 不是，
2: 先生，你别这样，不是，
0: 你怎么照顾弟弟的，
4: 先生？

0: 愿意冒一次。
1: 这不是你的错。
0: 不能作证，眼看着国破人亡，每天这样活着又有什么意义呢？
1: 二哥和破山现在一定希望我们都能好好活着，为他们报仇，为他们守护家园。张琪一定会好起来的。

曾先生，这是令郎的降落伞。为了保护地面百姓，他没有契机，这伞一直都没打开过。

0: 你有没有什么话想跟我说啊？
1: 没什么话说呀。为什么这么问啊？
0: 我都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那天空袭，在圆通山防空洞，你给一个穿黑衣服的人打信号，让他拿走了林先生的树岗。
1: 我没有。
0: 你敢说没有？你知道那是林先生的命根子，你知道他的研究对这个国家的文化发展多么的重要。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我原本宁死也不愿意做的。
0: 可你还是做了，不是吗？我真没想到你会做这种事情。你还记得陈总编在南京是怎么死的吗？你还记得你说过，
2: 人有人格，豹有豹格，国有
0: 国有国格，
2: 三格不存，人将非人，豹将非豹，国将不国。若是能为豹殉身，那倒也是我的光荣。
0: 你的人格去哪儿了？你办的星之报，你的报格又在哪儿？
1: 他们一直在追我。

0: 从杭州到衡阳，现在又到昆明，你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他们一直在威胁我，他们还说他们是政府的人，在替政府找东西。那我当时就想，既然是为政府做事儿，应该也不算错吧。
1: 你看着了，你说的没有错，那为什么不敢看我？

0: 你别逼我了，行吗？
1: 我没有逼你，我只想知道什么人，他们为什么要得到林先生的书稿。
0: 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拿书稿的人叫徐特。他们说尽量推迟让林伯伯写英代利法考，最好让他写不成。他们还说林伯伯写的这本书势必会引起日本国的怒火。那我当时想，咱不能再给政府添乱了，是吧？
1: 萧红恩，你知不知道你做的这个可是汉奸的行为？
0: 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珍珠，珍珠，你要相信我行吗？我求求你，你一定要相信我。我不想做的，我也是被迫的，我也是被逼的，他们还拿你来威胁我。你告诉我，我应该怎么做啊？我不想，我真的不想做，我真不想做，不想做。
1: 你不要把自己说得如此的无可奈何，是他们逼你，那选择是不是你自己做的？这个时刻了，张启他们在做什么？整个寒光中队都快没了，可他们继续在战斗，还在想如何重新起飞。可你呢？
0: 是张启，是人人称道。也是你最喜欢的英雄，而我呢，我就是个懦夫，连我自己都看不上我自己。
1: 对，你就是个懦夫。这件事我不管，你必须做个挽回，不要在这儿自怜自艾。我还有东西要给张琪的，我先走了。
0: 珍珠，珍珠，珍珠。

0: 睡不着吧？
1: 我刚去敲师傅门了，但是他不理我。师傅他太可怜了。
0: 姐英，你曾伯伯现在正是难过的时候。等过两天，你再多去陪陪他，好吗？
1: 我知道。妈妈，
0: 嗯，
1: 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像元英姐姐那样为爱而死的。那个时候，你不要为我难过，好不好？
0: 锦英，你还小。
1: 妈妈，我不小了。我已经20岁了，妈，你说破山哥哥走了，燕桥哥哥心里会不会担下更多的责任？
2: 他会扛下我师父张琪哥哥他们中队。
0: 简英，每个人生来都有自己的责任，压力之下也有自己的选择。你说你不是小孩子了，那妈妈问你，你知道一个成年人的标志是什么吗？就是要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可能妈妈说这些，你还不能完全理解。等你真正能够对自己的选择负责任的时候，你就知道妈妈说什么。睡吧。

先生为何执意要写这个请字？我也不知道。这几天他不跟任何人说话，我去了几次，都只了闭门羹。队长，你也别太难过了。 先生骂的没错，改牺牲号的人是我，摘掉副油箱的人也是我。可不摘掉副油箱，根本提高不了攻速，无比失误。恐怕今天牺牲的就不止破山一个人，而是半个中队了。所以你的改装是没有错的。

0: 我现在不能飞，不能作战，不能替弟兄们报仇，更不能保家卫国，这样活着还有什么意义？
1: 队长，我们共产党人不只为了自己牺牲的亲人、战友、朋友们而战，你有没有想过，我们遭受了这么多挫折，却越战越勇，越败越强，你心中有答案吗？
0: 因为共产党人从来都不投降，也从来不惧败。
1: 对，我们从来不投降，从来不惧败。我们为的是四万万同胞而战，在战火中失去儿子的父亲，有离家园的孩子，在战火中牺牲的情侣，这些都需要我们去保护。我们是星火，虽然现在微弱，但总有一天我们会燎原。航空中队失去了二哥他们，七君子失去了破山跟原因，但我跟你还活着。
0: 对，我们还有要守护的人，所以我必须重新飞。
1: 你怎么重新飞啊？
0: 飞行秋千需要的那架长机，必须也只能是我。
1: 你身体里还有一颗子弹呢，
0: 取出来就行了呀。
1: 我不同意，你不能这么冲动，那个手术失败率十之八九，不是还有那10%吗？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爷爷、你的父亲、你的家人们，还有海棠，还有二哥的妈妈，他已经把你当作亲儿子，如果你有什么闪失，他们怎么办？你想过吗？

0: 先生。张起来看你了，我已经很久没见到你了，我担心啊。
1: 你走吧，我不想见你。

0: 张琪，曾先生他……嘘。
1: 我明白。哦，对了，伯母，有件事儿，我想跟您还有伯父说一下。
2: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

0: 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1.75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1: 薪火永续，
2: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1: 回响铿锵，
3: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1: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颂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4: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5: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6: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7: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8: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9: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10: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1: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2: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3: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4: 红色回声，
6: 红色回声，
15: 铭记长征，
10: 铭记长征，
3: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1: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4: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添一份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孩子，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报效祖国，可是那些人呢，在后方紧吃紧贪，你们叫不醒他们的，你们是叫不醒那些装睡的人，叫不醒那些根本就不想醒的人。
2: 救国报国也是您的愿望，您为什么不让我去替您实现这些愿望呢？
1: 救国报国有多种方式，不一定非要以身许国呀。我已经跟你们的唐教育长说过了，我可以再捐两架新式的俄国战机，但是你必须要退役。
3: 这是航委会的批示，批准你退役，我也签字了。
2: 教育长，我申请以长级身份带队升空，请教长批准。
3: 升空？你飞得了吗？
2: 我去做子弹取出手术，术后我一定可以升空的。
3: 这两三年你做了无数次手术，你能站在这儿已经是奇迹了。听话，跟你父亲回去吧。
2: 教育长，我知道您心疼长级，可您忘了师娘是怎么死的了吗？我知道教育长发誓是要与中国共存亡，先生既然如此，又岂能要求学生做逃兵呢？
3: 好，我给你机会。曾破山殉国，西山号损伤严重，如果你在一周之内修好西山号，我就同意你做手术。你能熬过手术，航委会这面我力挺你。陆子仪想解散航工，门都没有。
4: 国货甄选，好国货。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梁涛。在今天国货甄选的节目现场，我们要给大家带来的国货就是这么一大桶大容量 1.75 升的黄酒料酒，来自于红梅大品牌。那么想要免费领取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此刻现在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只要扫码，这一大桶红梅牌黄酒料酒今天咱直接带回家。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 1.75 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红梅牌，中华好国货，老百姓就认老品牌。红梅味道遍布祖国四面八方，是咱们老百姓熟知且放心的大品牌。今天免费领取的红梅牌黄酒料酒，入口品尝明显能感受到浓郁的酒香、柔和的口感及高的粘稠度。想要免费领取红梅牌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满满一大桶 1.75 升的黄酒料酒，今天咱就免费带回家。大家赶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行动起来吧。国货甄选好国货，今天免费领取的这款红梅牌黄酒料酒选用的是100%的东北大米，不添加任何防腐剂，是可以直接喝的料酒，您做菜用它去腥增香提鲜，味道堪称一绝。想要免费领取这桶红梅牌1.75升大容量黄酒料酒的叔叔阿姨们，一定要现在此刻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数量不太多，咱们先到先得，领完为止。现在此刻赶紧扫码领取。
5: 拿这一块。
6: 哎，怎么不吃啊？
7: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8: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9: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8: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10: 头等大事不容侥幸，安全出行从我做起。
11: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生产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2: 一杯好的咖啡要选对豆子，
13: 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探讨，
12: 正如一场对话，需要找到值得深挖的议题。
13: 障碍是一种状态，每个人都有可能
14: 的。
12: 在碰撞中研磨出观点的香气，在冷静中沉淀出思想的深度，褪去浮躁，只留醇厚。每周六晚9:30，江西卫视超头条，用一杯咖啡的时间，超广角解读新闻头条。
15: 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16: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摇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17: 凭栏试木旧山川，可这片山川如今已经在风雨飘摇中。
18: 南京陷落，
19: 敌机来了，敌机来了。
20: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
21: 我们中国有大批像林先生那样的学问家，国家贫弱之时才能挺直脊梁，
22: 生于兰陵，葬于中国。
21: 我们也一定会重新崛起。
23: 如今的中国，一见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
24: 前面就是战场了，真正的战场。
23: 这会是一个崭新的中国，它将迎来中华民族的完全自主与独立。
25: 这里是我们的家，我们是要回家的。
26: 电池999家庭好帮手，匠心打造，品质卓越。
27: 金牌剧场由6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6个核桃，六六大顺。

0: 贤侄，我看你心事重重的，是不是有什么事儿？伯父，伯母，之前我跟海棠算是解除了婚约，可仍然走到了一起。承蒙伯父伯母不嫌弃我病殃殃的，也从未说过一句反对的话。 可是接下来我要做的决定，如果不向伯父母母明示，我心中有愧。你要做什么事情？我打算做手术，去除子弹。
1: 贤侄，我医学界有几个朋友，据我所知，现在这项手术不成熟。
2: 如果手术失败的话，
1: 轻则瘫痪，重则，那可就是有生命危险啊！
2: 张琪，那这个手术你不能做呀，这病慢慢养总会好的。
1: 对，你伯母说的对，你还年轻，这慢慢可以恢复的呀。
2: 但是如果你是为了海棠，而去冒着生命危险做这个手术的话，我是不赞成的。其实啊，说句自私的心里话。
0: 你不能非，我们俩反而更安心一些。嗯，你伯母说的，也是我的想法。贤侄啊，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伯父，这件事情，请一定向我父亲保密。做这个决定，我已经深思熟虑了。可家国破碎。
2: 清朝之下焉有完卵？
0: 军人许国是我这辈子的使命。可是，我真的不想让海棠像元英那样。
1: 哎，
2: 怎么了？又难受了？
1: 没事儿，一会儿就好了。贤侄啊，如果你执意要做这个手术。
0: 必须先禀明你的父亲，这事儿不能瞒着他。
2: 是啊，
0: 我心里最放不下的，第一位便是我父亲。可自古忠孝两难全，不能对家人尽孝，张琪有愧，所以我才一直瞒着他们。可即使我不在了，我还有哥哥姐姐能照顾他们。至于海棠。
1: 倘若我醒不过来，还请伯父伯母多陪伴他，帮他开始新的生活。我听明白了，你做这个手术，主要想把身体恢复好，重新能够驾驶飞机保家卫国。想法是好的，但是贤侄啊，你能不能反过来？
3: 替我们这些做父母的想一想，啊，师傅，弗朗克常数应用于海森堡不确定原理应该怎么算？能不能给我讲一讲？
4: 你进来吧。
5: 老孟啊，几位都在呢。
6: 林先生，
1: 哎，
6: 您来了。
1: 梁师傅，
6: 你来的正好，你帮我劝劝张琪啊。他这儿啊，一会儿大义，一会儿又报国，我说不过他。啊，
5: 好，谢谢。
1: 你们先聊着，我进去弄点水。哎，好。
6: 我觉着张琪平时是一个乐于言敏于行之人，
1: 这个孩子啊，要做手术。 把身体里的子弹取出来。

0: 但据我所知啊，这项手术不成熟，他做手术就是玩命啊。
1: 是吗？
0: 啊，初衷是好的，想做了手术，恢复了身体，重新驾驶飞机保家卫国。但贤侄啊，保家卫国的路不止这一条。哦，我们福华大学啊，就是你老师，啊，曾教授，要主持重新开办一个空气动力学专业，以你的能力学识，完全可以来当个先生，为国家培养更多的航空人才。这同样是保家卫国的大事啊，对不对？没必要要开飞机嘛。
2: 孟伯伯，林伯伯，请恕张启在两位老师面前班门弄斧。我认为教育救国是一条漫长的路，必须贯穿民族传承。可此时国难当头，顷刻之间便有亡国之灾，欲挽狂澜，必须上武。虽然从今后伤痛跟战争会像死神一样跟我如影随形，可我宁愿向死神挑战，也绝不会向他投降。纵观历史，要是因为个人的软弱导致了民族的软弱，那整个国家剩下的就只有挨打。
3: 师父。
4: 嗯。啊，咱们到哪了？
3: 这儿。
4: 哦，这个得用这个公式做。
5: 刚才张启的话让我想到了国共之间在抗日政策上面不同的主张。国民党这边主张的是攘外必先安内，共产党这边讲的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打不过也要打。老孟啊，我支持这个。
0: 林文远，我是让你劝他不要做手术了，我怎么感觉你在支持他呀？
5: 你不要着急，你再听我说几句。
0: 你说。
5: 富华被炸，我心里面想了很多。在这之前，我甚至认为日本人再猖狂，还有国际法制约，总不至于来炸我们这学校吧。但是他们就是来了，而且就是奔着我们富华来的。这说明什么？
0: 这说明他们恐惧我们教育救国的理念，所以把我们学校炸了。
5: 对，士兵在前线枪林弹雨，这是战场。可是现在教育这块阵地也是战场。
0: 对呀，
6: 他们来轰炸我们的学校，就说明他害怕我们的文化，而且更重要的是，
5: 他要摧毁我们团结起来全民抗战的意志。
0: 所以说呀，我劝他不要手术了，到学校来做个先生，一样教育救国嘛。
1: 你想一想，敌机来轰炸了，如果没有张启、破山、念桥他们驾机迎敌，是什么后果？恐怕牺牲的就不仅仅是破山一个人吧，还会有成千上万的百姓葬身火海。你再想一想，从1931年9·18事变到现在，整整10年了，国府至今没有向日本公开宣战，怯懦呀！怯懦才是导致这10年我们一步一步败退的根本原因。再看看共产党的主张，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全民抗战。我们的年轻人正是响应了这种号召，积极地投入到一线的抗日战争当中去。你让我现在帮着你劝说张启，我现在倒是想跟张启站在一起，反过来劝说你，他是对的。你想想古今中外，这么多的实力，但凡能战之国，哪怕是一时的败亡，只要血性不灭，还有复兴的可能。但凡是怯战之国，必定败亡，而且绝没有复兴的可能。人这一生终会死的，只要死得有价值，何惧长短。我是一介书生，已经年迈了，倘若时光倒回30年，那我也会像他们一样投入到一线的战场，甚至我希望驾机升上蓝天，把侵略者打得

0: 片甲不留，一战之战。
1: 说得好，他要战便作战，就一个字，打。
2: 对
3: 啊，还有一件事情，海晨，今天向学校递交了休学申请，他已经考入了空军军官学校第十四期生。
2: 什么？
3: 多好的孩子呀！中国现在有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孩子，努力的、积极的投入到一线的抗敌战场上去。老孟，这种热潮拦是拦不住的，我们能做的是支持他，
0: 把他们送上战场，等他们凯旋，是吧，老孟？
4: 我看看，我看看。

0: 现在可以确定是萧红恩将林文月先生的英代理法考书稿交给了空军军官学校政训处处长陆子仪的手下。这个人我之前在北极阁十余所见过，而且老金的死应该也跟他有关。
1: 如果只是想拿到丁简，还不好判断他到底是在为国民政府还是日本人做事。
0: 但是他如此阻挠林先生完成英代理法考，基本上可判定，他已经与日本人沆瀣一气。我同意，之前在北极阁见到这个陆子仪，他说是替重庆政府拿回武丁甲，跟萧红恩也是这么说的，但我觉得不是。这个人之前一直替日本人收买走私甲骨，所以我觉得这一次，他背后也是日本人。
1: 王万同志，能否再给萧红恩一次机会？他虽然替中央政府做了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但他绝非替日本人真正的卖命。而且我觉得正好可以通过萧红恩，知道更多背后逼迫他的人是什么来路。珍珠同志，对待萧红恩，我希望你能守得住自己的立场。
2: 好，我会处理好的。
3: 念乔，
4: 李政委，你怎么在这儿啊？
2: 破山的事儿，我也很难过，想来看看你，也有些话跟你说。
4: 谢谢，不过有话明天再说吧。我着急把这个资料交给队长。
2: 什么资料这么急？
4: 白小姐在国外一直找寻可以治疗队长的手术方案。这个资料里有一篇文章，提到一种人工腺肺机，或许有用呢。不是说张琪体内的子弹不能取吗？若是手术必死无疑，你还鼓励他做手术？我觉得白小姐说的对，我们做朋友，做队友的，能做的。
2: 就是把有用的信息交给他，该不该做，能不能做，交给他自己判断。这次破山牺牲，对队长打击很大。他是志英，绝不甘心永远的折翼。
4: 抱歉，先不说了。
2: 念乔，你有没有接下来的考虑？什么考虑啊？那我就直说了。 日军是不会放过昆明的，整个吴家坝就只有你们中队还有一些战斗力，你们现在有四架霍格三，下一仗呢还能剩下几架啊？
4: 你究竟想说什么啊？
2: 念乔，我喜欢你，我已经让我父亲跟唐教育长递了信，只要你愿意。 可以马上从驱逐机中队调出来，当个作战参谋。又或者，你如果实在想开飞机，就调去运输大队。
4: 你是说，不想让我去作战是吗？
2: 念乔，我不想变成第二个许元英。你有没有想过，上一场仗，你是侥幸才能活下来的？ 但你能侥幸几回呢？我爱你，活下去，跟我一起活下去好吗？
4: 李政委。

简报，福州被日军第四十八师团攻陷，国防工业委员会会议取消行政院决定，由政府开发玉门油矿，以满足战时军需。

老邵啊，玉门油矿那幢生意，行政院1.2亿的招商既然取消，改为政府承办，那咱们是不是这么说？这杯羹咱们是分不了了。那缅北静安油田可一定要守住啊！咱们直供燃油的份额一分都不能再减了啊！ 嗯，现在搞点小钱是越来越不好搞了。

0: 这个事儿，我们得好好商量商量。
1: 楚座，咱们最近形势一定要小心。那武丁奖还找吗？拿到殷代立法考的书稿，也算是给冈山那边完成个大事，这笔咱们也不少拿。要不，咱们收手吧。
2: 最近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人手段毒辣得很，我听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刺杀同日军政人员，我是蓝衣社出来的，他们的手段我最清楚。哦呦，怕掉了，想搜索了？
1: 不是，那，处座，您的意思是？
2: 老徐啊，开弓没有回头箭的，要知道你的家庭地位，你是上门女婿。
3: 你挣的那几个钱不够你老婆上海打桌麻将的，就这样搜索了，啊？缅北的油田不想分一下了？
2: 处座，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您能看得上小弟，小弟必定赴汤蹈火也跟着你。只是最近风声这么紧，咱们得有点对策，硬上怕是不行啊。围魏救赵啊，老徐，啊？查韩光中队，反查他们。
4: 为纪违法，通共通敌，就从张起下手，把这个钉子给我拔了，就算拔不了，也能转移视线，把水搅浑才是你该做的事情啊！我明白。
3: 哎，
5: 卖爆了！卖爆了！卖爆！卖爆！来了！卖爆！卖爆！
6: 24架日机轰炸重庆，大隧道惨案致死亡是民意千余人。卖报！二十四架日机轰炸重庆，大隧道伤亡逾千余人。日机，来，先生。卖报！卖报！6月5日，24架日机轰炸重庆，大隧道伤亡逾千余人。卖报！卖报！
7: 韩委会怎么会直接要求张启退役呢？报告，
8: 进。
7: 校队长，韩委会又来了份新的指示。这叫什么事儿啊？莫须有的举报，还要暂时撤销韩光的番号，让队员等待调查处置。
8: 真的也太长了吧！拿我这个教育长当摆设呢？
9: 教育长，我已经打听过了，这又是政训处那边刮来的阴风，上面之所以下的是带伤函，就是给您留足了面子。
10: 面子。

0: 从陆子仪来到横教，他一天都没消停过，就差这嘴巴子抽在我脸上了，想跟我玩是吧？好啊。对了，我让你找张启呢。
1: 哦，已经派人去请张队长归队了。对了，教育长，外面有个南洋回来的张先生等着要见你。
0: 张先生？什么张先生？
1: 南桥总商会会长张步春先生。
0: 快请。
1: 是。
2: 张老先生，真的是怠慢怠慢，实在是不好意思。快请坐，请坐。
3: 哎，好，谢谢。唐教育长，不好意思啊，我刚到昆明就来打搅你了。
2: 哎呦，张老先生，您可千万别说打扰，上次见到您还是在委员长大寿之日，鄙人远远地望着您，对您十分的仰慕啊，没想到过了几年您到这里来，真是我的荣幸啊。
3: 哎呀，您过奖了。唐教育长，我今天就是来登门道谢的，感谢您这么多年来对犬子张启的关照和提携呀。另外，我这次到昆明，也为了一批进口航油的事情要出些力。
2: 张老先生，这个航空燃油可是大事儿啊，太谢谢你了。
3: 哎呦，我一定会尽力的。另外，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请教育长您帮忙啊。
2: 哎呦，张老先生，您可千万别说帮忙。肯定是张启的事情。张启这次退役，航委会确实下达命令有一些粗暴，但是他毕竟是立过战功的人。您放心，我
3: 教育长，航委会的决议正是我的请求，我希望您能够批准张启退役啊。
1: 少爷来了，老爷在上面等你。
4: 父亲，真的是你啊。念乔说您明天来，我还说去接你呢。
3: 青儿，你受伤是两年前的事吧？啊，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这么憔悴，怎么回事？
4: 父亲，我没事。
3: 跪下。家训第三条和第五条。
4: 家训第三条，存身惜命，不领亲友。第五条，上司报国真，下司造家之德。
3: 来，起来坐。好，你还记得。那我问你，身体发肤受之于父母，不可毁伤，这是孝之根本，你是怎么做的？还有，你可知道什么是造家之德吗？啊，自从你去美国上军校，我和你爷爷以及全家都非常的担心你，但我们知道你出去求学是为了报效国家，所以我们没有打扰过你吧。后来你回国参加了空军，我也只能跟丁焕生打电话了解一些关于你的情况。焕生牺牲以后，是曾家的那个孩子念乔，是他写信替你报平安，你知道吗？你爷爷拿到信就会一遍又一遍反复的看，看很长时间，然后在那儿发呆，最后他还是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让我们不要去打搅你。但你呢？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你一封家书都不写？为了什么？
4: 父亲，祖国满目疮痍，孩儿自离家之日起便抱定许国之心，不写家书是想让家中之人渐渐忘了孩儿的存在，即使哪天不在了也不用过于伤心。
3: 幼稚。你

0: 你以为你不写信，家里人就会把你忘了啊？骨肉连心呐，只会更加担心，你知道吗？孩子，你已经为国尽了忠，现在落了一身的伤病，不可再图英雄的虚名，更不能以身试险。 我与国民政府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我比你更了解他们，比你更了解当下的政治。就说你们空军吧，买飞机的事儿。之前我捐过两架复兴号，不说是倾家荡产，那也是一笔巨款。可后来这笔钱到哪儿了？你知道吗？
1: 父亲说的是，
0: 就说民国25年9月的那一单吧，一共70架飞机，英国26架，法国44架，这些飞机的价钱比苏联的飞机贵上一倍，而且是全款现付。可是你知道吗？直到民国27年，这70架飞机才运回国内。到底发生什么？你知道吗？还有之前。 意大利的那批飞机也是这样。孩子，你们这些年轻人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报效祖国，可是那些人呢，在后方紧吃紧贪，你们叫不醒他们的，你们是叫不醒那些装睡的人，叫不醒那些根本就不想醒的人。我告诉你吧，你们这些年轻人，救不了。
1: 现在这个风雨飘摇的国家，
0: 父亲，我在新知报上看到，您向玉门油田提供了炼油设备，为战机提供燃油。救国报国也是您的愿望，您为什么不让我去替您实现这些愿望呢？救国报国有多种方式，不一定非要以身许国呀。我已经跟你们的唐教育长说过了，我可以再捐两架。
2: 新式的俄国战机，但是你必须要退役。父亲，自我受伤以来，队中5场机营地，队员曾破山就是因为我不能飞，在新婚之日升空阵亡，妻子也为他殉情，我还能苟活一世吗？

0: 这是行委会的批示，批准你退役。我也签字了。
1: 教育长，我申请以长级身份带队升空，请教育长批准。
0: 升空？你飞得了吗？
1: 我去做子弹取出手术，术后我一定可以升空的。
0: 做什么手术啊？这两三年你做了无数次手术，你能站在这儿已经是奇迹了。听话，跟你父亲回去吧。你作为军人，已经尽到了军人的责任。好好回去过平平安安太平的生活。
1: 世间都没太平，我怎么能独享太平呢？这个手术我必须要做，取出子弹以后，我就可以重新回到蓝天，带领我的中队重新御敌了。
0: 张琪，你是好样的。中队，你知不知道你们中队被撤销了？
1: 什么？
0: 这是行委会昨天送来的批示。跟我出去走走吧。

0: 看他们相信你以前呀，刚来这儿的时候也是这样，毛头小子一个。六年了。
1: 是啊，时间过得好快。我何时不希望你能重返蓝天？其实有些话不应该在我这个教育长的嘴里说出来。你能活下来，我很高兴；你不能飞了，我也很遗憾。但是在遗憾之余，我也很庆幸。最起码，你不会像幻生或山他们那样。 我不想收到你的阵亡通知书啊，张琪啊，咱俩也算是半师半友。这次航母卫下令，再加上你父亲亲自来了昆明，也解决我内心很多的难事。听话，换个方式，好好的活下去。
2: 教育长。 我知道您心疼张琪，可您忘了师娘是怎么死的了吗？唐山只丢下南京，落荒而逃，师娘在逃离南京路中被敌机炸死。我知道教育长发誓是要与中国共存亡，先生既然如此，又岂能要求学生做逃兵呢？
0: 张琪，你是铁了心的，要和航委会和你父亲对着干。请教育长成全。好，我给你机会。曾破山殉国，西山号损伤严重，如果你在一周之内修好西山号，我就同意你做手术。你能熬过手术，航委会这面我力挺你。陆子怡。 想解散横工，门儿都没有。听好了，一周之后我来验货。如果西山号飞不起来，你就老老实实的给我解甲归田。
3: 是。

0: 怎么样了？
1: 好了。就还差机枪了。
0: 机枪？机枪？
2: 焦队长，按照您的命令，所有的机械厂及其他大队都不会将多余的机枪交给张琪。还有一天的时间了，他的任务完不成了。

0: 多谢。哟，这天上飞的，来咱们的地盘抢食了，还想带走咱们的枪？
1: 报告，
0: 咱们陆军前些日子接收了一批武器，其中有一些是从飞机上拆下来的。这把7.62口径的机枪也是，咱们用不上，就还给他们吧。
1: 还？我在虎口的大宅子丢了，还没人还给我呢。 凭什么空军来咱们陆军嘚瑟？就凭你们的军饷比我们高一倍，想要这把枪，先问问我同不同意。那
2: 你想怎么样？我就看不惯你们这些空军少爷兵。都说你们飞行员能文能武，那就让我来领教一下你的本事。打赢了，归你。 打输了，叫三声爷爷，还让你拿走，怎么样？

0: 你这空军少爷，你倒是说说，你非要这机枪干啥？啊，命都不要了！不要命的是我们队长，他心脏上有个子弹取不出来，但他还是要上天打鬼子。我们好不容易草了一架飞机，就差那挺机枪了。
1: 那我也不让你叫爷爷了，你就认个输，机枪你拿走。
2: 对，
3: 别打了，
1: 给你打死了，
4: 不行。
0: 要赢，要不死！我没学过认输。行了，行了，行了。
5: 别去，
0: 是条汉子。今天就算打个平手，机枪你拿走。 跟我来。

0: 12.7毫米口径，这是霍克三的标配啊。刚从重庆运过来。听说之前在武汉，后来又到了江阴，从一架坠毁的驱逐机上拆下来的。江阴，
1: 嗯，江阴。
0: 在之前是在江阴，装在一架战机上，还击落了一架日机，战机坠毁了，就又拆了下来，辗转到了昆明。 我们陆军啊也用不上，你想要拉走。谢谢。回去跟你那队长说，你队长身上这股子劲儿，我服。以后你们在天上，我们在地上。
2: 要么生，要么死。跟鬼子干到底！

1: 我们还要大谈《红楼》，因为在我中华大地，城可以破，文化不能丢，人可以死，精神不能灭。人生如梦，红楼亦如梦。
2: 这中华文化之熊熊火焰，点亮着无尽的黑夜，照亮你我勇敢向前。以东来的文化程度，恐怕明年也考不上。那就后年考。东来这个小子，脑袋可聪明了，只要肯花一点心思在学习上，再有个好老师教他。
3: 一定能考上。他去哪儿找郝老师？我想请海棠收东来为学生，辅导他。有何事？
4: 漂亮！夫人，漂亮！哟，你看那小子，有你当年的风范。
2: 活着真好。等你手术好了以后，咱们两个跟他们啊好好打一场。放心吧，我可是勇冠航校的第一中锋。等我好了，咱们一起打一场。咱们还得把咱们寒光的番号给夺回来。好，说定了啊。
5: 海棠，海棠，我帮你。
6: 不用，
5: 我来。

0: 我来，自己受了多重伤，自己不值当吗？医生都说了不能提重物，你为什么不能在意自己一些？以后有我在啊，这些脏活累活，全部我来做，不准跟我抢，知道了吗？
1: 那你不在呢？我怎么办？

0: 在杭州的时候打过赌，这个树我来养，养到它开花。你的赌输给了我，我的赌可不会输给你。明年春天它就能开花了，你会陪我一起来看它吗？以后每年春天，你都会陪我来看他吗？还有，我不是怪你不信任我，我只是觉得你不让我替你分担。
1: 分担什么？
0: 分担你的生死，你的责任。还有，你在保护的武丁甲。
1: 不行，日本人走私势力恐怕还有其他势力都在觊觎他，我不能把灾祸引到你头上呀。
0: 那我呢？你有没有想过，如果我没有你，我会怎么样？
1: 可我只想你好好活下去啊。

0: 母亲家，以后别再说父子之类的话了。我只想你好好活着，你好好的，我死也无所谓。以后我帮你藏好他，我不在的时候，念乔会帮你。 海涛，我懂了。懂什么？我懂你的心意了。你不只是帮我分担，你还承担了责任。如果我手是回不来了，你必须跟念乔一起守护好母亲家。
1: 小马，小马，小马，方师长，给我一个，好人啊！
2: 好，小好，小，盯住他，追追，这边，快，我来，这边，快，快点，给我，追着，跟上，上，上，哎，追，
1: 扎起，跟上，
3: 哥，
2: 念乔哥哥，
1: 海棠，东来，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趟实践课，顺便做做田野调查，你们呢？
1: 哦，现在刚好雨季，我们出来拉练一下。今天村里扎营，
2: 这么巧，
1: 我们今天也在这儿休息。是吗？
2: 哎，冰冰，你这恢复的不错，好久没看到他这么生龙活虎的样子了。
1: 珍珠，我还没来得及谢你呢。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你一直把我治疗的事放在心上。
4: 我最讨厌别人说谢了，不用。
2: 你可是帮他找到了治疗方向哎，也算是他救命恩人了，当得起谢。
3: 好球！
4: 那既然大家都来了，一起打球。
1: 好啊，
3: 走，
1: 来，加油，再来一球。

0: 打得不错。
1: 下雨了，
2: 歇一下吧，
3: 快
4: 躲一躲，
3: 没事，照打。
4: 雨下大了，先别打了吧。张琪，雨这么大，你身体没事吗？
3: 没事。
4: 念乔哥，
5: 我没事，你别淋到，快躲雨去。
3: 兄弟们，咱们狂风暴雨不须归。

0: 你还不回航校啊？
1: 我不喜欢你这样叫我，叫我星夜。
0: 啊，其实我
1: 今天来找你，是想问问上次跟你说的那件事儿，考虑的怎么样？
0: 哦，其实我都想好了。看运输机，当作战参谋，都不适合我。我以前是作战员，现在是副队长。我就得是飞在战场上空的人，我弟弟破山能做到的，我也时刻准备去做。李中尉，时间不早了，你回航校吧。
2: 看林中尉的眼神，我都看到了。
3: 林中尉喜欢的是念乔哥，我呢，能在一旁看看就好了。
2: 陈代荣先生说过，喜欢一个人是他自己的心事儿，跟他喜不喜欢你没有关系。你只要能够喜欢他，就是件莫大的荣幸了。
3: 陈代荣先生那是柏拉图爱情观吧？我从小就看陈先生给康先生送花，他那都荣幸半辈子了。
2: 但是我觉得吧，念乔哥看李中尉的眼神，跟我哥看海棠不太一样。
1: 我父母来昆明了，我想约你和他们一起吃个饭。
0: 哦，李中尉，你看啊，我们在驻外训练，真的走不开，饭就不吃了。对了，还有你上次送我的皮手套，太小，我戴着不合适，回去我就还给你。

0: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1: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2: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

0: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1: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2: 手术的流程，危险性你都清楚了？
3: 很清楚。医生也跟我坦白了，这个手术他只在国外观摩过，自己也没做过，成功率10%都不到。有个事儿，我放心不下。
2: 武丁甲，
4: 你可以把武丁甲交给我，之前金先生也交代过这个任务，
2: 保护甲片，我义不容辞。不过，海棠知道你要做手术吗？
3: 如果成功的话，他可以有一个健全的爱人；如果失败了，他还年轻，应该过得更轻松一点。
5: 你生气了，海棠，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瞒你的。
6: 对不起，
3: 海棠。飞行员是一个时刻跟死亡打交道的行当，是我太自私了，不应该又给你爱，又让你时刻面对我的死亡。
6: 我知道，只要战火还在烧，你就不会完整的属于我。可是我根本不怕生死离别，我只是想要珍惜每一个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张琪，你要负此我必与你一道，就像原因一样。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0: 我是高志凯，江西卫视世界新声场，共话全球治理新方案，以全球视野看中国，以中国视角观世界。
1: 一片甲骨，引杀机暗涌。
2: 我给你十秒钟，
1: 一句真伪，牵系满门性命。
3: 是赝品还是真品？只要您一句话，
4: 那我就讲一句真话。
1: 他们以命互保，风骨不折。
5: 他以最决绝的方式，用生命保护。
1: 守古物，立国魂。
6: 道歉。
7: 我认为你需要道歉。
8: 我为什么要道歉？
9: 我会把这本书写出来，来证明我们的殷商历史，向世界史学界证明。
1: 江西卫视每晚7:30，凭栏一片风云起，燃情上演。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

0: 凌晨时分，白色轿车顶着电动自行车狂飙100多米，火星四溅。
1: 快点走啊！
2: 你好，什么情况？
1: 我在宁都路这边开车撞了电瓶车了。
0: 警察赶到现场，车里没人，车外没有伤者，围观的人倒有好几个，可他们满身酒气，说话前后颠倒，问谁开的车，没一个人认。
3: 现场都说没人骑电瓶车，也没人伤，我第一反应这个事情肯定有问题的。
0: 他们人人都有说法，可没一句对得上。
4: 谎言去圆一个谎言，得到的还是谎言，圆不了的。
0: 因为那辆顶着火花冲出去的车不会说谎。敬请收看传奇故事，谁在说谎。
5: 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传奇故事，我是主播金飞。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件事，光听描述就更让人捏把汗的。上海市区的街头，一辆汽车撞上了电动自行车之后，非但没有停下来，还顶着电动车一路向前，摩擦出一路火花，硬生生的前行了100多米。速度与激情都不敢这么拍呀。但是这件事最离奇的地方还在后边，警察赶到现场的时候啊，汽车里的空无一人，电动车边上吧也没人，只有几个围观的群众。问刚才是谁开的车，这个说不是他，那个也说不是他，就连电动自行车的车主站在一旁说自个儿当时根本就没骑车。那这车谁开的？电动自行车自个儿跑上马路去了？还是说这里头藏着一个所有人都想捂住的秘密？我们从头来说这件事儿哈。那天清晨5点多，天刚蒙蒙亮，上海市公安局110指挥中心接到一名男子打来的报警电话。
1: 快点走啊！
2: 你好，请挂
1: 了。快点走，挂了。
2: 喂，你好，什么事报警？
1: 我在宁都路这边开车撞了电瓶车了。
5: 不知道大家听清楚没有哈？电话里呢，有人在旁边一直催他挂断。接线员赶紧就问这事故地点，好歹先让警察赶过去。
2: 你在宁都路上几号？
1: 明中路啊，明兴路。我看地图啊，稍微等一下。
2: 我等你。
5: 更怪的是，报警人一连说了3个路名，查完地图呢，又报了第4个，全都对不上。一个身处事故现场的人，怎么会连自个儿在哪儿都说不清楚呢？更让人纳闷的是，他身边那人一直在催他挂电话，好像特别害怕他跟警察说太多似的。
6: 思路不是很清楚，那么判断有可能是酒后在交通事故当中有遇到喝酒的人，其实是比较敏感的。
5: 报警人叫钱峰，大概是喝了酒，可是警方来不得半点马虎，反复核查之后确认事故确实发生了，地点嘛是在明兴路和陈春路路口。那警察火速赶到现场，可是没想到更大的疑问还在后头等着他们。这就是当时的现场，一辆白色轿车停在路口人行横道线上，双跳灯闪烁着，车头呢横着一辆黑色的电动自行车，好像已经动弹不得了。不难想象，一辆汽车顶着电动车在路上冲出100多米，那金属跟地面摩擦的声音啊，震耳欲聋啊，伴随着火星四溅，当时那动静肯定是大得吓人。但是事故现场既没有伤员，也没有司机主动出面说明情况，整件事都透着说不出来的诡异。
6: 起初其实都以为是机动车和一辆非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到现场了之后并没有发现有人受伤，或者是当事人主动来跟民警说这个交通事故的具体情况，觉得很奇怪。
5: 是啊，这个执法记录仪的画面里，轿车里头没人，车外嘛也没有受伤的人，倒是人行道上围着5、6名男子，正在窃窃私语，嘀嘀咕咕，不知道在商量什么。
7: 认识的，这是一个比较小的事情，就是
8: 你以为这是小事情啊？这是小事情啊？这是小事情啊？
7: 这就是几个人闹不愉快，行不行？
5: 这就是第二个怪事了，这几个人不但不配合，还想跟警察商量着大事化小。想什么呢？这么严重的交通事故，撞的电动车都要报废了，推行了100多米，怎么可能私了？他们究竟在掩饰什么呀？警察突然想到，报警人钱峰或许知道真相， 结果一查嘛，钱锋就在围观人群里头。那他刚才为什么不出声？
7: 汽车的，你谁开的？这个车是你谁开的？
9: 等一下，等一下，等一下。
5: 这个穿浅蓝色衬衫的人就是钱锋，靠近他就能闻到他身上一股子酒气。

0: 既然警察问起来了，他倒是也来了精神，绘声绘色地讲起了经过，好像终于找着机会把故事说给别人听似的。
1: 这都是顶过来的，
2: 从哪里顶过来的？
1: 从桥那边。
2: 从桥那边？
1: 对，就是停靠在那里的。对，停靠那里的。
2: 那车谁开过来的？他开过来的，顶着就是顶过来的。
0: 前方指着那穿黑色 T 恤的男子陈小明说啊，就是他开的车，一路顶着电动车推了100多米，说的有鼻子有眼，好像亲眼所见。哎，警方当即就对陈小明做了酒精测试。
2: 现在先吹，我让你停你再停，嗯，好好吹。
3: 请吹气。
4: 73.78，
2: 工资大哥，
4: 78，
2: 看到了吧？有意义吧？
1: 78是什么？
2: 78的饮酒还没到醉驾。
0: 可是面对实打实的这个测试结果，陈小明突然说自个儿没开车，连那辆电动车他说也没人骑。
2: 那谁开的？
1: 没人开。
2: 没人开他就跑这里来？
0: 哎，这就怪了哈。要是说现场的汽车有自动驾驶功能还说得过去，那电动自行车总不可能自个儿上路吧。可是警方查了路口附近，确实没有找到骑车的人，没有血迹，没有人受伤，也没人认领这辆车。难道100多米的这个推行过程当中，骑车的人凭空消失了？这完全不合常理啊。
5: 肯定有蹊跷的，因为电动自行车和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现场都说没人骑电瓶车，也没人伤，我第一反应这个事情肯定有问题的。
0: 那么这起交通事故的真相究竟是怎样的呢？警察也办案多年了，从来没见过这么离谱的现场。为了弄清楚真相，警察呢兵分两路，一路调取道路视频，一路在现场仔细搜查。很快有件东西就让他们为之一振，因为他们在这辆白色轿车上啊发现了行车记录仪。
5: 机器应该是在的，当时我记得我好像看了，当时跟我说没录，没有。
0: 好好的行车记录仪怎么会没有储存卡呢？这不是明摆着不想让人看到里边的内容吗？那个拿走了卡的人心里头一定是有鬼呀。还好另一路警察从道路视频里头找到了案发时的画面，就是我们开头说的那一幕。画面显示清晨5:18，白色轿车沿明星路由北向南行驶，起初一切正常，可开到一处幼儿园门口的时候，车下已经卡着一辆电动自行车，一路摩擦着火花往前冲。
5: 发生事故之后，我们正常的一般的人来讲，第一时间肯定停车查看，不会说我顶着非机动车一路往前开的，顶100多米肯定是有问题的，这个司机是喝酒的可能性很大。
0: 可惜撞击的那一幕刚好在视频盲区，看不清电动车的那个驾驶员是谁，也看不清轿车的驾驶员的脸。视频化验能够证明事故确实发生了，而且是极其危险，但关键信息谁是司机，骑车的人去了哪里还是缺失。就在调查似乎要卡住的时候，现场调查的警察通过查询这个机动车的这个车辆信息，有了惊人的发现。这辆白色轿车的车主啊，竟然就是那报案人钱峰。
6: 他从始至终都没有承认过自己是机动车车主本人，这也是一个疑点。
0: 自个儿的车出这么大事儿，他居然只字不提，太反常了。他在隐瞒什么呀？
2: 你们酒都喝酒了？
1: 对，
2: 一起喝的酒。
1: 现在是这样子的，我们都是同事，然后也是一个厂里。
0: 到了这个时候，钱峰才坦言，他和陈小明不仅是同事，而且还是住在一个员工宿舍里的。那天早些时候，他们在一起喝酒。既然是一起喝酒，钱峰对陈小明喝了多少应该很清楚，那他为什么还让陈小明开自个儿的车呀？那警察也觉得不对劲儿，于是呢也给钱峰做了酒精测试。而钱峰的这个测试过程啊，让人哭笑不得。
2: 来，叫什么名字？
1: 钱。
2: 含在嘴里慢慢吹，这是新的。叫你停再停，含着慢慢的往外吹气。
1: 我真的没有停，我一直在吹。
2: 慢慢的往外吹气。没吹气是吧？
1: 我真的吹的，我不骗你了，我真的吹的。
2: 含在嘴里，不要让它气漏出去。
1: 我知道。
2: 含着这个吹，好吧。
1: 来，你说我没吹气，不可能的。
0: 钱峰嘴上说着配合，可是身体一直在躲闪。 一会儿说自个儿已经吹气了，一会儿又说那机器识别不出来，这点小心思警察见多了，来来回回折腾了五六次，测试结果终于出来了。
2: 好了，
1: 对吧？我肯定是吹的气，他只说没识别出来而已。
2: 163啊，吹出来163。
1: 我喝了啤酒，没意义。
0: 163毫克，前锋体内每百毫升血液的这个酒精含量竟然达到了163毫克，超出了醉驾标准两倍还多。这个数字一说出来，他自个儿都没话说了，所有的狡辩都变得苍白无力了。
3: 醉酒后对整个方向盘的把控以及对前方路面的判断都是处于一个迷离的状态，侵害的是公共安全的一个行为。这个公共安全可大可小，有可能就是一个生命，甚至是一个群体的生命。
0: 俩人都喝了酒，那到底谁是司机啊？还有那辆电动自行车车主又是谁啊？警察一查这个电动车的牌照，发现都属于一个叫刘昌的人。巧了，这刘昌也在现场，而且毫发无损。
2: 那当时我没有行驶电动车的，
1: 你没骑啊？
0: 自个儿的车被撞成这样了，他居然说没骑，还一直站在旁边看热闹。既不认领也不着急，好像那辆被撞的车跟他毫无关系。哎，那这辆电动自行车真的是无人驾驶？
7: 案子办多了，我们就会知道，口供虽然重要，但是这个现场的客观证据更加的可靠，有些线索就隐藏在现场，所以现场的搜查工作非常的重要，可以说是重中之重。
0: 为了查清真相，警察呢对白色轿车进行了仔细的搜查，不放过任何的犄角旮旯。果然在主驾驶座位底下找到了一张小小的储存卡，正是行车记录仪里头那一张丢失的卡片。谁会把它塞到座位底下呀？这摆明了是有人想藏起来，不想让警察看着。这个藏卡的人到底是在怕啥呀？
6: 是否是真正的驾驶者为了隐瞒这一段的真实情况而故意把内存卡藏起来？
0: 存储卡里的画面终于揭开了真相。记录仪显示，案发前有人在一个停车场上上了车，一路开到明星路明中路口靠边停下。大约五分钟之后，穿黑色 T 恤的陈小明和刘昌出现在车头的右侧。接下来嘛，这一幕就让警察看愣了。陈小明把路边的一辆电动车推了过来，横放在车头前方，挡住了去路，然后呢往后退了几步，好像是等着看会发生什么。随后没多久，开车人一脚油门冲出去了，顶着电动车一路飞驰，火星四溅。陈小明和刘昌站在路边目瞪口呆地看着眼前发生的一切。
6: 首先，陈某肯定不是驾驶员，那么我们认为驾驶员很有可能就是酒精浓度达到醉驾标准的钱某。其次，这辆非机动车是人为的放置在机动车前面的。
0: 行车记录仪彻底排除了陈小明开车的可能，也彻底揭穿了前锋的谎言，开车的正是醉了酒的前锋。可问题来了，如果真是他开的车，他为什么主动报警，又为什么反咬一口说陈小明开车呀？陈小明又为什么要把电动车推到他的车前呢？我这帮人到底是演哪一出啊？
8: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9: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掌。
8: 婚姻问题、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0: 不好过你就
11: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9: 害怕。
8: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0: 这又是怎么回事啊？这个谜底一直到钱锋酒醒了才彻底揭开。原来啊，钱锋、陈小明、刘昌三个人呢，都在同一家公司上班，住同一间宿舍。案发前一天夜里11点多，三个人约好了喝酒吃烧烤，一直就喝到了凌晨4、5点。10瓶啤酒下肚，三个人都有点站不稳了，说话舌头都打结了。
1: 夜里11点多，然后吃到早上4、5点钟的时候，喝了10瓶啤酒，后面就是说不喝了，然后就说回家。回家呢，但是也有打车。
0: 钱锋说，他本来叫了网约车，准备和陈小明一起回宿舍。刘昌呢，就骑着电动车去买早饭。就在这时候，他接了个电话。
1: 我那时候酒也喝多了，就想着打电话问朋友在干嘛。然后朋友说在网吧，他说问我来不来，我说那我过去嘛。
0: 朋友的这个邀约让他临时变卦了。酒精上了头，他直接就下了网约车，决定自个儿开车去找朋友相聚。这一下车吧，事儿就来了。
2: 网约车司机就直接就开走了，就不耐烦了。你们到底都上不上？
0: 陈小明说他劝不动钱锋，所以也没跟着上车。他虽然也喝了酒，但是头脑还清醒，担心这钱锋醉驾出事，就想方设法把钱锋约到小区门口，打算再劝劝他。
1: 他说他在小区门口等着我，他说我不回去他也不回家，然后我就去工厂开车了，然后就去小区门口。
0: 钱锋把车开到小区门口没多久，刘昌也来了，他是陈小明喊过来帮忙的。帮什么忙啊？陈小明说当时是想方设法阻止钱锋继续开车，他觉得钱锋已经醉得不像样了，再开车非得出大事不可。可是钱锋死活不肯下车，坐在驾驶座上就是不走，嘴里还嚷嚷着没事没事。陈小明一急，看见刘昌的电动车停在旁边，脑子一热，他把那电动车推到钱锋的车前，想给他设个路障。
2: 开着车都没说话，直接就把车门在他身上，我怕他就开走。
0: 可是钱锋事后说的压根就没看见前面有电动车，酒精已经让他的这个判断力彻底麻痹了，眼里头只有前面的路，根本就没注意到车头前方多了个东西。
1: 就是他们把电瓶的隧道放了，我也没看见，我就踩了油门就过去了。过去呢，我就听到车子有异响，然后我就停下来了，我就开始报警。
0: 知道报警是好事，可是醉酒驾车着实是不应该。等警察到了现场，钱锋这才清醒了一点，马上就意识到醉驾麻烦大了。于是呢，他把开车的责任全都推到了陈小明的头上，想把自个儿摘干净。
1: 撞到车了嘛，就是自己也知道是酒驾，然后就是说想逃离的感觉吧。然后我就是直线第一个看就是他，然后钥匙就递给他了。
3: 谎言去圆一个谎言，得到的还是谎言。圆不了的，就像一层纸一样，一攻就破。
0: 很快，钱锋就因为涉嫌危险驾驶罪，被依法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惩罚。
3: 逃避法律啊，对他的一个醉酒的一个惩罚，那是不允许的。不仅害了自己，也会害了对方，那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一个行为，应该对法律要有一个敬畏之心。
0: 那今天这件事儿看着像一场闹剧。可仔细想想，实在是让人后怕。钱锋嘛，其实应该是庆幸，幸好他的朋友把一辆电动车挡在他的车前头了。即便如此，他还顶着电动车滑行了100多米才停下。这要是没有陈小明这一挡，任由他稀里糊涂上大马路，哎呦，那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而陈小明这边呢，虽然出发点是好的，但是酒后拦车，把电动车推到车辆前行的这个路上。本身哎，同样也很危险，好意嘛也有可能办出坏事啊。所以说喝酒这事儿啊，杯子一端起来，理智就下桌。千金万银难比生命之贵，千悔万恨难补酒驾之祸呀。还是请大家千万警醒，别再犯了。
4: 用脚步丈量世界，用心品味传奇，人间万象由传奇打开。最会讲故事的人，每晚9:30，带你看遍人性百态，思考生活本真。
5: 狠狠地打了我一巴
4: 婚姻问题

0: 家庭矛盾、财产纠纷、朋友冲突、工作麻烦，
1: 不好做你就
2: 真的要翻脸还是怎么样？
3: 害怕。
0: 也许这就是你现在面对的困境，怎么办？解决矛盾，选择调解，请拨打0791-8834-0791，全国一流的调解团队，提供帮助，保障权益，解决矛盾。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热线0791-8834-0791，来调解，省心省力不花钱。
4: 溺水急救，控水是误区，正确方式是立即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5: 好，非常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传奇故事。如果在您的身边有什么新闻发生的话，欢迎您通过屏幕上的联络方式告诉给我们，好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关注。好，各位观众，再见。

0: 不要给大山添乱。
1: 宝贝，咱给垃圾找个家，别弄脏这么漂亮的草地。
2: 记住啊，美景带不走，垃圾一定要带走。
3: 守护绿色底色，共建美好家园。

0: 我们的身体、飞机和炸弹，当与敌人的兵舰和阵地同归于尽。
1: 国家被践踏，亲人被屠戮，岂能无人站出来护国？
2: 啊！他从军，
3: 我是韩国空队的作战员，
4: 无列车作战。
5: 什么叫衣冠不耻？
6: 华夏不灭，我林蔚月不惧死。
7: 我应该用我的脚去走一下中国的土地。
8: 我这个人已经许给了这个国家，
9: 就按线去飞去炸。
10: 海棠，
9: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斗，
11: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战斗。
7: 这是我们的祖国。
12: 金牌剧场由六个核桃冠名播出，中秋送礼，六个核桃六六大顺。金牌调解，温暖在线，倾诉无时限。24小时报名热线，全天候待机，为您解忧。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官方抖音号、官方微信视频号、公众号，都可以私信留言报名。还有报名热线电话0791-8834-0791，动动手指，打开心结。

0: 30多年前，孙女士的父母为她找了上门女婿蒋先生。那时候两家家境相差悬殊，
1: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都是万元户了，那个时候你看他衣服都没有，都是在我们结婚的时候给他红的几套衣服穿。
0: 结婚初期，蒋先生恪守上门女婿的身份，夫妻相处还算和睦。然而几年后，蒋先生开办工厂，事业蒸蒸日上，随之而来的是婚姻关系的彻底改变。先是孩子的姓氏被改，
1: 上门女婿小孩跟女方姓，这个不过分吧？我儿子10岁，他把那个姓改了，他说那个儿子不跟他姓，他说都看到他都不像他的儿子。
0: 家庭的经济大权也完全落到了丈夫蒋先生手中，
1: 全部是他的收钱，这个日子没法过了。
0: 更让孙女士难以接受的是，一言不合丈夫就动手，
1: 他都一个耳光给我打过来，他最后又拿那个凳子来砸我，已经把我心都伤透了。
0: 接连的伤害让孙女士伤心欲绝，更让她心疼的是自己的父母。
1: 我父母在家里有多辛苦，

0: 没人同情他们，到个上面女下来什么都没得到。
1: 当年父母一心找婿，本指望老有所依，到头来却落得这般境地。孙女士自责愧疚不已，对自己的丈夫她也充满了痛恨和失望，
0: 好像我们一家人都欠她的一样，我对她没感情。
1: 她的丈夫蒋先生究竟是一个怎样的男人？难道真的从贫苦上门女婿逆袭成工厂老板，就一朝翻脸变得霸道暴力了吗？然而当蒋先生一开口却委屈不已，仿佛他才是这段婚姻里受尽委屈的人。
2: 觉得呢好委屈，心好痛，我天哪，这个人啊，有没有那种人道呢？
0: 嫁到我家，他根本都没把我这个家当成是他的家。
1: 夫妻二人各执一词，到底谁才是真正的受害者？昔日的上门女婿如今完全没有了上门女婿的样子，这背后的根源究竟是谁的错？
3: 上门女婿不像上门女婿，你的妻子怎么去向他的父母做交代？
1: 面对这段破碎的关系，孙女士是选择继续隐忍将就，还是下定决心彻底放手？敬请关注今天的金牌调解，上门女婿翻身之后。
4: 有问题来调解，来调解没问题，欢迎收看江西卫视金牌调解。大家好，我是张婷，欢迎本场调解员李金平，欢迎李老师，欢迎观察团各位成员，欢迎大家，欢迎双方当事人孙女士和蒋先生。我们先了解一下两位的诉求，有什么想要解决的问题？
2: 我两公婆结婚都30多年啊，不知道有些什么事到这里调解。
4: 你不知道有什么事来调解？所以是配合他来的是吧？
2: 对，
0: 我配合他。
2: 因为我呢就看这个金牌调解也看了很多年，他以前也跟我说过来调解一下，可能有很多心理阴影说出来大家分析一下。
4: 你知道他认为你们有什么问题吗？
2: 好像他翻来覆去的就是翻老账那一种的，所以这搞得很辛苦。
4: 孙女士的诉求是什么？
0: 我的诉求就是看我老公有没有什么改变。我们30多年前一直结婚，各方面就不和谐吧？
4: 各方面都不和谐。
0: 对对，各方面都不和谐。
4: 那你所说的，如果过下去，他要改变，你希望他改什么呢？
0: 就是要做个好丈夫嘛，动不动就是打人，
4: 还有暴力。
0: 对，
1: 各方面不和谐，充满暴力，这是孙女士对自己30多年婚姻的概括。究竟是哪些矛盾压垮了这段婚姻？背后的症结又在哪里？很快，孙女士说出了当下最棘手、最迫在眉睫的问题，就是钱。她说自己和丈夫经营着一家服装加工厂，可工厂所有的收入全都由丈夫独自掌控。去年，两人因为钱财分配爆发了激烈争吵。
0: 全部是他的收钱，每个月就给我5000块钱一个厂开支买菜。他说5000块钱我花多了，我就把我的微信里面我都截个图给他看嘛，里面还有几毛钱。他最后就转到2000块钱给我，我说我这个家我也不当了，气得我就出去了。
1: 孙女士说，她被丈夫气得离家，在外面打工打了2个月，后来丈夫又主动把她叫回家，许下承诺，会把一部分钱财交由她掌管。可到了今年7月，丈夫竟又变卦了。甚至还对他动起了手。
0: 今年呢，他就拿了一个货很少的一个厂给我收钱，就第一个月我领了1000多块钱，第二个月领了8000多块钱，第三个月6000多块钱，总共就领了10000多块钱。他第四个月都有了产值有14000多，他都看有那么多了，他都要收回去，你知道吧？他马上跟那个罗老板打电话，他说你这个月的钱要打到我的卡里，他都是生怕我多花一分钱。
4: 事先没跟你说是吗？
0: 没说，当时我都气了，我都数落了他一番，他又说我在骂人了，他抢我的手机去，他都拿我的手机去看里面还有多少钱，我那个手机有密码，他拿去又打不开嘛，我都去拿回来嘛，他都一个耳光给我打过来，当时都把我这里打肿了，我的头也痛，好晕，当时我都好晕，他最后又拿那个凳子来砸我，最后我就出去了，我都没跟他搞了，我就自己出去找了一份工作。
4: 是躲出去了、逃出去了的意思是吗？
0: 是是是是。
4: 有道歉吗？
0: 没有，他打过我，打过十几年，从来没说过对不起。
2: 这个钱呢，我们是有公司的，公司的他有公司账户。一般呢，这个钱呢，我是这样的，外面收的零花钱我就花掉， 公司账户的钱呢，我一般我不愿意去拿出来，因为呢我公司账户内的钱一拿出来，零发了，很快这个钱呢就散掉了。钱虽然就说没到你手上，但是我们钱仍然是在银行里面，就是我们结了婚都是一家人嘛，钱在你手上，在我手上，是不是一家人？那如果是你这个客户的话，你拿个10万20万，就是我们这个账都是对不起啊。
4: 你是想告诉他你不能这么做吗？
2: 是。
4: 然后怎么就变成了动手呢？
2: 动手呢是这样的，我呢就明明今天拿了那么多钱给你，你为什么就说老是说没钱？我都说你在手机上面你整天是花到哪里去，我本来想看他的那个账户上面究竟有多少，结果手机看不到，密码打不开。但是呢就说我的手机他随便看，银行卡什么东西他都是随便看的，他的都不知道的。我理解他呢是怎么样的呢？钱要全部给他，他就不给我看嘛，都是抢手机嘛，都是我给他给了一巴嘛，给了一巴了他就一顿子砸过来嘛，他一顿子砸到我背上，我又没理他了，但是我拿着顿子我都想跟他砸下去，如果是我那一顿子砸下去，他不是砸残废他，我最后想我没那个必要。他骂人呢骂到极点，你动了一下手他又说你要道歉，你要道歉也道个无数次，离家出走这个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1: 面对妻子的控诉，蒋先生却有着完全不一样的说法。在他的视角里，自己动手是被妻子的言语所逼。他说，婚后这么多年，妻子性格一向强势，早年家里的收入也一直由妻子掌管，即便后来他离开老家创办服装加工厂，工厂的收益依旧归妻子掌控，直到后来妻子的一个举动彻底把他逼急了，让他不得不把钱收到自己手上。
2: 那个时候呢，生意越做越大了，出门呢要应对一些客户啊，身上拿不出钱，我找他要钱呢，拿了500，他是怎么给我的？他给你丢到地下的。我厂里面还有10多号工人哦，觉得呢，好委屈。就是那之后，我就钱就没有给他控管了。
1: 就这样，蒋先生牢牢攥住家庭财权，这一管便是10年。而财权易主之后，在孙女士眼中，丈夫仿佛又变得越来越陌生。她说，这10年间，丈夫做任何事都不和自己商量，败掉了不少钱。
0: 一直都是他在抓钱了，他花钱了，他也不跟我商量，他身上有多少钱也不跟我说。那一次去香港也是跟那个本地一个女的两个去，他说带他去做什么生意，那个跟那个传销差不多。他去香港一下子投了68000下去，他也没给我打个电话商量我一下。他去炒股，输了多少钱，投了多少钱，从来没给我说过。前几年挣的钱，他炒股全部输掉了啊！我看不到钱了，我辛辛苦苦开一个加工厂，好辛苦的。我在厂里做几份工，一天24个小时都干不完的活，这么辛苦挣的钱，他拿去这样输掉，我不心甘呢。
4: 你是反对他炒股这件事情，还是他炒股不能亏？
0: 反对他，我很讨厌他赌，他这种。
4: 你认为他是在？赌徒性质，
0: 对对对，他打麻将也是，反正有一点时间他就是去打这个，他已经把那个当饭吃了。
4: 那你觉得管钱的方式是？
0: 我就钱放
4: 总账要交给你。
0: 对，
4: 然后呢？
0: 他身上不放心。他以前他说过这个话，他说我把钱拿去输掉都不给你花，什么都是他一手抓嘛，反正你就是一个免费保姆嘛。
2: 以前呢，确实我呢去炒股票是输掉了很多钱。说句实话，我也很心痛。就从12年呢染上那个炒股呢，我的头发一下子掉了好多，现在都基本上都秃顶了。香港的那一次呢，说句实话，这个人呢，你人不熟怎不苦。我第一次下香港，我是找了一个朋友，那个朋友带我下去了，谁就带到传销里面去了，搞得我呢也糊里糊涂的就投了68000下去。他是想管钱，什么都听他的，就他叫你往东你就往东，叫你往西就往西，但是呢我做不到这一点。
1: 钱交到蒋先生手中，孙女士始终满心不安，可倘若把经济大权交还孙女士，蒋先生又满心惶恐。在他看来，一旦钱由妻子掌控，自己便会丧失所有自主权，而这份恐惧和他的一个特殊身份有关，那就是上门女婿。
2: 我做上门女婿，也就是他是男方，我是女方，这迎接过去。
1: 蒋先生说，30多年前因为家境贫寒，他选择入赘。当年妻子家拿出2000元作为彩礼，也就是从成婚那一刻起， 在他的感受里，妻子默认了一条规则，成为上门女婿就应当割舍原生家庭。
2: 你到了我家里来，好了，你娘家那一家呢，就放一边。
1: 在蒋先生看来，正是妻子这样的观念困住了他30余年，让他时常觉得愧对自己的父母。
2: 我们结婚30多年了，他从来没打个电话给我父母问候这些东西。我两个一争吵的时候都全部骂我，骂我妈妈，所以就有时候两个会很大冲突的，就是在这个上面。你像这一次，我这个父亲不是我的亲生父亲，我1岁多，我妈妈呢都带去嫁到这个家里面，是不是？嗯。但这个父亲呢，必定也养了我20多年，这胜过亲生父亲，是不是？你不能忘恩。嗯。就是我父亲呢，这里走了，但是安葬这里呢，我们3兄弟平摊，我就去了6000多块钱。他就对着厂里面的人，你那个父亲又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你干嘛要去花这笔钱去安葬呢？你说这个人，就说句实话，这个人有没有那种人道呢？他爸爸就骂我，你有娘生没娘教的，你妈妈整天带着你这里嫁那里嫁的，哇，骂得心好痛，我天哪，我真的是很气啊。
0: 他那个时候他父母是把他当女儿一样办嫁妆嫁出来的，那个时候93年，那个时候我们都给了2000块钱的彩礼钱，你说那个时候结婚哪个有2000多块钱的彩礼钱？所以你是个本来是当女儿嫁出来的，你凭什么当个儿子一样，比他那两个儿子在家里的儿子还给得多。每年从我们结婚第二年，那个时候我们自己手头都没钱，一直都给几百块钱一年，一直给到现在，养了他40年了，现在就是几大千几大千的。
4: 你会觉得他上门女婿的这个身份不应该这么做，是这个意思吗？
0: 那肯定了，他那个后爸也没有想过要他养啊，是他自己要去承担的呢。你是嫁出来的，是当女儿的，要摊都一起全，你那些女儿也要摊。再说了，他也没给我打电话商量，他好像嫁到我家，他根本都没把我这个家当成是他的家，他还是他那个娘家重要一点。
1: 在孙女士的认知当中，丈夫身为上门女婿，理应凡事以自己的家庭为重，可她感受到的是，丈夫始终把她的原生家庭与父母放在首位，巨大的落差让她长久无法释怀。更令她无法接受的一件事发生在儿子10岁那年，丈夫全然不顾她以及她父母的想法，更改了孩子的姓氏。这件事如同一根尖刺，深深扎在了孙女士心底，久久无法拔出。面对孙女士的控诉，蒋先生又会做出怎样一番解释？
0: 上门女婿本来姓都是跟女方姓，是不是？小孩跟女方姓，这个不过分吧？我儿子10岁，他把那个姓改了，现在矛盾就出到这里。
4: 在什么情况下？
0: 就是10岁嘛，那个时候刚好在外面读的小学嘛，就5年级就把他转回去了嘛，他都要求把那个姓改过来嘛，他就直接就跟那个大队书记打电话，就把那个小孩的姓就改了嘛，改得跟他姓了嘛。
4: 你知道吗？跟你商量了没有？
0: 他说那个儿子不跟他姓，他说都看到他都不像他的儿子。为什么那个时候投输钱？他是故意投的，他说我把钱输掉就不给你们发，意思就是不给我们家里留一分钱。
4: 就从你的角度是不得不改是吧？
0: 对对对。
4: 这改完了以后，
0: 我以为改了他会改呀，会把钱交出来呀，结果他还是没有改呀。嗯。
4: 你父母当时是不知情的吗？
0: 父母也没办法呀，他要改呀。
4: 也接受了。
0: 对，也接受啊，没办法呀。
4: 改了以后对你来说？
0: 对我是对我父母来说都很失望了。你说我父母在家里有多辛苦，在家里干8个人的农活，还要带几个小孩，没人同情他，没有那个。他想着他辛辛苦苦一辈子为了这个家，他招个上门女婿来，什么都没得到，
4: 就更多是一个情绪上的不舒服。
0: 对对对。再说了，我大的那个是个女儿嘛，大的那个跟他姓，小的给我姓也不过分嘛，是不是？你说你一下子10岁了，去把这个姓改了，你说对我父母的影响，在我们就是在我们邻居周围，你说人家怎么看？他根本都没想到这一点，他只顾他自己，所以说他很自私的。
4: 从你父母的角度看，对他到底是
0: 不满意？我妈妈2017年走的，走了我就把我爸接出来了，一直到现在一直在帮我们干活，82岁还在干活，他从来没关心他过，整天屌脸进屌脸出，他好像看到他不顺眼，好像我们一家人都欠他的一样，那种感觉，他心里只有他父母，谁都装不下。
2: 孩子来改姓这个问题呢，我这样说哈，他呢跟他爸爸他们根本这些事情都不同我商量的。女儿被我姓，我想的第一个跟我姓的，第二个肯定是跟我姓嘛，那个时候已经名字已经写了跟我姓嘛。
4: 儿子本来生下来就是跟你姓的。
2: 对，那个时候不是转到这边的读书，广东这边读书，当时这个校长就当时的时候问的我，他是申先生，他说你这个怎么怎么的，哎，我说我不姓申，当时搞得我都很尴尬的，我说明明这个不是叫蒋孙吗，怎么变成孙了呢？我看到那个户口本上面就是那个孙两个字，
4: 就跟他姓了。
2: 哎，对对，
4: 你的意思是他们自己去办的？
2: 对对对，他没同我商量的。
4: 上门女婿好像大部分都会在孩子姓氏上是有要求的。
2: 嗯，
4: 你们是完全没谈及吗？
2: 没有没有没有
0: 谈了。
2: 没有没有，就我就跟他说，我说这个就商量他父母他们还是要把这个名字改过来，中国有这个习统嘛，就儿女都是跟父亲姓嘛，如果说你说第一要跟你姓的话，就第一个都全部跟你姓嘛，是不是？
4: 你觉得这么做就是他站在他的角度，站在他父母的角度，会不会给他们带来不好的感受？
2: 这个可能思想上有点压力，其实也没有。
4: 你听他们说没有？
2: 不是，这个最后呢，就说他父母就已经承认这个问题。如果你们改了之后，你两个都不要再提这个事情，这是他自己阴影。
0: 他舒服了，我们不舒服。作为一个上门女婿，我父母要一个姓也不过分。
1: 对孙女士来说，父母招个上门女婿却只有付出没有回报，她是既心疼又愧疚。而她自己在这30多年的婚姻里也鲜有被关爱拥有自由的时刻，尤其是在丈夫独揽了家庭经济大权之后，这样的感受愈发强烈。
0: 她就一手想把钱抓住，要你走都走不了，生怕你多花一分钱了，看到你买衣服了，他又说你在乱花钱了，去美容院，他跑到美容院去闹，他就觉得好像家务是你女人承包的，已经把我心都伤透了。
1: 在孙女士看来，丈夫把钱看得太重，对她这个妻子没有半分疼惜。可蒋先生却有着截然不同的感受，他认定妻子性情强势，从来不会温和示弱。
2: 你有时候去巴结他嘞，他又不理你那一种的，就反正过得很。就是毛毛吵吵这过了，就好像没毅力那一种。
1: 无休止的争执不断消磨着彼此的情谊，婚姻渐渐濒临破碎。两人僵持不下的相处状态也被他们的女儿全都看在眼里。满心焦急的她特意拨通了调解现场的电话，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5: 其实两个人双方都是有问题的，没有互相尊重对方，生活上基本上是我妈一手包完的，然后我爸的话只负责上班。他们之间我觉得现在也基本上是属于一种基本上没有什么爱情，就是亲情吧。如果是分开的话，其实双方都也是心里也有舍不得的，
0: 离也离不了，过也过不好，反正过得没意思，人也累心也累。
1: 到底是什么让两人困在分不开又过不好的僵局里？他们又该如何认识自身的问题呢？
6: 男方，你为什么会选择上门女婿？你也是想摆脱那个贫困的家庭，你自己也说了你是嫁过来的，女方的父母还是拿了2000块钱的彩礼，在90年代其实也是一笔比较大的数额。在你们的婚姻的前期，你的爱人他是管钱的，但是在管钱的过程中你会发现好像并没有那么自由，就产生了一些非常深的感触。这个钱我一定要拿在手上管，因为钱在你手上意味着您的自尊，您的家庭地位，可是好像你也没存住呀。你参加过一些这种赌，输掉了一些钱，炒股又输掉了，甚至你到香港去莫名其妙地进了一个局，这些部分你有跟你爱人商量过吗？这是都是大钱，一个夫妻如果在大钱上面他都没有商量的话，您的爱人一定是不舒服的。但是你为什么抓着他这个生活费，你就满打满算你给了5000块钱，你还要让他报账，这个不是很不公平吗？你又表达了你想过下去，但是如果您的思想 你不去转变，在一个婚姻里面老是觉得以自我为中心都是对的话，这个日子过不好的。
3: 男方，你们所有的矛盾是什么？上门女婿不像上门女婿，这个孩子的信息问题成了你们最大的障碍。在传统观念里吧，一般上门女婿的孩子都是跟女方姓的，你两个孩子都是在跟你姓啊，你的妻子怎么去向他父母做交代？他的母亲是带着遗憾走的。
0: 对对对，
3: 你对你上门的女婿你是不认同的，你觉得我没有依靠我岳父母。当初招上门的时候，你们家里是给了几千块钱的，那个时候几千块钱是很值钱的。
0: 那个时候我们家里都是万元户了，
3: 不可能说我两夫妻不是靠岳父母，所以我对上门女婿这个身份的不认同。你的妻子觉得我家丈夫本来是个入赘的，是个上门女婿，结果不像个上门女婿，像招了一个大爷。家庭暴力应该是零容忍，你凭什么打他？你动不动就发脾气，你再怎么压力都不该动手去打一个女人。你说你的妻子强势，那强势的女人她是在家里兜底呀，生意上她要支持你陪伴你，她要去参与家务上的事情，她又不敢撒手，这里面的苦楚你懂吗？你明知道他心里是有阴影，但是你从来没有去很好的去解决。
7: 上门女婿这个身份，它导致的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我们孙女士一直认为我们的蒋先生没有做好。孙女士在之前，钱是你在管着，对于我们的蒋先生一直拿钱给自己的父母有不满。上门女婿拿钱去给自己的父母，这难道不对吗？是不可以的吗？上门女婿就不可以去赡养自己的父母，去孝顺自己的父母？
0: 我没有说他不应该，他后面对我父母不好，我才有那个想法的。
7: 你并不是说反对他赡养自己的父母，只是你觉得他对自己的父母好，而没有对你的父母好。
0: 对对对，
7: 这是最大的问题。
0: 对，我才是才
7: 对不对？你才生气。
0: 对呀、啊。
7: 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是你们只想对自己的父母好，而不想对对方的父母好。
0: 以前是我抓经济，给他父母钱都是我拿的。
7: 所以啊，就是你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现在抓不到钱了。
0: 对。
7: 你产生了一个我们说的不安全感了。
0: 对，他跟他父母想怎么，
7: 你没有掌控感了。所以你们家最大的经济问题就是你们这个钱的这种分配也好，管理也好，没有任何合理的一种方法。
0: 你付出了，他看不懂你的付出，他一说都是钱是我一个人挣的，我想怎么花怎么花，我拿去输掉都不给你花。
8: 孙女士一直是活在娘家人的责任里，就是我家人派我招个上门女婿，这个是我的责任，好像从来未曾忘过，所以才会说出那句话，就是作为上门女婿来讲，我家孩子随我娘家姓也不过分吧。这是你心里的想法，但是你要知道上门女婿的这个概念随着蒋先生自己的不断的成长，经济的稳定也好，生活条件的改善也好，男人气越来越重也好，就是他都已经被弱化了，他并不是很想这件事儿，但是你还留在原地，还抱着这个观念，还在处处的想着这件事情。而你爸妈呢，我觉得也还好，就是在孩子把名字改回姓蒋这件事情上，其实他们还算是开明的，难受归难受，但是态度上还是开明的，就说明他们随着时代的进步，其实他们也慢慢还算想开了的。所以现在唯一抱持这个观念的，那就剩孙女士了，只有你被你的观念困在了原地。那你抱着这种观念的话，你就会对蒋先生确实会有各种不满，你越觉得自己的父母受伤害了，你越会觉得蒋先生做的不够意思，不懂人情，所以你对他的评价会越来越低。我希望你现在为止要把上门女婿这个标签从你们的婚姻当中撕下去，因为这个 事实上对你们家没什么意义了。在处理事情的时候，不再想着自己是受害者，或者是自己所受的委屈，这才能开启你们婚姻客观平等对话的第一步。第二个就是希望蒋先生能够明白的，就是钱这个东西就是流动的，人这辈子不是把钱赚来放到匣子里锁上的。我们做生意千辛万苦，是为了我们的生活有保障和我们过得更好一点。就是生意上是要保障，但是生活上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要保障的。所以这个观念首先是要扭转过来，然后找到可以平衡的规则。两位一定要传达感情啊，要表达感情啊，因为只有两个人有感情才愿意包容，有感情才愿意理解对方，有感情才会心疼对方。
1: 调解李新平指出，孙女士需要卸下心里那道上门女婿的思想枷锁，放下固有的期待，才能够平和地和丈夫相处。与此同时，蒋先生也需要在日常相处当中多投入心思，主动向妻子传递情感。随即调解进入密室环节，一落座，蒋先生就表示自己其实并没有妻子说的那般不堪。
9: 我虽然是做一个上门女婿，但是我很拼搏，我很努力的。我对他的父母没有什么偏心的，就是都是双方的父母。他父母呢，去哪里说坐飞机就坐飞机，说怎么样就怎么样的，我从来没有话说的，是不是？他反而现在说我对他不好。
7: 你们夫妻之间的这个矛盾来说哈，就是我说的可能更多的是因为经济方面。
9: 他身上其实也很多钱的，因为前面的钱全部是在那里。经常我就在分析我自己，好像两个是过的是二分生活，
7: 互相提防。
9: 对对对对，我对这个家里面我是付出，但是呢，他呢就是这样的，一动不动拿十年二十年的东西来翻旧账。
7: 他是一个，其实还是一个顾家的，
9: 这个我清楚啊，这个我清楚。
7: 你要能让他把这个气顺过来了。
1: 观察员刘鹏对蒋先生给出了劝导。想要缓和夫妻关系，眼下有两道绕不开的难题摆在他面前。首先要抚平妻子积攒已久的怨气，其次必须妥善协商家庭收入该如何分配。而在另一边，孙女士也毫不回避，说出了自己在经济问题上的底线与诉求。
10: 钱还是由我管嘛，他管钱，真的，你看这十多年都是白干了，白忙活了，我觉得。
3: 你觉得这个钱还是拿到你来管、这个、
10: 对，我意思是说反正到年底了嘛，总共把这些钱收回来了，卡里或者是有个40万或者是50万，你可以打30万打到我的卡里来，我保存。你卡里可以留一点钱。
3: 如果这个钱打到你的卡里，你是可以公开透明的。
10: 对对对，他这个人还要改变，不要大男子主义，要帮他做家务。他每次说我一说话就是气冲冲的那种，就说我不温柔嘛，我肚里面有怨气。他如果把这些事情了解，我没有怨气了，我说话就可以跟他两个轻言细语的说，
3: 不翻旧账了，
10: 不翻了。
3: 有什么事也大小事也要跟他商量。
10: 是，
3: 你老公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0: 就是勤劳嘛。
3: 他很勤劳，
10: 很勤劳，有本事。
1: 孙女士并不否认丈夫勤劳肯干，只是在肯定他付出的同时，她也渴望能够收获丈夫该有的尊重与温和。带着孙女士心中的诉求，廖奇玉转身来到蒋先生这边继续沟通。密室出来，蒋先生是否愿意交出家里的经济大权？横亘在两人之间多年的心结又能不能解开，让彼此真正靠拢？
4: 欢迎回到江西卫视金牌调解，现在密室环节已经结束，我们来了解一下现在你们二位做什么样的决定，有什么想说的话。
9: 经过我老婆这次带我来金牌调解这里，同各位老师学到了不少的经验和人生的观点，真的是很感谢你们。我们结婚30多年了，风风雨雨也过了，酸甜苦辣都吃过，钱可以转到你的名下，不要为了这一点小事经常和我吵吵闹闹赌气。
11: 他以后不会了。
9: 至于儿子那个姓的问题，我们以后不要去追究这些事情，我们两个自己能齐心协力过下去才是真正的大问题。这么多年
2: 还是真心的爱你的，辛苦了，老婆。

0: 所以我老公很勤劳，为这个家也付出了不少。老公对不起，辛苦了。以后都互相包容嘛，互相理解吧。都把这个日子过好，有什么事好好商量。
1: 往后就经常这样交流交流哈，说说心里话。
2: 好的，谢谢各位。
3: 调解落下帷幕，蒋先生拿出了十足的诚意，主动向妻子袒露心底的情意。孙女士也卸下锋芒，以平和温柔的姿态做出了回应。两个人本都是勤恳务实，一心想要把日子过好的人，可长久以来上门女婿身份带来的心结、谋生的重重压力将二人裹挟其中，慢慢遗忘了体谅彼此，纷争便日复一日堆积起来。婚姻从来不是一场相互博弈，唯有把感情当作根基，学着换位思考，往后的岁月才有温度与盼头。

0: 薪火永续，
1: 英雄的精神永续长存，
0: 回响铿锵，
2: 血肉铸成新的长城，
0: 礼赞英烈风骨，赓续长征荣光，我们重整行装再出发，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色回声铭记长征诵读作品征集展播活动正式启幕，寻红色印记，送长征精神，征途万里，邀你同声。
3: 红色回声，我们初心如炬，
4: 铭记长征，我们使命在肩，
5: 让红色记忆激荡滚烫血脉，
6: 让长征精神奔涌时代潮头。
7: 你的声音是历史的回声，
8: 你的镜头是时代的见证，
9: 让我们聆听你心中不灭的长征史诗，
10: 让我们看见镜头下壮阔的新长征路。
11: 这是初心与传承的对话，
12: 这是历史与未来的和鸣。
13: 红色回声，
5: 红色回声，
12: 铭记长征，
9: 铭记长征，
2: 红色回声，铭记长征。
0: 活动现已正式启动，面向全国征集长征主题、红色主题诵读短视频，即日起至9月20日，请登录金视频客户端上传您的诵读作品。10月下旬，90部优秀代表作将亮相全国诵读代表作发布汇演。红色回声，铭记长征，生生不息，静候您来和声。

0: 目标已到达位置，收到。已取证，马上上传。
1: 啊！你在干什么呀？啊！哟，没流量了。对呀，用我的中国广电 5G
2: 卡，流量多的用不完。别让流量不够卡在关键时刻，流量更大不用省。中国广电 5G，
3: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 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

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新闻夜航每天准时与您相约，我是主持人周琳。关注金视频客户端和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随时随地收看我们的节目。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修水县召开，省委书记尹红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集中资源力量，全面攻坚，坚定不移走好兴业强县富民之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1: 尹红指出，近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集中力量培育发展优势产业，结合实际发展县域经济，聚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支撑发展大局、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的重要基石，是放大比较优势、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是加快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多点突破、提质增效。尹红就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他强调，要突出错位发展，选准赛道，久久为功，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把握现勤，精准聚焦，锻造长板，加快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要树牢链式思维，推动集群集聚发展，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着力推进强链、严链、补链，抓好存量迭代和增量培育，积极抢抓新赛道，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增长点。要坚持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全面创新，借势借力提升县域科创水平，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塑造县域发展新优势。要强化精准施策，打造一流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优化发展环境，完善产业配套，针对性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大力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以一流服务塑造一流环境，吸引先进要素。要注重统筹联动，加快城乡融合步伐，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持续推进民生建设，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增强县域经济增长动能。尹红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省级统筹、省市县协同，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加大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力度，始终保持本领恐慌，提升专业能力素养，以更强担当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齐心协力开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任珠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并观看专题片。南昌县、修水县、分宜县、信丰县、高安市、婺源县、安福县、抚州临川区等在会上发言。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修水县县域经济发展。省领导朱斌、夏文勇、万广明、余秀明出席会议。
0: 9月11号，赣台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交流推进会在庐山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
1: 交流推进会是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面召集人徐觉民，两岸企业家峰会电子信息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刘丽华、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致辞。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民，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苏波出席。会上介绍了我省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

0: 业发展情况并作推进。电子信息产业是我省首个营业收入突破万亿元的产业，装备制造业是我省优势支柱产业之一。我省将用好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江西平台，推动产业链优势互补、创新资源共享、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促进赣台两地要素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支持台商台企在赣投资兴业、增资扩产，协力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赣台产业合作提质增效。
1: 我省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集约化改革，防止重复建设，重塑办事流程，让企业群众办事越来越方便。
2: 在安义县鼎湖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登录一表同享平台，不到十分钟，高龄老人津贴等表格一键导出，自动生成。
3: 以前各部门数据不互通，经常需要反复核实确认，重复工作太多，现在数据打通了，平台自动填充，节省了大量时间。
2: 不光是表格多投报重复填的共性痛点，基层政务系统、平台分散、项目多投建设、重复开发等问题也很突出。就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数字化项目来说，如果81个试点县分别建设信息系统，将造成巨大浪费。省政务服务办及时发出提示函，推动项目由省级统筹建设，各县直接使用。
4: 我们坚持省级主建、市县主用、一部门一系统的原则，出台专家论证、部门会审等配套制度，组建了由26位院士、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从源头上防止乱铺摊子。
2: 但改革推进中还存在各部门系统技术架构不同、数据标准各异、同源同类政务数据在不同部门之间不一致等问题。
5: 我们着力推动数据归集治理共享，同时建立三目录、三清单机制，哪些数据可用、怎么用、谁能用，一一列清楚，从源头上理清数据家底。
2: 纵深改革以来，省级平台集约化率达98.8%，居全国前列，数据更顺畅，办事更轻松。江西兆新精密公司专业从事印刷电路板钻针研发，过去为了一笔技改奖补资金，要折腾半个月去跑财政、银行等部门，如今只要手机点开赣企通办理，资金直达账户。
6: 流程走到哪我们都能看到，那补贴资金呢，没几天就能到账，感觉非常便利。
2: 如今赣企通打通了政策发布、智能匹配、线上审核、资金拨付全流程闭环，惠企政策兑现周期由过去3个月以上缩短至15个工作日以内，已累计为23万多家经营主体兑现惠企资金超543亿元。另外，我省还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牵引，对高频事项进行了流程再造。
7: 以开办餐饮店为例，过去群众需要跑多个部门，是串联办理，改革后变成了并联，一次申请多部门同步就可以办理了。
2: 今年江西新增部署17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办理环节从11个压减为5个，群众企业跑动次数从4次压减为1次，综合平均压减率达54.9%。采访中，记者反复听到几个词：集约、共享、并联，把分散的系统统起来，把重复的投资减下去，把繁琐的流程并起来。当数字资源不再乱铺摊子，当群众办事真正只进一扇门，数字政府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底座也就愈发坚实。
0: 江西省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日前印发。行动计划明确推进信息通信行业全场景智能化升级，夯实本地算网支撑底座，深化融合应用规模化落地，提升智能化行业治理能力等4方面19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28年，全省信息通信行业形成1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城域1毫秒算力圈覆盖率达75%，打造超过100个行业大模型，形成一批人工智能在数字消费、产业升级、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应急管理厅、省司法厅介绍新修订的《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条例已由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本次修订是条例施行13年来的首次修改， 原条例62条，本次修订精简到33条，条文更加聚焦，更具可执行性。
8: 明确人员救助优先和特殊群体的保护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织密全链条的风险管控网，强化力量下沉，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在人才、科技、装备、专业培训以及业务指导等方面加大支持的力度。下一步呢，我们将通过视频解读、一线语宣讲等方式做好条例的宣传贯彻。
1: 连日来，我省多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役前教育，助力预定新兵迈好入伍前第一步。
9: 上饶、景德镇、九江等地兵役机关组织预定新兵开展队列、体能、内务整理等科目训练，帮助他们提前适应军营生活。
10: 刻苦训练，认真学习，严守纪律，在一次次磨练中提升自己，努力成为一名优秀军人。
9: 井冈山市人武部通过参观武器装备展，利用 VR 模拟射击体验等系列活动，帮助预定新兵了解国家新型武器装备，增强民族自豪感。
11: 参军一直是我的梦想，通过这次参观和模拟训练教育活动，更加坚定了我矢志报国、建功军营的决心。
9: 各地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开展役前教育，泸溪县把教育课堂搬进红色遗址现场，组织预定新兵开展勿忘918重走红军路主题红色教育活动，在踏寻红色足迹中筑牢参军报国的理想信念。
12: 我要把先烈的忠诚无畏、甘于奉献的精神落实到平时的训练和生活里，遇到极难险重任务敢于向前，绝不退缩。
1: 黎川县把版权保护做在前面，从确权、维权到成果转化，全程发力护航陶瓷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0: 前不久，江西京上实业有限公司遇到一件烦心事儿，一款畅销的九色鹿炖锅被同行仿冒，对方只把图案细节改了改，就声称微调不算侵权。京上公司找到县里的版权登记服务站求助，针对文创行业原创确权难、边界模糊、取证不易的痛点，黎川县引导企业和创作者留存创作底稿，简化版权登记流程，推出一站式申报服务，帮京上公司快速处理侵权行为。
13: 我们第一时间就对这家涉事企业进行了约谈，告知了他们侵权的这个后果的严重性，因为京上他的确申请了这个版权。
14: 从我们提出诉求到最后和解，差不多用了一个星期左右，这个解决速度是非常快的。
0: 有了版权加持，原创创新就有底气。当地还打通版权成果转化通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此前，邦企陶瓷计划打造赛事专属纪念陶瓷新品，版权服务部门主动对接，在版权库精准匹配优质设计师，帮助企业推出了这款热度极高的篮球主题炖锅。
15: 这款设计图2-3天它就已经出来了，我们花30000块的版权设计费其实也是物有所值，我们更加有信心了。与设计师也签订了年度版权合作协议，50万费用，共10多个新品种。
0: 版权赋能的产业效应持续凸显，近三年黎川县版权登记量连年大幅增长，累计突破5000件，落地转化后带动产业增收上亿元。
16: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版权服务链条，启动特色版权库建设工程，推进本土版权品牌培育孵化，让黎川优质版权资源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1: 不少人闲暇的时候呢，都会点开微短剧，而微短剧行业的乱象也一直备受大家的关注。最近，国家广电总局《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首部规范微短剧行业的规章。然而，记者发现，这个规章在落地执行上仍面临不少现实考验。
17: 我们随机浏览一些微短剧，会发现大部分 AI 微短剧已标注了 AI 生成内容等字样，但仍有部分 AI 微短剧未进行 AI 标注。
18: AI 技术呢，大量的引入到了微短剧的这个生成，涉及了公众的这个知情权，因为 AI 存在这种幻觉可能会给公众提供一些误导。 AI 生成的短剧里面可能会出现 这个水杯打碎了以后，玻璃它不是这个碎的，而是完整反自然规律。从监管的角度呢，它就必须要知道内容的生产者、这个平台的播放者以及这个技术的提供。

0: AI 赋能让微短剧创作门槛大幅降低，同时也催生了洗稿搬运、AI 换脸仿生、网文侵权等行业乱象。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首次将 AI 生成微短剧纳入规范化监管，同时强调了 AI 技术不能成为侵权的挡箭牌。针对大众关心的各类 AI 微短剧侵权争议，法律边界在哪里？我们来看专家的解读。
1: 中国新闻出版研究院和国家广电总局发展研究中心联合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70%的微短剧作品源自网文，部分创作者将热门网文作为剧本投喂给大模型，改变角色名、台词、场景等，依然存在洗稿侵权问题。
2: 逐字逐句的去抄袭当然是侵权的，但是呢，著作权法对文学作品的保护第二层次，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去表现的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即使是以同义词替换的方式，把他人的小说从头到尾呢重写一遍，在文字组合、遣词造句方面没有一句是相同的，但是呢，两者表现的是同义有独创性的情节设计，利用了原文学作品中的实质性表达，仍然呢是可以构成侵权的。
1: 部分创作者将未得到授权的网文作品投喂给 AI 生产剧集，这种扒网文的生产方式也涉嫌侵权。
2: 这种情况呢，是对网文作者著作权极其严重的侵犯。微短剧被发到了网上，它是可以把微短剧中的剧情与自己的网文进行相比对的。剧情呢是自己独创的，不是说之前的文学作品或者影视剧中就已经出现的，相似的程度呢是达到了实质性相似的要求，去反推对方呢一定是使用了自己的网文，网文的作者就已经完成了举证责任，举证责任就转移到被诉侵权人。
1: 专家认为，短剧中一个 AI 角色脸上融合了很多明星的面部特征，或将很多声音融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新声音，一旦达到可识别程度就涉嫌侵权。
2: 传统民法呢，对肖像权的保护呢，包括对声音的保护，有一个基本前提，那就是可识别。大家看到这张脸，听到这段声音呢，应该识别出来，这就是某个人的容貌，或者这个声音应当具有对应性。未经许可的利用，应该还是认定为民事侵权。目前呢，法律或司法解释没有做出明文的规定，这是理论上的一种探讨。
0: 在强冲突、快节奏的微短剧中，流量与商业机制一直在左右着内容创作。随着微短剧新规的落地，平台责任迎来重要调整。
3: 确立了这个三级分类监管的这样一种机制啊，体现了我们国家的监管的这种精细化。这个新规带来的一个最大的一个变化啊，平台的一种主体责任，原来呢避风港原则啊，也就是我提供的是这个平台，你传上来的这个短剧，那么出现什么问题是你这个内容制作者的这个问题。这最高法的关于 AI 的司法意见提供了一定的证据证明我的权利受到了侵害，这个平台方必须要去防止这个危害的扩大，比如说下架短剧啊，比如说是告知这个内容提供者的这个联系方式啊，平台不能置之不理。
1: 本月7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依法审理涉人工智能纠纷案件的意见》，对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提供者及时停止侵权内容等做出了明确要求。
4: 最高人民法院这次出台了相关的意见，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人格权侵害禁令制度。当我们有证据证明他人利用人工智能正在实施或即将实施侵害我们人格权益的行为，可以申请人民法院责令有关人员停止违法行为，或者责令服务提供者停止服务，这样把保护的这个措施提前了。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介绍，八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延续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发展态势。
5: 八月份我国工业生产加快，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5.2%，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其中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快速增长，同比增速分别快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6.9%和11.5个百分点。八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百分。

0: 4.1%。从行业看，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速较快，现代服务业增势良好，市场销售规模扩大，服务零售增长较快。1至8月，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4.9%。在服务零售额中，通讯信息服务类、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较快增长。从投资看，知识产权产品等投资保持较快增长。1至8月，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同比增长9.2%，高技术产业投资同比增长5.2%。
1: 八月份生产供给平稳增长，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对外贸易快速增长，新动能支撑作用增强，国民经济运行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工信部、国家发改委日前联合印发《电子信息制造业发展“十五五”规划。
0: 规划预计，到2030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在全球产业格局中发挥举足轻重作用，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突破30万亿元。在集成电路、先进计算、消费电子、基础电子、能源电子等领域涌现一批长板技术和产品，形成具有竞争力的国际一流企业，产业研发投入强度达到3.5%。专家指出，电子信息制造业是人工智能发展的关键物质基础和产业化的主阵地，人工智能加速演进正与芯片、整机、终端和制造工艺创新相互促进，推动电子信息制造业增长动能、产品体系和生产方式发生深刻变化。
3: AI 技术与垂直领域深度融合，促进消费电子终端在医疗健康、居家养老、教育培训等场景广泛应用。 AI 技术呢，还将促进消费电子产品跨界的融合应用，通过挖掘更多新的消费场景，释放消费电子终端产品的价值。
0: 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规模大、链条长、创新活跃、市场化、国际化程度高。十四五期间，我国电子信息制造业连续13年在41个工业大类中位居第一，在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方面发挥了重要支柱作用。
2: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日前批准发布了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对共享单车的服务进行了规范，新标准将于今年11月实施。
0: 过去，用户扫码就可骑行，信息怎么存、存多久，缺少统一规矩。新国标对实名注册、个人信息保护都作出规定。
4: 第一次出台这个互联网租赁自行车相关的服务标准嘛，首先也对它的用户实名制注册进行了要求，12岁以下的儿童不能使用，还有就一些不适合的人群不能使用。
0: 除了实名注册之外，对于个人信息安全，新国标明确，运营企业采集的用户信息应遵循最小必要原则，相关信息数据的使用应仅限用于运营目的，要具备2级以上网络安全等级保护能力，保存期限应不少于2年。用户注册时，企业要把收费标准、充值退款流程、禁停区域讲清楚，租还车行为记入信用档案，供行业共享。运营企业应提供24小时热线服务，应能及时转接人工服务，对用户投诉3个工作日办结，明确时效。
2: 乱停乱放、调运不及时、维护不到位，共享单车的这些老毛病怎么治？这项国家标准也有专门的要求。
0: 截至今年6月，我国共享单车投放车辆达到了1100万辆，覆盖410个城市，注册用户超5亿，日均骑行人次超过2400万。新国标要求每辆共享单车都要有唯一性编码和显著辨识度。
4: 要求就是每辆车就是实际的这物理上的编码只有一个，因为咱们各城市都是总量管控的，有一些企业在一些城市可能就是一码多头。至于这个安全方面，就是不能车辆不能安装这个影响安全骑行的一些附加装置。
0: 新国标要求运营企业要配备停放秩序维护、调运、维修、保养、保洁、服务热线等专业人员，统一着装，持证上岗，定

0: 期培训考核，日常巡检保养消毒按时做到位，故障车及时检修，让用户骑得放心。
1: 对于未按规定停放的车辆呢，就是运营企业呢应该就是及时的清理和搬运，运营企业还应该使用这个电子围栏等技术来规范这个用户的停放行为，引导用户呢就是规范的停放。
2: 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今天下午发射成功。
0: 今天下午2:26，朱雀二号改进型遥七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千帆级轨19组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朱雀二号系列火箭的第9次飞行。
2: 这次发射还是我国民营商业航天企业首次执行规模化卫星互联网星座组网任务。
0: 与一般的单星发射相比，规模化组网并不是简单增加卫星数量，多颗卫星集中发射需要解决多星适配、星舰协同、批量部署、轨道控制以及火箭末级钝化离轨等一系列问题，对任务全过程协同提出更高要求。
3: 针对本次任务，我们在卫星接口、飞行程序、多星释放时序、地面测试以及发射流程等都进行了系统级的准备，并与客户开展了大量的协同工作。我们把这样的批次的组网发射任务标准化、规范化、可视化。
0: 朱雀二号改进型是一型采用液氧甲烷作为推进剂的中型液体运载火箭，最大运力可达6吨，可满足多种商业卫星发射需求。据介绍，当前我国低轨卫星互联网正进入规模化组网阶段，大型星座的持续建设和补网对运载火箭的可靠性、发射频次和持续运力供给能力提出了更高要求。
3: 朱雀二号系列已经完成了9次飞行，本次任务实现900公里高度10颗通信卫星的精准部署，这说明朱雀二号改进型的运载能力、动力系统、极间分离技术以及入轨精度控制等技术都达到了行业的先进水平。
0: 目前在推进朱雀二号改进型火箭常态化商业发射的同时，研制团队还在持续推进朱雀三号重复使用运载火箭工程化复用，两型火箭面向不同运力和任务需求协同发展，进一步提升持续稳定进入空间的能力。
2: 更多消息来看夜航速递。
0: 维也纳联合国总部当地时间14号举行交接仪式，中国将嫦娥六号采集的人类首批月背月壤样品正式赠送联合国，400多名嘉宾出席仪式，各方高度赞赏中国航天成就，表示中方开放共享航天成果，为外空全球治理贡献了中国力量。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社交媒体上说，俄罗斯和乌克兰已同意不攻击对方的能源目标。对此，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乌方支持美方提出俄乌双方相互停止打击关键基础设施的相关建议。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回应称，任何呼吁乌克兰停止打击民用经济基础设施的倡议都受欢迎。也门胡塞武装当地时间14号表示，向沙特西南部的一个空军基地发射了数十枚弹道导弹以及无人机。此前一天，也门多个省份遭到沙特数十次空袭。芬兰政府当地时间14号发布消息称，芬兰已决定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此前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这意味着芬兰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当地时间14号宣布，将于9月27号辞去总统职务，以普通公民身份参加竞选活动。塞尔维亚前进党总委员会本月5号决定推举武契奇为该党议会选举名单领衔人和总理候选人。
2: 感谢收看今天的《新闻夜航》，我是周琳，再见。
4: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5: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0: 是接不着。
1: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2: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3: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4: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5: 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6: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7: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5: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6: 没关系
5: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

0: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 节能只需一秒，举手之劳，为地球续写明天。
2: 拼尽全力，不顾一切，奋战到底。
3: 是不是铁炮派你来的？
4: 不是。你给我说实话，不说实话，我一枪崩了你！
5: 雷龙，我发誓，我说的是实话，我是来救您的。
3: 你接着说，
5: 团长，冯铁豹现在对你恨之入骨，发誓要干掉你。明天一早，他就要带人进城对你下手了。
3: 这个，你拿着。
5: 团长，我向您报信不是为了钱。我这次找到您，我就不打算回去了，我想继续跟着您干。
3: 我让你拿着，趁着铁豹没发现连夜赶回去。
5: 为什么呀？
3: 你要潜伏在铁豹身边，尽快争取他的信任。
5: 不用那么麻烦，我现在回去趁他睡觉，我把他干掉不就完了吗？
3: 谁让你把他干掉了？铁豹是我的兄弟，比我亲兄弟还亲呢。
5: 那我帮您做什么？
3: 你就盯着他的一举一动，尽快想办法向我报告就行了。

哑巴，何金南和我都是被大刘庄的乡亲们养大的，我不信他不念这份恩情，我也不信他能干出这么丧尽天良的事。总得让我把这件事情搞清楚吧，如果真是他干的，

0: 进城见到贺济南以后，不许轻举妄动，让我把事情先搞清楚，能做到就跟我进城，做不到就老老实实在家待着，能做到吗？
1: 能。
2: 接下来怎么打算呢？
0: 张队长，我代表大柳庄的乡亲们感谢你的帮忙，但接下来就是我们自己的事儿了，你们回吧，咱们后会有期。
2: 哎，
3: 何团长，这两天睡得还好吗？
4: 好，非常好。
3: 何团长在武进县是有威望的人，我真诚希望何团长与皇军合作。战争不是什么好东西，要死人，要吃苦受罪。老百姓最大的愿望是吃饱肚子，安居乐业。何团长，你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些。
4: 我怎么做？
3: 我准备在武器县成立保安团，专门维持治安。这个保安团团长的职位非你贺先生莫属，只要你愿意，明天就可以走马上任。
4: 我现在没心思想这事儿。
3: 我明白，大柳庄出了那么大的事情，你那位铁豹兄弟肯定会来找你，不过你放心，我们会尽全力保护你的安全。
4: 我不需要你们什么保护。
3: 需不需要不是你说了算。请跟我来。

0: 咋了，队长？
1: 嘎子，你带人先回曹家峪。
2: 那你呢？
1: 我跟雅琳去县城帮一下冯铁豹。
0: 人家冯铁豹都把话说绝了，咱还有需要去帮他吗？
1: 上级交给我们的任务是什么？
0: 发展壮大武工队，争取一切抗日力量。
1: 那冯铁豹是不是我们争取的对象？他现在为了报仇要去杀贺晋南，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帮他？
0: 行，我跟你去。
1: 注意安全。
3: 走。

0: 你那边什么情况？
1: 后院墙根底下有两个人在埋伏，身上都带着家伙。
0: 你这样的，三个小时一班岗，一班俩人。走，咱和包哥喝酒去。

0: 队长，
1: 找到了吗？
0: 我把周围的旅店客栈都摸了一遍，没找到凤姐帮他们。
1: 他们应该已经进城了呀，估计是躲在什么地方想办法呢。
0: 那咱怎么办？
1: 先不找他们了，这样，你去贺锦南家附近查看一下动静，我找咱们的内线探一探鬼子的情况，天黑以后在这汇合。
0: 好的，注意安全。
2: 他家门口有两个哨，都是长短枪。
3: 院里也有流动哨，开门的时候看见爷俩，
4: 后墙外还有两个。
3: 我觉得咱从后墙进，干死那两个没问题。
2: 嗯。
3: 啊。
4: 从大门直接冲进去，何金丹绝对想不到咱们敢这么干。
3: 行，听你的。你说从大门进，咱们就大门进，跟他干了。
4: 哑巴，给栓子和秋娃子拿点钱，让他们去买点酒，买点肉。
2: 这么多钱，干啥花这么多钱？
4: 你说呢？
2: 嗯。

0: 怎么样？坐。
1: 我在贺锦南家门口发现了奇怪的事情。
0: 什么奇怪的事情？
1: 我听见在贺锦南家门口站岗的保镖说的是日本话。哎，你那边怎么样？
0: 我从内线这边也得到消息，说有一个中队的日军宪兵黄昏的时候出动，要在城里执行绝密任务。
1: 那这么看来，他们一定是冲着冯铁豹来的。搞不好鬼子宪兵已经在贺锦南家埋伏好了。
0: 绝对不能让冯铁豹他们动手，必须得想办法阻止他们。走。

0: 刚才外面的枪是你打的？
1: 是我。
0: 凭什么破坏我们的行动？你到底想干什么呀？
1: 那个院子里头不光有贺晋南，还有鬼子的宪兵队买副长，你们几个只要冲进去，肯定就把命搭里头了。
2: 我们就没打算活着回来。
1: 明知道前面有陷阱，还往里头冲。你们这是去报仇吗？你们这是去送死？关键时刻脑都让驴给踢了。你们要报仇我理解，鬼子、汉奸、卖国贼是咱们所有中国人的敌人，仇要报，但不是这么不管不顾的蛮干。今天杀了贺晋南，明天还有更大的汉奸，还有日本鬼子，咱们只有保存实力才能坚持到底。我希望你们能明白这个道理。这样吧，如果

0: 你们与武工队合作，这个仇我们帮你们报。
1: 谢谢你的好意，咱们走。

0: 翠儿，你这又是上哪儿啊？你这是？
1: 爹，大柳庄的事儿之后，我想明白了，我得去找豹哥给乡亲们报仇。
0: 不行，今天你哪都不能去。
1: 你把包袱给我。
2: 翠儿啊，自从你跟铁豹他们混在一起，咱们老王家得什么好了啊？你还跟他们合伙在一起骗我的钱啊！我都快要倾家荡产了，你知道吗？婚没结成，爹这张老脸都丢死了，十里八乡的乡亲们都笑话咱老王家，你知道吗？
3: 这婚得亏没结成，这贺金南是什么人啊？他现在变成大汉奸，要不是他，大柳庄能死那么多人吗？我现在就是要进城，找到豹哥，一块亲手杀人的大汉奸，给乡亲们报仇。
2: 胡闹！翠儿，爹是担心呐，爹担心你去杀他，把你命也搭进去了。爹就你这么一个孩子，你说要是再把你搭进去，爹怎么活？谁给爹养老送终啊？
1: 爹，我知道您老一个人把我带大不容易，可是打小你都跟我讲女英雄的故事，穆桂英、花木兰、梁红玉，这可都是你跟我讲的。你要让我有男儿气概，所以爹对不住了，忠孝不能两全。就算女儿不孝了，不杀了那狗汉奸，我绝不回家，
0: 哪儿都不能去。翠儿，
2: 你也不能穆桂英打仗，你真真不拉呀你，啊？
4: 老爷，
2: 哎呀，你说我小时候给他们讲那么多穆桂英、梁红玉干什么？
0: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

0: 大哥呀，昨晚上可真够悬的，这铁豹他们一共五个人全带着枪冲进了院子，这要是没有宪兵队的保护，真就出事儿了。
1: 保护我？那是为了保护我吗？昨天晚上的阵势你已经看见了，他们五个要进来早就没命了。
0: 哥，
1: 大刘子，你说我怎么混到这个份上了？我苟且偷生的活着，还让日本人给当了诱饵，我还不如让他们进来给我一枪，一了百了得了。
0: 轻点，哥，这不有句俗话吗？这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您这会儿就好好休养生息，总有东山再起的时候。
1: 东山再起，我靠日本人东山再起，我不就当了日本人的狗了吗？我
2: 大刘子，现在只有你能出去，你到王家寨去看看翠儿的情况啊。
0: 我说哥呀，这都什么时候了，你先想想你自个儿，别老想着别人。
1: 我
0: 行，我去。

0: 秋华子，秋华子，秋华子，
1: 哎，
2: 大哥，你找秋华子？
0: 啊，
2: 他不在，出去了。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
0: 你是？
2: 啊，我是他兄弟。
0: 啊，有人托我给他捎了一封信。
2: 啊，你给我吧，等他回来我给他。
0: 这。

0: 也行，既然他不在，那我就给你吧。走了，来。
1: 带小人回去看书，把饭做了。
2: 啊啊，行。赵石头，来先坐下。
3: 哎，大哥，大哥。
4: 哎，大哥，哎，刚才我忘了问了，这是谁让你给秋娃子送的信？他回来我好告诉他。
0: 嗨，你把信交给他，他就知道谁给的了。
4: 那你这都卖的什么东西啊？
0: 收啥卖啥呗，
4: 合着秋娃子捡那些值钱东西都买给你了？
0: 他哪有什么值钱的呀？最值钱的就是去年年头卖过了一只东洋钢笔，还没手，平时也就是零零碎碎的。
4: 零零碎碎的也值不少钱吧？想不到秋娃子还挺富裕的。
0: 他还富裕？就他卖那点钱，猴年成了把小红书窑子给赎出来了。

0: 我们在贺锦南家门口蹲了一天，他除了早上去趟宪兵队以外，一天没动静。
1: 他的每顿饭都是那个副官去旁边松鹤楼点的，送饭的时候还有他的两个人跟着，防备的特别严，咱是一点空子都钻不了啊。
2: 那我们继续去盯着，
3: 继续盯着。吃完了，咱赶紧回去。地上待时间长了不安全。
4: 吓坏了吧？啊？
3: 你进城干啥来了？
4: 找你啊。
3: 找我干啥呀？
4: 跟你一块报仇。
3: 不是我说，你脑子是不是叫驴给踢了呀？瞎胡闹什么呀？
4: 我怎么瞎胡闹了？我想了整整两天，我到大柳庄一看，你把大家伙全带走了。我一想，你肯定是来找贺景南来报仇来了。我立马就进城了。我是谁呀？
3: 没吃饭吧？一块吃点。
4: 就吃这个？
3: 能吃就吃，不能吃就赶紧回家去。
1: 一块儿鞠个躬，感谢给你买肉去。

0: 赶紧回家去！我说了，我不回家。你不回家，你总跟着我，这是算怎么回事？
1: 你说我男人，我当然跟着你了。
0: 我什么时候成你男人了？你什么时候成我男人了？况我爹买枪那会儿，婚约是怎么签的？签了字画的押子，要不然拿你。
1: 行了行了，别拿了，我是签字画押了。可我当时签字画押是有条件的，是不是？是不是？你答应帮我把贺继南救出来，我就娶你。可现在呢？
0: 贺继南救出来了吗？他成大汉奸了，我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给咱大柳庄子乡亲们报仇的事儿。
2: 对呀，
0: 你这时候让我娶你，你觉得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
0: 哪合适？
2: 我来帮你啊！我帮你报仇，你仇报了一区，我多合适啊！
0: 你来帮我报仇的？
2: 对呀，
0: 你就穿成这样，弄成这样过来帮我报仇啊！啊，咱俩大街上一溜达，哪个鬼子不抓咱俩？你这脑子叫驴给踢了吧？ 咋吧，过来，把咱安全给我弄回家去。
2: 明儿还吃肉吗？

0: 我去过王家寨了，小翠不在家，家里人也在找她呢。
1: 坏了，这翠儿啊，肯定去找铁豹去了。铁豹的性子我了解啊，杀我一次不成，肯定会来第二次。这会儿肯定躲在城里的什么地方。万一翠儿要是找到铁豹，俩人在一起，那就危险了。这仗要打起来，那子弹不长眼睛，伤了翠儿那还了得？
2: 你赶快去找翠儿去。
0: 我这会儿去哪儿找啊？
1: 在城里找啊，秘密的找，不能惊动日本宪兵队，知道吗？
0: 哎，我知道。
3: 你好好看看，我这家伙事都带来了，只要咱们齐心协力，一定把那狗汉奸能干掉。
4: 川儿，这些东西呢，我就留下来了。你呢，赶紧回家去。等我把事办完了，我就去找你。到时候咱什么事都好商量，成吗？
5: 不成，你别想糊弄我，我都明白。
6: 哑巴，你干什么？我们找豹哥有正事儿。
7: 哎，哑巴，哎呀，
6: 正事儿干什么呀你？
7: 你干嘛拦我干啥呀？
6: 翠儿在这儿。
5: 咋了？
6: 翠儿在这儿怎么着？我们找豹哥有正事儿。
8: 豹哥，跟你商量点正事儿。
9: 哥，要不咱先别说了，翠儿姐在这儿呢。
8: 就你有眼力见是吧？翠儿，你先出去吧，我们商量点正事。
5: 哎呀，啥正事？不就是沙赫你男那点事吗？说吧。
8: 不是你在这坐着听不好，你出去吧。
5: 我出啥去啊？我那跟豹哥都说好了，我这把来我就没打算回去。不就是沙赫你男吗？要死咱一块死。
4: 你这说啥呢？还一块死？就我死了，你也不能死。
8: 翠儿，你得活着啊！
5: 你死了咋活呀？说吧，说吧。
4: 那个，说吧。
5: 说。
8: 你说吧，你眼力劲儿没？
10: 哦，我们看见贺金南家院里又来了好多日本宪兵，这回咱们更闯不进去了。
8: 那个王八蛋。人日本人当爹了，现有宪兵给他保驾呢。
11: 他整天不出来，晚上有鬼子给他站岗，这事咱干不成啊。
8: 豹哥，要我说，咱把手雷现在捆一捆，往院里扔，就跟他拼了得了。
10: 咱们手雷也没几颗，能行吗？
8: 有几颗扔几颗。他只要活着一天，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的，我心里我难受。我现在
5: 瞎嚷嚷什么呀？你就没好好动动脑子，想想别的办法智取。
8: 现在该想的办法都想了，那龟孙子缩在壳里，他不出来我们进不去啊。
5: 他不出来啊，你们进不去啊，那就想个办法给他引出来啊。
8: 那咋引？
5: 我就是引子。

0: 谁呀？进。
1: 豹哥，这么晚你咋过来了？有事儿啊？
2: 没啥事儿，你早点休息。
1: 站着。我知道你担心我，放心吧，我这么机灵的。
2: 不让他拉黄包车了，我拉黄包车送你。
1: 你不是瞎胡闹吗？你去多危险呀！
2: 行了，不说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1: 我知道你是担心我，不放心我，才一定要去的。行，如果你执意要去的话。到了那之后，看我的眼色行事。

0: 这儿吧。
1: 太君，我是来见贺晋南的，麻烦您老人家给通报一声，就说王家寨的王树才的闺女王玉翠想见他。太君。
2: 凤儿，你怎么来了？
1: 哦，我想见我南哥。
2: 哎呀，你现在见不了。
1: 那我有封信，麻烦你交给我南哥。
2: 行，我知道了。你走吧。
1: 那个。
2: 你走吧。行了，走走走走。
1: 走了。
2: 哎，妹妹，求你封信。

0: 大哥，怎么了？刚刚翠儿来过了。啊，人呢？
1: 我让他走了。
0: 你怎么让他走了呢？哦，对了，这小翠儿让我交给你的信。
1: 济南，我到城里来找你，有些话想跟你说。不管怎么样，我要跟你见一面。毕竟咱俩差点成为夫妻，你应该叫我知道你心里都是咋想的。今天下午3点，我在城隍庙东边的聚鹏茶楼等你。不见不散，小翠儿。
2: 翠儿下午约我去茶楼见面，我得去啊。
0: 不行，哥，你绝对不能去，冯铁豹一定会对你动手的。

0: 不好这就是个圈套。
1: 我不管他对我动手不动手，是不是什么圈套，我得见翠儿去，我有好的话我要跟他说呢。那我也不能这样，我就不明不白的人不人鬼不鬼的活着。
0: 哥，我理解你的心情，现在不是你能不能去的问题，是门口全是宪兵队的人，你想去都去不了。
1: 那你就去宪兵队把藤井叫来，就说我要出去。
0: 不去。
1: 你去不去？
0: 我不去。
1: 去不去？
0: 我不去。
1: 你不去我去。
0: 哎呀哥，你听我说，如果你这会儿去了，日本人就会跟着你，不但你自己有危险，搞不好会把村儿搭进去的。
2: 那咋办呢？

0: 到了茶楼，我动手。
1: 行了，别争了。你我还不了解吗？你指定下不了手。放心吧，这事儿交给我办。
2: 大哥，
3: 大刘子，都安排好了吗？
2: 都安排好了，您就踏实在家等信儿吧。

0: 现在什么情况？一直在里边坐着呢。坐在什么位置？东边靠窗口。行了，我走了。
1: 不是说好了吗？
2: 我来，狗子，
1: 狗剩。

0: 那是我亲兄弟啊！他要杀了我，无忌城的百姓想杀了我，大柳庄活着的亲人想杀了我，就连我心爱的女人村儿也想杀了我。我是什么东西？
1: 哥，你别这样。
0: 我就是一个混账王八蛋。 人人喊杀了汉奸卖国贼，我有什么脸面去见乡亲们？我就是死，我也进不了祖坟。我老天爷，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为什么？

0: 完蛋了，我是个卖国贼。我死我进不了祖坟，我
1: 别这个。
0: 大刘子，你去把七爷叫来，我找他有事儿。快去！
1: 哥，咱不能干这事儿，咱不能干这事
0: 儿。去啊！
1: 我不去。
0: 去！快去！快去！我救你了，我求你，你快去。
1: 行，去，我去，我去。

0: 何金南派个替死鬼在那儿，那说明他对翠儿约他这件事儿压根儿就没信，早就有防备了。可他既然不信，有防备，他为什么不把这件事情告诉日本人呢？还有，咱们刚才在茶楼开枪把人打死了，小鬼子现在一定在满城抓咱们呢。趁天没黑，城门没关，咱们先回去。栓子，你留城里盯着。
1: 嗯，
2: 我留下。
0: 你跟我回大柳庄，走，咱们现在就走。走了，现在就走。

0: 会了吗？你学豹子干什么呀？
1: 我想教豹哥学会写自己的名字，以后签名别老画圈圈。
0: 你对豹哥还挺好的。
1: 因为豹哥对我好，他不光对我好，对全村的乡亲也好。他把他们捡养老挣的钱都花在乡亲们身上了。
0: 小屁孩，你懂什么呀？他们之中啊，肯定有人私买养老。
1: 不可能，金石哥，你新来的不知道，豹哥曾经立过规矩，不允许私自买养老。豹哥发起火来可吓人了，他们都不敢。
0: 行，多写几遍就记住了。嗯，以后有什么不会的字儿再问我。嗯。

0: 这个铁豹实在太嚣张了，居然敢在光天化日之下开枪杀人！你放心，我已经让手下在全城开始搜查了，一定不会放过铁豹的。
1: 我今天来见连队长，不是为了铁豹的事儿。
0: 哦，
1: 查漏这件事儿让我想明白了，现在能救我的唯一。

0: 办法就是按照连队长所说的成立保安团，我当保安团团长。
1: 何团长终于变聪明了。
0: 但是我有两个条件，皇军必须给保安团配备枪支弹药。
2: 这个没问题，维持治安嘛，当然需要。
0: 还有保安团的战士必须由我亲自来挑选。
2: 何先生你就放心吧，只要你真心与皇军合作，皇军是相信你的。这些事情都由你自己来办，我绝对不干涉。
0: 谢谢连队长。

0: 没什么好的，就是残害我们老百姓的。
1: 日本人为了抓铁豹血洗了大绿庄，这个仇一定要报。不过从这点上看，铁豹他们是有正义感的，对日本鬼子也是有着深仇大恨。如果能早一天把铁豹他们吸收到我们的队伍当中来，对我们今后的工作是大有帮助。
2: 好，我一定尽力争取早日把他们吸收过来。司令员，我们俩这次过来吧，其实还有一件事儿想向上级请示。
1: 说吧。
2: 就是打高桥镇的时候，我们武工队又吸收了十几名的新队员，所以这个枪支弹药就成一个大问题了。您看上级能不能再拨给我们一点？
1: 媳妇儿啊，你这话说到我的痛处了。我们只有一个兵工厂，每一年生产出来的枪支弹药是有限的，而我们武工队又是不在编的。
2: 那总不能让我们武工队拿着大刀缩镖跟鬼子干吧？
1: 这样吧，我告诉你们一个地方，你们去拉。
2: 什么地方啊？
1: 鬼子那儿有的是。
2: 您这不跟没说一样吗？我不知道鬼子那儿有啊。
1: 那我这什么都有了，还要你们武工队干什么呀？啊？
3: 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粮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粮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种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粮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粮碎破壁养生机打3期原果，3期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4: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5: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6: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3: 免费送，免费送，红粮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

0: 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1: 免费送货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货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2: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1: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2: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2: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免费送，免费送红梁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梁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梁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芪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啊，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1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

0: 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
1: 嗯，
0: 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
1: 嗯，
0: 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1: 哦，羊肉汤好啊，
0: 哎哎，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
1: 好
0: 不好？
1: 好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儿。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0: 再放几瓣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这就好了。
1: 嗯，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
1: 啊，
0: 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啊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点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耶，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大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大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心汤，10大功能，只能加热控温，200肉美食一次搞定，简单方便更省心。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10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看这位阿姨，每天早上把豆子一放，不用自己动手，5分钟全家喝上热乎乎的豆浆，营养更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万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加倍营养，破冰碎骨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懂养生，用红娘碎破壁养生机打3七原果，3七粉，打得要多细就多细，轻轻一裹直接吸收，再也不用小钢木。这位大
3: 谁还做早饭呢？破壁机是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米糊就做好了，热乎乎的。
1: 熬高钙全鱼汤，打无渣豆浆，做滋补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儿，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关键是还没加热。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而且啊，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免费送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到家。那咱们工厂啊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都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您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啊，现在很多商家呢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这个请大家放心，这次破壁养生机

0: 免费领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呀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啊，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就能用上真正的破壁养生机，真正感受到破壁养生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呢，老百姓得到了真正的实惠，
1: 对；
0: 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啊，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
1: 嗯，
0: 也相当于给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呀，是因为成本的关系，所以仅限前100名，仅限100组，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你啊，真的是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市场价3980元的破壁养生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呢都是去药店买一些食疗的滋补粉，现在呀我都能在自己在家里打粉。我们那个都知道这个山芹啊，它特别硬，我们原来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用这个就不一样了啊！你看啊，我来给你打了看啊。
1: 好，咱们现场来看一下啊。

0: 真的是分分钟的时间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真的是太快了。
1: 它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细。
0: 是吗？我们来检测一下哈，来取一些。啊，真的是特别的细啊，全部都是粉末状的，往手上这样轻轻的一揉，全部都被皮肤给吸收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德国军工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呢更是高达50000转，啊，通过高速的旋转打击，完全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呢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是更加简单，更加高效。
3: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4: 喂，你好。
5: 喂，你好。
4: 你们真的免费送，不要一分钱吗？
5: 是的，我们破壁养生机市场价要3980元。不过今天啊，我们新品上市，为了树口碑、立品牌，同时为了打击市面上不良商家打着低价旗号，却拿着劣质产品忽悠消费者的市场乱象，我们才举办了这次免费的体验活动。这样的机会不是每天都有的，您真的要把握机会了。
4: 那赶紧给我订一台。
5: 好的，马上给您预定。
6: 像我们这个年龄的人呢，喜欢吃的软的、细的，特别还是热乎的。所以这个机器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我平常啊，就爱喝的羊肉汤。
7: 哦，羊肉汤好啊。
6: 我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让你尝尝，好不好？
7: 好好好。
6: 好，先放点羊肉。再放点葱段。再把这山药放进去，
7: 好的，
6: 再放几瓣姜，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7: 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6: 加点水，好，这就好了。
7: 叔叔啊，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6: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

0: 菜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 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
1: 尝
0: 点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哎，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今天啊，就给你做一道羊肉汤，
1: 嗯，
0: 让你尝尝，
1: 好
0: 不好？
1: 好好
0: 好。先放点羊肉，
1: 嗯，
0: 再放点葱段，嗯，再把山药放进去，
1: 好的，
0: 再放几瓣姜，
1: 嗯，
0: 再把这枸杞放进去，
1: 嗯，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啊。
0: 加点水，
1: 嗯，
0: 好，这就好了。
1: 嗯，叔叔，您看咱平常在外面喝的那个羊肉汤呢，羊肉都会处理一下哈，去掉那个膻味儿。可是我看您这个操作特别的简单，那这样的话，羊肉汤喝起来会不会有膻味儿啊？
0: 这肯定不会，因为这个姜片啊，通过破壁机处理以后啊，它能够和羊肉充分的融合在一起，膻味儿自然就去掉了，而且它的营养成分呢，充分的释放出来了，
1: 嗯，
0: 口感呢，而且很好。
1: 这才一小会儿的功夫，羊肉汤就做好了，
0: 对对对，
1: 速度真是太快了啊！而且这个味道我已经闻到了，真的非常香，我能尝尝吗？
0: 能，现在尝点啊！
1: 好好好，那这个味道真的是很鲜香啊。嗯嗯，首先味道闻起来很香，接下来我来尝一下。
0: 好。哎，香不香啊？
1: 哇，真的很棒哎！不仅这个色泽看起来非常好，闻起来非常鲜香，同时喝起来也口感也很棒。
2: 免费送，免费送红娘碎破壁养生机，免费送，各拿出一批高质量的破壁养生机进行免费体验。市场价3980元的红娘碎破壁养生机，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就能免费领取红娘碎破壁养生机一台，名额有限，数量有限，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免费领取。

0: 班长，叫大哥。
1: 班长，
0: 盟合怎么安排的？4个一组，4小时一换，增加到6个一组吧，再配顶机枪。
1: 大刘子，我们的人都在这儿了。是，
0: 我暂时就招了这么些，不过都是咱们民团的老底子。您放心，我会尽可能再多招一些。
1: 训练的事就交给你了，尽快地加强他们军事素质的训练。如果不行，就到吉野联队部去找日本教官帮着训练。
0: 是，我知道，您放心。

0: 对啊，怎么了？
1: 我是想提醒你，冯铁豹他们是简阳老出身，身上有不良的习气，在群众中会造成不好的影响。你把他们招进来，对我们建设武工队不利。
0: 其实你可以换一个角度想一想，咱可以把这个坏事变成好事儿。你想，冯铁豹他们在当地的这些影响，其实对于咱们在五 G 地区开展工作，那是很有帮助的。
1: 我还是觉得你太武断了，你不了解冯铁豹还有他身边那些人。我希望你应该慎重考虑一下。
0: 好，我知道了。

0: 金石哥，你干啥呢？一点声也没有，吓我一跳。
1: 我看着你门开着呢，我就进来了。刚回来，没事儿吧？哎，
0: 没事儿，都挺好的。
1: 挺好的就行。你不在的时候，有个货郎给你送了封信，我就先帮你收着了。没想到你小子还挺重情重义的，啊？

0: 快，娘，你回来了！
1: 你干啥呢？哎呦，你看来你那屋脏了，跟猪圈一样。你现在去看看，利落多了。我收拾了。收拾好了。啊，
0: 那
1: 回去吧。回哪儿去啊？回家呀。
0: 你又想撵我走啊？
1: 不是我撵你啊，你说你一位出嫁大姑娘是吧？成天跟我们这群老爷们混一块，像什么样子？
0: 那怕啥呀？你是我男人。
2: 我不跟着你跟着谁呀？还不是你男人呢。
0: 早晚的事儿。刘二婶家我已经收拾好了，我就有打算住那儿了。我想好了，从你往后呢，我就跟着你，咱俩一块儿杀鬼子报仇，等着仇报完了，咱俩就成亲。都住
2: 这儿了？啊，你爹你都不要了？我跟
0: 我爹都商量好了，银子都有了。
2: 哥，县城有新情况。
0: 啥情况？
3: 城门口贴了个大告示，说武吉县成立了保安团，任命贺进南当保安团的团长。呀，这个麻烦了，这以后要收拾那家伙没那么容易了。
4: 报告，有人找你。
3: 我找你。
4: 庄队长，有事儿啊？
3: 有事儿啊。
4: 啥事儿？
3: 我得单独跟你聊聊。
2: 屋里谈吧，姐，你咋来了呢？
0: 川子，他俩啥关系？不知道他俩啥关系啊？
5: 单聊就单聊吧，还单聊，单聊就单聊吧，还把门给关上了。那就是有啥重要的事儿吧？
0: 你傻呀你！以前有重要的事儿，豹哥避讳过咱们吗？来这个女八路，反倒避讳咱们了，肯定有问题。
5: 放心，翠儿姐，豹哥心里只有你一个人。切，
0: 小屁孩懂啥呀？我告诉你们，咱们得盯紧点儿，省得趁虚而入。
1: 你俩给我听好了啊！以后就盯着那张队长，他要是敢喜欢宝哥，立马通知我。你俩要是不通知的话，我弄死你，知道吗？嗯。
3: 放心，翠儿姐，我们心里有数。
1: 我记得我跟你说了呀，咱俩井水不犯河水，老死不相往来。
3: 井水河水都是水，早晚会流到一起的。
1: 张队长，加入武工队的事儿，咱免谈。
3: 我是来找你谈买卖的。 咱俩有什么买卖可谈的呀？我们武工队需要补充一些枪支弹药。那你还真找错人了，我这儿现在什么存货都没有，唯一剩那么点枪支弹药，还得留着杀小鬼子呢。不是要你们手里的，我是要跟你合伙做笔买卖。
1: 什么买卖呀？
3: 我们刚刚得到消息，保安团成立，日本人给配发了武器，咱们合起伙来，狠狠地干他一票。
1: 不仅能杀杀鬼子的威风，还能搞一些枪支弹药，一举两得。怎么样？这买卖我干了，但我有个条件。
3: 说，
1: 我要拿大头，我七，你三。
3: 消息是我搞的，主意是我出的，凭什么你拿大头啊？
1: 这么好一买卖，你们自己不干，来找我，说明什么呀？说明你们干不了，啃不动这么大一块骨头，对吧？既然找我帮忙。
3: 那我就得拿大头。46，37，算我没说，后会有期。
1: 那这事儿我就自己干了啊。
3: 37就37，
1: 成交。

0: 大哥。林队长。
1: 怎么样？对配发给你们武器还满意吗？
0: 满意，都是崭新的。
1: 皇军的队伍嘛，就是要纪律严明，武器优良。下面就看你这个当团长的了。
0: 您放心，我一定抓好五级县的治安。
1: 还要保护好你自己，防止铁豹的暗算哟。
0: 是。
1: 何团长，铁豹这些人已经成为了五级县治安的一个大问题，希望你制定一个计划，主动出击，寻找机会歼灭他们这些人。
0: 是，我马上制定计划。
2: 根据我摸到的情况，保安团内部都已经换了日军装备，有三八大盖手雷，还有机枪，全都是新的家伙。
3: 那是军械库在什么地方？
2: 就在保安团内部。
3: 哪间屋啊？那也就是说，现在咱们已经确定了，这军械库就在保安团的内部，但是哪间屋还不知道。
2: 对，
4: 这样吧，明天我进城再去摸一下情况。
3: 你女的，你进城合适吗？
4: 没什么不合适的，不是还有我呢吗？
3: 我们在这聊正事儿呢，你能不能别在这跟着裹乱？
4: 我没裹乱呀。是，我是觉得吧，西凤姐一个人进城不太安全。我去呢，一来有个照应，二来呢城里我太熟了，三来呢我还有装备。行，明天翠儿跟我一起进城。
5: 翠儿去，我陪你一起去。

0: 站住！干什么的？姐姐，什么味儿？怎么这么臭啊？
1: 就是啊，臭死了！说你呢，这么臭！下车检查，下车！吼什么吼？粗俗！
2: 哪个狗屁部长演的定的规定啊？还检查？那我们姐们是什么人呀？能是让你随便查的？你们是什么人啊？不认识吧？这也不怪你。这两位，东关镇黄镇长的两千金，人刚从上海回来的，到这武吉县城啊，就想转一转。黄镇长听说过吧？那首演通天的人物啊，运城左佐木。
1: 师团长那都是哥们儿啊，你更别提是吉野连队长了。你呀，赶紧放行吧，快点！行了，不去了。啊？姐姐，我不跟你入说了吗？这破武吉县城有什么好逛的？看这些乡巴佬怎么生活呀？还不回去打麻将？
3: 好的呀，好的呀。
0: 明天就让你滚蛋，走了，回去了。
3: 你呀，完了！哎呀，别！啊？不好意思，小姐。
1: 放行，走走走走走，
4: 不好意思，小姐，不好意思，小姐，不好意思。
1: 翠儿，你刚才演的真像，跟唱戏的一样。
4: 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跑吗？
1: 就凭这手，你以后一定是个很好的侦查员。人靠衣裳，马靠鞍，咱姐俩这身上一穿，皮鞋一蹬，那帮当兵的那傻帽哪见过这？

0: 真是直接就懵了。
1: 哎，就这衣服露的有点多，倒是挺好看。哎，哪儿弄的？
0: 我结婚的嫁妆，本来是结婚时候用，后来婚没结成，贡献给你们了。
1: 等任务完成，姐给你补办婚礼。
0: 结不结婚的先另说，先得搞定那结婚的人呢。
1: 结婚的人？谁啊？谁呀？
2: 真看不出来，假看不出来。红铁豹。
1: 臭拉车的，好好拉车，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0: 干嘛呢？你们不在屋里歇着？
1: 汇报。张队长交代过，让我们帮助你们提高军事素质。
0: 啥？
1: 军事素质？
2: 宝哥，军事素质意思就是部队上的一专业术语，就打起仗来的个人能力，包括奔跑、射击、自杀、格斗什么的。
0: 这玩意儿还用得着你提高啊？我们这群人生下来就会，明白吗？走了。
1: 那不行，我们这一次是联合行动，必须要保持队伍的统一性，跟队友之间的相互配合。将来到了战场上，你们这些人万一出了危险怎么办？
0: 听你的意思，我们这群人都是吃干饭的呀？啊，就你们这群人行？啊，
1: 不信可以比试比试。
0: 成啊，当我把丑话说前面啊，你要输了就别在我面前耀武扬威的，你要是赢了，我这群兄弟随你怎么提高。
1: 一言为定，三局两胜。
0: 来吧。
1: 大个儿
3: 到。
0: 演吧，来。整吧。
1: 注意分寸。

0: 你是一个，飞吧！这算什么？算什么？你说算什么呀？算赢了呀，是不是？哑巴，这赢了就赶紧给人松了，别得理不饶人的。赢了，明白吗？你刚才不说什么要提高我们什么配合吗？是不是？那我这是不是配合挺好？不配合能赢吗？是不是？ 1:0，还比吗？好，嘎子，栓子，上。
1: 啊，哥，我打不过他。
0: 打不过不还有哥吗？

0: 哎，等会儿。
1: 哎呀！
2: 干嘛呢？干嘛呢？一个呀，都回去，回去，回去，回去！赢了就是赢了，输了就是输了，干嘛呀？还想一起上啊？啊？听好了，你们啊，这上了战场，啊，谁告诉你们那小鬼子跟你们摆好架势，一对一的跟你们打呀？是不是？你知道那小鬼子每天用什么招啊？我告诉你，比这坏的招有的是。给你们上一课，啊，2-0，我们赢了，兄弟们，撤。
3: 走。
4: 哎，你这个扬沙子过分了。
0: 我不光有沙子，还有胡椒面呢。
5: 翠儿，
6: 哎
5: 哎，我觉得你跟那个冯铁豹怎么老是别别扭扭的？
6: 有句老话叫不是冤家不对头，你听说过吧？
5: 啊，听说过。
6: 我跟豹哥呢，我俩就是一对冤家。12岁那年啊，我让盘龙山的一土匪叫孙大炮给绑了，勒索我爹200块大洋。我爹当时一听这消息就给急傻了，也不敢报官。正在这个时候呢，豹哥带着南哥到我们村卖羊了，得知这消息呢就找我爹去谈。他说呢，他能把我给救出来，但有一条件，我爹必须买他的羊酪。我爹一听，只要能把我闺女救出来，啥条件都答应他。豹哥呢，就带上这200块大洋，跟南哥上山去救我去了。可是这孙大炮太混了，非让这俩小子呢，伸手从牛锅里把子弹捞出来才放我。

豹哥二话没说，撸起袖子就从油锅里把那个子弹给捞出来了。

0: 哎呀，那手烫的呀，当时就脱了一层皮。
1: 就是他戴手套的那只手吧？
0: 下山的时候呢，我就问他，哎，我说，你咋了？你脑子给驴踢了？你手都不要来救我呀？你知道他咋说吗？
1: 咋说？
0: 他说我根本就不是为了救你，我是呢想把这杨老抬高价，以后呢赚了钱好养大柳庄的乡亲们。哎呀，当时我一听这话，我马上就喜欢上他了。我说这男人多好啊！我那时候就想，王玉翠除非不嫁，要嫁就得嫁这样的男人。
1: 哼。后来呢？
0: 后来啊，我就天天追着他，跟他一块儿捡羊酪、卖羊酪，反正我就跟着他。可是我爹呢不答应，非要让我嫁给他的发小南哥。再后来，我不就差点嫁给南哥了吗？再后来，你们都知道了吗？
1: 那铁豹呢？他对你是什么态度？
0: 虽然我对豹哥特别了解，可就这一点我看不透他。他老是含含糊糊的，我就总觉得吧，我们俩之间像是隔了一层薄纱。可这层薄纱呢，怎么捅都捅

0: 西凤姐，你跟我说实话啊！你是不是也喜欢宝哥呀？
1: 我怎么可能喜欢他呀？我跟他才认识几天呀，我喜欢他。
0: 别装了，我从你眼神能看出来，你特别喜欢他。那是你看错了，我才不喜欢他呢。那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1: 我现在是啥身份呀？我是武功队队长，我有更高的任务。
0: 哎呀，你什么人？你说女人，女人总得嫁人吧？那你就说你这样的人，你喜欢什么样的男人？
2: 我喜欢有知识、有理想、有抱负的。老刘子，
3: 啊，
2: 这玩意儿非挂不可呀！
3: 季爱莲队长交代了，说必须得挂，而且得是完好无损，这么一直挂着。这家伙是谁呀？
2: 日本天皇吗？吉野还交代了，以后每天点卯的时候得向他鞠躬。
3: 这先挂挂挂挂。大刘子，
4: 啊，
3: 我这鱼不是四条来着吗？怎么就剩一条了？
4: 哎呀，
3: 这不就搬家闹吗？要不这样，我再去给您买两条，添在里边。
4: 哎，别算了，买了也得死，就这一条。
0: 行，请帮帮忙。哎，
5: 就这绳儿，来，来，张嘴。哎，这儿呢，哎，来，是绳儿。
0: 弄到了吗？
5: 嗯。保安团周边的兵力配备。
0: 岗哨情况都在这里。辛苦你了，老秦。
5: 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0: 我让你物色的人找到了吗？找到了，保安团团长的副官名叫刘毅。
5: 刘副官，我见过他。说说他的情况吧。
0: 是咱武基县本地人，也是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
5: 父亲是个木匠，早年间就没了。后来他在他老家做了一些小买卖，之后呢，又到民团做事了。
6: 人呢？能靠得住吗？
7: 还算老实本分的人吧。
8: 老秦，来了。哎，刘副官，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张熙凤，张太太。
6: 啊，张太太你好。
0: 你好。
8: 他这次来城里是想求你办点事儿。
6: 行，
8: 坐坐坐坐。来，你们谈吧，我还有点事儿，先走了。
6: 行，你有事儿你先忙。
8: 好。
7: 张太太啊，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呀？
0: 高桥镇。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切勿跨栏，行走斑马线，守护生命，从我做起。
2: 守护长江生态，共享碧水蓝天，追求食品的美味，务必注重食品的安全，时刻牢记安全第一。
3: 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凝聚民族精神力量。

传承饮食文化，品味非遗美食。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的非遗美食，我是尹颂。做客我们今天非遗餐厅的是老朋友婷婷。

0: 大家好，我是婷婷。
1: 除此之外呢，我们还特别邀请到了中国徽菜大师、徽菜传承人柯旭明，欢迎您。
2: 嗨，我是柯大叔，大家好。
1: 我是柯大叔。
0: 大叔
1: 哎呀，好可爱哈。

0: 柯大厨帮帮忙。
1: 得亏我们今天请了专业人，
2: 满足一下你的好奇心。徽菜的话，它的发源地的话起源于这个古徽州，所以的话我们从前至今的话命名这个徽菜的话就以这个徽州菜为命名，所以叫徽菜，没有叫皖菜。
1: 哦，其实也就是徽菜特指的是安徽的徽州菜。
3: 是的。
1: 哦，
0: 但是徽州它其实不只包括这个安徽进来的这个黄山啊，其实我们婺源县也算是徽州。
2: 对，以前的话婺源的话属于徽州府，那时候是一府六县，嗯，包括鸡西还有婺源都属于徽州府。嗯，然后我们徽菜的话里面也包含了，现在的话也包含了这个也皖北菜啊、淮南菜，还有合肥菜，其中的话也有我们这个徽州菜，但是徽州菜的话最具有代表性。
1: 哦，那么徽州菜有什么样的一些特点？
2: 徽州菜的话就是突出本味，然后重视菜肴的原汁原味。
0: 徽州菜是不是这个糊类的、羹类的比较多？
2: 对，我们首先的话，我们一般在家庭宴席啊，还有家里吃饭呢，还有我们比如要去酒店吃饭的时候，我们一般第一道吃的菜的话，就是汤羹类的菜。
1: 哦，
2: 比如像我们徽菜的话，具有代表性的这个菜就是太白芋头。
1: 那我知道呢，我们柯大厨也是徽州人，所以说呢，今天讲起来，咱们这个徽菜呢，应该是有着一份别样的感情。咱们这第一道非遗美食就从太白芋头说起。
4: 歙县是古徽州的发源地之一。每位游客到歙县旅游，必须要吃的一道菜就是太白芋头。发源于黄山的新安江，水质好，常年清澈见底。生长在新安江下游的千岛湖野生鳙鱼，鱼头肥大，肉质细嫩。太白鱼头选用的就是这种品质上等的有机鱼。制作这道菜，首先将整条鳙鱼改刀取鱼头，再将鱼头清洗干净后打上花刀，放到葱姜水中腌制片刻，去除鱼头的腥味。这道菜的配菜十分关键，需要用到豆腐脑、火腿片、红枣、小青菜等等，各种食材的融合更能激发出鱼肉的鲜美。将锅烧热，用猪油滑锅，鱼头放入锅中煎至两面微黄。煮鱼头的水很有讲究，要来自当地武陵寺的泉水，这是烹制太白鱼头的上佳之选。放入山泉水，待大火烧至汤汁呈奶白色，再将鱼头加入砂锅中，放入准备好的配菜，文火慢炖片刻，最后撒上调味料，盖上锅盖，贴好空调，一道鲜美无比的太白鱼头就做好了。太白鱼头汤汁浓白，鱼肉鲜美，豆腐香嫩，鱼和豆腐的组合具有营养互补的作用。味美香醇的太白鱼头让人流连忘返。
1: 就说你看咱们这个徽菜呢，也是比较讲究健康养生的角度，包括上菜的这个顺序。如果说咱们家里头来了客人，你像我们今天哈，咱们这个三位坐到一块儿，咱们在这聊天，给大家伙儿说一说咱们地道的徽菜这个非遗美食，哎，咱们都会泡上一杯茶。你要说到这个今天这个茶叶，大家一看应该是懂行的人特别懂，这就是安徽的其中的一个名茶，叫做太平猴魁。其实提到安徽的茶呢，真的也是名天下的。你像这个祁门红茶、六安瓜片儿， 还有这个

0: 今天喝到的，
1: 对，
0: 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是不是说我们在家里头，比如说吃饭的时候，我们也要先给大家喝喝茶？
2: 对，这个我们徽州那边的话叫迎宾茶。嗯，就我记得我小时候的话，就是我爷爷一大清晨的话，一大清早他就会搞那个炭炉啊，然后把这个茶叶往那个搪瓷缸里面往里面一扔，然后呢加水煮，一直就煮在那里。哦，
3: 就像我们这个煮茶一样，一直让它煮着。
0: 而且今天咱们喝到这个茶呢，我听说哈，这个安徽人吃饭，有个习惯，就除了喝茶，就是饭前喝绿茶，饭后喝的是红茶，是真的吗？
2: 对，这个饭前喝绿茶的话，也是招待这个贵宾的话，然后使用了一道茶叫迎宾茶。嗯，然后饭后喝茶的话，喝红茶的原因就是，因为现在有些人他会喝点酒，然后会有点伤胃。我们喝点红茶的话，它就是养胃的。
0: 养胃的。
2: 对，就是这个功效。
3: 所以顺序不能错，很讲究，也很养生。
2: 对，是的。
0: 那说到这个茶呢，为什么安徽产的这个茶它就那么香，也是因为得天独厚的一个条件，山也特别多。你看提到安徽
3: 黄山
0: 是必去的一个地儿，
3: 因为山多的话山珍就很多，所以我就特别喜欢这种山多的地方。因为里面有很多这个奇珍异宝。
2: 对，是的，我们徽州的话，当地的话盛产这个香菇，还有这个木耳，还有石耳。当然我们这个除了这个山珍类的话，我们有一项的话，我们有一个产品的话特别好，就是我们当地的问政山产的笋，叫问政山笋。哎，
0: 问政山笋还真的是有历史渊源的。清道光年间的县志曾经是这样记载的：山多沙，以养竹，笋最有名。那么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问政贡笋。
4: 徽菜讲究就地取材，以鲜制胜。徽菜的鲜有两层含义，一是新鲜的鲜，二是腌鲜的鲜。将两种鲜融合在一起，就有了这道著名的菜品问政贡笋。问政贡笋产自古城城东的问政山，因山地特有的红泥沙质土，长出的笋香甜可口。问政山的笋不同于其他地方，就是这里一年四季都产笋。春天呢有春笋，冬天呢有冬笋，现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叫它笋边。丰富的山笋资源，让问政贡笋这道风味经久不衰。而随着时节的变化，不同的笋也会激发出菜肴更深层次的独到美味。问政山上长出的笋，笋尖嫩，笋衣薄，笋片味甘肉厚，配上徽州当地特有的腌制火腿，精心烹制，则会成就出一道咸鲜合一的绝妙风味。制作这道菜，首先要将山笋剥去外壳，洗净，改刀切成厚薄均匀的笋片备用。徽州的火腿也是很有名的，都是用传统方法腌制。腌制成的火腿肉质潮红，香气浓郁。材料备齐之后，柴火急烧，将锅中的清水煮沸，
5: 这个水马上就要开了。接下来我们要把这个切好的笋片和我们徽州古法腌制的这个火腿一起放到里面来炖制。
4: 先将整块的火腿放入锅中，再将切片的山笋放入锅中与火腿同煮，盖上锅盖，柴火炖煮5个小时后，让山笋的新鲜和火腿的烟鲜吸收融合，相得益彰。徽菜讲究火功，如果说柴火急烧是让两种食材产生化学反应，那么出锅之前的炭火慢炖，则是这道菜最重要的催化剂。这道菜不需要

0: 任何的调料，将腌制的火腿和酸笋一起炖煮，火腿的烟鲜味沁入酸笋，酸笋的新鲜味融入火腿。温蒸工程以最简单的烹饪技法，激发了食材间最极致的风味交融。这道菜辣香扑鼻，笋香入心，回味无穷。
1: 大家伙有没有在这个短片当中看到这个问政贡笋它有什么不一样？就是它的这个笋衣特别特别薄，一层一层你给它剥开以后，你看得到它那个嫩嫩的那个颜色，你用手就掐一下，就是我们说嫩的能掐出水，
2: 掐出水来，
1: 就真的是非常非常嫩。而且你看这个锅里头咱们炖着这个火腿，盐都不用放，
3: 对，
1: 然后你再加上这个笋的这个嫩香清香混到一块，哎呀，这个汤汁你喝的
2: 最原汁原味，保留住了，
1: 对，
2: 没有加任何的这种调味。
4: 这个笋子的话跟火腿的话是最好的搭配，就黄金搭档。
2: 黄金搭档，
4: 对，
2: 就是笋里面有这个火腿的香味。
1: 除了刚才片子里介绍的这个问政贡笋加这个火腿的完美融合之外，这我听说好像还有一种单独的吃法，就是说直接单吃火腿。
4: 对，是的，我们那边这个单独切的火腿的话，我们叫刀板香。

0: 所以是两道菜。
1: 对，是的。哦，
2: 哎呀，一菜两吃，天哪！
0: 真的。
1: 我们家里的话，就如果是炖笋子的话，加这个火腿炖，炖完之后的话，我们会把这个笋子单独搞个包，把它装起来。哦。然后这个我们也家里有个小刀板嘛，我们家里不是农村里面的嘛，然后就会每年都会砍柴嘛，有那个树木。然后我们有个小的圆板，专门是切这个刀板香的，
0: 专门切火腿的。
1: 对，切火腿，
0: 那得多香啊！这一块案板。
2: 我不知道婷婷有没有去过安徽。
0: 我去过安徽。
2: 去过，你去过宏村吗？
0: 宏村我没有。
2: 你知道，当你去到安徽黄山的宏村的时候，你看到其实家里头就自己腌火腿，我不需要去买别人的，我自己腌的这个火腿，让它挂起来以后，你看到。就晶莹剔透，在阳光的照射下，就是整个就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现在就是它已经成为了一个就是景点了，类似于，你知道吧？
0: 而且那个火腿还真的就是时间的馈赠，它有需要这个太阳的暴晒，然后需要时间，需要我们等待，静心的等待，最后出来这么一只精致的火腿。
2: 对，就像这个问政供笋一样，真的是集了天地之精华，日月之灵气。所以刚才咱们一再的强调，这俩搭配到一块那是绝配，但是单独吃着这个刀板香，那也是非常不得了的。那么刚才呢，这就算一道硬菜大菜了。
1: 是的。
2: 那如果说我到您家里头去，您还有什么大菜是必须要上的？
1: 然后就是徽州一品锅。
2: 徽州一品锅，我们来看一下。
3: 古徽州的饮食文化与人文文化是密不可分的。一品锅是传统的民间档次最高的而又最具代表性的徽菜著名土菜之一。一品锅看起来其貌不扬，但是内容丰富，是一种多层次的菜肴。一品锅传承了徽菜最古老的讯息，体现徽菜注重火功的特点。经过慢火的炖、煨，然后形成复合口味。这道菜选材很讲究，新鲜的食材成就这道菜的关键。一品锅可以做成五层、七层和九层，九是最大的数字，招待最尊贵的客人，我们就会码出九层的一品锅。一般情况，我们会在第一层放干菜。

0: 煮成电锅。第二层放豆腐包，第三层再放半成熟的红烧鸡块，第四层放腐竹。接着将准备好的各种食材码放整齐，最上面一层放入红烧肉。这种组合是徽州人世世代代形成的经验，因为这种组合能够产生非常鲜美的味道。最后我们再加上调料和适量的水，然后用文火煨熟即可。一锅鲜香无比、热气腾腾的一品锅就大功告成了。一品锅尤其注重原料的新鲜与材料摆放的层次分明，原汁渗透，醇香融合，菜品味厚而鲜，香嫩爽口，风味极佳。
1: 我知道这一品锅，虽然我没有尝过哈，但是我知道它其实是一道火锅，是不是？对，就是跟我们印象当中的火锅是
2: 完全不一样，两个概念的火锅。
3: 婷婷，你没吃过这个徽州的一品锅吧？
1: 没有吃过，
3: 也没有尝过。
1: 我没有尝过，
3: 你就吃过重庆火锅。
1: 对。
2: 但是说实话，这个徽州一品锅，我今天第一次见，在短片里头，我现在没见过啊。
3: 对，这个一品锅的话，在我们徽菜里面的话，它是一道名菜。嗯。但是在我们民间，尤其是我小时候的话，这个一品锅是很难吃得到的。嗯。因为为什么呢？因为一品锅，我们小时候的话。你家里哪有那么多鸡鸭鱼肉啊，是不是啊？所以说我们一品锅的话，只有我们就是在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到。哎呀，就我妈妈那时候搞个铁锅，然后肉啊鸡啊，她反正就
1: 放里面，
3: 往里面炖，再越炖越香，越炖越香。然后我们在没炖好的时候，我就去偷偷的去揭那锅盖，你知道吧？然后我就拿那筷子去偷偷尝一个，对，我妈过来给我头一打，还没好呢就吃了这样子。
2: 啊，就是说它也要炖很长很长的时间。
3: 对，是的，因为一品锅我们是用柴火炖的啊，
4: 柴火、
3: 炭火加柴火就是。然后的话，我们这个一品锅的话，你看我们用的器皿也是不一样的。你像一般的话，你们吃的火锅的话，用铜火锅吧，
1: 对，
3: 还有不锈钢锅吧。我们这个一品锅是生铁锅啊，
4: 生铁
3: 器皿的话是生铁锅。然后上面盖子的话，我们用的是木头盖子，就是最传统的这个。烹饪这个手法，那个不锈钢锅那是没有灵魂的一品锅，
1: 没有灵魂，
4: 没有灵魂。
1: 所以这是不是就是徽菜的一个灵魂，对不对？
3: 对，是的。
2: 其实呢，不论是徽州一品锅，还是之前我们提到这个问政供笋炖火腿，哇，这都是体现了咱们徽菜的一大特点，就是最大程度的保留食材的原汁原味，回归本味。
1: 对，这是我很喜欢徽菜一个地方，就是回归本味。但是我也有个疑惑啊，就是会不会吃久了会觉得有点无聊，因为它的味道偏清淡了嘛。有时候会想要吃点这种口味重一点的。
4: 对对对，
3: 不会。我今天给你们带来一道礼物，是我们徽州很具有代表性的礼物。
1: 哎呀，
3: 一道菜，等会你们自己看一下是什么东西。
4: 啊，还猜一猜。
3: 稍等，我先去拿。
1: 这还得先考考咱们呢。
2: 这个，我等会儿你就先看，我先尝一下，好吧？
1: 这，哎呦，你先尝，你先尝。
2: 不是，
1: 我觉得这好像是。
3: 猜猜这是啥？
2: 这个我就不好那个。
1: 这是豆腐吧？
2: 不是，你看这个。
1: 长毛的豆腐，
2: 就是，但是这个毛你看一下，
1: 那么长，
2: 哇，闻到有一臭的，
3: 香，这个味道
2: 是臭的，你不是
1: 臭，
2: 我觉得好长啊，
3: 你要不要先尝一块？
2: 先尝一块，真的可以吃吗？真的味道。
1: 大厨，你确定这是礼物吗？你给我们带来的是黑暗料理
3: 啊！李老师不能吃，不能吃，
4: 这
3: 不能吃，这个我要拿去
1: 吃行吗？
3: 不能吃，不能吃，煎一下，我要去煎一份给你尝。
2: 哦，这是生的，
4: 对。
2: 你看看这人，
1: 我知道了，我幻觉它有点熟悉，是什么？是因为小时候我们家里做霉豆腐，你知道吗？有一步就是要让它去发酵，放在那个稻草杆底下，然后它就慢慢会长出毛来，是不是那样？
2: 这是发酵后的，
3: 是的，
2: 这个味儿真的是有点不太能接受。
1: 那你赶紧去做了以后，
3: 等不及了吧？马上过来。
1: 好。
5: 古徽州地处安徽黄山一带。这里独特的地理环境和温润的气候，孕育出了特有的食物。这些附着着白色菌丝的奇特食物，实际上是豆腐，在我们这里称之为毛豆腐。

0: 毛豆腐是徽州地区特有的风味小吃和传统名菜，无论是在大大小小的徽菜馆里，还是在街头巷尾的小吃摊上，好客的当地人都会自豪地向您奉上徽州毛豆腐。毛豆腐表面上绒毛是通过人工发酵产生的，经过特制的酸水点卤，使豆腐经过发酵后，其中的植物蛋白转换成多种氨基酸，从而长出绒毛。上好的毛豆腐在绒毛头上还会均匀地分布着一些黑色的颗粒，这是包子，也是毛豆腐成熟的标志。老板娘，
1: 哎，小二，
0: 哎，
1: 这个已经发酵好的，
0: 哦，
1: 它的菌丝已经很成熟了。
0: 那我看一下，
1: 这个、啊、这么多的菌丝，
0: 这个毛有点长了，嗯，
1: 啊、
0: 对。毛豆腐的做法可繁可简。老徽州人的传统做法就是将其放入生铁锅中煎制，锅放在旺火上，放入菜籽油。徽州地区盛产油菜籽，用我们当地的菜籽油可以增加食材的香味。等到油烧至七成熟时，将毛豆腐放入锅中，表面的绒毛会随着锅内温度的上升逐渐溶解附着在豆腐表面，接着将豆腐翻面，直到煎成两面呈金黄色。待表皮起皱时，抹点辣椒酱，撒点葱花，起锅装盘即成。此时的毛豆腐鲜醇爽口，芳香诱人。作为街头地方小吃的毛豆腐，最有趣、最正宗的吃法就是在街头遇到走街串巷的小二。为了传承这一传统小吃，也为了让游客了解更多的徽州文化，我经常会挑着骆驼担走到各地去推广我们的毛豆腐，因此好多人都喜欢叫我曹一担。现场煎制的毛豆腐浇上香油，抹上辣椒酱，就在油锅边吃边聊，既鲜美可口又独具风味。我们当地人都说，只有围着锅边吃的人才是真正入行会吃徽州毛豆腐的美食家。
2: 哎，
3: 但是成品还蛮漂亮的。
0: 哎，这个还是好看的啊。
3: 好，谢谢谢谢
0: 谢谢谢谢谢谢谢，来对比一下
2: 这个。
3: 哦，好香啊，就是那种臭香臭香的。
0: 你先吃。
2: 不是臭香臭香，
0: 臭香臭香，
2: 喷香喷香。
3: 但是这种臭味其实就是能够接受的人，他会觉得特别的香，很喜欢。
0: 哎，这个真的闻起来跟这个生的完全不一样，
3: 不一样，
0: 这是香的，
3: 有那个菜籽油煎完之后的那个香味。
2: 对，你先尝一口。
0: 嗯，外焦里嫩的，
2: 不是外焦里嫩，是外脆里嫩。
3: 外脆，嗯，而且里面的那个豆腐它是入口即化，
0: 但是说实话，吃完以后真的就像婷婷刚才说的，
3: 臭香臭香的，
0: 真的嘴巴里是臭香臭香的那种。
2: 这个毛豆腐的话，也是我们儿时的味道，
3: 儿时的味道。
2: 就是这个为什么叫儿时的味道呢？就是我们记得在小时候啊，那走街串巷的，然后的话有个，就是一个大伯嘛，一个老爷爷，他就会挑着担子，然后走街串巷的去煎这个毛豆腐。
4: 哦，
2: 对，但是的话现在已经没有了。
4: 嗯，
2: 为什么没有了呢？因为这个活的话特别辛苦，包括做毛豆腐的话特别辛苦。以前这个毛豆腐的话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徽州当地一个小吃嘛。
4: 嗯，
2: 然后的话现在我们作为非遗传承人的话，我们要把它继续放养下去。现在的话我们把这个毛豆腐的话这个领入到我们这个酒店里面卖，酒店里面卖的话，它的售价就会起来了，然后就会继续把我们这个毛豆腐的话继续传承下去，
3: 也算是一种发扬。所以想吃上一盘毛豆腐不容易的。
0: 对
3: 对，
0: 而且呢，刚才呢，我觉得柯大厨讲的这个经历呢，就让我想到了，比如说像我们南昌人特别爱吃的一个小吃，比如说你像麻辣藕片呐、辣椒饼啊、茄子干啊，这些可能都是在我们生活当中甚至是影响了一代人儿时的记忆，但是它仍然经过了时间的洗礼。

0: 经久弥新，所以它依然能够在今天让我们在街头，其实每次买到它吃起来，我觉得吃的不单单是一种味道，更多的是一种儿时的记忆和感情，就像了这个毛豆腐一样，虽然说制作起来是工序可能特别复杂，但是它能够传承下来，我觉得也是大家的福气。
1: 所以今天能够吃到这盘毛豆腐，我觉得我们也是非常有口福啊。说到这种就是臭香臭香的菜，我知道徽菜里面还有一道就是非常具有代表性的、
2: 我知道
1: 臭鳜鱼。对
0: 对，
1: 这是在其他地方也能够吃得到的，好像就不仅仅是在徽州地区了。
3: 我们之前的话也说到，我们吃饭之前的话我们要喝汤，但是我们徽州的话还有一个传统的习俗，就是在餐尾的时候我们要上鱼，而且还是要带尾巴的鱼。当然我们这个鱼的话就算我们徽州的话名菜徽州臭鳜鱼，然后寓意的话也是年年有余的意思，
2: 头尾呼应。
3: 对，头尾呼应，这样子的话我们这一站一桌一道宴一整桌宴席下来的话才算一道完整的宴席
0: 圆满了。
2: 对，是的。
0: 好，那接下来我们通过短片一起了解一下家喻户晓的徽州名菜臭鳜鱼。
4: 外地人来了，爬爬黄山，看看吃档和牌坊，还得吃几个徽州菜，才算不虚此行。十三的酒楼，路边的小店，都要将臭鳜鱼作为隆重推出的招牌菜。徽州的新安江，连接千岛湖，水质清澈，这里产的鳜鱼最为肥美。用这种新鲜的鳜鱼做食材，做出来的菜品极为鲜美。按照传统的做法，腌制臭鳜鱼要用新鲜的活鱼，活鱼宰杀之后，血液和肌肉的细胞都存在，把盐抹上去之后分解得很快，越鲜活的鳜鱼血液中的蛋白质含量就越高，撒上用花椒炒过的食盐，放入木桶中发酵，发酵的时间根据季节略有不同，夏季一般3到5天，冬季则要5至6天。发酵完成后，鳜鱼的鱼鳃还是红色，表皮会因为微生物的发酵散发出一种似臭非臭的特殊气味。制作这道菜，将腌制好的臭鳜鱼切花刀备用，再将配菜切丁备用。准备工作完成后，在锅中倒入菜籽油烧热，下火腿丁爆香，下鳜鱼煎至两面微黄，葱姜蒜爆香，再用酱料调味，以大火高汤加上笋丁香菇丁等配菜焖煮片刻，至收汁形成自然勾芡，撒上青椒末，这一道鲜美无比的臭鳜鱼就可以上桌了。徽州臭鳜鱼经细火烹调，肉质饱满，鲜香入味。在当地吃臭鳜鱼也是一门讲究，将臭鳜鱼盛入碟中，用汤勺挤压，鱼肉成蒜瓣状，吃进口中非但没有臭味，反而鲜美无比，独特的口感让人无法忘怀。
0: 哎，到这儿呢，其实柯大厨还有一个身份要跟大家做特别介绍，他是一带一路上的徽菜大师，可以说把咱们优秀的徽菜文化带到了世界各地。
3: 是的，这个我们的话跟全世界的话，尤其是的话让大家了解我们的徽文化，然后让更多的外国友人的话品尝到我们这个徽菜。
0: 那么我们今天所选的这些菜，你有没有去

0: 做过推广。当然，尤为这个五道精彩的菜肴的话，就是我们今天推的这五道菜肴，这个走向全世界，让更多的人了解徽文化，这个品尝到我们这个徽菜。
1: 其实我们今天所聊到的这个徽菜呢，它是起源于秦汉，兴于唐宋，盛于明清。那自古呢就有徽商荣而徽菜兴一说，所以说呢又经过了历代的徽厨，他们不断的创新兼容并蓄，使得我们现在的徽菜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被越来越多的人所追捧享受并且推崇。所以说呢，那句话叫做一碗徽菜一份乡情，一如我们今天所讲到的徽菜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回归食材的本味，也就像咱们徽州人的性格一样，质朴真诚。

0: 全体集合！是，全体集合！
1: 向左看齐，向前看，稍息，立正，向左转，同志们，炮兵走，队，二队，队，二队，队，二队，队，二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队 看一看啊，看一看。
2: 表姐，
3: 你好，你有事儿？
2: 我跟你打听一下，你知道前面那是怎么了吗？
3: 杜家祠堂让人给炸了。
2: 炸了？让谁炸的？
3: 听说啊，是这个国民党。

0: 这帮特务给炸了，昨天夜里啊，可吓人了，整个丰南城啊都被炸晃荡了，真真的是火光冲天呐！啊，听说还炸死了一个解放军大官。
1: 解放军的大官？
0: 可不是嘛！造孽呀！你说杜家祠堂的老祖宗他惹了谁了？这帮特务准不得好死。您忙着。
2: 啊，
0: 好，得嘞。

Thank you.

0: 赵虎少爷，
1: 赵虎少，你们四个跟着赵虎少。是。里边几个人？赵虎少爷，
2: 是。
1: 我负责下狗。

0: 通知春城他们过来，封锁周围道路。
1: 是。
2: 事关紧急，我是谁，回头再告诉你。

0: 先进去。
1: 队长，巷子和附近的人已经封锁。

0: 陈诚，搜索每个房间，不要放过任何一个角落。
1: 是，够了。

0: 我们往那儿走，我们走这边，那边是死路，那边通往杜家祠堂，路已经让我毁掉了，
1: 真是狡兔三窟啊！
0: 没办法，我们干潜伏的，总得小心为是，只可惜呀。 费尽心思挖通的密道，哎，现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它毁掉了。嗯，我们走。

0: 恩恩，你怎么这么肯定宋永贞来过这儿？
1: 直觉吧。不知道为什么，跟他打了这些年交道，他做些什么，想些什么，我好像都清楚。
0: 其实我觉得，你俩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种默契了。
2: 或许吧。

0: 赵静，走吧。赵静，
1: 婉约，这镜子有问题。
0: 怎么了？
1: 你看，其他家具上都落了一层灰，这个镜子怎么那么干净？啊？

0: 队长，
1: 赵静原地待命，其他人跟我走。
2: 快，
3: 是。

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一绝不能轻言牺牲了。你我现在身处虎穴，绝不能逞匹夫之勇，你我得变个样子才行了。

0: 队长，那边。兵分两路，你左边，我右边。
1: 是。跟我来。
0: 你跑来干什么？不是让你一人待命吗？
2: 我来都来了，你还让我回去啊？
0: 下不为例。走。

再不急，就把解放军等来了。耐心，耐心是你我必须具备的素质。

0: 这是哪儿啊？
1: 西南郊翠屏山的脚下。
0: 这特务也够处心积虑的，挖了这么长一条地道。难道宋永铮真的进山了？
1: 不一定。
2: 散开搜索。

让开！哎！伙计，你咋不让道啊？是不是想找死啊？

0: 队长，有情况。
1: 走。
2: 队长，你看。

0: 你看他的右手上面布满了老茧，而他的左手却没有，说明他长期只用右手劳作。从老茧的位置判断，是长期握鞭造成的，再加上他的装束，足以判断他是个车夫。
1: 车夫？那咱现在怎么办？
0: 山里道路崎岖，人走着都费劲，他们之所以杀一个车夫，那只有一个目的，回城。
2: 把尸体处理一下，
0: 咱们走。
3: 是。
4: 老乡，等一下。
5: 军爷。
6: 老乡，您这是要去哪儿？
5: 啊，进城给俺爹看病。
6: 老爷怎么了？
7: 哎呀，俺爹这两天一直就咳嗽，今天早上都咳出血了，这不突然又晕过去了。带俺爹进城，赶紧抓服药。
6: 那你赶紧去，城南有一个诊所，赶紧带老爷子去看看吧。
5: 啊，谢谢啊。

0: 现在是不是该说点什么了？
1: 追人沈翔，代号土拨鼠，久违了。您就是被誉为军统暗刺的沈翔？
2: 真是鄙人，
1: 久仰大名。苏某之前得罪之处，还请见谅。
2: 你我。同是党国之人，现在又是同病相怜的游子，你我之前不必客气。不知沈兄在此潜伏多久了？久得让我以为自己已经被党国给遗忘了。
1: 沈兄此言差矣啊！你我为党国尽忠，党国是不会将你我忘掉的。但愿吧。这不，你来了。我以为冰封计划将永远被搁置了的。
2: 冰封计划，
1: 索封脚长绫，迎冰封后地，人皆行路难，军行亦。我等在大西南盘踞了这么久。
3: 怎能这样轻易的就让共党久战阙朝？
4: 队长，有没有发现两个赶车进城的男人？
3: 好像有一辆马车，是一个男人送他的老父亲进城看病，那老爷子病得挺重，我就放他过去了。
4: 什么时候的事儿？也就一个时辰。说去哪家医院了吗？
3: 没有。传我
4: 命令，全程搜索那辆马车，一旦发现踪迹，立即向我汇报。
3: 是。
0: 冰封计划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0: 看看这个，这是丰南电厂的设计图啊。
1: 不错，冰封计划的目标就是这个火电厂。这就是冰封计划？你以为是什么？反攻大燕？
2: 时至今日，共产党的江山已是越挫越稳，连蒋委员长也只能是退缩不动。想要翻盘，太难了。所以，你我现在能做的，只能是破坏他们的江山，动摇他们的根基。 能做到这一点，哎，你我也算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了。
0: 那这个电。

0: 这个电厂有什么关系啊？丰南火电厂始建于1920年，是英国人投资兴建的。几经波折，收归党国所有。西南地区的所有电力都依赖于丰南火电厂。如果丰南火电厂一有什么不测，
1: 云贵川的电力供应将全部瘫痪，贵阳、昆明、成都、重庆将变成一座死城。
0: 所以说，所谓的冰封计划，也仅仅是破坏这个火电厂了。
1: 早在上峰撤离之前，就已经有此考虑，并暗中布置埋藏炸药，同时设计了 秘密的控制机制，以备在需要的时候将这个电厂摧毁。
0: 那既然早有准备，为何不早点实施计划呢？
1: 你知道，党国在西南苦心经营这么多年，能够有今天这个成就，来之不易啊，怎能轻易地将其毁掉？党国还想着光复大业呢。
0: 那党国现在做了这个决定，
1: 谁能想到，短短的1年时间，大陆的情况翻天覆地，党国已经等不起了。
0: 你的意思是，反攻将遥遥无期？
1: 自保尚且不暇，谈何反攻啊？即便是反攻，
2: 也不是这1年，甚至10几年能办到的事情。
3: 副队长，
4: 队长在哪儿？在办公室。
3: 在你看来，宋永征他们冒这么大的风险又返回丰南县，这背后有什么目的？破坏，
5: 必定是会造成严重后果的破坏行动。除此之外，没有别的解释。
6: 报告，进来。
7: 队长，
6: 你那边情况怎么样？
7: 我走的那条路中途被毁掉了，不过从放样上看，米道应该就是通往杜家祠堂的方向。
5: 貂绒大衣免费送，
6: 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么好的貂绒大衣，真的免费送，这厂家有实力。
8: 真讲信誉，
9: 免费送真的是免费送，这么高档的貂绒大衣，平时呢在商场里少说也得好几千块钱呢，这回好了，我一个电话就拿到手了。
8: 是的，你没有听错，为打响品牌、扩大知名度，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市价4999元的男款、女款正品貂绒大衣，免费让您穿，只要打个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
9: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貂绒大衣工厂直播现场。现在大家看到这个地方啊，就是咱们工厂的真实仓库。大家看啊，这么大的仓库，陈厂长介绍了啊，有2000多平呢，挂着的全部都是貂绒大衣。陈厂长，这咱们大概有多少件啊？
10: 2万多件。
9: 天哪，2万多件的貂绒大衣卖不出去，全部都积压在这里了。
10: 与其白白闲置，不如拿出来免费送给大家穿。这一来可以打响品牌，二来还可以竖个好口碑。
9: 所以大家不要用任何的怀疑了，商场里卖4000、1-2万的貂绒大衣，今天工厂大清仓，不计成本，不要利润，只要您打个电话，貂绒大衣免费送给您穿了。陈厂长交代了啊，一件不留，全部清仓。
10: 说句实在话呀，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都要700-800呢。但是今天只要打这个电话，就能免费穿上貂绒大衣。我长这么大，这是头一次碰到。
9: 没错，我也是头一回。看我们三个今天给大家当模特了，既然是貂绒大衣，那肯定很贵。我先给大家看看这标签价啊，您再看一下，4999块钱一件，货真价实。

0: 品质的貂绒大衣啊。
1: 这貂绒大衣啊确实金贵，但是呢它到底贵在哪里呢？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2: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品皮草的标配。
0: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您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
1: 哎，这特别适合哈，一到冬天的时候，腰腿怕冷、有关节炎、风湿病的朋友，您出门的时候把它穿在身上，这从头到脚一体防寒，您说暖和不暖和？
0: 当然暖和了，这么大的面料，
3: 这么好的做工，您别说成本钱了，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1: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0: 那当然了，陈厂长啊，您看咱这产品也展示完了，大家也都看到了，咱肯定是正品的貂绒大衣，也正是应季的尖货，这为什么不拿到市场上去销售，会积压在仓库里呢？
2: 咱们家呀是做貂绒大衣批发的源头企业，没有门店，也不做零售，都是批发给经销商，但今年呢国内的订单都已经跟经销商发完了，压在仓库里的这些啊都是海外订单，大家都知道的，今年国外的情况非常非常的特殊，这些经销商呢预付款他不要了，货他也不提了，都全部积压在咱们的仓库里边，所以啊没有办法，今天才请你们过来帮忙清仓。
0: 陈厂长也放话了啊，这一仓库的貂绒大衣现在工厂是不考虑成本也不考虑利润了，咱们栏目组在这里帮助陈厂长现场清仓，
3: 想穿貂绒大衣的朋友注意了，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免费送，不要怀疑不要犹豫，但是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手快有手慢无哦。
4: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看毛刷来回刷，不倒毛，不掉毛，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谅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4: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0: 呀！哎呀，老伴儿啊，咱订的雕龙大衣到了，
1: 快快快快，打开试试。哎呦，这么高档的包装，还有专业的这个防尘罩。哎呀！漂亮，
0: 特别呢，
1: 哎，真好看，
0: 好看吧？这手感和质量，这肯定是没错。这一摸呀，哎呦，特别的柔软滑溜，真是没想到，这4000块钱的大衣，今天打个电话就能穿上了。
2: 观众朋友们，今天为了配合工厂的快速清仓，咱们快递公司也来到了咱们仓库啊，现场办公。现在，如果您也喜欢雕龙大衣，请您马上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上的号码啊，说清楚您的尺码，咱们今天在现场打包，现场发货，从这里仓库直接快递到您家。
3: 不怕大家伙笑话哈，我现在都想马上拿几件回家了，给家里人分一分。为什么呀？因为我从小长这么大，头一次碰上这么新鲜的事儿啊！
4: 这么好的雕绒大衣，只要打个电话就免费送，也就是说，您拿起手机，动动手指，就能穿上雕绒大衣。
2: 没错啊，观众朋友们，这一件像样的羽绒服，您都得700-800呢，这可是正品的雕绒大衣，而且这每一件大衣，您看看，这都是今年的新款新货啊！您收到的时候，上手摸一摸，上身穿一穿。您要是满意了之后再签收，
4: 大家是先验货后签收。
3: 陈厂长，既然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雕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5: 没问题，咱们家呀，这个雕绒大衣4999一件，这是货真价实的。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3: 拧啊，
5: 拧！
3: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5: 使劲！
3: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5: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3: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
6: 褶皱都没有
3: 啊？怎么没褶？
5: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这个特性啊，也只有貂绒能做到，羽绒服、棉服都不行。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3: 好。哦，你把水直接
6: 倒进去啊！
3: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5: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3: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哈
5: 哈，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7: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你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2: 观众朋友们，刚刚现场来了好多工友啊，听说咱们栏目组是来帮工厂清仓的，这工友们不但免费来帮忙打包发货，还都自掏腰包买衣服，给咱陈厂长加油助威来了啊！感谢热心肠的工友们呐、啊，
3: 谢谢，
2: 今天的电话也是一直响个不停。
8: 如果您还没有抢到，可要抓紧时间了，100个名额所剩不多，很快就没有了。
4: 因为全世界哪个商场也没有免费送的貂绒大衣，
3: 您能抢到一件，就已经是天上掉馅饼，地摊上淘宝贝了。
2: 那当然啊，您说以前咱身边的朋友说买一件貂绒大衣，那都得攒一年、攒2年的钱才能圆梦。哎，但是今天就这2款啊。货真价实的新款貂绒，
8: 只要打个电话就能拿回家。
2: 您是不是觉得像做梦一样啊？
3: 哎，导播可是刚刚提醒了啊，咱们节目还剩最后1分钟了，清仓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快打电话吧！
7: 貂绒大衣免费

0: 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正品貂绒大衣，不掉毛，不掉色，不怕脏，整个冬天都不用清洗。南方湿冷，穿上它不怕潮湿，不怕雨；北方严寒，穿上它不怕大雪，不怕风。看，整杯水倒上去，一抖就干爽，用手使劲拧，不起皱纹，不变形，不怕穿，不怕做，终身不用熨烫，真正做到一件好貂穿10年。
1: 现在这快递小哥已经忙不过来了，大家都知道好东西从来不等人，
2: 今年错过这个机会，您就再也遇不到了。
1: 同时啊，大家记住，咱们今天清仓的都是正品的貂绒大衣。
3: 首先咱们先来看这女款，它是加长的加厚的版型，能够完全覆盖到膝盖以下，冬天出门的时候，不管多大的风多大的雪，哪怕是零下几十度，你穿在身上绝对是暖暖和和的，风雨不透的，防寒保暖的效果那是超级好。再来看这细节哈，这是整排的标准的折叠式的皮草扣子，
4: 大家逛商城的时候可以留意一下，这是真皮皮草的标配。
1: 当然啊，您再看这领口这么大一颗的皮草扣，这是整件衣服的点睛之笔，显得真是非常高贵。还有啊，这可拆卸的貂绒大帽，你说这南方下雨呀，北方下雪啊，往头上这么一戴，哎，大家再看看这完整的穿戴效果啊，只有一双脚露在外面，整个人全部都被包裹进来了。这么大的面料，
2: 这么好的做工，如果今天不是厂家为了清理库存，不是为了打品牌，别说免费送，就算您花上千块钱，这恐怕也买不到啊。
3: 咱们再来看看这男款哈，从设计上是今年最流行的拉链设计修身的版型，穿在身上年轻时尚，非常的贵气，您穿上它逛街上班走亲戚，绝对是非常的有面子有身份。
1: 第一，您不管是折叠坐车躺卧都不怕，只需要轻轻这么抖一抖就会恢复形状，不起褶皱，不需要熨烫，自然垂顺，整个冬天您都不需要再清洗再打理了啊。第二，不管是南方下雨北方下雪您也不怕了啊，沾上雨雪怎么办，还是那样抖一抖立刻就干爽，您穿上它又防水又防风还防寒，哪怕是零下几十度那穿在身上照样暖烘烘的。
3: 貂绒大衣嘛，都知道是非常昂贵的，穿出去是又有面子又有身份，如果你也喜欢赶紧掏出电话赶快预定一个名额，机会可从来不等人呢，清仓结束就没有了。
0: 貂绒大衣免费送，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不要上万元，不要几千块，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每天仅限前100名，只有100名，马上拨打电话，貂绒大衣送到家。看，毛绒丰厚，毛感笔直，毛面平整，颜色匀称，光泽明亮，穿上10年不褪色，品质上和1-2万元的貂绒大衣也敢比，用手使劲拧，不起褶皱，不怕穿，不怕折，不用熨烫，永远保持整齐垂顺，不变形。市价4999元的高品质貂绒大衣，今天只要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仅限前100名，活动随时结束，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5: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6: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1-2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7: 看到这个貂绒大衣啊，工厂里搞清仓活动，我和老伴儿啊马上一人抢购一件，原谅我穿貂绒大衣了吗？
8: 你看我穿上漂亮吧，这还是个加长款，从头包到脚又暖和又漂亮，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1-2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0: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
3: 陈厂长，既然

0: 咱们今天是要彻底清仓了，您可是行家呀，今天咱们把人情送到家了，您来亲自教一教咱们观众朋友们怎么辨别貂绒大衣的质量好坏，行不行？
1: 没问题，我现在呢就教给大家几个辨别质量的方法，来，请你帮忙一下，来，咱们拧一下，拧一下，
0: 拧啊，
1: 拧，
0: 这可是皮草啊，怎么拧？哎，我可真使劲了，
1: 使劲，
0: 不是我衣服，我真使劲了，哎呦，这拧坏了不关我的事儿啊。
1: 好，大家看一看啊，只要抖一抖，大家看。哟
0: 啊，哎，你给大家伙看看啊，
2: 都没有啊，
0: 怎么没皮纹？
1: 一点褶皱都没有啊，所以呢，你平时啊随便穿，怎么坐车也可以，怎么卧躺也可以，都不怕，你只需要一抖，褶皱立马就消失了。完全不需要熨烫，嗯啊，第二个特点啊，这是一杯水，大家看着，
0: 哦，你把水直接
2: 倒去啊，
0: 把水都倒这，哎呦，这好衣服啊，你这都
1: 好，大家看着啊，这上面水浇过的，只需要抖抖，
0: 哇，这水珠都弹出来了，哎，看一滴水都没有了，我拿张纸巾来检验一下，看一看啊，咱们拿纸巾这么擦一擦，特别特别的干爽，我把这个纸巾直接放在这个衣服上，轻轻一吹就吹走了，没有一点水分。
1: 是的，这个原理啊，它就像皮毛类的动物一样，你看那个北极熊啊，从水里一出来啊，它就会甩毛，一甩水分就掉了，绒毛就干了。咱家的貂绒啊也一样，它是不沾水的。
3: 抢到了，我们抢到了，我就打了个电话，厂家真的就把貂绒大衣给送来了。
4: 这貂绒大衣穿在身上就是暖和，又气派又有面，别人见了都说少说也得一两万，我说是打电话免费领的，他们都不信。你要是不信你也试试呗。
3: 这料子呀，上手一摸就知道，又柔软又顺滑，这在商场里头没有一两万也得好几千呢。现在呀赶上工厂清仓的活动，我就打了个电话，人家还真的给送到家了，我太高兴了。
5: 工厂为了快速清仓，更为了打响品牌，本次活动不计成本，不要利润，您只需打进电话说清尺码，咱们就把貂绒大衣给您免费邮寄到家，您收到后可以先验货，确定是正品貂绒大衣，您完全满意之后再签收。貂绒大衣免费送，源头厂家高品质貂绒大衣，只要您现在拨打电话通通免费送，最后几个名额马上清仓结束，赶快拨打电话放心抢定。
6: 河如果没有水，可以流淌的只剩下风沙和回忆。湖如果没有水，胡杨枯立，脚下是皲裂的土地。海如果没有水，每个角落都是干涸的绝望。水是生命的源头，珍惜每一滴水，守护每一片水源。

有丰都人的地方就有丰都麻辣鸡块。丰都民间习俗是每逢腊月必杀灵猪，有人在无意之间将水八块佐料与鸡肉拌在一起，鸡本身的熏香与辣椒花椒等混在一起，特别美味，于是便逐渐流传开来，成为丰都县的特色美食。我叫范淑英，是丰都县麻辣鸡块第十代传承人。我从1993年开始学做麻辣鸡，到现在已经有28年了。我们丰都这麻辣鸡啊，选料非常讲究。第一，必须是选这个当地的土鸡；第二，必须是喂玉米散养的跑山鸡；第三，必须是6到8个月，必须达到这几个条件后，它才有这个肉香和有嚼劲儿。在清水中加入食盐、老姜、花椒、桂皮8种以上的香料。鸡煮的时间一般就是浮水过后15分钟到20分钟左右，

起锅晾干，待凉透后将鸡块切成片装盘。我们这个鸡的鸡肉要切得非常薄才入味，我们这个肉的块

再加入香料，不停地搅拌。麻辣鸡块的佐料讲究三油三重，三油油辣椒，红油香油，三重辣椒重，花椒重，汤卤重。在拌料的过程，让我们这个麻辣鸡块让每一块肉都能够均匀的入味，这样加工好的麻辣鸡块才能极色香味形于一体。作为非遗传承人，有责任和义务弘扬咱们丰都麻辣鸡块文化，传承非遗技艺，让更多的人喜欢并了解我们的麻辣鸡块。

0: 手术的流程吴衍信你都清楚了？
1: 很清楚，医生也跟我坦白了，这个手术他只在国外观摩过，自己也没做过，成功率10%都不到。
2: 你生气了，海棠，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瞒你的。
3: 对不起，我知道，只要战火还在烧，你就不会完整的属于我。可是我根本不怕生死离别，我只是想要珍惜每一个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张琪，你要赴死，我必与你一道，就像原因一样。

毫厘之间，千年的功夫在指尖流转，莫分五色，文明的血脉在笔尖澎湃。当深浅浓淡遇见生生不息的窑火，当起承转合连接跨越古今的对话，诗意的瞬间与时光里定格，不老的匠心在创新中传承。

0: 晚上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江西新闻联播。
1: 今天是2026年9月15号，星期二，农历8月初五。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尹鸿在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好兴业强县富民之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1: 赣台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交流推介会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
0: 我省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集约化改革，企业群众办事越来越便捷。
1: 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开设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栏，报道各地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展现小小油茶国如何建成大产业，鼓起百姓钱袋子。以下来看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0: 全省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大会今天在修水县召开，省委书记尹鸿出席并讲话。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县域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集中资源力量，全面攻坚，坚定不移走。

0: 走好兴业强县富民之路，因地制宜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省领导任珠峰、黄喜忠、盛秋平、陈敏出席。
1: 尹红指出，近年来，全省各地各部门立足各地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集中力量培育发展优势产业，结合实际发展县域经济，聚力打造一批经济强县、农业强县、文旅美县、生态名县，推动县域经济发展迈出了坚实步伐。要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深刻认识，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支撑发展大局、推进现代化江西建设的重要基石，是放大比较优势、增强区域竞争力的战略举措，是加快新型城镇化、统筹城乡发展的必然要求，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发展多点突破、提质增效。尹红就因地制宜推进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出要求，他强调，要突出错位发展，选准赛道，久久为功，坚持宜工则工、宜农则农、宜林则林、宜商则商、宜游则游，把握现情，精准聚焦，锻造长板，加快差异化、特色化发展。要树牢链式思维，推动集群集聚发展，充分发挥链主企业作用，着力推进强链、严链、补链，抓好存量迭代和增量培育，积极抢抓新赛道，加快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培育新增长点。要坚持改革创新，充分激发内生动力，推进以科技创新为主的全面创新，借势借力提升县域科创水平，推动商农文旅体建融合发展，深化体制机制创新，加快塑造县域发展新优势。要强化精准施策，打造一流产业生态，进一步提升服务质效，优化发展环境，完善产业配套，针对性补齐生产性服务业，大力推动服务业与制造业协同融合，以一流服务塑造一流环境，吸引先进要素。要注重统筹联动，加快城乡融合步伐，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全面推进乡村振兴，以工业化理念推进农业产业化，持续推进民生建设，在城乡融合发展中增强县域经济增长动能。尹红强调，要以正确政绩观担当作为，履职尽责，坚持省级统筹、省市县协同，健全统筹推进机制，加大资金、土地、人才等要素保障力度，始终保持本领恐慌，提升专业能力素养，以更强担当推动各项任务落地见效，齐心协力开创全省县域经济发展新局面。任珠峰主持会议，会议通报了我省县域经济发展情况，并观看专题片。南昌县、修水县、分宜县、信丰县、高安市、婺源县、安福县、抚州临川区等在会上发言。会前，与会代表实地考察了修水县县域经济发展，省领导朱斌、夏文勇、万广明、余秀明出席会议。
2: 9月11日，赣台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交流推介会在庐山举行，两岸企业家峰会大陆方面理事长郭金龙出席。
1: 交流推介会是第20届赣台庐山经贸文化合作交流大会的主要活动之一。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动小组台湾方面召集人徐觉民，两岸企业家峰会电子信息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刘丽华、副省长夏文勇出席并致辞，两岸企业家峰会台湾方面秘书长尹启民，两岸企业家峰会智能制造及装备产业合作推进小组大陆方面召集人苏波出席。会上介绍了我省电子信息和装备制造产业发展情况，并作推介。电子信息产业是我省首个营业收入突破1亿元的产业，装备制造业是我省优势支柱产业之一。我省将用好海峡两岸产业合作区江西平台，推动产业链优势互补、创新资源共享、产业集群协同发展，促进赣台两地要素流动和资源高效配置，支持台商台企在赣投资兴业、增资扩产，协力推进产业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推动赣台产业合作提质增效。
0: 我省纵深推进数字政府建设集约化改革，防止重复建设，重塑办事流程，让企业群众办事越来越方便。
3: 在安义县鼎湖镇便民服务中心，工作人员登录一表同享平台，不到10分钟，高龄老人津贴等表格一键到。

0: 导出自动生成。
1: 以前各部门数据不互通，经常需要反复核实确认，重复工作太多，现在数据打通了，平台自动填充，节省了大量时间。
0: 不光是表格多投报重复填的共性痛点，基层政务系统、平台分散、项目多投建设、重复开发等问题也很突出。就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数字化项目来说，如果81个试点县分别建设信息系统，将造成巨大浪费。省政务服务办及时发出提示函，推动项目由省级统筹建设，各县直接使用。
2: 我们坚持省级主建、市县主用、一部门一系统的原则，出台专家论证、部门会审等配套制度，组建了由26位院士、专家组成的咨询委员会，从源头上防止乱铺摊子。
0: 但改革推进中还存在各部门系统技术架构不同、数据标准各异、同源同类政务数据在不同部门之间不一致等问题。
3: 我们着力推动数据归集治理共享，同时建立三目录三清单机制，哪些数据可用、怎么用、谁能用，一一列清楚，从源头上理清数据家底。
0: 纵深改革以来，省级平台集约化率达98.8%，居全国前列，数据更顺畅，办事更轻松。江西兆新精密公司专业从事印刷电路板钻针研发，过去为了一笔技改奖补资金，要折腾半个月去跑财政、银行等部门，如今只要手机点开干起通办理，资金直达账户，
4: 流程走到哪我们都能看到，那补贴资金呢，没几天就能到账，感觉非常便利。
0: 如今干起通打通了政策发布、智能匹配、线上审核、资金拨付全流程闭环，惠企政策兑现周期由过去3个月以上缩短至15个工作日以内，已累计为23万多家经营主体兑现惠企资金超543亿元。另外，我省还以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为牵引，对高频事项进行了流程再造。
5: 以开办餐饮店为例，过去群众需要跑多个部门，是串联办理，改革后变成了并联，一次申请多部门同步就可以办理了。
0: 今年江西新增部署17项高效办成一件事事项，办理环节从11个压减为5个，群众企业跑动次数从4次压减为1次，综合平均压减率达54.9%。采访中，记者反复听到几个词：集约、共享、并联。把分散的系统统起来，把重复的投资减下去，把繁琐的流程并起来。当数字资源不再乱铺摊子，当群众办事真正只进一扇门，数字政府赋能高质量发展的底座也就愈发坚实。
6: 江西省人工智能加信息通信创新发展行动计划2026至2028年日前印发。行动计划明确推进信息通信行业全场景智能化升级，夯实本地算网支撑底座，深化融合应用规模化落地，提升智能化行业治理能力等4方面19项重点任务。提出到2028年，全省信息通信行业形成10个以上高价值典型场景，城域1毫秒算力圈覆盖率达75%，打造超过100个行业大模型，形成一批人工智能在数字消费、产业升级、社会治理、公共服务等领域的典型应用场景。
7: 江西省第13届国家网络安全宣传周活动昨天在宜春启动，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卢晓清出席并讲话。
6: 卢晓清指出，网络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深入践行总体国家安全观，筑牢网络安全防线，构建网络清朗空间，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江西篇章提供坚强网络保障。要聚焦发展护航、积浊扬清、全民共治，形成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受益的网络安全治理格局。活动启动前，卢晓清参观了全省网络安全主题展。
8: 油茶是江西特色优势产业，今天起江西新闻联播推出推动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专栏，通过各地转型升级的生动实践，展现小油茶如何撬动大产业，鼓起百姓钱袋子。下面跟随记者走进省林科院，看科研团队如何破译红花油茶果壳着色密码，探索油茶副产物高质化利用的新路径。
9: 近日，省林科院油茶等经济林创新团队在国际知名期刊《工业作物和产》

0: 产品发表最新研究成果，破译红花油茶果壳双峰着色分子密码，让过去被低价值利用的油茶果壳有望变身为工业原料。
1: 在自然界中呢，红花油茶的果壳颜色是多样的，有红色、黄色和绿色。我们呢就选取了它的极端的表型来研究它的红色果壳是怎么形成的。
0: 夏诗琪博士告诉我们，油茶鲜果中果壳重量占60%以上，过去榨油后多被低价粉碎再利用。如何把果壳进行高质化利用？团队看中了果壳中红色天然色素的广阔应用前景。但是并不是所有红花油茶果壳都会变成红色，是什么影响了果壳的颜色变化？为此，团队通过多组学技术分析，找到了形成红色的三种关键天然色素，还首次摸清果壳成色的内在机制。
1: 挖掘了三种与颜色形成密切相关的矢车菊糖苷，发现它的含量在果实发育过程中是呈现一个双阶段的模式，早期是先升高后降低的，到末期成熟期，色素含量再次冲高，果壳就显现出艳丽的红色。
0: 团队还锁定了7个关键调控基因，相当于拿到了红花油茶的色素开关图纸。这意味着育种专家未来可定向选育2种培育红色色素含量高的两种，让果壳变成天然色素原料，更安全更健康。
1: 可以应用在医疗、化妆品等各个领域，为油茶全产业链研炼补炼开辟一条新路径。
0: 果壳着色机制研究打通副产物高质化的新赛道，两种攻关则解决种得好产得多的源头难题。红花油茶是江西本土特色油茶树种，在上饶、抚州、吉安等地分布广泛，2-3月份开花，8-9月果熟，属于早熟品种，适宜机械化采收。它的活性物质含量是普通油茶的2-3倍，但一直以来处于野生或实生繁育状态，产量非常低。省林科院去年成功选育出我省首个红花油茶省级2种干红油1号。
2: 它的这个2种特性的话，就是一个是相对稳产啊，另外的话适应低海拔分布，亩产达到1200斤以上啊，玲珑能够增收，助力油茶产业高质量发展。
3: 省政府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省应急管理厅、省司法厅介绍新修订的《江西省突发事件应对条例》。条例已由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4次会议修订通过，自2026年10月1号起施行。本次修订是条例施行13年来的首次修改，原条例62条，本次修订精简到33条，条文更加聚焦，更具可执行性。
4: 明确人员救助优先和特殊群体的保护要求，坚持预防为主，织密全链条的风险管控网，强化力量下沉，要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健全基层应急管理组织体系，在人才、科技、装备、专业培训以及业务指导等方面加大支持的力度。下一步呢，我们将通过视频解读、一线语宣讲等方式做好条例的宣传贯彻。
5: 黎川县把版权保护做在前面，从确权、维权到成果转化全程发力，护航陶瓷等特色产业提质增效。
3: 前不久，江西京尚实业有限公司遇到一件烦心事儿，一款畅销的酒色鹿炖锅被同行仿冒，对方只把图案细节改了改，就声称微调不算侵权。京尚公司找到县里的版权登记服务站求助，针对文创行业原创确权难、边界模糊、取证不易的痛点，黎川县引导企业和创作者留存创作底稿，简化版权登记流程，推出一站式申报服务，帮京尚公司快速处理侵权行为。
6: 我们第一时间就对这家涉事企业进行了约谈，告知了他们侵权的这个后果的严重性。因为京尚他的确申请了这个版权，
7: 从我们提出诉求到最后和解差不多用了1个星期左右，这个解决速度是非常快的。
3: 有了版权加持，原创创新就有底气，当地还打通版权成果转化通道，搭建供需对接平台。此前邦企陶瓷计划打造赛事专属纪念陶瓷新品，版权服务部门主动对接，在版权库精准匹配优质设计师，帮助企业推出了这款热度极高的篮球主题炖锅。

0: 这款设计图两三天它就已经出来了，我们花30000块的版权设计费其实也是物有所值，我们更加有信心了，与设计师也签订了年度版权合作协议，50万费用共10多个新品种。
1: 版权赋能的产业效应持续凸显，近三年黎川县版权登记量连年大幅增长，累计突破5000件，落地转化后带动产业增收上亿元。
2: 下一步，我们将延伸版权服务链条，启动特色版权库建设工程，推进本土版权品牌培育孵化，让黎川优质版权资源有效转化为产业发展实效。
3: 连日来，江西高速公路上的暖心事接连上演。在全南高速兴国段，一碗热汤面温暖50多名滞留乘客的归途。在吉安县收费站，一场公益助农活动让横江葡萄搭上高速顺风车，拓宽了果农的销售渠道。
1: 近日，一辆大型客车在全南高速兴国段突发故障，司机紧急从兴国县鼎龙收费站驶离高速。了解情况后，收费站工作人员把50多名滞留乘客带到驿站休息，同时联系周边维修师傅检修。查出水泵问题后，得知当地暂无配件，工作人员多方联络，最终在瑞金找到配件。维修的5个小时里，工作人员为大家提供免费热汤面、西瓜和矿泉水。
4: 感觉到这边的工作人员非常的好，很暖心，为你们点赞。
5: 谢谢。
1: 车辆离开时，工作人员还协助搬运行李，送大家安全驶离。高速上的暖心不止于此。最近，一段高速收费站工作人员帮农户卖葡萄的视频在网络走红。这是吉安西管理中心吉安县收费站与当地横江葡萄基地联合开展的公益助农活动，在司机交费的空隙免费发放葡萄，并介绍产品特色。
6: 吃一点葡萄补充水分，换换精神，感觉很好。
7: 通过打卡试吃吸引人流，也可以更好地帮助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增加收入。
1: 据了解，管理中心已累计帮助农户销售横江葡萄3000多斤。国家新闻出版署近日公布2024至2025年网络文学精品出版工程入选作品名单，全国共有22部作品入选，其中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作家阿彩创作的《飞流之上》榜上有名。作品讲述几位年轻人来到稚子古村飞流村，投身乡村建设，传承陶瓷非遗技艺的奋斗故事。由省贸促会主办的“干起出海，干出精彩”江西省电力设备走出去实物交流会日前在南昌举行。活动聚焦企业出海面临的国际认证、风险防控等难题，邀请国际业务、涉外法律等领域的实务专家现场辅导。
8: 感谢收看今天的江西新闻联播。
3: 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京视频客户端或关注江西新闻联播新媒体矩阵。再见。
8: 再见。
9: 齐天大圣到此一游。
10: 哎呦喂，我这老胳膊老腿的，经不起您这艺术创作啊！文明旅游，让我体面的再战500年。
11: 哎，就是玩，就是接不着。
12: 这才对嘛！垃圾投放从我做起。别逼我表演凌波微步。
13: 这就是传说中的马蹄金，它出土自汉代海昏侯墓。
14: 先生，请开启静音模式，安静参观，让我们把 C 位还给文物。
15: 文明旅游，你我同行，守护每一份美好，
16: 珍惜每一粒粮食，珍惜每一滴水，反对浪费，不负好时光。
17: 好饿呀，怎么能乱丢呢？是啊，吃不到呀。正确投喂，不要乱扔垃圾。
18: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19: 溺水急救，控水十五区，正确方式。

0: 清除口鼻异物，进行心肺复苏，每两次人工呼吸加30次胸外按压，持续到医护人员到场。科学救援，预防溺水，你的双手能重启生命。
1: 您好，您购买的包裹因物流问题丢失，现在为您办理3倍退款，请您点开我发给您的链接。
2: 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电动自行车及电池，拒绝三无产品，从源头减少火灾风险，不擅自改装电池、加装音响、照明等，避免造成线路超负荷引发火灾，守护生命安全，杜绝电动车火灾隐患。

0: 气象养生茶，中国向金红。
1: 早上好，未来一段时间我们省都将会以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为主，午后最高气温普遍都会在30度以上，而18号到25号赣东北的最高气温还有可能会冲击35度的高温线。提醒城乡居民们注意应对炎热天气，多喝水，午后记得给室内通风降温，出门也要注意做好防晒措施。预计今天赣南多云，局地可能会出现阵雨或雷阵雨，赣北赣中多云见晴，局部山区午后的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7号到18号全省多云见晴，局地午后的傍晚会有阵雨或雷阵雨。19号到23号全省晴天。总体来看，未来天气不错，适合安排洗衣晾晒或者是户外活动。另外，由于天气连晴少雨，天干物燥，森林火险气象等级在持续的偏高，还请各地注意森林防火，居民注意用火和用电的安全。好，以下是各地天气。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摄氏度。赣江新区多云，最高气温31度。九江多云，最高气温30度。瑞昌多云，最高气温29度。庐山景区多云，最高气温23度。共青城多云，最高气温30度。桂溪多云，最高气温33度。鹰潭多云，最高气温33度。景德镇多云，最高气温34度。乐平多云，最高气温34度。上饶多云，最高气温32度。德兴多云，最高气温33度。新余多云，最高气温31度。萍乡多云，最高气温33度。宜春多云，最高气温32度。丰城多云，最高气温32度。樟树多云，最高气温32度。高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抚州多云，最高气温32度。吉安多云，最高气温32度。井冈山阵雨，最高气温27度。赣州多云，最高气温33度。瑞金多云，最高气温32度。龙南多云，最高气温32度。南昌多云，最高气温32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你孩子被车撞了，现在他在医院需要手术费。
3: 海外代购三折低价，打开链接抢购。
4: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我们查到你涉嫌洗钱，
5: 恭喜你中奖了，兑奖需要缴纳手续费。
6: 骗子剧本天天换，核心套路不会变，任他演技在影帝。使用国家反诈中心 APP 识破骗子一切诡计。
7: 我足够方便，却代价沉重，用我一时轻松，却留给自然无尽负担。
8: 我略显麻烦，需要提前准备，却藏着克制与责任。
7: 用可持续代替一次性，降速减速，爱护地球。
9: 传承中华文化，坚定文化自信。

0: 美丽的风景背后是你我的守护。文明旅游，遇见最美的江西。
1: 这个怎么打不开呀？
2: 哎呀，之前不是教过你吗？
3: 我们总是急着前进，却忘了是谁
1: 没关系
3: 曾耐心地教会我们每一步。这一次换我们等他们，孝亲敬老，温暖相伴。多等一秒，人人平安。慢行，为爱让行。
4: 哎，拿这一块。
5: 哎，你怎么不吃啊？
6: 病从口入，病毒容易由唾液传播给他人。使用公勺公筷，共享健康生活。
7: 欢迎来到超世界飞车夺金赛的现场。本次比赛将会异常惊心动魄，好玩有趣。因为这不是普通的赛道，而是加入了道具盲盒的未知赛道。不仅需要选手拥有高超的赛车技艺，更需要他们拥有聪明的头脑。并且这次的选手队伍是由著名飞车手和他们的粉丝组队而成，请欢呼吧。让我们用最大的热情来迎接本次特邀嘉宾。最具有实力，最闪耀夺目的超世界第一飞车手飞轮。
8: 你好
9: 啊。我
8: 别紧张。
9: 我崇拜你。
8: 谢谢。
9: 我也想和你一样成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8: 哎，其实超世界第一飞车手没那么好当。
9: 哦，
8: 既然有梦想就好好加油吧，说不定这场比赛就能成为你的出道赛。
9: 我一定会拼尽全力的。
7: 飞车手们，朝着终点的晶片出发吧。不愧是超世界第一的飞车手，一举夺下本场第一个道具。什么？飞轮竟然放弃了能让对手打滑的香蕉皮。
9: 跑位
7: 出现了无敌星星道具，这位选手可以获得长达五秒的无敌状态。啊！居然超过了飞轮！这位选手难道是本次赛事最大的黑马吗？两辆车同时加速了，今天最终会花落谁手呢？
8: 啊！怎么回事？
7: 是要出现史上第一次双冠军了吗？哇哦哇哦！
10: 是因为风铃乱跑，而且还挡住了飞轮冲线，才导致飞轮操作失误的。
11: 就是，我家飞轮哥哥是超世界第一飞车手，按他的实力，肯定能轻松获胜。
12: 我现在合理怀疑那个叫风铃的是收了什么人的黑钱，故意装成粉丝来捣乱的。
9: 我没有捣乱，我真的没有。

0: 我没有捣乱，我真的没有。
1: 超世界连接成功。主人， AI 小月助手检测到您需要帮助。
0: 小月，我现在该怎么办？我要怎么证明自己？
1: 请稍等。
0: 啊，
1: 大数据寻找号码并不困难，哈哈。
2: 是你？
0: 那个关于比赛，我想说，
2: 是我的问题，
0: 对不起。
2: 你不用道歉。
0: 可是网上都在说我。
2: 别着急，我去帮你澄清。当时我的飞车出现故障，所以才导致了失误，与你无关。
0: 真的吗？
2: 你叫风铃对吗？
0: 嗯。
2: 风铃，你是一名非常出色的飞车手，我相信你一定会实现自己的梦想，所以等事情过去了，我想邀请你好好再比一场。关于这次事故，我要向所有观众表示道歉，我的飞车出现了故障。
3: 大无语事件，飞轮竟然公开道歉了，但他似乎有无法说出的苦衷，让我们来看看飞轮到底想说什么吧。
2: 原因我也不知道，请大家明辨是非，谢谢。
3: 太明显了，飞轮意有所指，这场比赛就是有人捣乱，会是谁呢？
4: 这风铃真够坏的，
5: 飞轮都亲自下场说明了还不承认。
6: 家人们，我们绝不向恶势力低头。
7: 飞轮在最后想要加速拉开距离，避免和风铃相撞，我们顺势就控制了风铃的车。飞轮的澄清视频已经经过处理，这样一来，飞轮的粉丝更加相信我们的话，正在对风铃口诛笔伐。
1: 飞轮发的完整视频全网都找不到了吧？
7: 是，已清除干净。
1: 很好，开始下一步行动。既然不能为我所用，那就要把你这个绊脚石彻底毁掉。
8: 曾被誉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的飞轮，在一场比赛中因失误被粉丝撞车而失去冠军资格，事后他居然引导其他粉丝来网暴那名粉丝。有爆料称，飞轮超世界第一飞车手的称号是某飞车战队为他特意做的营销人设。起初飞轮说好要加入战队，结果在人设树立成功后凭借着人气单方面毁约。像飞轮这种人品恶劣的飞车手，还能让他继续待在超世界里吗？
9: 光天化日，竟敢弄假人设骗我们，
5: 还让我们去网暴，纯纯是在利用我们。
10: 那个风铃也太可怜了，
6: 这种骗子怎么还能在超世界顺风顺水啊？
0: 飞轮，你就是个骗子，你完全辜负了我对你的信任。
5: 你错了，当年的事跟我哥哥完全没有关系，他真的在帮你，也根本没有引导什么网暴。
0: 够了，不想听你解释。他是你哥哥，你永远站在他那边。
5: 我只站在真相这边，是你没有明白。
0: 听到的清清楚楚，还不够明白吗？我原本以为你也就是个道貌岸然的骗子，没想到还是一个敢做不敢当，只会躲在弟弟背后的胆小鬼。
5: 我不许你这么说。
0: 我说的有错吗？他连面对自己过去犯下的错误的勇气都没有。
5: 他没有错。
0: 我不想听任何废话了，集中。
11: 我准备好了。
5: 巨刃，白夜，
12: 谁也不许动手。
13: 你一个人还想跟我们打？有本事多找点人来。
5: 你可别乌鸦嘴。
13: 我这张嘴啊。
5: 风铃，怎么办？
0: 我们撤。

0: 我说怎么这么热闹呢？这就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
1: 大哥，跑了一个。
2: 搞清楚我们的目标。你害我都忘记了要说什么了。
3: 反正

0: 都给我上！
1: 分开战斗！没完没了的，巨人，一次性解决吧！
2: 包在我身上！
3: 我也想和你一样，成为超世界第一飞车手。
4: 我们是不是以多欺少了？
5: 怎么会？
6: 那我们再加点难度也无所谓呀。
5: 嘿嘿，明白。
4: 超音刀，
5: 血符，
2: 给我上！
7: 你三重飞身，
3: 不能再退了，我们得往前进。
8: 是，飞轮。
7: 想去哪儿啊？我才刚刚来呢。
4: 少说废话，向地上。
1: 巨人，
8: 我看到了，小不点
7: 血符，你干什么呢？
9: 战斗啊！
5: 血符，快去帮忙！
9: 哎，带不动，真累。
1: 飞轮，我们该怎么办？
3: 必须先去下一关，只能硬闯。空翼，尽全力吧！
8: 收到。
1: 巨人，一起上！
8: 累。
1: 白燕，做掩护。
10: 好了，小姐。漫天飞雨。
8: 快点，我撑不住太久。
10: 小姐，快停下！小姐，通关的路就在这边，
1: 大家快跟上，
3: 快走，快！趁他们还没追来，我们赶紧躲起来。
8: 清风，你没事吧？
3: 这里像是一处废弃的街道。
1: 奇怪，这里怎么感觉这么熟悉？
8: 这玩意儿要是掉下来就不好玩了。
10: 巨人，你可真是个乌鸦嘴。
0: 站住，别想逃。
11: 这是哪个人才干的？
5: 还不赶紧想办法！
12: 老友，成熟一点，别让后辈们看笑话。
10: 数据垃圾的类型还真是多种多样啊，居然还有会飞的。
1: 哇，这里是短视频大厅。
3: 短视频大厅不是位于超世界的娱乐区吗？可这里是灰域。
10: 但是这里的布局和短视频大厅一模一样，只是看起来比较陈旧，而且这里居然连一只刷刷兔也没有，也没有那些泡泡房间。屏幕怎么亮了？
1: 妈妈，
3: 这种视频风格现在好像不多见了。
8: 这不是我们当时玩的版本吗？
13: 没错，我记得那时候我们会把生活中拍的照片和视频都上传到这里，和朋友网友们分享。
8: 是啊，那真是一段纯粹又快乐的时光。
3: 你俩可是最早一批进入超世界的飞车，难道这是个旧版的短视频大厅？

0: 林一，这些只是影像。
1: 这些视频都是妈妈被困那段时间发出的。
0: 可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1: 应该是遭到了屏蔽，从而变成一堆数据垃圾。
2: 这么说，这里就是一处垃圾堆放点？
1: 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座大厅还有大厅外的整片建筑都是被淘汰的旧版本。
2: 难怪这么破。
3: 小姐，这边有出口。
0: 现在我们该去哪？
2: 去哪儿都行，总之先离开这里吧。
1: 或许有一个地方能帮我们摆脱追兵，只是……
2: 他们进来了！
1: 看来只能试试了。
2: 你们跟我来。
4: 给我站住！
5: 风林，我们都跟踪他们一路了，你是在担心飞轮吗？
6: 才没有，他被抓住才好呢。

0: 给我仔细的搜，这次绝不能放过他们。
1: 是。
2: 这样躲躲藏藏的真憋屈，不如直接跟他们干。冲动是魔鬼。
3: 哎，灵一，你要带我们去哪儿啊？你们看，是天台上方的传送门，但是他们都好破啊。我的推断果然没错，这里汇聚了超世界各个旧版本的场景。
4: 所以灵一，你是想借助那些传送门摆脱追兵？
3: 嗯，其实我也没多大把握，只是这里地形混乱，金荣又追得太紧，所以只能冒险试试了。可眼下想去到天台上都不是件容易的事。
0: 瞪大你们的眼睛仔细找，他们肯定在这附近。
4: 看来只能调虎离山了，我去引开他们。
3: 算我一个。白夜和空翼善于飞行，正好与敌人周旋，也方便逃脱。
4: 空翼，准备行动。
5: 哇，大哥，你今天看起来好气派啊。
0: 嘿嘿，那是。好小子，原来你在这里，快抓住他，干掉他。哎呀，
3: 别忘了还有我。
0: 先抓住他。这边，这边，这边，这边。
6: 你师父到底先抓谁啊？
0: 看到谁就抓谁。

0: 怎么都是坏的？嗯，
1: 哥哥，你们到了，
2: 抓紧时间，追兵虽然被引开了，但很快就能找到这里。
1: 可是这里的传送门好像都失效了，林毅，你快想想办法。
3: 抱歉，我没想到会失效，这些装置太旧了。我，
2: 毕竟林毅也是第一次进入灰域，肯定没办法面面俱到。

0: 果然是这样，这些光球都是散落的数据信息，只要找回合适的数据，传送门一定就能恢复使用。
1: 原来如此，
2: 这都能被你发现，婚玉不会是你家吧？啊，真的成功了！
3: 耶！
0: 又是一枚彩蛋。

0: 依依，聪明如你，应该已经有所察觉了吧？这片区域是为你打造的专属空间，也是我一直想送给你的礼物。
1: 妈妈，
0: 建设超世界的任务秘密而紧迫，很抱歉这些年不能留在你的身边陪伴你，也很抱歉妈妈没有守护住这里，让灵图侵占了去。依依，这枚彩蛋代表着我在与灵图的对抗中失败了，而你是最后的希望。这片区域的深处藏有两枚必杀晶片，那本是我要送给你的小惊喜，但现在它将是打败灵图的重要武器。依依，拜托了，替妈妈守护超世界。
1: 别走，我。
2: 某种程度上说，灰域居然真的是你的家。
3: 想不到灰域里还藏有重宝。
0: 要是风林你能拿到这两枚晶片，那我们就谁都不用怕了。
3: 林毅，当务之急，我们先离开这里。
4: 你们这群狡猾的家伙，差点让你们溜了。
2: 哥哥，现在怎么办？
3: 只能冲进去了。
5: 总算能出口恶气了。
2: 巨人，别冲动，我们现在是在逃命。
3: 秦风，你快进去。
2: 要走大家一起走。
3: 没时间婆婆妈妈了。
5: 神明狂笑。
3: 李毅，快。
4: 长鹰刀，拦住他们。
6: 反冲飞身。
3: 飞轮。
5: 飞轮，抓紧了。
4: 可恶，又让他们跑了。
7: 别着急大哥，还有西萨呢，他们跑不了。
4: 但愿他能成功吧，我可不想再被老板骂了。
0: 风铃，我们不追上去吗？
3: 不，追着跑只会慢人一步。必杀晶片，我势在必得。
8: 又解开了一枚彩蛋，不愧是玲玲的女儿，居然有着和她如此相似的思维模式，有趣，有趣。
9: 手术的流程，吴衍信你都清楚了？
10: 很清楚。医生也跟我坦白了，这个手术他只在国外观摩过，自己也没做过，成功率10%都不到。
11: 你生气了，海棠？都是我不好，我不应该瞒你的。
12: 对不起，我知道，只要战火还在烧，你就不会完整的属于我。可是我根本不怕生死离别。我只是想要珍惜每一个跟你在一起的日子。张琪，你要负所必与你的，就像原因一样。
13: 灭火器使用四字真言，请牢记：提起灭火器，拔掉保险销，握住喷管，对准火根用力压，沉着扑救，守护安全，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4: 少开一天车，选择一次步行或公交，为城市的天空

0: 清新，文明出行，环保有爱。
1: 大家好，阮奶奶开饭了。今天呢，我想教大家做一道又好吃又健康的家常菜——白菜烧豆腐。做这道菜呀，主要的食材呢有豆腐、白菜，还有小虾皮儿。那么调料呢，有生抽、蚝油、盐、鸡精，还有一些水淀粉。所有的食材都在桌面上了，现在我就开始做了。首先呢，我把豆腐切成小块，豆腐装盘备用。白菜切段，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倒入适量的油，这样呢炸东西不容易粘锅。豆腐依次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

小火。当这个豆腐煎到两面金黄的时候，就可以关火把豆腐盛出来了。锅中呢留一些底油，然后呢开火热锅，锅热了以后，随后倒入白菜，

白菜炒的稍稍变软一点以后，放入豆腐，放入虾皮，翻炒一下，然后呢要放少许的盐、鸡精、生抽、蚝油，再加入少量的水，这个时候可以盖上锅盖焖个两三分钟，时间差不多了，随后淋上一点水淀粉勾个芡。好，关火，出锅，装盘。观众朋友，今天的这道白菜烧豆腐就做好了，您学会了吗？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0: 阮老师，今天您这是怎么了？这脸上写着四个字啊，心里有事吗？
1: 还被你真说对了。昨天我们那个99%含量的辅酶 Q10 这团购一开始啊，这电话线那边爆线了，很多观众是拿着那个电话是一直打一直占线，好不容易电话进来了，一听说辅酶 Q10 没了，着急的团团转。那你说我晚上睡觉能睡得踏实吗？
3: 也是，
2: 确实是睡不踏实。没听咱们工作人员讲哈，说有的阿姨连着打了十几遍电话呀，那个电话接通之后第一句话就是说，别的我先不问，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10 还有没有，我一定要把它抢上。哎呦，这上来就是这话。
0: 甭说别人了，就我大姨啊，直接在家族群里就喊了，说刚子，你天天在节目当中说的那么热闹，结果这么高含量的辅酶 Q10 每百克达到99克含量的辅酶 Q10 啊，这团购期间一组6盒能吃半年的，仅需200多块钱，这么大优惠的好事儿，自己家人都没抢到，你说这合理吗？
1: 我跟你说，我们做团购不是为了热闹一下就完事儿的。我们很多的中老年朋友，我们平时觉得身体状况呢有点跟不上，容易累。

0: 里呢就觉得好像总是空落落的不踏实的朋友啊，都非常关注这款辅酶 Q 十。昨天呢有活动了，好家伙没抢到，所以大家的心里咱别说了，肯定谁都着急。
1: 就是它还搭配了维生素 E。维生素 E 啊本身就是大家熟悉的抗氧化的营养素，跟辅酶 Q 十这么一搭配，一个呢

0: 的
1: 金达威药业，
0: 对，嗯，选自内蒙古的金达威药业。金达威它是辅酶 Q 十领域非常非常有实力的一个原料企业。那大家想一想，有大厂子这个供应链，那么生产体系跟质量标准呢又有支撑，原料呢稳了，含量的又高，那咱们消费者吃这样的产品是不是就更加安心呢？
2: 可是阮老师，这好东西不能只让前面一小部分人拿到了啊，后面的观众都眼巴巴的看着呢，谁都想花200多块钱啊吃上这么好的99%的高含量的辅酶 Q 十啊，啊，半年才200多块钱，合着一天呢才1.6块，太优惠了。
3: 所以说阮老师您看能不能咱说了再跟厂家争取一次，
0: 你能不能闭上嘴呀？你
3: 我觉得您呢帮帮大伙吧，因为市场价呢这个99%高含量的辅酶 Q 十一盒你也知道是将近400块钱，
0: 是
3: 对吧？现在的团购价这么优惠，现在半年的量六盒才200多块钱，
0: 是
3: 这个对于大家来讲啊，我觉得是一个天大的好事儿。那既然是好事儿，咱是不是要做呀？对不对？咱得做好事儿啊。嗯，要不就跟厂家再争取一下呗。
0: 我都在叹气了，我不是说不去做，我是不敢保证我去做了一定能够成功。不过呢，
3: 咱得试。
0: 不，哎，我跟你说，好像还有一线希望，有点希望。不过只要有希望，我就要去替大家争取。这样吧，小邱，联系一下宋经理。
4: 好嘞，老师，这就联系。
0: 喂，
5: 喂，阮老师你好。
0: 哎，宋经理您好。今天我找您呢，还是为了这个99%高含量辅酶 Q 十团购这事儿。
5: 阮老师，这昨天团购不是已经结束了吗？我这边也听说了，这个销售情况是非常的好，这个效果我们也很满意，也非常的感谢您呢。
0: 宋经理呀，您满意了，可我这边的观众他不满意啊。那昨天没抢到的观众朋友太多了，咱们一开始都说好的4万组，您昨天才给我2万组，那您那还剩2万组呢。您看。
5: 哎呦，阮老师，这事儿真不好办。昨天给您的那批货49元一盒，我们已经是承受很大压力了。那你也知道，这不是普通的辅酶 Q 十，我们这款呢是每100克含辅酶 Q 是99克呀，含量大于等于99。这类原料本来就贵，它生产、提纯、检测、包装，每一项那都是成本啊。49元这个价格真的太低了。
0: 宋经理，正是因为您这个产品好，观众朋友呢才这么认。那要是普通产品的话，我相信大家也不会这么着急的来抢地。
5: 阮老师啊，哎，真的不是说我不想给，是这个价格我真扛不住。要不这样，如果说您确定想继续做这个团购活动啊，我也可以再给您一批，但是这个价格呢绝对不能是49了，我们折中一下，99元一盒。您看看，99那也比388元便宜很多了，那观众们也能接受吧。
0: 99元感觉呢，是便宜了点了，但跟昨天这个49一比，那不就是翻倍了吗？这个肯定不行。昨天没抢到的朋友本来他就委屈了，今天如果说啊有了，价格是99，你说他们心里是不是不是个滋味啊？那宋经理，价格呢肯定不能变，既然是同一场团购，昨天49，今天也必须是49，这个呢我们平台对观众的承诺，也是我的一个原则。昨天我帮您找的可是金达威哦，这个原料商也是你们的供应商，那您知道金达威他们厂原料的含金量？我昨天帮您对接了金达威厂家的领导了，这个对于你们的厂后续的备货生产已经帮你们厂铺了一个平坦的道路了。您今天不能只看眼前这1万组啊，是低价了，我给您只给49，您要看昨天您通过我们这个栏目拿到了什么。第一，您拿到了辅酶 Q 十稳定货源的一个合作的机会。第二，